0: 212点，升13点，升幅0.19%。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74点，升27点，升幅0.1%。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
3: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946，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270，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59640。
5: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继续有 Ling 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有几个交通意外是需要封路的，就是启祥道去启福道方向近宏照道的部分行车线，宝林路去秀茂坪道方向近宝达商场的部分行车线，同埋利安道来回方向近顺利消防局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窝打路到返沙田排到创资中学，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伊利沙伯桥面，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透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8: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具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 Jardini 骏御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的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的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邀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9: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10: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9: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11: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么说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几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

0: 就噶噃，
1: 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啊！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钟，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0: 財資大道，郭燕明、林傑瑩、何文傑。
1: 咁啊，呢個網約車同的士之間咧，呢十幾年嚟咧，就即係又要共存，但係咧一個就名正言順，一個咧就冇身份。咁但係咧又可以各自咧都做到生意。咁啊，證明咧首先個社會咧係有呢一類啊，即係電召車或者網約車，以前叫電召，即係打電話，喂，我想叫架車由邊度去邊度，而家咧就撳個機啦，就用個 app 咧嚟操作。咁呢一種即係叫做on demand 嘅東西咧，其實喺整個潮流嚟講咧，就真係不可逆轉噶啦。即係有需要嘅時候可以咧，即係點對點咁樣。咁但係咧，奈何咧，因為嗰度法律框架就框死咗。因為的士咧就有一條例咧又管住佢，咁佢嘅價錢啊，即係收費咧又受政府咧監管同埋批准咧，形成咗呢個自由市場裏邊咧就唔可以咧突然間咧爆出另一件東西咧就同呢個的士咧就可以一齊行，咁但係咧唔覺唔覺咧咁樣涉下涉下咧就涉咗超過十年啦咁。咁而家咧政府喺過去呢兩年咧亦都明白到，即係冇得翻轉頭啊，冇得即係因為你唔合法。就算是偶然放下蛇拉幾件都好啦，都止唔到噶。咁於是咧就唯有睇下點樣可以令佢咧就證明化佢啊，即係所謂規範化佢、合法化佢，然後咧又可以同的士咧和平共處，又唔會互相咧就內卷咁啊搶走對方啲生意。嗱，政府嘅意願咧就係咁啦，主觀上，但係咧現實市場又係咪可以咁無痛地大家可以融和地啊，即係好似一個太太一個妾侍咁樣嚟生活咧？咁呢個我又即係覺得個處理手法係可以令到件事就唔使激化嘅，起碼的士司機大佬嗰邊就冇啲一啲行動咧去即係又抗議又剩啦，可能而家都個社會氛圍都冇呢個空間。咁佢哋嘅不滿咧，有時又亦都要自己諗翻轉頭啊，係咪你哋自己做得唔夠好咧？呢、這個的而且確啦，我相信如果即係大家講搭的士嘅經驗咧，就講廿個鐘都講唔曬嚇。咁受氣嘅亦都有，讚賞嘅亦都有啊，感動嘅亦都有。咁但係咧，呢、這個網約咧已經係成為咗全球嘅趨勢，亦都唔係你單係香港你咁得意嘅，你搞呢科嘅，其實人人都搞咗呢科咧，香港其實相對係落後。尤其是內地，所以咧，而家咧，就算出咗一套什麼附例啊，又想喺法律上咧，即係揼一個即係合理嘅空間都好啦。我覺得而家個數量講到話啊，嚟緊發牌啦，啊，即係有咗法例之後就可以發牌。咁但係咧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嘅限制，車係要同個人啊掛鈎住，又或者要幾多年車嗰啲司機嘅規格點都好啦。咁而家個發牌其實係講緊10,000至15,000咧。相對於現時嗰個的士牌嘅數量咧，18,000咧，亦都叫做唔超越咁，你即係呢種叫俾翻啲面啦嚇，因為你唔好一嘢走出嚟嘅時候，你個即係 size 大過我，但其實係好多人都知道嘅的士咧。開足工嘅頻率咧係高過一般嘅網約車，譬如你舉個例，你揸 Uber， 你好多都係兼嘅，或者用自己嗰架車喺閒置嘅情況下先至攞出嚟走兩轉即係賺翻一啲咁樣，咁啊通常嚟講咧，一個禮拜可能係話10-20個鐘啊，20-20個鐘啊，咁樣已經差唔多啦。可能係開3-4日工，就唔同一般的士咧，7日都會有人揼住噶嘛。就算係唔同人啦，佢都可以俾唔同嘅司機咧去租嚟揸，又亦都有兩個更數，起碼有兩個更數啦。即係2918可能係揸兩更，有啲啊分開，可能即係揸幾更。咁除咗佢有維修保養嘅日子咧，嗰架的士咧都操得好行，但是一般的揸 Uber 的私家车，或者就算你特登买架车嚟揾食，你都不会话七日将佢自己搞到自己咁辛劳啦吓。咁所以咧，如果呢个发牌数量咧，其实是不可以用嚟对等于现时咧18,000个的士牌。咁的士牌亦都唔系个个活跃嘅，咁但系起码佢哋开工嗰个时数 咧係會比起而家嘅 Uber 咧係高咯。
2: 嗯，呢個咧就大家明白咗呢個道理啦。咁但係政府仍然都話咧啊，仲要再睇下市場啊，即係睇下市場嘅意見係點啦。咁的士業界咧當然就唔希望咧發咧就五位數嘅牌噶啦，佢哋咧開出嚟係幾千嘅啫。咁但係你睇翻咧，而家大家一般都覺得咧，即係頭先阿 A 姐都講咗啦，過萬咧其實先可能係符合翻而家我哋咧唔會叫車叫唔到啦，又或者唔會令到而家嗰個 Uber 嗰個市場咧係萎縮得好緊要。
1: 大家將嗰、那個車牌發牌嘅數量同個運力咧，即係你真正係即係使用嗰個叫運力啦，我哋叫做好似航空公司。你應該係有少少唔同嘅睇法嘅，即係車真係有咁多架，牌真係有咁多個，咁但係呢一萬又好，萬五又好咧，佢係真係個運力係唔及你一萬八千個的士牌現時喺市面走動嗰啲噶嘛，爭好遠噶嘛，唔對等嘅。唔係
3: 政府係話要做智慧城市，又話香港要做創科中心咁，你喺個政策嘅制定上面，你又有冇迎接呢個科技咧？嚇、啊，共享經濟啊！啊、即是一个行了人家即是十年的东西、啊啊、即是因为科技出现就不再是说好像为什么的士司机要考牌，以前是怕、啊、你不懂路你入行搞到我条 路面安全。那你现在不是嘛，你共享经济的数据共享，你试下不懂路你走去揸共网约车啊，啲人啊评你啊武星啊零星啊恶评啊，听日你啊。
2: 喂，我上车我 suppose 你好像的士司机那么懂路的、啊。
3: 个平台已经不派單俾你㗎。
1: 我覺得呢個就係嗰個成件事嗰個精結嘅標題啦，就係以前的士咧，你入咗佢，你上咗車，你過程幾不愉快都好啦。你攞車之後咧，你下次又揾翻佢或者撞得翻嘅機會係好微嘅，而且佢係無後顧之憂啊嘛。你唔同一間鋪啊嘛，你可以找佢晦氣啊嘛。你啲嘢唔好食啊，或者有啲乜嘢瓜葛嘅時候，咁啊周街走，咁啊冇後果。冇后果嘅嘢咧就可以好放肆嘅，好任性嘅。咁所以咧，如果你系有个评核，有个评分，同埋留个底，跟住咧佢就正如有 Raymond 讲啦，你下次咧嘅生意咧就受到人哋对你嘅评价影响，即系同送外卖一样咧。咁佢就会有所制约啊，有所克制啊，又起码对人哋有礼貌啲先啦，又或者做到起码嘅即系作为运输工具嘅 manner 先啦。咁
3: 你就有弹有赞噶嘛，你可以啊俾啊五蚊鸡贴士咁样吓，咁个平台又会计哇呢、這个人点解咁好嘅，
1: 有打赏
3: 系啦。咁多人打上去嘅，咁咪派多啲靓单俾佢咯，系嘛？即系你有啲客咧就哇搭得好频嘅，咁你派啲啊，即系讲嘢都精灵啲嘅司机俾佢，咁、那个客又觉得啊，我用你个平台用得好啦。咁而家你香港真系，我真系觉得啊，即系佢个牌照上限定喺个吓一万啊，定万五都好啦，都系好。即係完全匪夷所思嚟形容啊！同聽眾講講啊，深圳有13万架網約車，廣州有19万架，上海有7万架，北京有7万架，紐約10万架，倫敦9万架，新加坡6万架。喂，點解你香港得1万架啊？你點樣解釋？我哋可以逆呢個世界大都會嘅潮流，你要限到咁緊要呢？因為你網約車個基礎個思維就係將閒置嘅資源善用啊嘛。即係有啲人有私家車，咁我又唔係日日都揸到嘅。咁我有時得閒，咁我又去接兩轉，咁我都坐過㗎。有啲人啊話，我啊咁啱又要去港島嘅，咁我咪去接開張單咯，或者我喺港島翻屋企㗎啦，都係去嗰頭㗎啦。咁佢有啲系統可以設定咧，俾你啊，即係咩回家的單咁類似咁嘅嘢，咁個司機又當接一程車就翻屋企咁啊，順手嚇慳埋嗰程油錢嚟㗎，啲油錢咁貴，即係等於 N 年代嘅順風車啫嘛，即係只不過你有個平台去規約同埋去分配，咁呢個咪就是科技帶動咗資源嘅善用咯。你講環保啦，政府又講環保啦嘛，可持續啦。你一個人坐又話唔環保啦架車啊，你收人咁重啲車税啊，首次登記税呢啲就係原因。就是说你车太多，咁而家你个科技可以令架车善用啊嘛，咁你又倒行逆施嘅，你又唔去令到善用嗰个比例增加嘅，咁你而家限得咁少牌嘅结果系咩呢？就系一啲唔系专业就系、是、全日揸嘅车呢， 就唔會去申請咯，或者佢都申請唔到，係嘛？佢唔會為咗話好揸好短時間去搞啲搞佬。
1: 因為你個時數有個門檻啊嘛。係
3: 啦，又要俾咁你即係逼人哋做專業嘅網約司車，即係你個牌照仔就扭曲咗嗰、那個網約車本身嗰個市場機制。呢、這個就係政府行為最可怕嘅地方，
2: 因為本身可以好靈活嘅，唔使話限住每個月我要揸幾多錢嘅。如果係咁，我不如揸的士咯。
3: 係啦，即係我兩餸飯咁，你咪限我唔好食壞人就得㗎啦。你得我邊幾多種餸啫？咪就自由即係蒸魚又好啊，即係可樂就雞翼又好，咪各施各法咯。你咪嚇、啊、即係各有各嘅方法市場。
1: 佢之前咧整咗個中途方案咧，就搞五隊的士車隊咧，咁啊即係結果就又是不似預期啦個反應咁，咁就係正正就係佢的士車隊本身咧就想將的士本身嘅陋習就改除，然後咧就將佢哇即係殺醒靚仔有規範有隊形咁樣，咁但係又似乎現實嚟講你根本就嗰啲經營係出現咗問題啦，你又唔可以用底薪啊各樣嘢養起一班司機啦，而嗰班司機自己啊話唔夠生意都自己諗辦法啦嚇，自己走私帮啦，接私单啦，咁虽然你话我有个 GPS 咁，但系总有一啲窿窿罅罅咧，大家咧就硬系松松散散啦，形成一个即系个车队，而家根本就搵唔够车咁。咁你我见到有啲好靓嘅车啊，喷到好醒目个样啊，咁嗰啲的而且确系需要嘅，但大家即系装几大个行李箧都装得落啊，去机场好爽啊，咁嗰啲又要俾个 premium 噶嘛，个乘客又要俾贵少少，但系我哋愿意嘅，我哋愿意pay 个 premium 咧，做一个优质啲嘅服务咁。咁佢政府咧就谂咗好多呢啲方法咧，就令到个市场我又有呢样，你又有呢样拣咁。咁但系始终就唔及一个即系市场经济自己 gen 出嚟嘅一个生态咯。
3: 啊，你即系市场机制永远就系能够满足到市民嘅需要啊嘛吓。你而家政府画牌照嘅角色就唔系话纯粹系一个监管者啊，你要做促成者啊，促成呢一个社会已经出现咗嘅活动啊，合法化，将佢规范化。咁確實有啲嘢要保護嘅嚇，咁你唔會話作奸犯科啊嚇，你架車啊要安安全全啊，咁呢啲基本嘅要求要有啦。咁你睇世界各地嗰啲牌照制度都係好低門檻嘅啫嘛，即係即係你願做就得噶啦。咁你咪俾佢閒置嘅時候咪去揸咯。咁而家你即係個結果咧，最尾太少牌照發出嚟咧，就係、是、只係令到繼續有人就要違法經營啦嚇。咁呢啲唔係最想有嘅後果嚟㗎嘛。咁你既然係容許呢種活動出現啦，你就要俾一個市場想要嘅一個規模嘅效果先能夠帶動到多啲平台㗎。你又想競爭，咁你多啲平台咪消費者咪有競爭有補貼添啦，程程車都可以有優惠。
2: 其實都而家已經有㗎啦，你搭的士佢有啲 join 咗個平台 Uber 嘅平台，其實佢都同你講你用啲乜嘢支付其實都有啲補貼嘅情況。
3: 係咯，你各種各對補貼啊，賣廣告啊，即係人哋個收所謂嘅收入，佢會靈活變通噶啦嚇。你係一個經常搭嘅人，我知道你呢類人啊，消費係某一類人好值錢嘅喎，啲大數據係嘛，咁佢自然會應用呢啲即係商機噶啦，就唔使你個政府去諗去點樣補貼佢嗰啲每嗰程車嗰十蚊雞噶。咁即係你的士車隊呢樣嘢，我哋喺節目都已經立此存照啦，終於就應驗啦，係咪？啊！一年前听翻我段带都得噶，啊，即系肯定系失败噶，吓，即系你由办公室去谂出嚟嘅发明出嚟嘅嗰种方法，咁啊最尾都完全我哋预测嘅，
2: 市场嘅需求有落差，
3: 真系出现啦，啊，要司机冇司机系嘛，啊，你嗰五个 A P P， 我真系问下听众有边个真系下载晒嗰五个，吓，又挂晒嗰五种嘅支付方法系咪？你谂都谂到啦，冇人会去做啦。
1: 最弊有一次半次嘅体验唔好咧，下次就即刻步
3: 即刻拆咗个嗰个程式啦，
1: 等咗半个钟都未嚟啊架车，咁你赶时间先至会叫车嘅啫。嗱，我又觉得咁，如果你话网约车有啲基本规定细节咧系需要嘅，即系起码要身家清白啊，有人面识别啊，知你系乜水啊，有做丢啲啊咁样啦。咁对于个司机咧，即系人哋个认识度啊高啲。咁另外咧，你话一年一检啊，每年续牌呢样嘢，我亦都觉得无妨嘅，因 因為你嗰個流動咁大，可能你揸咗一年之後，你第二年唔想揸咧，費事嚟看住個牌喺度阻住人啦。咁、你咪 surrender 咯。我唔領啦，反正我都唔得閒。咁你咪空個牌出嚟俾人咯。咁你話綁定人車呢、這個？

0: 系需要嘅，咁有根有据，有咩事啊？即系外国都有试过有啲即系网约车司机犯事啊，咁即系甚至乎杀人啦、啊，咁呢啲咧就有迹可寻，有得可以追踪咧，系应该嘅。咁至于你话嗰啲年龄啊，各样嘢都好基本嘅啫。咁但系咧，成件事我觉得唔系个入门槛高低，因为自然有人愿意噶嘛。你 set 高咗，我愿意咪得咯咁。咁但系反而就系成个布局，的士同网约车之间日后点样整合，点样共存咧？我觉得而家系行咗几步，不过好似系未有一个好似好圆满嘅前景咁。另一样嘢咧比较弊嘅咧就系、是、其实的士已经唔系好够生意，即系你财街见到好多空的士，即系当然星期五晚可能系。比较难揾到车啦，喺街，佢哋其实都有佢哋嘅辛酸，就系佢哋每日开工都有啲基本成本，啊，即系打气又好，租车费又好，咁佢都要即系食噶嘛，佢都要养家噶嘛，咁但系佢劳碌一日，分分钟都好似唔好讲俾人抄唔抄牌，都有少少即系好微薄啊，即系未至于白做都，咁所以尤其是礼拜六礼拜，我就听佢哋讲咧，就做更阴功啲，因为街面啊，即系街上啲人都少啊，唔好讲话叫车，咁啲人都上咗内地，咁如果你每个 weekend 咧都有若干十万人唔见咗啊，或者十万八万人唔见咗咧，其实都几影响，因为嗰啲都有消费力，多数系搭得起的士嘅中产。
1: 嗯，同埋有阵时你都好难去规管翻咧，譬如网约车究竟嘅嗰个司机佢弹性开工噶嘛，咁其实佢几时会开咧？可能系假日嘅时候得闲嘅时候先开，但系头先都讲啦，假日可能啲生意冇咁好喎，咁的士业界本身都唔够生意，再加埋网约出落去，会唔会又系影响咧？呢个都系即系你要去平衡，其实一啲都唔容易吓。咁有啲的士司机话，索性咧，可能咧，如果第日有呢个平台嘅话，佢哋可能直情咧做呢个网约车，直情连的士嗰个租车钱佢都唔俾啦，可能自己买架车翻嚟自己去做嘅，咁令到的士行业咧，你要请司机而家都相当困难嘅，会唔会有另一个问题出现咧？呢、这个都可能咧，就系要真系大家谂谂啦。
2: 咁你即系其实你要想保护的士行业，你的士司机就系全职嘅工作嚟噶嘛？咁你就应该就唔好要分割翻个全职同埋兼职嘅呢啲即系空间。你所以网约车又头先咁讲，你牌照数量要越多越好，令到网约车系以兼职为主嘅高峰期去填补嗰个的士服务嘅不足。你就唔好逼啲的网约车司机变做全职，全部个只有全职先去申请到牌照，咁你咪同的士司机争饭碗咯。即系的士行业嘅大哥听到都要明白嘅道理，你多啲兼职嘅网约车就等大家就多啲觉得可以用到点到点嘅服务，就唔使话即系自己去揸私家车啊嘛。咁你少啲人揸私家车，咁咪多啲人要搭的士同网约车咯，即系做大个饼咯。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98工商银行。工商银行2025年盈利3685亿6200万人民币，按年升 0.74%， 每股盈利1蚊人民币，每股派息3.03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3797亿4875万人民币，按年升 3.04%， 预期每股盈利1.05人民币。预期每股派息3.02人民币，按年增加 3.13%， 折算港币3.52。股价走势上 ,2023 年跌至超过10年低位后逐步回升，上升过程中的调整都会跌返落去百天线之下。以250天平均线水平 5.9 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1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11.15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48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97%。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2023年的 0.318 倍，股息率就最高超过10厘。市账率最高的是2020年的 0.688 倍，股息率最低是2025年的5.12厘。疫情前2016年市账率最低都有 0.606 倍，高的时候可以超过1倍，包括2013、2014、2015、2018年。2018年股息率最低3.87厘，2013年最高7.63厘，以 0.65 倍左右市账率做目标价7.8厘，预期2026年股息率4.51厘。 以买入价跌 10%， 5.31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6: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8: 早晨八点半，
7: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9: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睇睇呢啦，有几个交通意外是需要封路的，就是西区海底隧道去香港岛方向管道快线，宝林路去秀茂坪道方向近宝达商场的部分行车线，同埋上水宝石湖路大头岭回旋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排到去黄竹坑游乐场，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多车，窝打老道翻沙田排到创知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嘅龙尾喺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0: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喺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7: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8: 早晨8:32，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喺上昼8:00，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喺马尼拉嘅东南偏东，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去到30度，新界咧会再高1-2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咧会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嘅室外气温咧系26.3度，相对湿度83%。
11: 第19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呢首外语歌曲《Fever Dream》，睇到嘅系佢同另一半嗰种轰烈嘅爱情，就系 Alex Barron， 播放次数108次。至于

0: 至于去到冠军，上榜两个星期，上星期喺第七位，今次一跳跳到去冠军嘅位置。唔单止鼓励大家，都系鼓励住自己。播放次数165次，嚟自许志安、信天翁。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

0: 台准时开课。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0: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2: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星期二的早上开始今天的原来生活好快乐了。小麦早晨。
3: 早晨啊，程主播。
2: 这一期呢，可能大家留意住一些机构呢都会有一些业绩的公布啦。咁啊，我记得我们昨日又讲到即是啲数字啊都挺好。咁另外呢，今日都讲一些好消息给大家听。可能呢上个礼拜都有留意到啦，就是香港迪士尼啊连续两年呢就录得这个盈利啊。咁其中呢睇到他们的财政年度的全年纯利呢有五亿几啊。第一次啊，实现咗咧叫做零贷款，即系终于唔使问人借钱啦。
3: 哇，呢个好光彩系嘛？
2: 系啊，即系你话呢个世界几唔公平啊？其实佢应该系帮我哋，即系唔系帮我哋啦，即系帮公司，即系一间公司一间企业嘅营运应该不停咁赚到钱咧。但系因为佢之前系咁借钱啊，争好多钱咧，今次佢唔使借咧，我哋就已经觉得好开心啦。
3: 系，
2: 即系。即系等于一间公司咧，我哋梗系希望佢赚钱，但系佢唔使赚钱，你唔好蚀咁佢。
3: 系、哦，你唔蚀，唔好搞到人咧，就已经咧大家开心好多。不过你听一话佢赚钱，即系话最少话几样嘢。第一，一定系。游人是多了的了。第二即是他的政策就是凑合。即是无论说对于香港人或者游客有一些不同针对性的政策，其实过去几年他就真的做得挺好的。
2: 嗯，同埋呢即是看回为什么今次会有一个即是叫做turn round the table 啊，即系反转咗个形势咧。咁啊，当然系受惠于佢嗰个入场嘅人次啦。另外仲有一样嘢就系，我哋有时成日都讲噶嘛，即系究竟你系旺丁定旺财咧？今次佢又旺丁又旺财，因为计翻嗰个人均消费嚟讲咧，按年咧都增加咗。虽然你话个幅度唔系真系好多，但系都有2% 嘅。咁啊，睇翻啊局长啦，阿罗局长咧都喺啲会议嘅时候指出啦，就话乐园啊嚟紧咧第二期嘅土地认购权咧，喺2020年嘅时候届满，咁啊土地规划咧，目前咧仍然维持系主题乐园嘅用途。咁啊，政府对于将来会唔会用作呢个乐园继续去扩建，还是系会其他嘅用途咧？而家咧仲系一个叫做开放态度，即系未有谂法嘅。
3: 系
2: 咁，佢去考虑究竟俾你继续扩建啦，还是？我索性俾其他嘅系啦用途咧，我觉得最重要嘅斟酌就
3: 系
2: 你而家嗰个搞成点先，
3: 系啦，我都系咁，
2: 同埋你扩建啲咩先，咁嗰个扩建嘅地方，咁你点样你都要即系带嚟一啲几好嘅收益，即系为
3: 回报效益都要有
2: 啦，咁先至会作呢一方面嘅考虑噶嘛。
3: 系，
2: 咁当然啊，局长都有提嘅，佢话乐园本身咧就唔单止系一个独一无二同埋香港标志性嘅景点啦，亦都形容咧最重要咧就希望呢个乐园咧为香港咧带嚟一啲。经济的贡献。咁睇返呢，根据旅发局的统计啦，同埋乐园自己嘅一啲资料呢，就话乐园喺营运20年以嚟呢，合计呢就为香港20年。带嚟咗1675亿元嘅增加值，亦都一共咧创造咗34万个职位。乐园咧亦都致力推动青年可持续发展，服务本地嘅社群同埋支援有需要嘅人士。即系撇除咗喺个经济效益之外咧，其实佢仲带嚟好多我哋叫唔系一啲睇到嘅效益啦，
3: 一啲社会上嘅增值，
2: 一啲可能 intangible 嘅，一啲系隐形但系系好重要嘅一啲价值喺。当中，我自己觉得咧，其中有一样系好值得我哋去。

0: 学习嘅，就系呢一个主题乐园嘅一啲叫做好客嘅文化，
1: 嗯、
0: 即系我自己之前有家人咧喺一啲毕咗业之后，即系冇嘢做啊，暑假嘅时候啦，又或者我身边有一啲朋友咧，有啲仔女咧都系、就开头咧就系做 part time 嘅啫，做暑期工嘅啫。咁、但系咧，你考到佢呢一个地方工作之前咧，要去上 training 噶。哇，那个 training 咧系超级非常极之严谨嘅，就
1: 系
0: 话俾你哋听，因为你知道入边有啲人系。扮个公仔噶嘛？
1: 系演艺人员咧，佢
0: 系啦，系啦，演
1: cast，
0: OK， 系扮嗰啲公仔啦，或者系啲卡通人物啦，
1: 白雪公主
0: 咁，佢哋
1: 带
0: 好多嗰啲 costume 噶嘛，佢哋即系入边嘅 training 啦。做嗰啲叫做 CS customer service， 咁好严谨嘅，有晒一套嘅 protocol 啊，即系一啲
1: Q&A 都要跟
0: 指标，系啦，有晒嘅，即系唔可以乱咁嚟话咩都唔知啊，一定要提供一个最好嘅服务俾入去玩嘅一啲游客。咁、另外一方面咧，头先讲啦，即系 once 你戴咗呢一个 costume， 假设你系一只米奇老鼠咁先算啦，咁你就唔可以
1: 做维尼，
0: 你就唔可以乱嚟噶啦，即系你一带咗一出咗好似辅导门咁啊，佢哋有晒一啲准则咧，系要点样做嘅吓，即系唔可以讲嘢啊，即系唔可以突然间佢点解佢会讲广东话，
1: 同埋佢要跟翻嗰一个卡通人物咧喺卡通片入边嘅小动作、
0: 冇错，
1: 甚至乎佢平时
0: 唔可以随便坐，唔可以拗痕，
1: 系
0: 啦，好痕都要忍住，即系好多呢啲嘅。咁我想讲咩咧？我想讲嘅就系我哋香港成日而家都讲紧我哋嘅服务咧，如果相对于大湾区咧，我哋好多嘢未到位啊嘛，即系我觉得如果有啲系好嘅咧，我哋就应该学习咯。咁啊，藉住佢一个咁大嘅主题乐园，佢有佢哋自己嘅 training 啊，或者系点样去服侍啲游客嘅一套方式。咁有啲朋友可能系喺嗰度做过啊，或者头先话啲年青人佢哋接受过一啲训练嘅时候，孤物论佢跟住系咪喺嗰度做咧？
1: 佢都已经塞着咗。
0: Exactly， 佢。如果再喺呢个服务行业，或者甚至乎就唔系服务行业都，即系作为一个人啊，我觉得佢嘅礼貌啊、待人之道啊，都会有提升咯。
1: 系咁啊，头先讲到咧，就系究竟俾唔俾佢扩建啊，或者即系呢个用途要点样用咧？我又咁睇啊，因为其实乐园咧本身咧都会同即系唔多唔少，因为全世界唔系得佢一个啊嘛。而家咧就基本上系全球最细嘅一个迪士尼乐园嚟嘅。咁啊，自从上海开咗之后咧，大家都见到咧，好似有啲游人咧都会比较咧。就偏向啊，去拣其他新啲嘅迪士尼乐园去。咁啊，有个消息咧，亦都传出咧，泰国政府咧，而家都好积极咧，就同迪士尼倾紧，就俾埋块地你啦，就话俾你听，可以起一个咧，全亚洲最大嘅。因为我哋永远都唔会跟人争噶啦。如果你话大细，
0: 我哋永远都唔好同人争最大。
1: 系啦，但系而家呢一个又的确，即系我自己叫去过晒所有嘅迪士尼乐园，我真系觉得。是比较细有啲失真嘅。咁究竟可唔可以好好地大家真係坐低傾，係用一个好有建设性嘅方法，令到又可以运作到，又可以继续吸引到一啲新嘅游人，同时话唔好好似过去嗰二十年坐过山车咁、我宁愿坐佢入面啲过山车，财务过山车呢真係都几麻烦。咁如果可以安排得好地地吸取呢二十年嘅经验，做一个可以大啲嘅或者有多一个主题嘅乐园呢，我觉得都无常，即係我觉得係可以嘅，即係唔係话一定
0: 未尝不可。
1: 未尝不可。係啦，你就知我想讲啲乜嘢啦。好啦，呢个时间我哋顺一顺天庸先，听听许志安嘅作品顺天庸。

0: 快乐。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2: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3: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4: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5: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 继续，黄先廷喺度，你觉得英国嘅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呢？
12: 佢哋其实好靠 live 噶，可能有啲 mini tour 啊，咁佢哋好多城市噶嘛 ，even 系听众群，我唔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识嘅人。今日 Chris 开 show， 咁系边个嚟嘅咧？不如去听一下咁样。
1: 但佢哋俾钱入去噶，唔使咁咩？
12: 但系呢个系佢哋嘅一个活动嚟噶嘛，同埋佢哋会愿意去发掘一啲新嘅声音咯，个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成个玩法都唔同。
1: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噶嘛？
12: 我有做过一下咯，但系
1: 跟住有冇做啦？
12: 唔完全真系 live house， 纯粹真系一啲香港朋友仔搞嘅 show 咁唱。
1: 咁如果你
12: 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整首英文歌咧？
1: 但你得一首啫嘛，你

0: 起码有，
1: 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啊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听得明啊嘛，呢个就是我嘅谂法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有我黎莉搵泥搞穿。
3: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4: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3: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4: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程海欣、麦卓华。
6: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2: 休息翻嚟，继续啦！星期二早上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小莫早晨，
7: 早晨啊，程主播，头先咧我都同大家讲过咧，其实咧游客咧都对于我哋香港咧好多时咧都会睇下我哋嘅服务好唔好啊，同埋咧到唔到位啊。嗱，讲到服务到唔到位咧，其实港铁嘅服务咧都俾好多朋友咧系赞扬过。不过咧，港铁随住咧科技嘅推出咧，其实咧喺科技上边嘅一啲应用咧，亦都咧值得咧我哋去留意嘅。嗱，港铁咧其实咧之前咧就已经推出过一个虚拟服务大使 Trace 嘅啦。如果你有留意到嘅话，其实到今时今日就已经是扩展到去11个车站嘅啦。上个月底就为设置喺奥运、香港大学等等四个港铁站入面嘅呢一个虚拟服务大使 Trace 新增咗票务处理同埋就系电子支付嘅功能噶。市民就可以更加快咁样自助处理票务嘅问题。有边啲问题呢？以前要排队嘅问题咧，睇嚟咧，而家咧多咗个途径咧，俾大家去解决啊。譬如话你买单程飞，但系咧又买唔够钱，要补票咧，就已经可以咧就系透过呢一个虚拟助理帮你，就唔使排嗰一条长队啦。同时咧亦都计划咧会喺2028年咧，将虚拟服务大使扩展去到港铁网络最少一半嘅车站啊。嗱，睇翻呢一个港铁服务大使 Trace 咧，其实咧就喺2023年咧率先咧就喺鲗鱼涌站咧就系试用噶。嗱，而家咧已经扩展到去11个车站，睇下会唔会喺你附近啊？包括咧就系鲗鱼涌啦、启德、罗湖、机场、柯士甸、中环、尖东、金钟、铜锣湾、奥运同埋香港大学站噶。嗱，港铁公司咧就表示啊，呢一个嘅装置咧喺4月底新增咗头先提过嘅一啲票务处理啦，同埋电子支付功能。四个已经有呢一个功能嘅车站咧，就包括奥运啦、香港大学、铜锣湾同埋金钟站噶，亦都会陆续咧就系推展到去其余7个车站，计划咧喺明年中之前咧就会完成噶啦。嗱，港铁都指出咧，乘客咧就可以前往设喺呢个客务中心旁边嘅 Trace 啊，揿票务问题，或者咧就系用语音查询，跟住咧就可以咧好快咁样咧自助处理票务问题，同真人对话咧应该咧嗰个体验咧系差唔多，甚至乎因为咧条队短咗咧就会更加好啦。嗱，喺票务处理方面咧，呢一个嘅虚拟票务员咧就会支援咧关于八达通啦、单程票同埋咧就系二维码车票嘅查询，亦都会按唔同嘅情况提供即时嘅处理方法。如果车票咧系冇入闸记录嘅话咧，乘客咧可以自行输入车站嘅资料，佢咧就会帮你更新翻噶啦。如果已经有出闸记录，咁咧佢亦都会咧帮你更新车票，亦都会咧俾一张出闸专用票咧俾乘客出闸噶。头先提过咧就系虚拟嘅票务员咧，同时咧都新增咗咧就系支付嘅功能啦，方便一啲大头虾啦，可能买错单程票或者去到中途咧行程有变嘅朋友，要为单程票补飞咧，就可以咧喺呢一个嘅指定车站入边咧，佢嘅 Trace 嗰度咧就帮到你啦。嗱，系统咧就支援八达通、信用卡同埋咧就系二维码支付嘅，而界面咧亦都会好清楚咧话俾你听啊，补票嘅差价啦，亦都会咧就系教翻乘客点样咧去俾钱，同埋咧就系更新车票噶。嗱，睇翻咧究竟咧呢一个嘅 Trace 咧嗰个构造系点啊？其实咧佢咧就系以一个生成 程式嘅人工智能驱动噶。设计上咧，亦都用咗多项嘅技术噶，包括咧就系大型嘅语言模型啦、自然语言处理，同埋咧就系动态嘅知识检索，令到咧可以同乘客嘅互动咧更加咧就系有真人嘅体验噶。而佢亦都可以咧自动辨识乘客咧用紧乜嘢语言，包括咧就系普通话啦、粤语啦同埋英文，自动切换两文三语，亦都会因应翻咧对话上文下理咧就会答翻乘客嘅问题噶啦。港铁咧就表示呢一个嘅虚拟票务员咧，其实佢嘅使用量咧就已经系持续上升噶啦。而家每个月啊，总共咧就解答大约80,000个查询噶，较半年前咧亦都增长咗一倍，而成功答到嘅咧就超过90%，其余答唔到咧唔紧要啊。其实因为每一个嘅呢一啲智能嘅票务员咧，旁边咧就已经系票务处噶啦，咁亦都可以咧由港铁嘅服务大使为乘客咧帮手完成咧整个查询噶。咁啊，希望咧即系快啲啊，喺多啲唔同嘅港铁站咧可以见到呢啲新科技，除咗可以令到咧人手系更加集中咧系去服务我哋喺一啲唔同嘅范畴，譬如车务啊，甚至乎一啲比较复杂嘅嘢之外咧，亦都咧可以咧令到我哋嘅体验咧更加好。有阵时等啊，或者系做一啲唔同嘅服务嘅时间咧，就可以缩到更加短啦。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1: 早晨九点钟，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起国事访问中国三日，特朗普表示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期间将会讨论美国对台售武，并提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判监的问题。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习近平不希望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两人会面时会讨论，将会是会谈的众多议题之一。他说不认为台湾紧张局势会在他任内升级，重申自己和习近平关系好好，对方知道他不希望发生有关情况。特朗普又说黎智英对中国造成很多混乱，形容他尝试做正确的事但是不成功，最终被判入狱。而他和很多人都希望黎智英能够获释，和习近平会面期间将会提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稍后访华，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路透社引述白宫官员报道，多名美国大型企业高层获邀随行，包括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苹果行政总裁库克、贝莱德主席兼行政总裁芬克、黑石集团行政总裁苏世文和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等等。奥特伯格早前曾经透露，波音公司正期望特朗普政府协助促成一张同中国的大额订单。报道引述业内消息人士指出，中国同波音就一笔交易进行了长期谈判，可能涉及500架737 MAX 客机和几十架搭载通用电气引擎的宽体客机，预计会是中国自2017年以来首张同波音签署的大额订单，并可能是历来最大的飞机订单。路透又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由于特朗普此行更为侧重于农业和民用航空事务，例如是波音飞机的订单，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未有获邀，不会随同特朗普访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非常脆弱，岌岌可危，强调美国结束战争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但是伊朗在回复中并没有作出相关承诺，形容伊朗的回应是垃圾。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同伊朗达成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伊朗愿意向美国交出浓缩铀，而只有美国同中国有能力接收。另外，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已经同国家安全团队会面，考虑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行为。他说，除了接受伊朗十四点方案中所列明的伊朗人民权利，华府已经别无选择，任何其他方案都只会毫无结果，带来失败，而拖得越耐，美国纳税人付出的代价就越多。央视引述一名伊朗官员报道，美伊就浓缩铀和战争赔偿等问题存在严重分歧，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是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稀释。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大败之后，党魁兼首相司纪贤面临党内逼供压力增加。英国传媒报道，在工党403名国会议员中，已经有超过70人要求他落台，当中包括4名已经辞职的政府幕僚。据报，外交大臣顾尔卫和内政大臣马曼廷要求司纪贤定出离职时间表，给工党权力有序交接。根据工党的党章，任何挑战者需要获得最少两成或者81名党内议员支持，才能够启动党魁选举程序。司纪贤较早时发表演说，说如果这一刻更换党魁，只会令到英国政局陷入混乱。他承认自2024年率领工党在国会大选大胜之后，自己在处理英国面临的各项问题时过于保守和畏缩。他承诺未来施政将采取更大胆的做法。曾任外交部政务次官的魏善廷形容司纪贤的演说内容无力，工党和英国现在必须进行有序的政权过渡。他表示正在收集工党议员的名字，以迫使司纪贤制定9月份选举新党魁的时间表。华尔街股市反复上升，道指低开60点之后跌幅扩大至最多133点，随后曾经倒升162点，高见 49,000

0: 7点，升幅0.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早晨啊，9:06，继续今日原来生活好快乐之前咧，睇下天气先。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咧大约就系30度，新界咧再高1-2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咧会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嘅室外气温咧系26.6度，相对湿度83%。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2蚊2折优惠相伴。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嘅就系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启祥道去启福道方向近宏光道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嘅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东港，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喺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就排到去运动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屯门公路出九龙的龙尾在豪景花园，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早晨啊，时间来到9:11，继续这个星期二早上的原来生活好快乐。小麦就好懂得理财，大家都知道的。那听众朋友是不是都想学一下怎样理财呢？因为接下来我们新城广播有一个活动，真的很啱啲啊，好想利用自己一啲已经有的钱，即是那些强积金呢。如果你间唔中又看看啲股票的话呢，那你应该知道那些大市的走势是怎样。那但是怎样可以利用到个股市的上上落落，而帮自己的强积金可以增值赚到钱呢？大家可能要听我哋新城学院星期一的中午时间呢，阿 Tom Sir 其实就是这一方面的专家嚟。之前呢在新城财经台啦，同埋我哋新城学院都搞了几次的活动呢，就关于一个课堂，亦都是好适合大家去参与的一个课程嚟嘅。嗱，先讲下先，嚟紧呢个日子咧就喺五月尾啊，5月30日嘅星期六。咁如果大家纯粹摆个强积金喺呢个户口入边，乜嘢都唔理，咩都唔喐咧，其实就好蚀底嘅。不如咧，即系有时间嘅话咧，去上下堂啦。因为我见到咧，之前我都有参加过 Tom Sir 呢啲课堂啊，好多朋友咧，其实可能好似我同你一样咧，对于投资咧都系冇乜呢个叫做。即是特别的想法的。但是 Tom Sir 会教你怎样利用到股市的反弹上上落落，几时入市几时出市呢，你都放大自己的强积金回报。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记得这个日子啦，嗱声啦，5月30日的周末星期六来的，由上午的10:00去到下午4:00。地点就在铜锣湾的富豪香港酒店，主角不用讲，就是 Tom Sir 谭志强先生。系啦，我哋系做 Tom Tom 啊，咁喺到时呢个课堂上高咧，就会透过一啲技术嘅分析啦，同埋教你点样喺阴阳烛啦，讲解全球股市啊、商品啊，同埋外汇市场嘅一啲所谓快、很准。出入市的一些策略是不是很犀利呢？还会在现场分析强积金的现况，接下来的走势应该怎样跟随这个股市，或者怎样早过这个股市升的时候就可以赚到钱。大家就可以利用到强积金实现自己财务自由，人生亦都自由，将自己的财富可以越滚越大。而且所有实体课和网课的参加者都可以在10日之内，如果你说诶，我听了一次之后好像都不太明白，想再听多一次，就很简单。因为我们参加了这个课程的朋友就可以在10日之内有埋网上重温给大家看几多次听几多次都得，真的不懂得学到懂啦。还有因为 Tom Sir 其实送了他的啲攻略版给我，他就是送了啲实体书给我。但是如果大家参加这个课程的听众朋友就可以获赠 Tom Sir 的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的电子版电子书来的。还有这个就是最正的消息了。现在即刻报名呢，还有这个 Early Bird 的优惠，早鸟优惠。收费的详情和报名呢，可以即刻上新城网站或者新城的手机 App 就可以了。WhatsApp 查询呢 ,9829-2344,9829-2344。

0: 听紧呢一首作品啦，几好啊！亦都系啊，陈海欣咧近期咧自己都几喜欢嘅一首派台歌嚟嘅，属于陈建安嘅一首新歌，歌名叫做《李子》。今日听到呢一个特别嘅音乐编排嘅版本咧，叫做《陪我远征》。冇错啦，大家都中意周围去玩，周围啊揸车啦，可能系自驾游吓，咁但系油咧就吓几贵啊呢一轮吓，因为一啲即系战火嘅关系啦，影响到油价。不过如果你系揸电动车，嘅话咧，咁就冇有怕啦。呢、這个版本咧，李子叫做陪我远征啊吓。咁但系讲到话换电动车咧，大家都知啦。之前咧政府就已经宣布咗，去到三月尾嘅时候就完晒啦嘛。嗰、那个即系特别嘅税务优惠。咁所以咧就好多朋友咧就讲呢个尾班车啦。咁但系咧根据今日运输署咧嘅最新消息咧，就虽然呢个计划结束咗，咁但系因为咧好多人啊就要搭呢个尾班车，咁所以令到咧有大量积压咗呢啲一换一嘅朋友嘅申请都未完成嘅。不过咧唔使担心，因为最新嘅消息咧就话呢啲嘅申请积压咧，预料咧最后嘅 15% 咧都会喺今个月中咧就完成嘅。咁啊呢个过渡期啦，即系我谂好多朋友咧都有呢一种嘅感觉啦，即系当你自己本身嗰架车嗰架汽油车咧，要去换嘅时候，咁啊，你架车报销咗啦，咁但系中间又未等到你架电动车可以出到车咧，就有个叫真空期啦。有啲朋友因为可能住得远啊，或者揸惯车咧，就会租车。咁但系有啲朋友咧，就正正系体验一下，可能一个月啊，或者个零月咧，呢个冇车揸嘅日子。不过我觉得唔紧要吓，香港嘅交通网络、道路嘅网络咧，其实咧都系好畅通嘅，同埋都系等嘅啫嘛，好快脆咧又可以享受到呢个电动车吓，嗰种即系唔使入油嘅悭钱同埋方便啊！
1: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30，由我斯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系 Mark 麦志豪，系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嘅创办人同埋执行主席。我哋协会嘅口号，我哋嘅使命系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嘅一个社会。如果有咩可以帮到你嘅，或者你有咩需要可以问我哋嘅，可以打我哋嘅热线2393-2070。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7: 国事小专家。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以及星期六上午8:0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8: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9: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嘅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嘅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10: 程海欣、麦卓华。
1: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1: 我哋休息翻嚟咧，继续星期二早上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啊！运输及物流局咧，寻日咧就向立法会提交咗网约车规管附属法例修订建议详情。嗱，虽然咧就冇明确提出咧网约车牌照嘅数目，不过咧就证券咧就已经盛传啦，个数目咧大约会喺1万-15000左右啊！吓，嗱，有网约车平台咧就话，如果政府咧 淨係批出10,000個牌照嘅配額咧，應該咧就好難可以應付乘客嘅需求，或者咧導致喺繁忙時間咧，10次叫車咧就有4次咧未必有車分配到，所以就會出現咧失敗嘅情況噶。而等車嘅時間咧，亦都可能咧增加到咧係而家嘅2倍，車費咧亦都有機會咧上漲70%噶，會影響咧超過15,000名司機嘅生計啊嚇。嗱，呢一間公司咧就認為啊，10,000到15,000個嘅配額咧並唔足以應付香港市民同埋旅客嘅需求，亦都可能咧會大幅影響服務嘅體驗噶。過去一年咧有超過30,000名嘅司機咧係依靠網約車平台維持生計嘅，所以咧如果嚇實施呢一個配額限制，或者咧代表咧超過一半啊，即係用30,000減翻呢15,000嘅司機咧，就會面臨咧失去咗一個收入嘅來源，而網約車嘅服務供應咧，亦都會大幅減少，所以咧就會嚴重影響乘客嘅出行啦。嗱，佢哋咧認為咧靈活嘅供應咧，正正咧就係網約車服務嘅核心，但係低配額咧就會從根本之上咧就扭曲咗咧呢一個模式，所以咧希望咧就真真正正啊宣布咧有几多个发牌配额之前呢都是要认真考虑的。嗱，不过咧呢一个发牌配额嘅数量咧，亦都影响咧的士嘅生计啊。有的士司机咧就担心咧会俾人抢饭碗啦，担心咧真真正正发牌之后咧生意会再跌。咁啊透露咧，其实而家咧有啲行家咧都有人咧系蚀住本咧嚟卖车噶啦。不过咧亦都有市民咧就认为咧今次啊呢一个发牌咧应该咧对于无论的士定系咧网约车嘅服务质素咧都系会有保障，因为咧有竞争先至有进步噶。嗱，有媒体咧就访问过一啲的士司机啊，其中一位咧就表示咧，而家网约车经营咧已经令到咧的士业界大受影响噶啦。嗱，直言咧佢哋嘅收入咧比保安员仲少啊，生意咧就已经跌咗30%。而流失大量长途同埋高质素嘅客人，所以咧而家只可以咧就系做喺街截车嘅街客，担心咧日后网约车合法化之后咧生意咧会再大跌噶。不过咧佢亦都认为咧为咗顾及乘客嘅利益咧，发牌咧其实都系冇办法之中嘅办法。认为香港咧系一个法治嘅社会，每一件事咧都系要守法，有规范咧就好过而家咧完全咧就冇规范噶。嗱，佢咧就形容啊，网约车发牌之后咧系各有各竞争噶，亦都期望咧的士嘅从业员啊，包括自己咧都会努力改善形象。有啲乘客咧，而家咧就觉得的士司机嘅态度唔好，希望咧之后有竞争嘅时候咧，大部分的士司机咧都可以咧继续提升自己嘅形象噶。咁啊，希望咧呢一个发牌咧真系快快脆脆啊，可以搞掂晒之后咧，我哋嘅点对点服务啊，包括就系网约车啦，同埋的士咧，都可以咧再提升。咁啊，无论旅客定系我哋香港嘅市民咧，都可以受惠啦。好啦，呢、這个时间咧，我哋听听 JNY Beats featuring 宝琦嘅《微笑抑郁》。
7: 近日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上9:30，
3: 大家好，我是 Viva 的白老师。职安局提提你，进入密闭空间前要做足风险评估和安全措施，用埋度气表和懒人钟才好开工啊。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七潭道南去观塘方向近香港理工大学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启祥道去启福道方向近云光道的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的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就车多啲啲。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喺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龙尾在丽港城，龙翔道入观塘排到钻石山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看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在格田村，特别靓仔位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还有那个父子的时间呢是很珍贵的，也都是追不返的。
7: 爸爸妈妈，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向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
6: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8: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爸爸妈妈你好吗？
10: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11: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新界最高1-2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6.8度，相对湿度81%。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2: 2026年第一期
13: 第三位，
14: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个礼拜第三位，即季军的作品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啊。
13: 第二位，
15: 你的爱情回不来。
16: 本周大湾区音乐榜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有黑勤李克勤嘅新歌《你的爱情回不来》。

0: 嚟到大湾区音乐榜啊，2026年啊第一期嘅冠军作品啊，有 Aska 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啊，
1: 恭喜晒，
0: 耶，恭喜晒！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3: 声势力。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

0: 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2: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死。
1: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3: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么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8点，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2: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
1: 新城资讯台，
0: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0: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时尚医学锦囊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麦卓华，
2: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早上嘅原来生活好快乐。星期二嘅早上嚟到呢个时间咧，进入我哋嘅时尚医学锦囊嘅环节啊。过去十个星期咧，我相信大家获益良多，好多唔同新嘅技术咧，原来可以咁简单咧，确保咧我哋咧身体咧。唔好咁容易去老化之余呢，亦都可以健健康康。最紧要一样嘢，未必所有嘢呢都係要同药物有关㗎。好多天然嘅物品再加上一啲特别嘅新技术呢，一样呢就係可以呢令到我哋身体呢有一个好嘅变化，亦都呢可以呢令到以前啊好似哎呀搞唔到㗎啦，有佢啦，一啲咁嘅问题呢慢慢呢变得呢可以改善呢个生活质素之余，令到大家呢更多时间啦可以投入自己嘅生活，唔使处理好多，其实都唔应该系我哋处理嘅问题嚟，包括嗰啲咧恨啊、攰啊，甚至乎大家成日都觉得，喂，去到啲四五十岁就开始周身骨痛，
3: 系啦，痛症
2: 呢啲问题，先揾揾咧我嘅拍档出嚟先啊，佢系嚟自咧时尚生科嘅创办人啊，佢系 Alan Ho 何少麟先生，
3: Hello,
2: 你好啊，
3: 好，所有听众早晨，早晨，
2: 多谢你引入呢啲新嘅技术啦，咁今日咧我哋咧亦都揾咗一位专业人士上嚟咧，同我哋咧睇下咧，喂，原来咧改善生活质素咧，有阵时咧真系可以好简单嘅。咁我哋咧今日咧就请嚟咧嚟自银行同埋会计界嘅一位专业人士啊，殷婉仪小姐 Angel 嘅 Angel， 你好，早晨。
4: Hello， 早晨，大家好。
2: Angel 把声好靓，好入咪。头先一听到吓，Angel 可能呢个专业人士可以嚟我哋呢度做埋同事都唔顶。好啦，不过咧话我哋翻翻嚟正题啦。喂 ，Angel， 其实我知道咧，即系专业人士咧，当然咧就好多专业嘅工作可以做嘅之余咧，其实。好多问题就会随之而嚟啦。第一，可能会有劳损啦。第二，其实咧，大家以为啊，做银行同做会计咧好舒服噶，坐喺个写字楼入边啊，朝九晚五，而家叫晚六啦。咁啊，但系你会有啲咩问题，会系我哋自己睇唔到，得你自己先知嘅咧吓？
4: 其实我觉得咧，香港人好多时都有呢个问题啊，因为个个都要睇住手机啦，又要睇住电脑啦。咁我哋即系工作时间又长咧，咁其实即系不知不觉咧，其实哇，即系颈感膊痛啊，咁间唔时就成日好似即系个膊头零石酸软啦，咁同埋有时咧我哋就孭啲手袋啊，孭啲重嘢出街咧，孭得耐咧，真系都有，即系都好需要成日去搵地方去按摩啊，即系松弛翻咁样。
2: 系，其实你做咗几耐呢一类型嘅写字楼工作之后咧，开始已经发觉自己咧比别人容易呢啲攰，甚至乎有痛症嘅出现啊。
4: 我本身都做咗十年銀行啦，咁有七年嘅會計嘅專業啦，咁之後其實我都曾經做過啲理財嘅行業，咁但係我覺得呢啲工作真係都係好辛苦嘅，有時真係要成日孭住啲重嘢啊，咁又因為要用電腦啊、用手機呢啲咧嚇，真係勞損得好緊要。
2: 係，其實好多專家咧都有講，尤其是今時今日咧科技嘅社會咧，去到用一啲科技嘅產品嘅時候咧，大家咧都會即係。紧咗一个动作，尤其是你望个 mon 咧，你又会越控越埋。到手机嘅时候咧，好多时咧，你好似我而家咁样啊，上翻嚟我哋 MBO TV， 你就会见到啦，就系只手咧就无端白事举住一啲重嘢，仲要一个长时间咁样做嘅时候咧，好容易令到你啲筋骨咧系受到一个本来个人体系冇即系设计到系要受嘅一种压力。随之然而嚟嘅小则可能系少少嘅酸痛，你喐下只手，喐下个臂就搞得掂。但系耐咗嘅时间咧，其实我都听好多唔同嘅朋友讲咧，会真。真系唔掂，就算我放翻低，我想即系自己休息一下啦，佢都系继续痛落去，或者继续酸软嘅。喂，嚟到呢一个时间，其实你又做咗啲乜嘢咧？当时？
4: 以前冇嘢好做嘅，就通常要帮衬啲美容院咯，咁啊做下啲即系通淋巴啊、按摩啊嗰啲啦。咁但系因为美容院其实有时因为工作忙咧，都唔系下下咁可以book 到啲时间去做。
2: 即系你要约噶嘛嗰啲，
4: 要约噶，系啊，一做就可能要做几个钟啊咁，或者有时甚至乎有时咧就会去到即系内地啦，系啦吓，即系去深圳嘅地方去揼骨咁咯。
2: 系啊，系啊。咁不过有大家都工作咁繁忙咧，好多时如果自己搞得掂，唔系话悭。嗰啲钱啊，其实系悭嗰个时间，
4: 系啊。
2: 后屘你遇到啲乜嘢，令到你发觉今日真系要上嚟话俾我听，同埋话俾阿 Alan 知嘅咧吓。
4: 哇，呢样嘢紧要咯，真系好感恩咧。我就系听到新城电台嘅节目咧，咦，听到有一个新嘅配方咧，有一个叫做DR 嘅
2: 软膏，
4: 系软膏，
2: 系即系你而家揸住嗰支，大家如果睇 MBO TV 就会见到啦，系
4: 系冇错。咁跟住我就觉得，咦，咁神奇嘅咁讲到吓，咁我就即刻去揾呢个配方啦。 咁就去試，哇，真係犀利！因為咧搽咗佢咧，其實就好快，即係好似三秒鐘已經即係滲透落去，譬如皮膚啊，跟住三分鐘又話去肌肉嘅底層，咁同埋有輕嘅感覺。
2: 係、即係當時如果咧，即係大家朋友可能錯過咗嗰一集嘅話咧，我俾多次個電話 number 你啊嚇，9675008 9，呢個係查詢嘅電話 number 嚟嘅，或者咧亦都可以咧 WhatsApp 嚟 Alan 同埋佢嘅團隊咧，都會同大家講解下究竟咧當中啊嚇你嘅情況可唔可以用呢一種嘅軟膏咧可以配合到有改善。不過當然啦，如果你話哇好痛啊，或者涉及其他嘅疾病咧，就一定咧就要揾翻專業嘅人士或者醫生去解決。不過 Alan， 我想問一下啦，頭先咧 Angel 啊遇到嗰一個問題，其實係咪都係都市人經常有嘅問題，同埋點解嗱？我哋聽眾朋友咧，全部咧都唔係淨係你講就信嘅，即係你唔可以一個頭一個尾，咁中間就走咗好多唔同嘅一啲資料。點解係最重要？因為大家都驚噶嘛，一間原來查完到佢有其他副作用嘅，咁點搞
3: ？OK， 咁啊，其實咧，我哋咁多集都有強調一樣嘢啦，就係、是、依一個配方咧，其實我嘅配方簡單嗰句咧，我係有一個要求噶。咁第一，必須要係大學嘅科研嘅科學家嘅團隊、博士團隊嘅研發，咁一定有依個嘅數據啦，有研發嘅一個嘅文獻啦。咁第二，依個文獻亦都需要咧係刊登咗喺一個俗稱叫 Medical Journal 啊，國際嘅醫學科學期刊雜誌係發布咗，係認證咗係最尖端嘅科技。咁第三樣嘢，頭先你所問嘅問題啦，一定係百分之百保證純天然嘅配方，因為本身我係一直以來咧都係上呢个叫天然疗法嘅咁样，咁既然如果有一啲东西都已经可以能够做到同样嘅效果，我点解要拣有一啲叫做我哋个化学性啊，或者具有一啲叫做副作用嘅配方咧？咁呢个系都系我一个保证嘅百分百天然。咁再加上一样嘢就系配方咧系专利嘅，同埋技术都系专利嘅噃。正如话斋啦，出边根本揾唔到嘅。呢个系我对于产品方面嗰个叫做坚持配方嘅执着同埋技术嘅。肯定。
2: 喂，但正確應該要點樣查？可唔可以講一次啊？即係講到好神奇，同埋查咗會有啲咩效果咧？
3: 其實講講啦，好多朋友可能坊間都聽有唔少咧，就話哦，有啲叫做一啲叫熱療嘅軟膏，咁其實市場係有嘅。咁但係我最特別嘅，我係套用咗叫333嘅一個技術。咩叫333咧？只需要一樣嘢就係咧，一查落去身體嘅皮膚表面咧，喺3秒鐘

0: 氢系穿透我哋嘅皮肤，从
1: 呢个系有科学认证，
0: 有晒嘅呢个系，咁啊亦都我哋有晒一啲用家嘅数据啦。
1: 第一个三
0: 系啦，第二个三咧就系三分钟咧已经渗透落去我哋肌肉噶啦噃，咁第三个三咧就三十分钟咧已经到达我哋嘅淋巴、筋膜同埋经络，被为人嘅体最深层嘅一个位置，因为最紧要就
1: 系
0: 好多啲颈筋膊到 Angel 呢啲经常都有嘅，真系好多专业人士或者唔好话啦，而家后生仔、年青人读书嘅小朋友几岁中意玩住手机，你知啊，耷头党大家知道条颈咧就应晒嘅劳损，咁你咁细个都咁嘅情况，几时轮到大咧？咁所以因为咁样底下咧，我就呢个技术特别系三三三。第另外一个技术咧就系叫深层一个叫做慢放嘅热疗。嘅效果，英文叫 slow release 嘅一个嘅 heat therapy，
1: 即系可以一路 keep 住咯，系咪？
0: 系佢净喺里边，好似你个 imagine 紧，好似一个嘅我哋嘅分子咧，喺我哋嘅淋巴、筋膜同经络，好似爆烟花，慢慢渗热力出嚟，咁能够做到长效嘅热疗。咁几长咧？嗱，真系因人嘅痛症嘅情况个严重性。有啲客同我讲，哇，热咗成个几两个钟。有啲同我讲大概九个字，平均都最少都半个钟以上噶啦。
1: 是
0: 而最特别的就是我所坚持的就是我的整体嗰个嘅分子是极小，我用小分子，所以点解能够快速落到去，而更重要的就是我哋要于通淋巴去水仲是一流。我够胆讲，无数的香港的物理治疗中心、治疗师、推拿师等等都用紧我哋呢一个嘅技术，
1: 系
0: 嚟到帮佢啲客人咧做 treatment 用嘅。
1: 因为其实咧，即系我觉得咧，热力呢样嘢有阵时几得意嘅，佢可以即时啊解咗个治标治本嘅问题先治标，咁但系头先听到你咁样讲咧，即系佢可以同时咧做到一个通淋巴嘅一个技术嘅时候，即系话连个本咧，佢都可以随住你慢慢用多咗咧，佢都可以治埋本，
0: 冇错。
1: 咁变咗可以令到咧，即系你因为嗰一次哇拎住个电话玩得好开心，突然之间呢一度咧梗咗，咁佢慢慢咧你查咗呢一度查多几次咧，嗰、那个情况就可以得到改善。
0: 系啊，尤其是喺颈椎啦，而照肩颈肩嘅部分啦，肩膊甚至一啲淋巴，例如大家镜头望到我咧，呢啲位置啊，甚至讲紧系呢啲位置咧，系非常之明显嘅。不过样嘅留意喎，
1: 系
0: 唔好查喺眼睛部分，或者系近我哋男性、女性嘅私处嘅部分，因为佢个热疗咧会渗到落去咁深层嘅话咧，可能就会有一啲比较成刺激性出现噶啦。
1: 明白，所以咧，大家咧到时咧都系要睇翻咧嗰个用处啊吓。不过当然啦，如果你话哇，而家呢一个颈梗膊痛嘅问题，听到叮一声好快可以解决嘅话咧，你可以咨询下先嘅9675008 9，市上生科同埋佢哋嘅团队咧都系好乐意咧即刻咧就解答你哋嘅问题。WhatsApp 过去咧都冇问题嘅，呢个时间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啊，继续今日早上原来生活好快乐。
2: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4: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5: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6: Hello, Happy Friday 演唱会。
7: 我叫做 Mushroom， 我叫名 Sanjay，
8: 我叫 Jasmine Kelly。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不同品牌的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起认识乜叫物超所值的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给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到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3: 挥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3: 打出慈善力量。
4: 第二届
3: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4: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3: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

0: 我想讚讚明愛醫院眼科部嗰個男職員係推嗰啲排版，佢見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邊個位置啊，佢詢問佢咧，佢好樂意咁樣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係周圍中下中下都揾唔到邊度應該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樂意咁樣接受人嘅查詢啊，指導人哋去啊。佢真係好熱心。相当好的一个职员。In my
1: life, I love them all.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1, 2, 3, 4,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0: 连串的音符，创作出无限的故事。逢星期三晏昼12:30到1:00，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n 有小斗和不同的乐坛人解构关于他们的音乐故事。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麦卓华。
3: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4: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早上嘅时尚医学锦囊啊！直播室入边咧有时尚生科嘅创办人 Alan Ho 何少伦喺度啦，你好啊！
5: 你好。
4: 当然啦，今日我哋都揾紧呢一位专业人士，喺佢嘅界别入边咧好叻嘅，咁但系咧对于咧身体咧嗰一个点样去护理咧，近来咧好似咧升咗班啊！嚟自银行及会计界嘅专业人士啊，佢系 Angel 啊，殷婉仪小姐，你好啊！好啦，头先咧我哋讲紧嘅咧就系关于嗰一个软膏，头先我自己自己咧临尾咧就讲到咧就系通淋巴嗰个问题，咁啊淋巴好多朋友都成日即系会用另外一样嘢咧就黐埋咗啊，就系讲紧咧就系话会有啲水肿啊嘛。咁啊 ，Alan 趁头先休息嘅时间咧，就将一张咧水肿嘅相咧俾我睇，我觉得好值得同听众朋友分享可以睇下嘅。上翻嚟我哋 MBO TV 啊，或者原来生活好快乐嘅 Facebook 专页，咁啊你都会见到咧呢一张相咧，你自己解释啦 ，Alan 好唔好？
5: 嗱，呢一个咧其实系我哋其中一个嘅客人嘅佢契。咁咧话我睇完之后咧，其实呢一个咧见到喺上面写明系嗰日系2月2日啊，今年系，咁咧佢系晚上7:42咧，只脚真系肿到咧，哇！即系我净系望到呢个样咧，谂起嗰啲德国嗰啲，
4: 我放大少少啊，吓系喺呢边，
5: 真系肿啊，吓佢由佢脚咁样肿起咗噶，咁结果咧佢就即刻俾佢查我呢一只 DRE 学软膏，咁结果竟然喺半个钟头时间，8:17啦，讲紧半个钟头内。已經係完全係消曬腫，我覺得佢即時係打俾我多謝我嘅，哇！我契媽好開心，搞好耐都未試過有咁嘅情況。今日依一個係極速，我叫極速。其實真心講，我都好感恩感激我哋香港啲大學嘅科研係好厲害。
4: 係
5: 嚇，咁依一個就係見證俾大家睇啦。
4: 係，
5: 經常都有嘅。
4: 當然啦，即係其實咧，每一個種嘅問題啊，未必一定可以用同一個技術去解決。不過今日咧 ，Alan 同我哋分享嘅就係咧，咁啱啊！呢一次嘅種咧，同埋呢一支嘅軟膏就發揮咗效果。所以如果大家咧有呢啲情況出現，除咗可以嘗試用自己嘅方法之外，記得都係要諮詢翻專業嘅人士或者醫生嘅意見。好啦，我又要掟翻个波咧，就系去俾阿 Angel 啊。Angel 头先咧，我哋就讲到啦，即系你腰酸背痛嘅问题咧，就得到改善，甚至乎可以话即系冇咁经常出现啦。咁但系其实我知道你同 Alan 嘅缘分咧，都仲可以继续延续落去。其实有啲咩问题？即系其实我知道，除咗就系呢一个嘅我哋讲紧颈梗膊痛嘅问题之外，其实你身边都有啲朋友咧，系同阿 Alan 嘅一啲特别嘅技术咧，系有啲关联嘅，系咪？
6: 哦，系啊，因为有朋友咧，佢个女女咧就受湿疹嘅困扰咧，好
4: 湿疹就好惨，
6: 系啊，个小朋友都系5岁大啫嘛，咁咧佢话哇啲皮肤咧就即系
5: 好
6: 多嚟啦，系啊，
5: 又
6: 痕又剩，系啦，咁咧佢都问开我有啲咩办法，咁跟住我上到去睇到 Alan 嘅公司咧，就除咗有呢个软圈，仲有呢一个哦，仲有一个系
4: 上翻嚟我哋 MBO TV 啊吓，呢个咩技术咧吓，其实 Alan
5: 啊依一个咧，我哋叫做咧我哋叫湿疹嘅一个。嘅源头嘅标靶追踪技术，
4: 好，咁我哋俾翻阿 Angel 讲埋呢一个源头标靶技术有啲咩帮到佢先，系，
6: 哦，系啦，嗱，咁好似有个相咧，就嗰个小朋友咧，其实佢就系、是、工人姐姐帮佢咧，就每日查3次，咁啊查咗2日咧，哇，你可以睇到嗰只脚仔咧，真系嗰个皮肤就即系。好难睇咧，咁变到开始即系皮，即系好似叫做咩皮光润润。
5: 而家大家睇到镜头上面咧，左边嗰个咧就系事前嘅
6: 两日嘅时间就真系好神奇，
5: 红黑黑咁噶。
6: 系啊，我个朋友都好开心，好多谢我话哇，介绍咗咁好嘅配方，即系帮到佢咁短时间解决咗小朋友呢啲咁困扰嘅问题。
4: 系，其实诶，佢平时有冇话好痕啊，或者佢后屘一查咗就停咗冇拗啊？呢个情况明唔明显咧？
6: 佢平时会系啊，
4: 系会痕嘅。咁跟住之后佢就会一查咗之后，好快就变咗好似诶，继续自己正常去做自己嘢，就唔记得咗咧系要拗。喂，点解会咁特别咧 ，Alan？
5: OK 啦，其实咧呢个亦都系感恩我哋香港嘅呢一个嘅大学啦。OK， 呢一个博士科学家团队啦。咁而赢喺边度咧？头先我所讲标靶追踪，嗱，大家听见标靶不嬲，听见咧系癌症嘅一个治疗一个嘅方法嚟噶。咁但系咧，记住标靶意思就系咧系直。指我哋嗰個根源嘅源頭，咁但係好多朋友知道咧，如果啊有濕疹嘅朋友知道，佢唔同好似俾蚊叮蟲咬咁樣喺個表面上面咧拗下就得嘅，其實唔係嘅，其實係一個好深層嘅位置。咁咧依種位置其實原因咧裏邊嘅元兇叫 IL17，依個叫做濕疹嘅過敏嘅因子喺裏邊出現。咁依種咧係令你不停咁樣痕癢，而最特別嘅就係好多人就係話啊，我見到身边嘅朋友咧，哇！全条颈红晒，凹到甩晒皮，有一啲会损伤兼流血。原因其实湿疹系唔会令你烂皮嘅，系因为你凹到自己连嘅表皮真皮层穿咗，以至到系连嗰个叫做屏障破损，再加埋入到血、入到肉啊，流晒血、流晒水都止唔到痕嘅。呢个系其实手痒。咁当你一凹损咗皮肤，你留意到啦，指甲系有细菌，再加埋空气亦都有细菌。咁所以一入菌嘅话咧，就会有咩啊？就会有呢啲炎症嘅出现啦，埋唔到口啦。咁而最重要就系搞掂止痕啫嘛。咁我哋呢一个嘅技术啦 ，IL17 嘅追踪嘅标靶技术，原来佢就系极速。极速，知唔知啊？根据研究展示，十秒钟啦，已经直达我哋嗰个嘅根源，系将呢一个嘅因子咧，系 block 咗佢啊，即
4: 系
5: 好似包住咗佢，剪断晒所有嘅痕痒信号，令到你马上系唔痕。咁唔痕嘅话，咁人咪唔会拗就开始咧。启动翻嗰个自我修复能力咯，而最重要嘅里边有非常丰富嘅牛油果精华，能够咧发觉好多湿疹嘅朋友咧好干嘅皮肤，咁呢个咧佢就要将佢嘅就滋润啦，再加埋半支莲嘅一个技术，呢种植物咧系能够帮佢有效去修复嘅，系再加埋一啲叫姜根喺里边都做到深层舒缓嘅效果嘅。
4: 其实咧，大家如果咧听到咧，即系话如果自己啲湿疹问题永远都好下，又冇咁好，即系你唔会永远都即系差落去。有阵时佢突然之间又会好啲，突然之间咧佢又会冇咁好嘅情况之下咧，打电话嚟啊9675008 9或者 WhatsApp 过嚟，时尚生科同埋佢哋嘅团队咧都会同大家咧系去分析同埋解答咧。相关嘅问题嘅，不过头先讲到咧，即系好多时大家咧会变得唔好咧，就系、是、你一痕你就拗，一拗其实就唔关个湿疹事咁简单，其实就系你自己拗到咁，所以好简单个时间序就系早啲止痕，你就早啲解决到呢个痕嘅问题，变咗你唔拗咧，你个皮肤又冇咁大嘅破损，咁我谂咧情况咧应该咧就应该好快脆可以得到改善。不过今日咧时间差唔多，多谢 Angel， 亦都
6: 多谢 Angel， 多谢有咁好嘅配方。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时尚医学锦囊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7: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8: 早上10点，
9: 新城广播。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起会国事访问中国三日。特朗普话，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期间，将会讨论美国对台售武，并会提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判监嘅问题。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说，习近平不希望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两人会面时会讨论，将会是会谈的众多议题之一。他说不认为台湾紧张局势会在他任内升级，重申自己和习近平关系好好，对方知道他不希望发生有关情况。特朗普又说，黎智英对中国造成很多混乱，形容他尝试做正确的事但是不成功，最终被判入狱。而他和很多人都希望黎智英能够获释，和习近平会面期间将会提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星期访华，并且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路透社引述白宫官员报道，多名美国大型企业高层获邀随行，包括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苹果行政总裁库克、贝莱德主席兼行政总裁芬克、黑石集团行政总裁苏世文以及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等。奥特伯格早前曾经透露，波音公司正期望特朗普政府协助促成一张中国的大额订单。报道引述业内人士消息报道，中国和波音就一笔交易进行了长期谈判，可能涉及500架737 MAX 客机以及几十架搭载通用电气引擎的宽体客机，预计将会是中国自2017年以来首张和波音签署的大额订单，亦都可能成为历来最大的飞机订单。路透又引述消息人士说，由于特朗普此行更为着重于农业和民用航空事务，例如波音飞机的订单，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并没有获邀，不会随同特朗普访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非常脆弱，岌岌可危，强调美国结束战争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但是伊朗在回复中并没有作出相关承诺，形容伊朗的回应是垃圾。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说，和伊朗达成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伊朗愿意向美国交出浓缩铀，而只有美国和中国有能力接受。另外，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已经同国家安全团队会面，考虑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说，伊朗的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行为。他说，除了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所列明的伊朗人民权利，华府已经别无选择，任何其他方案只会毫无结果，带来失败，而且拖得越耐，美国纳税人付出的代价就越多。央视引述一名伊朗官员报道，美伊就浓缩铀和战争赔偿等问题存在严重分歧，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是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弃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落船后被转送到当地机场，乘搭飞机前往荷兰，而邮轮在当地离开当地之后就会驶往荷兰的鹿特丹港。西班牙首相府说，14名由红迪厄斯号撤离的西班牙公民中有一人对汉坦病毒核酸检测初步呈阳性反应，正在马德里一间医院隔离，情况良好，没有出现病症。另外，荷兰一个收治汉坦病毒确诊者的医学中心，由于处理患者血液和尿液样本流程不当，12名员工需要隔离观察6个星期。医院评估认为接触者受感染的风险低，但是谨慎起见，需要采取隔离措施。港股做好的大市高开90点之后，升幅是略为扩大的，恒生指数最新是升超过100点，报紧26567点，升160点，现在成交有670亿几。据报，快手计划分拆旗下 AI 大模型可能上市，股价最新是升近 6%， 是早段升幅最大的蓝筹股。其他新经济股普遍做好，阿里巴巴和美团最新升 1%， 腾讯最新是微升6.465元。京东将会公布业绩，股价在业绩之前是升近 0.5%。 国企指数报8943点，升58点。秀茂坪宝林路有货车和九巴相撞，10人受伤。事发早上大约6:30，九巴话涉事600号巴士驶到宝林路近宝达村时，按绿灯驶过路口，对面行车线的货车怀疑冲红灯右转，两车相撞，货车之后向右翻侧，巴士车头严重损毁，两架车的男司机以及8名巴士乘客受轻伤，部分人送往联合医院治理。

0: 地区下午及今晚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咧，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啊，稍后咧系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系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嘅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1: 冇石油气啦，
2: 我订咗啦。
1: 吓，你识拣咩？
2: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3: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5: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6: 湾区声势力，
7: 湾区声势力。
8: 挥动羽毛球拍，
9: 凝聚社会爱心，
8: 打出慈善力量。
9: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8: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9: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8: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10: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北大屿新公路去机场方向近欣澳海水抽水站变电站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漆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香港理工大学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的交通，西隧去港岛方向龙尾在澳海城，告士打道出中环的龙尾就是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隧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登打士街，东隧过香港龙尾在丽港城，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隔田村，特别靓仔位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6: 大家有冇听上次呢位嘉宾提到，喂晒下太阳啦，同埋咧就系即系做下唔系打坐啊，因为佢话名人识打坐噶嘛，咁啊，同埋我真系好多谢佢嗰种嘅贴地啦，同埋真系好简单，但系大家明白，同埋大家觉得可以翻去即系做一个每日倒垃圾，唔系净系你屋企嘅垃圾。
7: 是
6: 先请呢位嘉宾出嚟先，就系 Cleo， 佢就专门研究咧就系伊卜星兽嘅。你好啊，
7: 喂，闷唔闷啊？又系我，
6: 但好好、啊，即系好好好好嘅意思。
7: 我惊大家闷啊，观众闷。
6: 但觉得呢一个系让，因为我好怕身边嘅人咧，好多负能量。其实

0: 我都怕自己有负能量嘅，
1: 系同埋我哋人嚟噶嘛。
0: 我记得我上次好想同你讲嘅一样嘢，我想问一个问题，
1: 咩咧？
0: 因为咧，我哋提到一样嘢，我哋希望听众们每日都可以即系观照自己，然后咧就系即系将一啲负能量倒垃圾咁样清空佢啦。系，然后我心里边其实有一个问题，点解有啲人咁中意俾啲垃圾我嘅？你明唔明？
1: 因为佢倒垃圾嘅时候倒咗俾你咯，或者佢受咗好多无限嘅气啊负能量，咁佢觉得喂，即系佢哋就好似一块镜咁要倒。你都要啊！你估净系我啊？
0: 系啊，即系我有时都会觉得，譬如我自己掹整咧，系我都同我仔讲，我而家唔同你讲嘢住，因为妈妈处于一个好掹整嘅状态，
1: 啱啱好，
0: 我而家要行埋一边咁样，
1: 哇，做得好好啊！呢、這个妈妈
0: 系，因为我觉得好，同埋有阵时佢掹整，我都话嗱，你嘅掹整咧，妈妈唔想同你讲嘢住，因为妈妈都唔想受到你个掹整，因为你越掹整咧，我妈妈越掹整噶啦，大家冷静一下先，咁啊，
1: 系好好，做得好。
0: 咁我就会谂下，点解有啲人佢会将啲垃圾倒俾人嘅？系咪冇得解？好哲学嘅问题啊 ，Clare 唔好意思。
1: 喂，呢个可以讲十个钟。因为我哋好多时都会有一个好弊嘅，其实即系心理学上边，我哋有一个叫做内心工作，叫 inner work。咁就系卡翁，卡翁就系当然啊，系创立我哋现代心理学好重要嘅人啦。咁无论系弗洛伊德啊、卡翁啊，同埋一个叫 Alfred Adler，Alfred Adler 咧就系被讨厌的勇气嗰本书嘅作者。咁呢三个人咧，对于现代心理学咧都系好重要。当然佢哋都系喺六几啊、七几年已经离开人世啦。但佢哋嘅学说咧系源远流长咁，创立咗我哋今时今日我哋认知嘅所有心理学。咁啲人点解会咁样俾啲咁差嘅能量你咧？
0: 系啊，
1: 咁你要相信喺佢身上学到嘅就系我哋唔可以好似佢咁啦。第一，第二就系、是、啊，呢、這个人真系可怜啦。我哋要俾一个啊慈悲佢啦。慈悲佢咧就可以真心地慈悲啦，又可以用一个愤怒嘅我慈悲你啊。咁
0: 好有用啊！各位听众，呢、這个
1: 我慈悲你啊。咁都有发泄自己嘅心入边嘅冤屈噶、哦，咁所以当我哋慈悲人嘅时候，又唔系讲粗口闹人，又唔系一个负能量，我慈悲嘅、心、去慈悲你、系咪好好啊？
0: 有一日咧，我俾人扇，简单嚟讲，好直接嘅喺节目度。有一日，我觉得我俾人扇咗一下，
1: 系
0: 即系你唔应该呃我，你都俾我、啊、上天写好好，
1: 系。
0: 俾我早啲發現，如果唔係就會好大件事嘅發生啦。咁跟住咧，我就喺個 IG 度 post 咗個，即係出咗個 story。咁我就覺得，我真心嘅 sorry， 就係我就係話，我今日遇到呢個人，我係好感恩，因為我睇到自己係善良，我亦都睇到自己唔會好似佢咁，而家唔會，以後唔會，從來都唔會。
1: 啊，好啊，好好啊。
0: 系啊，但系当时你问我真心系咪嬲，嬲爆炸
1: 啊！
0: 即系因为我成日都觉得系咪就系因为你觉得我善良，所以你虾我先，你系咪可以咁样恰我先咁样？我当时有咁样谂法。
1: 我哋嘅善良都有界线噶、哦，
0: 系啦，
1: 嗱，真心嘅、
0: 善良都有界线。哦，听下
1: 我哋美丽嘅距离啦，第一，咁当然有时我哋都好难做到啦。咁第二就系我哋要切割啦、我哋要 cut off。一啲负能量或者系佢哋嘅问题加诸去你身上，因为当佢嘅负能量可能佢已经去到，可能佢都好受咗啲人嘅影响，或者佢本身带住负能量与生俱来啦。咁呢个与生俱来嘅能量就系嚟测试我哋嘅慈悲同埋善良嘅本质咯。
0: 真系测试嘅，我成日都觉得
1: 业力嚟嘅，呢、這个业咧系功课。
0: 系，
1: 记住
0: 系一个功课，
1: 唔系罪业，系功课。我哋如何做好我哋呢份功课？佢嚟到，我哋可以宣泄、发泄，或者系回应翻佢话俾佢听，你唔可以咁对我噶噃。你呢家咁样，你系好差、哦。咁你都要俾佢知，因为当你当
0: 头，我冇俾佢知啊，因为我都唔想制造任何嘅即系矛盾啊，其实唔认噶嘛。
1: 因为当头棒喝，可能都系你要叫醒嗰个人，而唔系净系我哋默默承受咯。当叫醒人嘅时候，原来你又有升呢嘅本能噶噃。你升个级噶、啊、，B B。
0: 我冇去做啊，我冇去叫醒啊。但系当我适
1: 当地可唔可以都可以。
0: 但系最得意系当我同我身边人去讲嘅时候咧，咁嘅时候听佢真系咁嘅，所以身边啲人咧好多都唔中意佢，开始不和佢噶啦咁。
1: 系，
0: 咁我就谂，嗯，究竟呢个人知唔知道自己系有呢个问题咯？
1: 好多都唔知，佢知就唔会咁，即系等于我哋成日都话阿丁蟹一样啫嘛。
0: 嗯，
1: 佢点知自己系丁蟹啫？
0: 嗯，冇错冇错，
1: 系。所以即系甚至乎。是一啲好出名嘅举例啦，例如话以前嘅有一班好犀利嘅盗贼喺香港，咁、你估佢哋觉得佢哋自己衰咩？
0: 哦，佢哋唔会觉得，如果唔系就衰就
1: 系啦，
0: 做做
1: 你知唔知九十年代有好多好出名嘅大盗噶，
0: 系
1: 打劫五金铺啊，咁、我唔知佢仲在唔在世，咁、佢究竟有冇忏悔？咁呢个系佢嘅功课咯，
0: 嗯，
1: 例如佢开枪打劫金铺嘅时候，佢杀咗人，
0: 嗯，
1: 咁佢一定系坏人噶，我哋唔可以话佢好人噶，
0: 嗯，
1: 但可能喺佢嘅太太喺佢嘅亲人之中，佢打完劫之后佢派钱俾人，
0: 嗯，
1: 咁嗰啲人又。唔同我哋嘅眼光去睇佢咯。
0: 呢个就有啲似以前有人同我讲过，如果有个人去偷嘢嘅时候，佢偷嘢系唔啱，但系原来佢偷嘢之后系养紧屋企或者系养咗一条村嘅人，咁点计咧？咁样有阵时我真系觉得哇，呢啲问题真系深度。但系佢系唔啱嘅，佢偷嘢点都系唔啱啦。但系因为冇钱啊嘛，但系佢屋企人又冇饭食咁样。
1: 系，
0: 嗯，
1: 所以我哋呢个地球嘅相对论啦，或者系地球有平衡时空，令到大家都去感受翻，哇、哦，原来喺另外一个世界，啲人系啱啱同我哋相反噶，
0: 嗯，
1: 要接受，接受，嘅意思唔系要接受佢哋，
0: 嗯，
1: 要做好自己。
0: 嗯，
1: 同埋佢哋嘅能量唔好好似一把利刀咁割伤咗自己，流晒血、飙晒血、放紧血，咁点算先？
0: 嗯，
1: 唔得噶。
0: 呢、這个有啲似我哋之前有提过一样嘢，就系、是、我哋嗰、那个即系弹衣咧，其实个保护衣要做得好好啦。咁亦都系即系呼应翻就系我哋之前有提过，我哋要点样去即系做好我哋保护衣咧？上次有提到系倒垃圾啊嘛，系啦，呢、這个系第一嘅啫，清空我哋啲每一日每一晚，唔知道大家有冇做到啊？每一晚系啦，就系要清空一下，用月亮同埋太阳光照住我哋由头照到落尾噶啦，咁样。

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呢首外语歌曲 Fever Dream， 睇到嘅系佢同另一半嗰种轰烈嘅爱情，就系 Alice Warren， 播放次数108次。至于亚军同样系

0: Charisma。 至于去到冠军，上榜两个星期，上星期喺第七位，今次一跳跳到去冠军嘅位置。唔单止鼓励大家，都系鼓励住自己。播放次数165次，嚟自许志安，信天翁。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3: 除咗倒垃圾之外，做到冇其他噶？
4: 当然仲有好多好多方法，例如话啊，简单啲，你又可以烧下鼠尾草啊、圣木啊，甚至乎有啲人系翻教会嘅，咁我哋就去到教堂或者系基督教嘅教会入边，好安静咁样俾神圣嘅光进入自己身体。咁神圣嘅光梗系比我哋少少嘅人类强大好多啦。咁或者我都唔识做你嗰啲咩鼠尾草、圣木啊，我乜都唔识啊。我想讲乜都唔识嘅话咧，咁都唔紧要。可能你中意去拜黄大仙，咁你都可以去装住香，相信黄大仙会保佑你。
5: 即系揾一个宗教，如果你需
4: 要宗教，
5: 你想你系咯，你心目中嘅宗教啦，
4: 系啦，
5: 系啦，我哋咩宗教都得嘅，
4: 系冇错。
5: 总之你唔系邪教啦，当然
4: 大同嘅，
5: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心目中嘅宗教。个宗教原因是一个叫做内心的一个依归定是什么？
4: 是啊，它是一个给人感觉是一个大的靠山，是一个它是我们不能捉摸到神圣的，在天上，在另外一个空间上面，但是它会看顾住我们的一个神咯。
5: 是会看顾住我们的人生的。
4: 是啦、
5: 哦。
4: 我们有好多个神的，原来呢、我在英国学过一个老师教我的课题呢，他说原来全地球呢是有我唔记得18定22个、就是成为大师的神。咁所有嘅大师都系已经转化成为神，不再需要转再轮回做人噶啦。咁、例如话耶稣基督啊，
5: 可能佛陀啊，
4: 冇错、就
5: 系、是、OK。所以咧，第一个就系倒垃圾啦。跟住就可能你揾翻你适合嘅，即系或者你想嘅宗教啦，咁样
4: 系饮水啦，饮水都得噶
5: 吓。
4: 水都是一个治疗的能量，不过不要发癫咁倒啦，因为太多的水沟起血液咁啊，咁所以我哋好安静咁一小啖一小啖，想象嗰个水嘅流动好似我上次所讲嘅冲凉嘅花洒，就是治疗之水啦。佢会分解细胞，溶咗佢，然之后就透过小便就走出嚟啦。
5: 我想讲
4: 咩啊？
5: 我想讲而家好少人吸。饮水，即系点讲咧？叹个杯水，或者系专注地饮个杯水啊！因为我自己咧，都系一个好急、好急饮水嘅人嚟嘅，即系因为我同我自己讲，我每日咧要饮两升嘅水嘅，尽量都。咁所以咧，每一次咧饮水嘅时候咧，就可能我喺啲个 break 里边咧，就系饮晒佢啦，咁样。咁跟住咧，就算咖啡都好啦，其实我杯咖啡度嘅，咁啊，最终就可能饮到一半啦。咁其实我唔系一个叹咖啡嘅，喺翻工嘅时候冇叹咖啡嘅吓。咁纯粹咧系呢个咖啡令到我冇咁肚饿啫，咁样我真系好真实嘅。跟住就可以饮饮，我哋好少，甚至食饭我都系嘅。系一个好一路行一路喺公司一路行一路食嘢嘅人嚟嘅，好急嘅咁样，因为时间唔多啦咁样。咁我就谂啊，其实我哋啱啱你提到一样嘢，饮水都有一个治疗，我又冇谂过。
4: 可以考虑咧，我哋即系如果唔怕半夜要起身去小便，咁、可以喺瞓觉嘅时候咧，就含住一啲水喺个口腔度。咁、因为口腔其实好多神经腺体嘅，咁、我哋喺个口腔度咧，可以想象用我哋嘅脷

0: 去喺唇同埋牙齿中间去绕一个圈，咁、
1: 嗯、
0: 都会
1: 即系朗口咁样咯，
0: 系啦、
1: 哦。
0: 但系要用条脷去喺
1: 用
0: 条脷，
1: 点解嘅
0: 含咁咧？我哋会刺激翻啲神经腺体，令到我哋身体活跃翻细胞嘅。咁嚟呢个好简单，你咁当然你平时都可以做啦。如果你只系写紧嘢咁样，都可以含住啖水，就等嗰个口腔去感受有好多水，好多水。咁、那个人咧好蠢噶，佢会呃我自己饮好多水噶。
1: 哦，系咁
0: 啊，系啊。真噶，即系人嘅人，我哋有精神分裂噶嘛，个都即系唔同程度嘅啫。咁原来我哋含住嗰啖水咧，都会令到我哋感觉到好多水分子喺个口腔嗰度，然之后渗透入去，成个身体度嘅，咁当然饮水都要小心，唔好饮过量噶。
1: 吓、
0: 做完运动一下子饮太多都系危险噶噃，大家知唔知道？
1: 系知道，饮咗好多好多好多嘅话咧，
0: 稀释咗啲血液嘅。
1: 系啦，同埋我听过就系中水毒啦，咁系
0: 啊，
1: 系啊，
0: 系
1: 啊，
0: 中水毒系你有冇听闻系点样噶？
1: 我冇啊，但我知道佢饮好大量嘅水，
0: 系好危险噶。
1: 系啦，咁我自己系咯，我反而觉得阿 Cleo 提醒就系、是，哇，会唔会可以真系
0: 食个饭，
1: 系
0: 感受嗰、那个有好多叫。行禅啦，坐禅啦，我哋食物都系禅，饮水都系禅咯。
1: 嗯，
0: 咁即系话，呢、這个阿禅咧就饮住啖水就感受水分子。食嘅时候，我哋将嗰个食物，例如一啖饭或者系一嚿肉，我哋去感受嗰个营养。
1: 嗯，
0: 咁已经系做紧一个禅定嘅状态啦。
1: OK， 同埋我净系喺度谂咧，其实一个慢咯，
0: 系冇错。
1: 即係可以太快啦，係咪啊？
0: 嗱，即係真係好準確地，我哋放慢個心，放慢曬所有嘢、嗯，其實急係急不出答案嘅。
1: 嗯，
0: 係嘛？
1: 我以前咧。好中意咧，即系唔系好中意咧？对唔住，即系我仔咧，每朝咧其实都好乖住噶啦，都唔系好晏起身嘅。但我成日都系，因为我系一个急嘅，我成日觉得所有嘢做快啲咪得咯，同埋唔好嘥时间啦咁啊。咁我就同我仔讲：喂，食快啲啦！又叹乜嘢啊？你喺度，其实讲紧
0: 佢先叻啊。
1: 其实佢食系啦，
0: 先叻。
1: 佢食饭，你当我食米线啦，食一个钟头。但我系讲紧我食15分钟已经完噶啦。我话你食快啲啦。跟住咧，有一个幼儿嘅学家就同我讲，佢其实你要咁快做咩啫？
0: 系啊，
1: 跟住咧就当头棒喝啦。
0: 咩叫慢活啊？
1: 系，同埋我就听，同埋其实系我做乜嘢咁快？因为我习惯咗佢快嘛，我咪催谷佢，食快啲咯。
0: 地球入边咧，香港人系最快噶。系咩啊？唔使嗰啲机械人啊！我哋系人类嘅天生机械人啊！
1: 真系好快，我行路先乜都快。跟住我真系谂下系，
0: 啲外国朋友啊，甚至乎有灵性修为嘅老师都话咧，嚟到香港觉得好神奇噶。
1: 系
0: 咪？香港人系极速嘅一个 robot 嚟噶，即系一个机械人嚟噶。同埋佢话我哋全部上晒脑噶，
1: 嗯，
0: 我哋个个咧个头顶都着咗紫色嘅火噶。
1: 咩系紫色嘅火？头先提出嘅
0: 火焰咧，就系、是、因为紫色就代表我哋三万轮。
1: 哦，
0: 三万轮咧就正好就系我哋35岁到42岁发育我哋嘅三眼，我哋嘅直觉力。
1: 嗯，
0: 咁35到42岁嘅三万轮咧，就理论上咧嗰个松果体，先至开始发育嘅。
1: 哦，
0: 咁但系佢话见到香港人全部都着晒紫色，可好多人惊。
1: 哦，
0: 佢因为我哋好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嘅特别嘅颜色嘅。
1: 嗯，呢个同气场有关系，
0: 系啦，
1: 系
0: 啦，咁啊又会讲两集啦气场，
1: 所以我就话迟啲要讲，因为我对气场呢样嘢我都好有兴趣。
0: 好好啊，气场。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0: Charisma。 早上10:32，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咧，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啊，稍后咧系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系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嘅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6: 其实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5: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6: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5: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8:00，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5: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0: 搵嚟搞村村长，黎黎。
0: 不过咧，提翻就系嗰个，因为我好想总结埋呢一个
11: 今日
0: 个医啊。是啊，那個豆我想說豆腐衣，即是那個雞蛋的衣，即是我們人生，即是我們每個人的保護，因為我想大家保護好自己，不要有個負能量。
11: 我們的豆，我們的外衣呢，可以是平時我們當然穿的衣服啦，穿得漂亮，我們會很開心啦，那也可以想像呢，黃色金

0: 色嘅太阳光系有一阵好强大地包住我哋、
1: 嗯，
0: 我哋包住我哋嗰、那个黄色嘅金光，或者啊，例如举例吓八字入边，原来你需要蓝色嘅、
1: 嗯，
0: 你需要水嘅颜色嘅、
1: 嗯，
0: 而又或者啊，你个八字入边需要温暖嘅颜色嘅，温、
1: 嗯、
0: 暖颜色可以系紫色啦、橙色啦、
1: 八字入边
0: 八字，哦、你嘅生命嘅年月日时。哦
1: 系
0: 嘅八字，例如你，你就系需要暖嘅颜色嘅。
1: 点解你会知嘅？
0: 因为十一月啊嘛。
1: 哦。咁、
0: okay、假如系农历一二月咧、
1: 嗯，
0: 如果佢系属水比较强，即系壬子水、
1: 嗯、
0: 或者系癸水命嘅人咧、嗯，就好需要好需要暖嘅颜色，令到佢嘅冰封咗嘅水咧去溶
1: 解啦，
0: 溶解系啦、
1: 嗯，
0: 就唔会太过串啦。
1: 嗯，
0: 因为太过多水嘅冬天嘅人咧，我哋叫水冷金寒。
1: 嗯，
0: 咁咁水冷金寒咧，就会系变咗好串嘅，或者好伤害人嘅。
1: 嗯，
0: 因为佢好有智慧，佢觉得你个个都好蠢。
1: 嗯，
0: 咁都会好乞人憎嘅。
1: 嗯，
0: 咁所以我哋话溶解个水冷金寒咧，就要温暖嘅颜色。咁、
1: 嗯、
0: 你可以想象你自己喜爱嘅颜色，或者你需要用嘅颜色、
1: 嗯，
0: 就成为一个你抹开手咁大。
1: 嗯，
0: 你成只手伸开就系、是。你人的能量场啦，咁、
1: 嗯、
0: 你的手伸开晒啊，即系做一个大字形，咁、
1: 嗯、
0: 呢个大字的能量就是嗰个颜色的保护色去保护住你。咁假如你唔知道，
1: 系、嗯、啊系啊，
0: 大家观众唔知噶嘛，
1: 冇错。
0: 我哋就想象一个黄色的太阳的金光，去有一个咁大的场、
1: 嗯，
0: 去令到自己扩大无限咁扩大，去到双手、嗯、最少双手咁远。
1: 嗯，
0: 嘅一个金光咯。
1: OK， 呢个金光系包围住我哋嘅，
0: 系啦，成个金色嘅光包围住你呢个能量场，咁令到你闪闪发光，人哋见到你都会中意你咯。
1: 嗯，
0: 就系、是、人看见你嘅时候嘅感觉啦。
1: 我上次呢一个等唔等于我哋有机会讲嘅气场嘅？
0: 冇错，正确。
1: 嗯 ，OK， 即系话其实我哋嘅保护衣咪同我哋气场差唔多咯。
0: 系。不过每个人中意选择嘅不一样。如果你觉得哎呀太难啦，你讲话咩伸大只手，然之后俾一个咁大嘅颜色嘅金光俾自己，好似好难，谂唔到、啊。咁你就想象着保护衣咯，殊途同归嘅、
1: 哦。
0: 每个工作、每个方法俾唔同人用嘅啫。
1: 嗯，即系话其实当我哋有呢个保护衣，亦都系我哋嘅气场嘅时候，即使外间有几咁多嘅
0: 纷扰、负能量，
1: 有几多垃圾倒落我身上面咧，
0: 都弹开
1: 哦，
0: 佢自动入侵唔到你个气场网啊，嗰、个叫做气场罩或者气场网，
1: 嗯、
0: 一个咁大擘大手嘅能量，你可以哇，如果你够想象力再大啲、
1: 嗯，
0: 好似系多过你嘅人嘅三倍，咁、
1: 嗯、
0: 你个能量场咪更加备受保护咯，
1: 系
0: get 到嘛？
1: get 到
0: 好，
1: 但系有阵时候我哋嘅气场，因为我哋未讲气场啦，但系我哋提到负能量呢一家嘢啦，
0: 咁样
1: 我突然之间醒起咧，有一次咧。因为我有另一个节目咧，就喺YouTube 嗰度有即系播啦，
0: 系
1: 咁。然后咧有位嘅朋友打俾我，喂，我有身边有个师傅啊，哇，你份面色唔系几好咁啊，面黄、啊，你留意一下咁样。跟住我就系咩咁样啦。咁但我可能有啲攰啦咁样。
0: 但我可唔可以答你呢噶？而家即刻
1: 可以啊。
0: 其实咧，我哋用紫微斗数，每一个人咧都有自己嘅色系嘅。
1: 哦、okay ，
0: 例如话面色偏黄嘅，第一你晒得多太阳啦，
1: 系冇错冇错。
0: 第二就系可能你系例如紫微星啊，
1: 嗯、
0: 某啲嘅星咧面色系深啲嘅，系、
1: 嗯、
0: 黄啲嘅，唔、
1: 嗯、
0: 代表你气场唔好。气、
1: 哦、
0: 场唔好咧，就系由入边灰出嚟嘅，灰黑出嚟。就算你搽咗粉，我都见到你，喂，你暗哑嘅、
1: 嗯，
0: 你搽咗光粉，我都见到你入边系带灰黑色嘅。咁、
1: 嗯、
0: 又例如话人哋印堂发黑，
1: 系啊系啊，
0: 咁就真系你见到
1: 有啲人真系噶，
0: 系啊系啊，
1: 见到
0: 嘅，真系。例如话我哋睇唇色，咁所以我哋好多时气场咧最好就系唔好化妆嘅，的、
1: 哦、
0: 而且确事实嘅，唔化妆睇到你真实嘅肤色。
1: 系
0: 咁，例如话哦，唔够瞓黑眼圈咁，香港人个个都系噶啦。
1: 吓、啊，大量啊！我仔九岁又啊，
0: 几
1: 大个？
0: 唔系，我识个小朋友三岁都有一个眼袋。
1: 系啊，系啊，系。唔系，但系嗱，我喺呢个位咧，因为我哋讲好多气场，但我想知道多少少嘢啫，负能量。
0: 系，
1: 我哋知唔知我哋自己有负能量噶？
0: 如果负到极点咧，自己都不知不觉噶。 即系话
1: 负到极点啊，
0: 负到好已经负30分，唔系正常30分。
1: 嗯，
0: 去到负30分咧，其实佢只系拎住负能量去周围插人咯。
1: 嗯，
0: 即系30以下更加恐怖啦。我话哇，佢负200啊，咁你明啦。
1: 系，
0: 咁就好恐怖噶啦。咁佢活在自己嘅懵懂同埋不知不觉嘅负能量场入边咯。
1: 嗯，但佢唔知，
0: 佢自己未必知噶。
1: 哦，甚至身边人同佢讲啲乜嘢，其实佢都听唔入耳。
0: 系，咁呢个好危险嘅，即系无论系人都怕咗佢之余啦，可能佢身体本身都有一啲好严重嘅病已经储存咗噶啦。
1: 但我唔明咯，一个人。佢本身系有负能量啦，佢唔会突然之间 drop 到咁底噶嘛，
0: 系
1: 佢一定系会嘟嘟嘟嘟嘟嘟慢慢，我估计啦，我估计啫，慢慢慢慢跌到咁底噶嘛，
0: 系
1: 咁但系个问题系佢慢慢慢慢跌到咁底嘅时候，佢唔知道自己，佢系冇乜可能知道自己原来慢慢跌紧噶，
0: 嗱，即系等于我哋食嘢啫嘛，假如我哋日日都食垃圾食物，我哋嘅垃圾食物咪带住我哋嘅身体一路路跌咯，假如我哋日日都食好健康嘅嘢食，即系唔知边一种啱适合每个人嘅身体啦。咁假如原来我系好需要食蔬菜加牛扒两样嘢嘅，咁蔬菜我唔可以摄得太腍嘅。咁呢个就系我哋每日俾自己营养，即系储下储下就变咗有营养，越嚟越有活力，定系越嚟越沉死死寂咯？
1: 死寂啦，系 OK。
0: 咁呢个喂。即系衰啲讲，我样衰我自己睇唔到嘅。
1: 哦，咁啊系啊，
0: 即系等于我哋嗰日讲，我哋上几个礼拜讲嘅嗰个马力嘅白镜，你有冇照镜先？
1: 系啊，冇错。
0: 你照咗镜，你有冇睇到自己灰黑面黑样衰衰先？
1: 系啊，冇错。
0: 例如我见到自己，咦，原来我咧轻轻眯住个嘴咧，个样系慈祥啲嘅。原来我将个嘴型向下嘅时候就会好恶嘅，有严肃嘅样子嘅。咁我咪做一个戏俾我需要喺乜嘢嘅立场空间去呈现嘅自己咯。
1: 系，大家有机会咧，因为而家智能电话好犀利噶嘛，当年今日嗰啲啊，全部都有晒噶啦，系咪先？跟住咧，我觉得。有机会大家可以睇返自己以前啲相，我有人会弹返出嚟嘅。
0: 绝对系。
1: 我成日望住嘩自己嗰段时间
0: 咁
1: 嘅。
0: 係
1: 呀。係呀。咁样衰。有一段时间嘩点解呢个嗰段时间真係好靓喎。
0: 係
1: 呀。但我而家做唔返。即係扮都扮唔返唔系个妆嘅问题。咁我就諗亦都唔关肥瘦事。喺个感觉嚟。
0: 係啦。
1: 係啦。
0: 可能你食咗太多人嘅苦啦。
1: 系啊，所以啊，自己啊调教一下，今晚好好调教自己。啊、今日唔该晒，
0: 同埋相信自己系永远是生命最好的自己，
1: 系生命最好的自己，同埋每一个人嚟到呢个世界上面都有用嘅，
0: 同埋每个人都有佢自己功课，佢负能量你俾翻份功课俾佢，唔使你帮佢做啊。
1: 系，冇错
0: ，OK，
1: 系
0: 好
1: 好好感谢呢啲人 ，OK， 多谢晒你，
0: 好好，
1: 拜拜
0: ，OK， 拜拜。

0: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点到6点，
3: 世界随意门，
2: 新城资讯台。
4: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士，
5: 搵嚟搞穿村长黎莉。
6: 我真的很有先见之明的，我知道一定是不可以一集讲完全口重建，所以我就专登分两集。我问下这位嘉宾，我没有先，这位就是五月同牙医在这里。你好啊，五牙医，我讲完都忍住笑声。
7: 但我有啲擔心，因為我唔記得咗上一集講到邊喎。
6: 哦，你有我喺度，我
7: 唔
6: 記
7: 得
6: 啦。係啦，因為咧，我哋提過死啦。我個牙腳係啦，同埋呢個如果啲朋友仔咧，佢有機會冇曬成棚牙嘅話咧，其實咧佢呢啲牙骨咧個質素啦，未必會太好嘅。
7: 真係記得，
6: 真係記得，好驚啊！頭先滴曬汗，咁就係啦。如果佢個牙骨嘅情況唔係太好，可能未必可以做到一個全口重建，或者我哋叫做傷到啲嘅即係牙腳。在里面的，那怎么办
7: 呢？咁呢度就讲得好好，就係、是、我哋上次就係提到，当我哋一个成年人其实佢係冇咗可能全部嘅牙啦，一般可能28只牙到啦，通常佢哋都係有啲原因去甩㗎嘛。咁佢甩得嘅话，通常剩余嘅口腔入面嘅情况其实都唔会特别理想。譬如话头先你提到嘅牙骨情况可能唔
6: 系
7: 好理想。咁当我哋真係我冇咗28只牙，我想逐隻逐隻去整返，其实就可能佢先天条件已经唔允许啦。咁所以当我哋好多时候去做一个全口重建，或者想帮我哋病人成排牙去装返嗰阵时呢，其实我哋多数都唔使冇几多隻牙装几多隻嘅。
6: 哦，
7: 譬如话哦，我哋
6: 当成排牙冇晒㗎喇，唔应该装返28隻㗎喇咩？
7: 我哋係应该装返28隻，只不过我个意思係我哋放嘅牙脚，我哋打嘅地基。譬如我哋起一层楼，我哋唔使每一个位都起个地基，通常就係最边边嗰几个位。可能嗱，如果有建筑师嘅听众呢，就唔好质疑我。呢个我都
6: 我仲想赞你添，
7: 包个底先。我只係想用个简单少少嘅 concept 令到大家明白。即係我哋譬如起一个楼，一个正方形嘅楼，咁我哋只係需要可能四个角落头嘅位置，有返一个足够嘅支撑，咁其实就得㗎啦。
6: 例子你即係大家唔好太认真。
7: 係啦，唔好太认真呢度，大家理解就得㗎啦。咁我哋同样譬如整成排牙都系啦，譬如我哋上面嗰排牙，成排牙我哋有14只牙啦。咁我哋14只牙，其实我哋用几多只牙脚或者几多个地基喺下面撑住就已经足够呢？咁根据好多我哋之前 study 嘅研究，或者好多之前做嘅 research 去讲呢，大部分嘅 case 我哋放4只牙脚、或者6只牙脚，咁其实就已经够啦。咁所以呢度就会衍生咗我哋上一集讲嘅 all on 4或者 all on 6嘅呢一个 concept。
6: 你讲英文真好听啊
7: ！all 嘅意思就係成排牙啦。on 4就是 on 4支牙桩，就是全排的牙用4支牙桩去撑住，就是 all on 4。而 all on 6就是成排牙用6支牙桩去撑住。咁当然啦，入面佢仲有少少针对返可能个牙脚中咗落去之后 個假牙點樣俾病人啊，或者個牙具嘅角度點樣放？呢度就係一啲深入少少關於呢兩種做法嘅 concept， 我呢度就唔特別高呼啦。但可能簡單少少，大家聽眾聽嗰陣時去理解就係、是，哦，我成排牙用幾多隻腳去撐住？咁亦都有啲 case 可能用到八隻腳、十隻腳，其實我哋都會見過。
6: 哦 okay、
7: 但係通常嚟講，我哋就好少真係見到可能你冇咗二十八隻牙、你就真係種翻二十八隻嘅。
6: 係會唔會好痛嘅咧？一下子種四至八隻嘅牙腳喺個牙骨嗰度。
7: 通常做得呢一種咁樣嘅手術呢，咁的而且確唔舒服就一定會有㗎啦。咁佢因為牽涉嘅手術個範圍會比較大啦、所以個不適感其實就會比較明顯。但大多數病人，我病人嘅 feedback 其實都係做完佢會覺得有啲腫啦。咁但你話痛，其實就真係要視乎返個手術嘅時間、或者佢本身剩低嘅牙骨嘅情況。譬如話佢同一時間佢剩低嗰啲牙骨可能都真係好唔得嘅。佢放咗隻牙腳落去，可能仲要做一啲額外嘅手術，令到佢個牙骨再穩固啲，譬如要補一補骨啊嗰啲咧，咁就通常都會令到手術之後個不適感更加強烈咯。
6: 係，但我記得上個星期咧，你提到一樣嘢嘛，你成日話其實咧有陣時朋友仔咧，即係嗰個係咪一個活動式嘅假牙？定系即系伤叫做即系变定系紧嘅一个状况啦，咁样伤死咗状况。你话同清洁有关啊嘛？咁你紧咗，其实佢就喺个即系你剥佢唔到啦，咁样系咪先？
7: 冇错。
6: 咁其实佢都系正常地去清洁嘅啫嘛，佢都系好似你平时你以前拥有呢只牙齿嘅时候，你都系咁样清洁嘅啫。咁佢唔会出现一个清洁唔干净噶。
7: 嗱，呢一度就有少少得意啦，因为咧。我哋真牙同假牙其实个结构上系有一个先天性嘅不分别噶嘛。譬如话，当我哋用一个正常清洁嘅方法去清洁个假牙嗰阵时，譬如我哋刷牙啦。咁其实当我哋去做呢啲全口重建嘅假牙嗰阵时咧，我哋可以想象成嗱，我哋下边有四个桩。四个桩啦，然之后，然之后上面咧就有个假牙咁样绑住，然之后，然之后呢一度系你啲牙啊嘛，
6: 系啊，咁有个桩，跟住呢度
7: 上面就系假牙咁样啦，系啦，就系假牙咁先算。如果我哋净系用一个正常清洁嗰个假牙嘅方法去净系刷嗰啲牙，
6: 系，
7: 咁其实我哋就会 miss 咗个假牙同个牙肉之间嘅嗰条罅。
6: 吓，假牙同哦，
7: 因为佢同个真人之間的那些牙肉其實他們中間都會有個縫的嘛、
6: 是的，
7: 所以當我們去做這些假牙的時候，其實我們針對性清潔的位置，我通常都會跟我們的病人說，你上面那排牙呢你可以照刷的，照刷回照清潔、但是千祈不要 miss 了，就是你的假牙和個牙肉之間的那條縫，
6: 那条缝是不是很薄的？其实
7: 那条缝就视乎不同的假牙的设计，通常我们都会整到相对比较小一点、但是就可能病人都可以用到一些可能我们叫做 super force 特别的牙线、水牙线、牙缝刷那些、去清洁到那个位置、因为就是正正是那一个位置它积到啲污糟嘢咧，其实就真的会影响到我们打下去的那个地基、因为上面那个假牙其实佢只系一个假牙，佢个假牙其实佢本身系唔会蛀，而佢亦都唔会话因为好污糟导致到
6: 假牙系唔会蛀嘅，
7: 因为个假牙本身个质地系一啲胶、或者系一啲陶瓷啦，而家用得最 common 嘅、而呢两种材料其实佢唔系我哋真牙嚟噶嘛，咁佢唔系真牙，其实佢就唔会俾细菌可以蛀到，咁所以嗰啲位置固然你都要清洁，咁但系我哋比较侧重嘅重点就会系假牙同牙肉之间嘅嗰个位咯。
6: 你记唔记得样开始好艰啊？啱唔啱一下？
7: 我以为你个样越嚟越迷茫，终于俾我讲到听唔明啊！
6: 咪听唔明啊，梗嘅，我就会再问。但我突然之间谂咧，哇，原来我整咗假牙之后，佢唔会有任何被蛀过，咁我咪一劳永逸咯。佢唔会俾牙齿蛀，佢又唔会有牙周病，又唔会有敏感牙齿。
7: 佢系唔会有蛀牙，佢亦都唔会有敏感牙齿，呢个系啱嘅。咁但系佢一样系会有牙周病。因为个
6: 佢都唔系黐住我棚牙，
7: 咁你要谂清楚牙周病个病系喺边度啊？牙齿嘅周围啊嘛，假牙周围嘅牙肉组织啊嘛，咁所以你个假牙唔会啫，咁你假牙周围嘅牙肉佢会有牙周病噶嘛？ Okay. 我哋从来牙周病其实都净系讲紧牙齿周围嘅组织，都唔系讲啲牙，
6: 系
7: 咁所以点解我哋会咁侧重个清洁咯？嗰啲位置你唔清洁，其实个牙脚 因为佢冇神经嘅，佢唔会话俾你听，哦呢度好唔舒服啊。
6: 系，
7: 咁但系佢一路如果俾牙周病侵蚀咧，嗰啲牙脚就会有机会会收缩，然之后就可能会露咗啲螺丝纹出嚟，甚至乎可能会松会甩出嚟。
6: 系，啱啱你系见到我好迷茫，我就将我呢个迷茫摆出嚟先，因为咧我咁样幻想啫，因为我未。真实地见到嘛，即系譬如你个妆同中间咪啲假牙中间咪有个缝啊嘛，你话好薄嘅好薄嘅缝啦，
7: 理论上就应该视乎翻唔同医生嘅设计。
6: 如果佢系一个活动式嘅话，佢就可以剥咗嗰排假牙出嚟，咁然后就擦表面啦，就好干净啦。
7: 冇错。
6: 咁但系如果佢唔系一个活动式，佢系伤死咗嘅话，咁佢就唔可以做呢样嘢，你最多可以用你嗰啲叫做缝嗰啲牙缝刷啊、水牙线、
7: 水牙线，冇错。
6: 我理解冇错啊嘛，
7: 冇错，好准确。
6: 咁系，梗系啦，我好认真即刻，咁如果系咁，咁点解我要伤死佢咧？唔系，因为你咁样讲完之后，我就觉得系。如果俾我拣吓，咁我都会拣个活动式，因为我可以擦得干净啲嘛。咁但系你呢个世界有人设计得一个伤死咗嘅，一定系原因嘅。有咩原因？
7: 不如我问翻你转头啊，俾你拣，譬如你而家唔系全口重建啊，你净系冇咗一只牙，你想整一只活动嘅，定系想整一只紧嘅？
6: 梗系紧噶啦，一只啊嘛。
7: 咁同样嘅道理，如果你成排牙你系可以紧嘅，你唔需要一啲特别嘅方法，可能哦要提自己每餐饭食完要拆出嚟洗，每一日夜晚刷牙嗰阵时候要拆出嚟洗，咁你会 rather 系哦？用一个紧的方法定是一个活动的方法呢？
6: 咁都系紧系方便啲嘅。
7: 紧冇错啦，紧系方便好多。
6: 系。
7: 而好多时间譬如话当我哋去做一啲头先提过嗰啲拍楼嗰种覆盖式用直牙做嘅嗰啲活动假牙，其实我哋好多时要直嘅直体可能同你镶紧系差唔多。
6: 哦。
7: 咁如果系咁嘅，大部分嘅病人就会话咁如果我都系要做呢个手术㗎啦，咁点解我唔整返一个紧嘅，咁佢 quality of life 或者佢日常生活其实就会最大程度咁样去 resume 翻好似佢之前咁样咯。
6: 系，不过我觉得呢一个你都系即系大家又可以同医生去商量一下，阿姨商量一下嗰、那个即系究竟边一个先啱你。因为我突然间我谂，如果我是一个极度懒嘅人啦，咁或者系极度污糟嘅人，咁可能就真系。可能活动式又会有啱啲咁样。
7: 极度懒嘅人，你肯定你会拆出嚟洗。
6: 冇嘢啦，好啦，多谢晒五牙医，你意见真系好好啊。
7: 好啦，
6: 我哋下次嚟倾，拜拜。
7: 拜拜。
4: 搵嚟搞穿，关注成人及长者牙齿健康，同你讲护齿。
8: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早上十一点，
9: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起国事访问中国三日，特朗普话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期间将会讨论到美国对台售武，并会提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判监的问题。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说，习近平不希望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两人会面时将会讨论，这个会是会谈的众多议题之一。他说不认为台湾紧张局势会在

0: 佢任内升级，重申自己同习近平关系好好，对方知道佢唔希望发生有关情况。特朗普又话黎智英对中国造成好多混乱，形容佢尝试做正确嘅嘢，但系唔成功，最终被判入狱。而佢同好多人都希望黎智英能够获释，同习近平会面期间将会提及。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同伊朗停火协议非常脆弱，岌岌可危，强调美国结束战争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但是伊朗在回复中并没有作出相关承诺，形容伊朗的回应是垃圾。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说，同伊朗达成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伊朗愿意向美国交出浓缩铀，而只有美国同中国有能力接受。另外，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已经同国家安全团队会面，考虑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行为。他说，除了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所列明的伊朗人民权利，华府已经别无选择，任何其他方案都只会毫无结果，带来失败。而拖得越耐，美国纳税人付出的代价就越多。央视引述一名伊朗官员报道，美伊就浓缩铀和战争赔偿等问题存在严重分歧，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到境外，但是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弃食。美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大败后，党魁兼首相施里贤面临党内逼供压力增加。英国传媒报道，工党403名国会议员入面已经有超过70人要求他下台，当中包括4名已经辞职的政府幕僚。据报，外交大臣顾尔卫和内政大臣马曼廷要求施里贤定出离职时间表，让工党权力有序交接。根据工党党章，任何挑战者需要获得最少两成或者81名党内议员支持，才能够启动党魁选举程序。施基贤较早时发表演说，说如果这一刻更换党魁，只会令到英国政局陷入混乱。他承认自2024年率领工党在国会大选大胜后，自己在处理英国面临的各项问题时过于保守和畏缩，承诺未来施政将会采取更大胆的做法。中东紧张局势的间接影响开始显现，日本传媒报道，日本大型零食生产商卡洛 B 会将旗下薯片、虾条和水果麦片等部分包装由彩色改为黑白两色，预计5月下旬出货的商品开始实施。报道说，有关决定是由于中东局势恶化导致石脑油紧张，继而造成印刷油麦采购不稳定。除了卡洛 B、 伊藤火腿等企业亦都考虑调整包装，包括乳制品、酱料或者冷冻食品，因为包装材料短缺已经宣布停售或者加价。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速演进，人工智能正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巨新智能将会成为产业升级关键引擎。本港积极对接国家战略，推动 AI 加发展，目标实现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李家超在首届香港巨新智能产业峰会致辞时说，本港拥有世界知名的 AI 和机械人领域专家学者，学术研究水平位居世界前列。政府 Inno Hong Kong 平台已经资助16间聚焦 AI 和机器人的实验室，可以应用于医疗、物流和智能制造等领域。而数码港支援大约120间从事人形机械人的相关技术企业。本港高度国际化、文化多元、城市环境空间紧凑，为巨新智能提供理想的测试和应用场景。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计划上半年提交规管网约车服务细节的规例。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在电台节目说，文件内没有提及具体发牌数字，是咨询市民和议员意见，政府对网约车数目上限现时未有定案。目前本港有大约18000架的士，陈恒斌认为网约车发牌总数不应该多过的士，一开始以7000至8000个牌作为起步点，令到整个事件先平稳落地，避免一下子太多，令到行业的生态受损或者造成恶性竞争。等待正式发牌后，政府取得平台相关数据，了解司机上线情况，例如上线时间是否在繁忙时间上线等，有需要时可以逐步增加发牌数目。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成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 资讯台，沿途有。

0: 及炎热，稍后咧系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系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
1: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4: 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5: 我在8月8号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10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先生，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啊，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6: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7: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继续收听紧新城资讯台，劲爆恶势力嘅时间。你好，我是节目主持黎莉，先带嚟呢首好健康。

見到呢首歌嘅歌名咧，都提醒自己真係要食下生果。同埋喺佢 MV 入邊，喂佢都表演批你啦，佢係陳建安、李子得嚟陪我遠征版。佢喺 IG 度都提過，究竟李子嘅兩個版本，大家會有啲乜嘢感覺呢？

咁舒服嘅歌曲，继续，即系希望呢个春季系舒服嘅。系呢排系好似又凉又热咁啊，春天就系咁噶啦。春天系一种变幻莫测嘅感觉。得嚟 IDG Bubbles， 春季在雨，佢哋睇到。今个春季让抱抱重启，为你心动。Spring Restarts with you.

0: 或者是 MV 都是充满住很舒服的感觉，同埋好像很有幻想空间感。那没有光，名为你，来自陈卓妍。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新城劲爆，落榜榜，
6: 劲爆！五月份第二期，五月九号，2026年第十九个礼拜外榜嘅 Top 3。冠军呢一首歌 Tame Impala Jenny 金珍妮 Dracula 嘅 Jenny Remix。

0: 冠军，嚟自南韩嘅 BTS， 但系呢首叫做 Swim。
1: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丰盛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2: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咩首歌曲我都会形容，系好舒服噶，因为佢好明白你，嚟自邓小巧。即系如果你都系一个外向型嘅人，你会明白你成日对人笑，成好好动，但系你都有忧郁嘅一面。外向型忧郁人格，嚟自邓小巧。

0: 嗱，讲到共鸣咧，呢一首歌俾到好大共鸣俾我。有时我哋希望戴翻口罩，因为你唔使太清楚见到我个样，究竟发生咩事？微笑抑郁 ，JMYBiz 加上吴宝琪。早上11:32，
1: 大家好，我是 Viva 嘅老师。职安局提提你，进入密闭空间前要做足风险评估和安全措施，用埋度气表和懒人钟先好开工啊！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咧，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咧系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系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
4: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5: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6: 逢星期日晚上6:00-7:00，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00，仲有视像版。
5: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0: 同台，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看你有冇份，顧名思義，我哋每一集會請唔同嘅嘉賓，各行各業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體育之間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體育之間同我哋有咩關係
0: ？FM 99.7新城資訊台，星期一至五黃昏5至6，新城文化會館；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

0: 知道嚟紧佢会有新嘅派台歌曲，我都忍唔住同佢嘅同事讲：，哇，方浩文好勤力、哦，但系曲风同埋 message 系完全唔同。先带嚟方浩文 ，Buried You All I Ever Know。
1: 曾经吻暖身躯太重，浑然是同风穿大乱得失控。

0: 首歌曲咧，令我谂起同佢做嘅访问，都系好感动噶。半月半糖根本冇可能。
1: 半月能半糖，我会活过。
0: 歌曲里面全部都是大话，失望哀伤不是，放弃懦弱不是，但是就好希望可以拥抱到乐迷，拥抱自己，治疗一下大家。半月半妥，佢是梁超峰。
2: 未出生话说已有记忆，大爱意烙印每个意识，千个

0: 呢位歌手嘅童年一啲都唔容易过，但佢话佢真系度过咗，放低咗。佢系钟海莹，不散筵席。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2026年第一期
2: 第三位。
3: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个礼拜第三位即季军的作品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啊。
2: 第二位。你的
4: 爱情回不来。本周大湾区音乐榜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有黑勤李克勤的新歌《你的爱情回不来》。

0: 嚟到大湾区音乐榜啊，2026年啊第一期嘅冠军作品啊，有 Aska 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啊，
1: 恭喜晒，
0: 耶，恭喜晒！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自恋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4: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曾经提过佢好感激卢广仲翻唱佢嘅《太阳与地球》，令到好多朋友认识佢。佢嘅名字叫做黄俊荣，今次用同一个旋律，不过系以广东话去演绎。对佢嚟讲，我都知道系大挑战嘅，因为佢唔太认识广东话。你都系揾嚟词人黄伟文去编写广东话嘅词，唔需要远方守候，而系直接嘅相遇。

嚟自许志安。你永远唔知道究竟歌曲几时会出现，首歌几时拣到你。系啊，上天庸许志安话系首歌拣佢，因为俾咗好多力量佢。

0: Per Se， 监制 Per Se 加上 Terence， 穿梭。中午十二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起国事访问中国三日。特朗普白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期间，将会讨论美国对台售武，并且会提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判监的问题。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说，习近平不希望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两人会面时会讨论，这个会是会谈的众多议题之一。他说不认为台湾紧张局势会在他任内升级，重申自己和习近平关系好好，对方知道他不希望发生有关情况。特朗普又说黎智英对中国造成很多混乱，形容他尝试做正确的事但是不成功，最终被判入狱，而他和很多人都希望黎智英能够获释，和习近平会面期间将会提及。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非常脆弱，岌岌可危，强调美国结束战争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但是伊朗在回复中并没有作出相关承诺，形容伊朗的回应是垃圾。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说和伊朗达成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伊朗

0: 愿意向美国交出浓缩铀，而只有美国和中国有能力接收。另外，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已经和国家安全团队会面，考虑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行为。他说，除了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所列明的伊朗人民权利，华府已经别无选择，任何其他方案只会毫无结果，带来失败，拖得越耐，美国纳税人付出的代价就越多。央视引述一名伊朗官员报道，美伊就浓缩铀和战争赔偿等问题存在严重分歧，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到境外，但是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弃食。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计划暂停征收联邦燃油税一段时间，直到价格回落，舒缓消费者因为美伊战争引发油价飙升的冲击。美国能源资讯处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汽油税是每加仑 18.4 美分，而柴油税就是 24.4 美分。停征联邦燃油税之后，油价有望跌 4%。 至于各州政府各自征收的燃油税，就不受这项政策影响。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速演进，人工智能正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巨新智能将会成为产业升级关键引擎。本港积极对接国家战略，推动 AI 加发展，目标是实现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李家超在首届香港巨新智能产业峰会致辞时说，本港拥有世界知名的 AI 和机器人领域专家学者，学术研究水平位居世界前列。政府 InnoHK 平台已经资助16间聚焦 AI 和机械人的实验室，可以应用于医疗、物流和智能制造等领域。而数码港支援大约120间从事人形机械人和相关技术的企业。本港高度国际化、文化多元、城市环境公空间紧凑，为巨新智能提供理想的测试和应用场景。一对父母去年9月在超强台风华加沙集港期间，带同一对年幼子女在柴湾海边观浪，其后母子堕海获救，父母二人被控虐儿罪，获准签保守行为3年。案的东区裁判法院审理，这对父母分别是41和38岁，原本被控虐儿罪，在控方同意后获准以签保守行为结案，裁判官下令两人各自签1000元同守行为3年，撤销虐儿案。案情话，两名被告在事发当日下午带同一对年幼子女在嘉业街60号防波堤观浪，母亲和5岁儿子期间被大浪卷走，父亲跳海救人，母亲情况一度危殆。食环署下星期一起接受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申请期下个月8号结束，预计7月内实施。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估计，全港各区有数十万只宠物狗，但是某些区例如西贡和大埔等数量会较多，预计这些地区申请会更加热烈。黄家和在本台节目说，容许狗只进入食肆可以为餐饮业带来新商机，万一发生未见过的情况，可以再修订条例，认为不需要太担心。他说，如果新措施能够为餐厅带来生意，而没有造成食物安全或者环境卫生问题，相信之后会有更多食肆申请。黄家和又说，餐饮业仍然处于艰苦经营阶段，港人北上热潮未减退，影响业界生意，认为餐饮业界未来可以尝试寻求突破，例如利用人工智能辅助经营以减低成本，推出具特色的菜式，或者与旅游和零售等行业捆绑作宣传。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新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0: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So beautiful。

0: 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2:00，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劲爆恶势力黎黎，
1: 喂喂，嗌咩啊你？
2: 喂，精神喊话。
1: 我见到呢位嘉宾好开心噶，
2: 系
1: 好
2: 系啊！
1: 今日有张俊桥喺度
2: ，Hi Chris。
1: 头先报天气，好开心啦，而家
2: 好开心，好开心，
1: 系因为
2: Make my day 啊，
1: 即刻精神咗，系咪开头啲紧张？我唔敢嘈你啊，头先
2: 好紧张啊。
1: 是，但你报得很好啊，
2: 坐在你隔离嘛。
1: 我一直都在你隔离的，成日都。不过这样的我都真的 是觉得张俊桥是比我以前是感觉很不同的。即是真的，这个是。想不想听听以前的感觉，
2: 真是真正性得正，是应该真的。
1: 是，你想不想听听以前是怎样？
2: 可以啊，
1: 我没有讲过。
2: 好像也有，不过都想再听。
1: 是不是的 ?OK, 时间不是很多了。OK, 好快讲。
2: 哇，突然间好像讲电话电影对白。
1: 以前啊，张俊桥不是很多东西讲的。即是可能问他一句答你几个字，跟着 shopping, dead air。你就会心想这个歌手想怎么样、啊、现在是，但是他现在已经不同了。
2: 我现在都不好多东西
1: 说。你不想直接在这个直播室走出这个门口。所以我觉得即张俊桥不同了。但是这样还有、我最近 School Tour 啦、哇，我觉得他很啱去小学，很啱，即中学都啱的。但 是他跟小学生玩那个打成一片即是不得之了。即
2: 好开心、
1: 啊。好开心、yeah. 小朋友很开心。同、埋令到我都很安心，这个是真的。
2: Yeah.
1: 这个是 credit 来的、okay?
2: 多谢。
1: 是，所以我最弱你的。
2: 现在的感觉是怎样？
1: 而家喺呢个 moment 嘅感觉，好挂住你，好似好耐冇咁样，
2: 好耐冇同你做节目嘅，
1: 系啊，咁样倾偈咧，咁样，同埋我心里边啱啱一路都喺度谂，点解你唔跳舞嘅？嚟到嘅时候，你去到边度都跳舞，你去到新城唔跳舞嘅？
2: 跳噶，跳噶，但系要 warm up 下先嘛。
1: 你 warm up 咗好耐，
2: 所以做完节目就会跳噶啦，
1: 做完节目跳。我唔理你，你一上跳啊，OK。不过咁样嘅，点解我会问佢点解即系要跳舞咧？咁啊，因为你嘅 MV 咧，先个 MV 先啦。
2: 新歌 So Beautiful 嘅 MV，
1: 你真系好叻啊！听埋自己首歌 ，OK，So Beautiful，So
2: Beautiful
1: 系啦 ，S O U L 系啦，哇，好好睇个 MV，
2: 多谢多谢。
1: 同埋喂，但我真系好无聊，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知我问啲问题真系好无聊啊！你有冇尴尬嘅咧？喺个电车上面，我见到后面啲人喺望住你喺个车头嗰个跳舞噶。
2: 有啊，一开始有啊。头嗰两三个 tick 都其实本身系画低一个 tick 嘅啫，即系因为我哋个设定系要前面嘅电车跟住后面嘅电车，咁即系搏，
1: 系一直搏住噶嘛，
2: 搏住嚟拍啦。咁本身就好啦，第一个 tick 搞掂噶啦。但系第一个 tick 都系放唔开嘅，因为一来又好紧张，
1: 即系紧张，
2: 又早啊，未起身，未瞓醒，
1: 系。
2: 咁跟住又后边有好多人啦，
1: 好多
2: 好多啊，所以导演成日要 keep 住睇。

0: 我笑咯，因为我都系苦口苦面咁嘅，成日笑做，
1: 系同埋都系紧张嘅，
0: 紧张。
1: 后屘就应该越嚟越放，我觉得因为最紧张嘅系电车个位，我觉得喺街上面应该都冇咁紧张噶嘛。
0: 系因为电车系第一个 shot 嚟嘅，其实拍咗两个 shot 咧之后就觉得绝望噶啦，因为一路。之后是我同前面嗰架，即系摄影师喺前面嗰架电车啦、我就喺后面嗰架电车啦。之后一路由北，我由北角上车，跟住拍到去铜锣湾嘅。
1: 系
0: 拍咗两个 take 之后，其实系全程都冇贴近过。
1: 哦，
0: 即系就望住前面嘅电车个屁股就诶好绝望啊，完啦，everything is over 咁啊。咁跟住其实咧有个系啦，即系喺电车嗰度望住。咁你覺得絕望啊嘛，但係你就諗唔得，我覺得我要用念力令到我可以拍到個 take 嚟啦，唔該你俾到個 take 我啦。咁最尾真係有機會拍到個 take，
1: 但係真係好好睇。我覺得你諗到，你同個團隊諗到一個前後電車咁樣去跳咧，好睇。即係純粹我個睇嘅時候覺得哇，唔知道你會唔會尷尬呢，即係咁樣嘅啫咁。咁但係後屘就不斷喺度跳舞啦咁。但係本身 So Beautiful 呢首歌係咪都係同跳舞有關嘅咧？本身諗住
0: So Beautiful 個歌詞入邊係有一種想人 sway， 即係聽住首歌一路律動嘅嘅感覺嘅。
1: 係好耐冇聽律動呢兩個字，咁點寫咧？
0: 律動咧，我係細個睇周杰倫嗰啲 Making of 周星馳。周杰倫佢有個 Making of 叫Julie 律動。
1: 哦，OK，
0: 律即系律师个律啦，动就系动嚟咯。
1: OK，OK， 多谢，完全唔记得咗律动点写咁。不过咧呢首歌啱啱你所讲啦，我都觉得系好，我会形容吓有一种嘅自在感嘅，系啦。咁但系啱啱既然讲喺 MV 嘅时候咧，由开头嘅时候咧，你系讲就系今晚九点场就系 So Beautiful 嘛。
0: 系
1: 点解会由电影咁样去讲？系咪都系立啱啱想讲？跳舞有关啦，同电影系咪都有关咧？
0: 有关啊！呢个系导演今次 MV 导演阿毛赖恩慈嘅 idea 嚟嘅，佢嘅原
1: 哦赖恩慈嚟噶，
0: 系啊系啊，
1: 好耐冇见佢啊！
0: 转头又打俾佢，
1: 好耐冇见佢啊！
0: 喂，好似次次同你做访问都有啲好耐
1: 冇
0: 见
1: 嘅，
0: 跟住你又会 connect 翻，
1: 好犀利！因为我讲系十几啊，多谢律动咁样写嘅，原来系因为十几年前见过赖恩慈，点解会同赖恩慈有合作？
0: 因为我哋喺四百四家族认识啦，咁、跟住之后我去咗英国做咗一个 show， 咁佢就好仗义帮我做咗个导演啦，咁跟住翻到嚟香港咁啱佢又翻咗嚟，于是我又有个 MV 就揾阿毛合作啦，咁佢就成功将一个对一个人嘅爱慕嘅感觉升华到变咗一个。整个地方的感觉、
1: 哦、
0: 所以这个 MV 其实是对香港的一个情书来的。
1: 嗯 ，OK， 走访的不同的地方是不是都是你和阿毛去想
0: 的？一起想，我们有榕树啦、香港很出名的榕树啦、原来榕树还要辟邪添的。
1: 真的不知道这个。
0: 是，我都是中了邪才知道。
1: 去嗰度跳舞啊！ Yeah. 即系我意思系，即系中咗邪之后
0: 啊！哦，嗰啲唔好讲啦。
1: OK， 好 ，sorry。
0: 咁我哋有咩景点咧？有榕树啦，有电车啦，有篮球场啦。
1: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篮球场都好睇啊！
0: 好睇啊！嗰个配色好靓。
1: 咁你过去射嗰个波系咪本身都同人哋讲噶
0: ？AI 嚟噶？
1: 真系噶？
0: 唔系啊！
1: 我话俾你听，张俊桥。基本上你讲咩我都相信你，你见我个 AI 我都会相信嘅。但系好睇啊，你个
0: 我讲个大话，
1: 系 OK 啊。
0: 我要 confess 我讲个大话。
1: 你完全系周星驰上。
0: 我诚实翻咁，应该可以抵消翻个大话。嗰、那个篮球因为真系一个冇计啊，天分比较高。
1: 睇得出走篮上写上去咯，我见到已经
0: 系啦系啦，同埋个人亲和力比较大。所以我就其实即兴啊，即系因为阿毛又好中意即兴啦。咁跟住我哋就其实之前谂咗下，不点样接上一个 shot 咧？上一个 shot 系抛咗本书上去，喺上环一个景点抛本书，咁点样接翻落嚟嗰个咧？就不用篮球啦，就即刻冲上去。其实大家已经执紧嘢啦，咁我仲同阿毛冲上篮球场，喂，拍翻个补翻个 freestyle 嘅 shot 先，
1: 好睇啊！是我觉得这个 MV 给我的感觉是好看同埋好有一种嘅 free 嘅感觉。后来加入嘅女仔
0: 是
1: 咪都真係原本諗住因为佢係中途先加入㗎嘛为什么中途要加入咗个女仔呢咁样。
0: 因为其实呢这个故仔其实大家自由即係好 free 咁去解读啦。咁其中一个呢就係灵魂嚟嘅。

0: 即其中一个可以是代表城市的 show。
1: 哦。
0: 咁而 男仔定是女仔呢，大家可以你觉得自由演绎的。咁所以女仔在城市律动其实就好似呢个城市的节奏咯。佢同人有互动啦，然后系咯，系一个比喻嚟
1: 嘅。哦 ，OK， 因为女仔都跳得好好嘅。
0: 系佢系编舞，佢就今次呢个 MV 嘅编舞阿 Blue。
1: 系，咁佢都好靓，令到你都跳得好靓。
0: 好，师傅，
1: 师傅系啦，咁所以师傅教落之后咧，就有呢个徒弟出现啦。咁但系啱啱一路都睇住，成日 so beautiful 系一种好自在嘅感觉啦，同埋即系叫做。由早跳到夜，系啦，即系你见到好跳得噶啦咁样。咁但系，系咪好辛苦啊？应该都唔
0: 辛苦啊，辛苦啊。
1: 但系嗰个都好啱你个 M V 跳得，
0: 好开心啊！所以我都，你睇得好开心，
1: 我睇得好开心啊！系啊系啊，不过咁样嘅，因为我望一望个时间，我又想讲下首歌其实点样，当时点样去即系创作啦咁样，同埋个感觉系。好唔同啊！我觉得同平时即系张俊桥嘅歌曲，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啊！
2: 新城劲爆，劲爆，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19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第三位，
3: 松手这一刻，吸口氧气。
2: 卫军哥黄明德嘅《我的世界不只有你》

0: 到亞軍啊！
1: 《Girls Star》呢一位嘅男團嘅成員啊，陳建安啊，歌名叫做《離子》。仍能狼仍是狼，危是遠。

0: 没有。
1: 今日星期嘅冠军作品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
0: 天不露人，为何勉强让忆记变做回忆的借口？
2: 星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电爆流行榜。
3: 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劲爆恶势力黎莉，
6: 究竟广场今日之后仲见唔见到张俊桥咧？佢自己醒醒定定啊 ！OK， 大家喺呢个 Multi Metro 嘅 IG 入边，就知道发生咩事噶啦。去翻首歌先，时间唔多，因为咧就系、
7: 是、哇，押韵、啊、
8: ，You're so beautiful， 呢个韵 so beautiful。
6: 词都嚟自张俊桥嘅编监咧，就系系麦兜啊，同埋就系你啦咁样。先讲下点解会有呢首歌出现先？
8: 呢首歌咧，其实系对于自己嘅坦白，咁我对于一个人有感觉啦。咁、但系自己成日会 limit 咗自己，就系觉得，诶，即系一唔一齐到啊，一唔齐唔到，不如算啦，即系唔好有呢个感觉啦。甚至会质疑自己有冇呢个感觉系咪错嘅咧，即系唔好有感觉。咁但系我就有一日收到一份礼物，就系、是、我。有一個新嘅效果器，吉他嘅、吉他嘅一個 effector， 咁我就 explore， 即係去實驗去玩啲聲啦。咁我第一個聲已經覺得哇有 feel， 咁跟住就寫啦，開始、本身係英文嚟嘅，咁我就將我嘅感受傾吐曬出嚟，然後我覺得哇好舒服。之後我就覺得喂，其實你有 love， 即係你對人有感覺，其實呢樣嘢係唔需要去質疑自己，同埋去。去點講咧？去審判自己嘅，你係 free，you're free to love 咁樣。所以到最後一路發展嘅時候，呢首歌就去到一種我知道我係未必會同對方有任何嘅關係，我都會話唔會話俾佢知嘅。但我係對自己坦誠咯。
6: 但我啱啱諗緊，其實咪淨係待喺愛情裏邊咯。即係其實唔係愛情都得嘅喎，係咪嘅咧？
8: 例如係，
6: 其實你可能喺街上面。或者有啲嘅新朋友，其实可能你同佢有感觉，但系嗰个感觉可能系啊、哦，哇，你觉得好投契，好啱倾，其实呢种感觉都得，你都可以喺佢身上，你未必系一种情侣嘅 love， 但系嗰种系一个好好嘅朋友嘅 love， 同埋一种好自在嘅 love 咯。
8: 得噶，可以噶，
6: 系咪可以咁样紧扣？
8: 可以啊。
6: OK， 咁我去翻呢首歌，佢咁样望住搞唔掂，跟曲词都系嚟自你自己。啱啱你首歌系咪好快已经创作晒呢个曲词？
8: 英文就一两晚搞掂嘅，跟住有朋友提议，不如试下将首英文歌转做中文啊，广东话。咁跟住都花咗一段时间嘅，即系有试过好多个 version 啦。咁跟住见到
6: 中文，
8: 因为要去表达到一种简单易明嘅感觉系唔容易嘅，一开始系复杂啲嘅嗰个歌词。然后有同世界万能护照嘅导演 Michael 有倾过啦，跟住有同阿兜倾过啦，咁跟住就去到而家呢一个命题系关于比较多 FF 嘅，即系比较多，因为真系一个人嘅事嘛，即
6: 系
8: 好想同对方去做啲咩啊，即系幻想美好嘅将来系点样啊，咁所以呢只歌我觉得好啱人去表白咯。即系去俾你心上，你即系俾中意嘅人听话，其实我好想同你做呢啲嘢啊。咁就一个浪漫嘅呈现啦。
6: 呢一首歌歌名系咪一开头已经谂系 so beautiful 噶啦？同埋我觉得咧，呢个 so beautiful， 我加多一样先。其实你要相信系 so beautiful 噶，系咯。
8: 最初个名咧系好似系 be， 其实最初个名个 inspiration 系嚟自一个。佛偈咁样嘅嘢嘅，叫做be you。Be beautiful, be you。即系做你本身自己已经系最靓噶。咁于是乎我就改咗，好似系我唔好记得啦，系so beautiful， 即系类似系复杂少少嘅。咁我就最尾简化咗变咗 so beautiful。就系想话俾对方，即系对方听，中意嘅人听，你系 即系你做自己已经系最靓噶啦，系接受，即系我中意最原本嘅你咁样。
6: 系嗰时咧，因为我觉得呢个曲风啱啱提到，我觉得好自在啦，系啦，同埋好舒服，好似啱啱你提到教翻呢两个字律动啦，咁啊，个编曲上面咧系咪本身已经系谂住？因为我觉得呢首歌嘅编曲一定系。即系好紧要，即系对住呢首歌嘅时候，呢、這个旋律嘅时候，嗰阵时有冇都啊词处理咗一轮啊？编咧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Manson， 我系一个香港嘅唱作人啦。咁我嘅歌咧，通常曲词都会自己做嘅，同埋编曲我都会自己做。
6: 系
8: 咁，所以呢个编曲咧系真系搞咗九年，九个月，
6: 搞咁
8: 九个月。其实我系整咗第二个版本，一开始系有一个另外一个版本嘅，简单啲。咁之后就再深化啲 chord 啦，变咗要再而家 jazz 向少少，啲 chord 系复杂好多嘅。所以呢首歌真系搞咗好耐。
6: 啊，呢首歌搞咗最耐系咪就系编曲嘅部分？
8: 编曲嘅部分同埋监同阿兜合作一齐去到后期加啲减啲一啲 vocal editing。取向嘅嘢搞得最耐，后期剪接反而系最耐。
6: 但我觉得你应该呢一首歌好啱你去演绎噶。
8: 哇，系啊，好难啊，好难唱呢首歌。我唱 live 嘅时候先发现，哇死啦，点解要写到咁高音咁难唱咧？系好难嘅，因为我通常以前嘅 vocal 都比较 rock 啲啦。好。
6: 世界万能乌招，好啦，继续。
8: 世界万能乌招啊，或者梦里桃之歌啊，都系好比较。project 好 project 晒出嚟，咁呢只歌就要少少 hold住，用一把比较轻啲嘅声嚟唱，就另外一种难度。
6: 当时咧，因为最近 school tour 嘅时候，我发问埋 school tour 嘅时候，你都有演绎呢首歌啦。即系你当时有冇觉得喜谈点对 Manson？ 有冇觉得真系难度喺里边？
8: 饮咖啡，
6: 我饮你个杯系嘛？
8: 有冇难度啊？
6: 系啊，好嘢，咁都几多讲。
8: 有难度啊，个难度系呢只歌好似 full band 玩咧会。飲水好似 full band 玩咧，系会好啲。
6: 系，冇错。
8: 所以我一个人嘅律动要强啲咯。我即系上次 reflect 咗之后，所以下次如果再唱，我应该会有多啲嘅 body movement 喺入边。
6: OK， 对上一次 live 嘅时候，系咪就喺 school tour？ 跟住其他有冇可能喺唔同嘅地方唱过呢个 live 啊？
8: 上次就系同你去中学嗰次 school tour 咯。
6: 系，因为我系期待究竟如果系一个 outdoor 嘅地方去唱呢一首歌，而 full band 嘅时候又会系点样？
8: 喂，咁好啊，你系咪 curate 一个 show 啊？谂住。
6: 如果有能力可以咁做，
8: 你点会冇能力呢？
6: 祝福我
8: 啊！可以，
6: okay.
8: 祝福你有能力去 curate 一个户外嘅演出，俾 Manson 去做一个 full band 嘅 so beautiful 嘅表演。我可以送埋一个天气预报俾你嘅，
6: 系咩？咁咧就报埋天气预报先走啊！多谢晒 Manson， 拜拜。
8: 听歌啊 ，so beautiful，thank you， 拜拜。

0: 劳工处好雇主约章2026开始接受报名啦。今届约章重点鼓励雇主采取家庭友善雇佣措施，支援需要照顾子女的在职父母，既帮到雇员兼顾工作和家庭，更有助雇主招聘和挽留人手。支持良好人事管理的好雇主，快点报名参加啦！活动在5月31号截止报名，即刻上 pec.labor.gov.hk 了解更多啦。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湾区声势力。
4: 中午12点32分，
5: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NBO TV 同步播出。
6: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中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那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那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7: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
8: 堪记。新城广播
9: 天气报告。
1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
11: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12: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13: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斗
1: Music Game，
0: 主持小斗。
2: 今日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n 除咗有音乐斗小斗喺度，身边请嚟呢一位啊，佢系汤盈 Tanny。
3: Hello， 小斗，我系 Tanny。
2: 系啊，咁你作为2025年新人啊，咁旧年就出咗三首歌，咁2026年你到底有啲咩嘅计划咧？
3: 今年其实都系偏向都系想出最少四首嘅歌嘅，咁都系主要都系以自己作曲填词为主咯。因为我上一年已经有讲过话，我好想作嘅歌系围绕住可能人生嘅一啲最 down 嘅 moment 啦，或者系一啲最开心嘅 moment。咁我就想围绕住呢个主题去作我嚟紧呢啲歌咯。
2: 系咁，今首歌啦，青蘭啦，系第四首歌嘛，咁其实听翻落去嘅时候，同前面嗰三首嘅曲风咧，真系好唔一样。点解你会选择一个咁嘅曲风嘅咧？
3: 因为我其实已经有好多人同我反映咗话，哇，点解呢首首歌嘅 style 都唔一样嘅？咁我觉得，因为我以前嗰三首歌咧都偏向可能比较偏少少嘅风格嘅，咁可能香港人未必会咁中意听嗰啲可能比较独特少少嘅曲风啦。咁我呢一首我就想做得大众化啲，因为始终个 topic 系即系人人都经历过嘅事情啦，即系分手失恋，所以我就想个曲风都系做一啲比较大众化，香港中意听嘅曲风，即系一啲 ballad 抒情歌咁样。
2: 但系其实点解你唔坚持翻你自己想做嘅嘢？因为同样地，嗰个都系一个你嘅个人特色嚟噶嘛。
3: 系嘅，但系因为我前嗰三套其实都冇话统一净系一个 style 嘅，因为我自己我都偏向都中意试唔同新嘅嘢。咁我觉得喺呢个现阶段，诶，一个新

0: 人嚟讲，我就唔怕去试一啲新嘢，所以我就都几想MacBook 都试下，跟住睇下再探索边一条路最适合我咁样。
1: 系咁，但系你而家即系出咗第四首歌啦，咁呢一首曲风咧，相对嚟讲，应该喺香港人嘅心目中嗰个口味应该系贴近啲啦。咁但系大家有冇俾翻啲 feedback 嚟嘅？即觉得呢一首歌系点样嘅咧？
0: 我谂佢哋大家啲 feedback 都系觉得呢首歌系比较容易啲入口，系啊，同埋佢哋听开都系呢啲歌咯。即可能佢哋，我有啲朋友好中意听 MC 啊嗰啲，咁我哋 MC 啲歌咧都系偏向又系 ballad 啦，跟住可能我几中意呢首歌嘅啲特别位就系佢都几重电吉他 style 嘅，咁我觉得呢个位如果用一个女仔嘅声去唱都几特别，因为可能香港呢一啲有啲电吉他声好重少少 rock 嘅感觉咧，都系偏向都系男仔，系啦，咁我就想试下用女仔声去唱呢个心碎嘅感觉究竟点咧？
1: 系，但系呢个电吉他嘅 style 系你本身写歌嘅时候已经谂好啊，定系编曲嘅时候再加落去嘅咧？
0: 我谂我最开头写歌嘅时候系未谂到电吉他先嘅，咁就因为监制录到啦，咁佢嘅专长就系弹吉他同埋电吉他，咁跟住我哋都有觉得我哋个曲风如果既然做得 ballad， 因为上一首系抽嚟啦，咁就比较文静啲，就 set 啲，同埋冇鼓嘅，就冇乜rhythm 咁样啦，咁所以今首歌咧，佢都 suggest 话啊，不如做一啲有鼓啊，有电吉他，等啲人可能一路听，一路可以有啲 rhythm 一齐跟咁样咯。咁所以就系录到贡献嘅 idea，
1: 多谢佢，
0: 真系多谢佢。
1: 系啊，因为呢首歌啦就系讲爱情啦，但系同样系情啦。上一首歌你啱啱有提到嘅秋离啦，秋离系写俾爸爸噶嘛。咁呢首青兰咧就系写爱情噶嘛。咁点解会选用一个去咁澎湃同埋 pop ballad 嘅方法去写呢一首歌呢？
0: 因为呢首歌呢，其实我最开头我本身我系谂咗一个主题，我就想写关于爱情，因为我过去三首歌全部都系讲一啲可能生活上就冇关于爱情上啦。咁所以呢首歌呢，我一开头谂个 topic 爱情，之后我就谂起啊，我有咩经历呢？跟住我就再延伸起，因为我着嗰一排咧，系好中意睇啲恋爱真人 show，
1: 系，
0: 因为呢个不嬲都中意睇。
1: 哦，你系中意睇中间嗰个爱情嗰、那个，即系人哋点样相处，定系嗰种情绪啊？你
0: 我好中意睇成个来龙去脉咯，即系佢尤其是我最中意睇嗰套系韩国嘅一套叫做《换乘恋爱》。咁佢个 topic 好搞笑嘅，即系一堆情侣，佢哋已经分咗手。咁有啲拍咗好耐拖，有啲拍咗成九年拖啦。咁佢哋就翻返同一间屋，就睇下究竟系会 match 翻自己个前任啦，定系同一个新嘅人去即系发展落去啦。咁嗰阵时我就睇咗啲图，入面就有一 pair 情侣就一齐咗成九年。
1: 系，
0: 跟住我就即系俾呢个故事就启发咗，就想作关于一段好轰烈嘅爱情，但系最终都系即系冇得行落去。咁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大家个情感咁强烈嘅时候，就可以用一下啲激动啲嘅曲风咁样。
1: 哦，所以就系因为正正系呢一样嘢，所以你成首歌唱出嚟啦，或者成个 feel 都系一个好澎湃嘅感觉。
0: 系，
1: 就系因为你想表达到嗰个情绪嗰个澎湃呢样嘢，
0: 即系好轰烈，好多回忆，好你系忘记唔到之前咁多咁特别嘅回忆咁样。
1: 但系点解你即系呢一个九年嘅故事啦，即系点样 trigger 到你啊？即系嗰个对你嚟讲又系啲咩嘅感觉呢？
0: 因为我睇紧嘅时候，我好想佢哋复合嘅。
1: 哦。
0: 私心
1: 想佢哋复合，
0: 私心想佢哋复合啦。但系点知个男系唔肯复合，咁佢最终系真系 separate 咗啦，跟住就拣咗啲新嘅。咁我就觉得啊，好惨啊个女仔。所以跟住我就觉得啊，香港好似有好多情侣都系咁 ，even 我个 friend 都系可能拍咗七年拖，跟住就分咗手。咁所以我就觉得啊，我想写个即系。好多人都以为拍紧拖，跟住可能一齐某个年数咧，就可能跟住落去就结婚啊咁样。但原来好多嘢都唔系我哋预期之中咯，即系就算有好多咁 close 嘅回忆都系 都系
1: 但系对你嚟讲，呢、這个爱情观又系点样嘅咧？即系因为你会选择去写一首歌，即系要送俾佢哋啦，咁样系咁。但系你自己咧、你自己对呢样嘢嘅睇法又系点样？
0: 我自己都觉得爱情系真系好奇妙啊，因为你。你拍緊拖嘅時候，你未必知道究竟個結局會係點啦。跟住可能你都唔會，即系你唔會無啦啦就去幻想有結束嘅一日噶嘛。咁、但系即系我自己以往都曾經都有啲好難忘嘅戀情都有發生過啦。咁但系原來都係會結束，所以就即系我覺得都好貼合到我自己想寫嘅嘢嘅，就係、即系 expect 唔到。究竟是会走到去结婚啦，定系点样咯？所以就想写呢个感觉出嚟。
1: 咁青兰系呢一首歌嘅歌名啦。咁到底青兰对你嘅意义又系啲咩？
0: 青兰嚟讲，因为青兰系一种花，咁系兰花，即、就、系、是、蓝色嗰啲兰花。咁我有个朋友咧，佢就系好中意收花嘅。咁每逢一啲节日啊，佢都好想佢男朋友送花俾佢啦。
1: 系。
0: 咁但系咧，我就系相反，我就唔中意收花。跟住，因为我觉得花系会凋谢，咁我又 keep 唔到。咁我就想写系，即系虽然我自己系唔中意收花啦，但系我觉得花有个特别位，就系每次收花都系一啲好开心嘅 moment。
1: 系。
0: 但系。你嗰个开心原来 keep 唔到落去咯，同埋佢好短暂嘅周期，所以就想用一个即系去寓意住佢嘅爱情嗰个恋情都有结束嘅日咁样。
1: 咁但系你唔会一开始就会谂住结束噶嘛？即系有时候过程都好紧要噶嘛。花都可以有最美丽嘅时候，你都可以欣赏佢最美丽嘅 moment 噶嘛？系咯，
0: 系，所以就都几特别嘅。因为我上首歌我嘅歌词有提到昙花啦，咁昙花就系最靓嘅 moment。咁呢首歌咧，咁又有提到花嘅种类，咁我就觉得啊，原来花有唔同意思咁。系咯，即系大家佢哋个状态唔一样，但系有佢哋独特嘅位咁样咯。
1: 咁你唱呢首歌嘅时候，你自己脑海入边有冇一个 story 喺度噶？
0: 都有嘅，
1: 你自己 story 系
0: 都会幻想翻嗰阵时嘅 moment 系点样。咁我就系咯，尽量就形容翻嗰阵时嘅心情系点咯。同埋再加埋我讲嗰啲换成恋爱咧。那个女主角佢真系喊得超夸张，佢系每一集都喊啊，喊到佢个眼个微丝血管都爆埋。
1: 系，
0: 跟住我就系啦，就有代入去嗰个爱情度去写嗰啲感觉出嚟。
1: 所以就有呢句浸满眼泪系咪？
0: 系啊，就成日喊咁样咯。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1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推倒重来，谢霆锋。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2: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3: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嘉慧。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OK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2: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主持小豆。
1: 呢首歌啦，你系自己写曲啦，写词啦，跟住监制你都有自己有份啦，连 MV 都系自己噶啦。咁你到底写曲写词嘅时候，你系做边一样嘢先噶？即系你自己系本身系已经有个曲喺度啊？咁啱系有呢、一个即系韩剧呢一个真人 show 啦出嚟，跟住然后再填呢一个词，定系点样噶？
2: 我谂我本身系即系我本身我有个 YouTube channel 啦，就专系有阵时出下啲讲下 Netflix 啲恋爱真人 show 嘅。咁我嗰排有睇紧，咁我咁啱咧又想作一首歌关于爱情，咁所以我就作咗个曲先嘅，跟住个词咧我就 based on 即系我啱啱讲话嗰啲启发去写翻落去咯。
1: 咁 MV 啦 ，MV 就系你自己，即系你哋自己系用呢个 iPhone 啦，同埋用呢个 Kodak 拍嘅。点解你会有呢个 concept 嘅咧？
2: 呢个 idea 又系录到提供嘅。我本身都担心，Kodak 咁细部，同埋佢系好复古嘅。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咁我喺度谂，我就谂紧，即系个复古 feel 会唔会太萌咧？咁但系佢就觉得。即系嗰个 Kodak 嗰个迷你相机咧，系好似好有嗰种回忆嘅感觉，同埋复古，即系好似谂翻以前发生过嘅片段，所以就我哋就用 iPhone 啦，跟住再加 Kodak， 就好似有一个 flashback 翻以前好开心相处嘅回忆嘅感觉。
1: 咁你入面嘅 concept 系点样嘅？因为我见你好似穿梭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去影㗎喎。
2: 係嗰个 MV， 我哋特登又走咗去大阪拍嘅。係啦，咁主要入面有一啲可能去环球影城啊，或者喺啲大阪好靓嘅地方咁样。跟住我哋系点解揀大阪呢？系因为实在太多香港人每一年或者每一个月或者甚至每一个礼拜都会去日本，
1: 系
2: 跟住就，所以我觉得嗰个地方可能大家都会 trigger 到，就会谂到啊，以前会唔会同过某一任嘅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喺嗰度有啲好特别嘅回忆咧？可能有啲人去睇富士山又好，有啲就系啦。系啦，有好多事情都会喺日本旅行嘅时候发生
1: 啊！
2: 咁所以就个 MV 就取景喺日本。
1: 当时入去拍嘅时候，其实你系本身已经谂好晒啲画面系点样啊？定系其实你都系好 free flow 咁样去做噶呢件事？
2: 其实我哋以往不嬲嘅 style 都系 free flow， 即系我哋中意咧谂咗一个大纲先嘅，跟住去到一啲细节位咧，就自己 free flow 去做咯。咁我觉得其实都几好，因为有阵时系就一啲即兴嘅，其实都几好嘅。
1: 咁但系你翻到嚟去剪嘅时候，咁你咪好辛苦咯。因为其实 footage 通常都应该拍咗好多噶嘛。
2: 都系嘅，但系可能因为我已经，我觉得我自己剪片好似有少少天分，剪得比较快。
1: 哦，
2: 系即系可能一两日已经剪好一个 rough cut 啦，跟住就。我觉得是 OK 的，我集中的时候都几剪得几快，跟住就去 fine tune 佢啦，跟住再调埋色，其实就唔使好耐，即系总共两三日、三四日咁样，咁就搞掂一个 MV。但系可能因为我自己呢方面以前有拍开啲 YouTube 片啊，跟住又会自己剪片、上字幕、上啲 effect， 咁可能以前已经做惯咗呢样嘢，所以就对我嚟讲唔算好难。即系 even 用呢个 Final Cut Pro 系我其实由我第一首歌先第一次用嘅 software 嚟。
1: 哦，咁你学得好快，即系你一年已经系好上手，仲要你即系你唔算系日日剪噶嘛？
2: 系啊，同埋我通常我有咩我就即刻 search YouTube how to 点点，跟住就通常就会揾得到，跟住就系咯，慢慢就学识咗啊 YouTube AI 咁样，跟住就。剪得比较快咁样咯。
1: 咁头先都有讲到啦，就系曲词编监啦，跟住连 MV 啦，都系你自己亲手去制作咁样啦。到底啊，你头先一路提到嘅录到即系帮手系编曲啦，同埋监制啦。喂，到底你哋系点样？即系点解会有呢个合作嘅关系嘅咧？因为由第一首歌开始到呢一首歌，其实都系有佢喺入面帮手。
2: 是我最开头咧识佢系因为我哋本身有一个唱歌嘅表演 show 啦，跟住我本身唔识佢嘅，系我啲朋友揾咗佢，跟住我哋自此识咗之后，我就知道佢哦，原来佢好叻弹吉他、电吉他，跟住又会自己做音乐。咁我嗰阵时咁啱即系 join 啲唱歌比赛，我就即 我第一首歌 Wish Machine 就系讲话选秀，然后落选咗嘅感觉啦。咁嗰阵时就系咁啱准备呢样嘢嘅时候啦。咁我就好想写一首系可以代表到自己感觉嘅歌。咁我就同佢喺度倾啊，咁我与其即系等人哋俾机会我，不如我自己出一首可以自己想讲乜就讲乜嘅歌啦。咁我哋就开始咗合作，去我就负责作曲填词，佢就负责编曲，跟住就发现我哋嘅音乐 taste 原来都几相似，所以就一直走到而家。
1: 嗯，咁都几好喎。咁嚟緊嘅嗰几首歌其实咪都会有佢喺度帮手呢？
2: 佢係非常之重要嘅人物。
1: 嚟緊呢一年啦，你会出多几首歌之外，你仲有啲咩计划？
2: 嗯，我嚟緊，因为我呢排呢都出得多咗啲 IG social media 嘅宣传片嘅，因为我自己其实平时呢碌 IG 都好鍾意睇嗰啲好搞笑嘅 real。即系嗰啲好无厘头啊，超无聊，但系我自己觉得好搞笑 real， 跟住我成日都有 save 低佢嘅。跟住我本身 save 低咧系其实系谂住 for 我以后可能有唔开心嘅 moment 咧，跟住揿入去 save 嗰度就拎翻出嚟睇。但系发觉啊，几好用嗰啲 idea， 所以我最近就即系都想系自己拍翻啲搞笑嘅宣传片出嚟，因为我自己都好中意啲搞笑嘢。
1: 系，但系你自己 OK 嘅，即系因为有啲人总净系纯粹中意睇啦，但系自己系 carry 唔到呢样嘢噶嘛。但系对于你嚟讲，你觉得咧？
2: 我其实我系几想做呢样嘢嘅，因为我以前已经好想拍下啲无聊啊搞笑片，咁但系就个频率唔多嘅。咁我之前 YouTube 就有同人哋合作，即系其他 YouTube channel 有拍下啲搞笑片啦。咁佢哋系要嘢食嘅 channel， 咁但系去到我自己嘅 IG 同埋我自己嘅 YouTube 片咧，我就之前都有拍下少少搞笑嘢，咁所以最近咧我就想将呢样嘢放大佢，等啲人就即系觉得搞笑得嚟，又可以啊觉得几搞笑，跟住听佢首歌系点先咁样咯。
1: 系啊，咁今日最后一个问题啊，就系、是用一个音去代表呢一个 moment 嘅你，又或者系呢一首歌，你会用一个咩嘅音咧？
2: 呢首歌我会用度，
1: 系点解咧？
2: 度，我觉得系最低沉啊。即系最 down 嘅时候，因为嗰、那个呢首歌嘅感觉就系有太多好难去抹去嘅回忆，但系又即系你有少少接受唔到嘅感觉，所以就系、是、啊好灰啊，好倒啊个感觉。
1: 嗯，好啊，咁咧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又听一下汤盈嘅呢一首《青蓝》，唔知对你嚟讲呢一首歌有啲咩嘅感觉呢？回忆。

0: 浸满泪眼。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下昼一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起国事访问中国三日。特朗普话，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期间，将会讨论美国对台售武以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判监的问题。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话，习近平不希望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两人会面时将会讨论，这个会是会谈的众多议题之一。他话不认为台湾紧张局势会在他任内升级，重申自己和习近平关系好好，对方知道他不希望发生有关情况。特朗普又说黎智英对中国造成很多混乱，形容他尝试做正确的事但是不成功，最终被判入狱。而他和很多人都希望黎智英能够获释，在和习近平会面期间将会提及。美国财长贝森特访问东京，星期一晚和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会面两个钟头。片山高月说双方讨论包括汇率走势等市场动态，一致认为在近期市场动向方面双方的协调非常畅顺，就外汇协调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日美同意继续就市场动态保持密切协调合作。他说未同贝森特讨论过日本的财政政策，亦都没办法评论是否讨论过货币政策，强调不会对日本央行的具体货币政策工具发表评论。片山高月又说双方讨论在关键矿产供应链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广泛国际合作，相信日美在处理关键矿产供应链问题上的方向一致。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大败后，党魁兼首相司基贤面临党内逼供压力增加。英国传媒报道，有工党403名国会议员入面，有超过70人已经要求他下台，当中包括4名已经辞职

0: 嘅政府幕僚。据报外交大臣顾尔卫同内政大臣马曼廷要求司纪贤定出离职时间表，俾工党权力有序交接。根据工党党章，任何挑战者需要获得最少两成或者81名党内议员支持，才能够启动党魁选举程序。司纪贤较早时发表演说话，如果这一刻更换党魁，只会令到英国政局陷入混乱，承认自2024年率领工党在国会大选大胜后，自己在处理英国面临的各项问题时过于保守和畏缩。他承诺未来的施政将会采取更大胆的做法。曾经担任外交部政务次官的韦善廷形容司纪贤演说内容武力，工党和英国现在必须进行有序的政权过渡。他说正在收集工党议员的名字，以迫使司纪贤制定9月份选举新党魁的时间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速演进，人工智能正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具身智能将会成为产业升级的关键引擎。本港积极对接国家战略，推动 AI 加发展，目标实现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李家超在首届香港具身智能产业峰会致辞时说，本港拥有世界知名的 AI 和机器人领域专家学者，学术研究水平位居世界前列，本港高度国际化，文化多元，城市环境空间紧凑，为具身智能提供理想的测试和应用场景。李家超说，政府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初期会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两大范畴制定策略，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下半年会投入运作，以促进上游研发、中游成果转化、开拓应用场景为目标。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香港是内地人工智能企业走出去的最佳平台。马时亨在首届香港具身智能产业峰会致辞时说，国家 AI 产业竞争力正攀升到新台阶，国家十五规划支持香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助力内地企业出海。贸发局积极对接国家策略，巩固本港作为出海首选平台的角色。贸发局举办的展览会议，例如国际创科展和春季电子展等，都吸引了不少内地 AI 企业参加，和向世界各地参与者展示成果。他说，贸发局作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的核心成员，将会持续强化出海资源，继续发挥平台作用，协助企业稳健出海，助力 AI 成为外贸新增长点。一对父母去年九月在超强台风华加沙集港期间，带同一对年幼子女在柴湾海边观浪，其后母子堕海获救，父母二人被控虐儿罪，获准签保守行为三年。案件东区裁判法院审理，这对父母分别41和38岁，原本被控虐儿罪，在控方同意下获准以签保守行为结案，裁判官下令两人各自签1000元和守行为三年，撤销虐儿罪。食环署下星期一起接受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申请期下月8号结束，预计7月内实施。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估计，全港各区有几十万只宠物狗，但在某些区例如西贡和大埔等，狗只数量会较多，预计这些地区申请会更加热烈。黄家伟本台节目说，容许狗只进入食肆可以为餐饮业界带来新的商机，如果新措施能够为餐厅带来生意，而没有造成食物安全或者环境卫生问题，相信之后会有更多的食肆申请。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南偏东约93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缓慢地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再同大家看看本港地区今日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会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

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以恋情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我是陈心怡，踏入人生下半场，我发现无论你是人女、人妻、人母、人地女朋友、人地新抱、人地女上司都好，女性就是要先懂得爱自己，先可以做好人生里面不同的角色，享受到在不同角色里面所得到的乐趣，亦都可以在人生终点里面大大声跟自己讲一句，我冇白活一场。逢星期五晚，我们就一起分享一下女性爱惜自己的各种方法，
4: 倾心倾城，
5: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4: 新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至2，每日的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6: 文化游学团主持 Alan、 小豆、 Terry。
7: 星期二下午1至2的文化游学团，今个礼拜有 Alan 和我两位拍档小豆，你好。
8: Alan Terry 你好。
7: 还有 Terry 啦，当然
9: Hello。
7: 喂，今日呢咁热呢，谈这个话题是非常之啱的。
8: 刚
7: 才小豆说室外温度是多少度啊？
8: 30度
7: 这个。
9: 突破了啦。
7: 夏天的天气已经去到三字头了，是时候。
9: 没错啊。
7: 是啊，体感温度我觉得。
9: 不是年龄，是温度。
7: 体感温度已经不止了，刚才我回来电台的时候见到在街道呢，是已经感觉到是真是夏天来了，
9: 系啦，啲气味啊，
7: 系啲气温，
9: 啲衫啊，
7: 系咁样。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就趁住热辣辣嘅时候，倾一个都好适合热辣辣倾嘅主题。咁啊，我哋今日嘅嘉宾朋友咧，系台长嘅朋友嚟噶，系啊，程主播嘅朋友。程主播话：，我早排咧访问过呢位朋友咧，介绍你文化游学团倾下偈咁样，咁啊讲下泰国呢个地方。咁啊，介绍我哋嘅嘉宾之前，都要同我哋两位拍档倾下偈先。泰国对于你哋嚟讲，第一个想起的印象是什么？
9: 玩啊。
7: 玩点玩法先？
9: 咪去海滩啊，
7: 海滩
9: 街啊，
7: 阳光与海滩，
9: 阳光啊，
7: 系，
9: 仲有嗰啲我记得嗰啲，我好记得嗰两个游乐场啊，即系机动游戏嘅游乐场。
7: 哦，系大型游乐

0: 场
1: 系有个大型，有个细型，有个细型到咧系喺个商场里边嘅。
0: 哦 ，OK，
1: 系啦，
0: 即系商场里边有晒
1: 有机动游戏，
0: 机动游戏嗰啲。
1: 我仲记得嗰阵时我好细个咧，
0: 系
1: 玩嗰个过山车咧，咁一抛嗰阵时咧，我
0: 系
1: 好似离开咗张凳就黐翻嚟。
0: 普遍嘅过山车都系想俾你有呢个感觉，
1: 系啦，有啲惊嘅。
0: 系小豆咧，小豆对泰国呢两个字有啲咩概念啊？热
2: 同埋食，
0: 同埋食食有咩啱食啊？你？
2: 好多嘢都唔啱食，
0: 你食嘢方面系要有啲要求噶嘛？
2: 系啦，因为唔食得辣，同埋湿疹，海鲜又少食咁样。
0: 海鲜少食嘅话，泰国嘢系咪都难啲啱你口味咧？
2: 食鸡咯，即系因为其实因为鸡其实湿疹都唔系好食得，即系唔戒口嘅时候可以食下嘅，同埋食蒜面。
0: 公开帮小豆呼吁下，如果大家有任何偏方可以
1: 粉都冇得食咯，
0: 介绍过嚟咁样，佢好多
1: 湿都嘛，
0: 好多嘢食噶嘛，因为泰国都任何类型嘅嘢，我自己即系泰国嘅印象都系饮食嘅为主嘅，同埋就算喺香港都会专登走去啲泰国菜度食下，
1: 识经常去，
0: 经常去
1: 楼下有几间好食。
0: 咁今日嘅嘉宾咧，就系时候话俾我哋听，到底香港嘅泰国菜同泰国嘅泰国菜嘅感觉有啲咩唔一样咧？咁样咁又好开心咧，可以邀请到香港泰国文化协会嘅会长啦 ，Tatima 你好，
3: 萨瓦迪卡，你好 ，Alan 小豆同埋 Terry，Hello，
0: 先头先咧我。未正式開始節目之前咧，我就同阿 Tatima 傾咗一陣偈，同埋佢派咗卡片俾我，我就問咗一陣，我就啊 Tatima 你係泰國人啦，定係香港人咧？點解你廣東話講得咁好嘅咧？咁樣。跟住原來個背景係原來佢屋企啱啱爹哋媽咪一半一半，一邊係泰國人，一邊係香港人，咁所以咧香港都好熟知噶啦，而喺泰國嘅文化咧，都透過屋企嘅關係可以帶到嚟香港啦咁樣。所以 Tima 係喺香港出世嘅，係咪啊？
3: 係冇錯。
0: 跟住就
3: 出世嘅，
0: 去到泰國就讀書，就一直長大啦咁樣。啊 ，OK， 而家你哋嘅泰國文化協會會喺香港為即係香港嘅朋友介绍啲乜嘢？俾少少概念我哋先。
3: 嗯，主要就系推广泰国嘅唔同嘅文化啦，包括语言啦、饮食啦，或者系即系各方面文化嘅嘢，都系同我哋有关嘅。
0: 系、
3: 系
0: 语言先啦，不如头先一开始就同我哋打招呼，萨瓦迪咁样啦。
3: 系，
0: 俾少少概念我哋先，即系我知道泰国语言里边系男士、女士，即系性别上嘅称呼或者系嗰个用语都有啲分开噶嘛。我自己其实系捞乱。
1: 咁你都咦你识噶？
0: 唔系咁平时睇电视啊、睇戏嗰啲都听到头先好似阿谢天文讲哦，萨瓦迪卡、萨瓦迪卡咁样。咁但系就永远我
1: 唔知卡定级
0: 系啦，就会捞乱会记错嘅。
2: 可唔可以就咁讲萨瓦迪就算？
0: 系咯，得唔得嘅咧？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3: 就咁讲萨瓦迪咧就可以嘅，但系冇咁有礼貌。
0: 哦，
3: 泰国人始终都系一个比较着重呢一个阶级啦，同埋呢一个叫做禮儀同埋性嘅嗰、那個叫做咩啊？嗰、那個叫 age 嘅，
0: 哦，年齡
3: 、年齡
1: 會唔會好似日文或者韓文咁樣有敬語噶？
3: 有噶，
1: 都有
3: 噶。你同唔同嘅人講嘅就要有同唔同嘅人嘅 level 嘅講法。
1: 明白，
0: 係咁啊，有排問啦，我哋由最簡單嘅問起、如果我見到一位長輩或者前輩啦，頭先講位年紀都有啲關係，係咪有啲嘢一定要擺落去我啲用語嗰度咁樣噶？例如话我同佢讲萨瓦迪系你好定系早晨啊？你好咁系咪一定要挤啲嘢摆落去咁样噶？
3: 当然第一时间要加个 club 喺后边啦，萨瓦迪 club
0: 系啦
3: ，有弹舌音嘅 club。
1: 有
3: 个 R 喺度。
0: 我细细个听以为就咁萨瓦迪 club 嘅 CUP 咁样，原来唔系嘅，萨瓦迪 club。
3: 系，
0: 咁呢个系男士用定女士用？
3: 男士用，无论你对任何人，你都系，例如你系男士，你就用个 club。
0: 系啦，咁即系我同 Terry 就萨瓦迪 club 咁样，
3: 系啦，冇错，
0: 我哋对住小豆都系嗌萨瓦迪 club 咁样，
3: 正确嘅系跟自己嘅
0: ，OK， 咁然后咧，然后咧，女士咧，
3: 女士就系卡，
0: 萨瓦迪卡。
3: 卡，
0: 有少少抛嘅，
1: 系
3: 啦，降音冇错啦。
0: 咁所以就唔系好短促咁样嘅，长少少。咁呢两个club 同埋卡就
3: 系
0: 喺泰文里边一个好 基础嘅男士同埋女士嘅语言结构啦。
1: 即系我如果我系女士先至讲卡，
0: 系
1: 系我对女士讲卡，
3: 我自己
0: 睇自己。咁所以咧，如果讲错咗就出事啦。即系如果我
1: 你唔系
0: 啦，我明明去到泰国，我对住个朋友仔，我嗌手啊，迪卡咁样，咁人哋就以为哦，咦，原来 Alan 系女士嘅底蕴嚟。

0: 嘅咁样，
1: 唔怕嘅，泰国唔怕嘅，
0: 泰国唔怕嘅，
1: 好宽容，
0: 系
2: 啊，好宽容，好宽容，
0: 系，唔系
2: 对于你变咗做女士好宽容，
0: 但系转个头我入男厕，大家会问我噶嘛，咁样
1: 唔紧要嘅，好宽容噶。
0: 喂，我哋唞唞先，我哋搞清楚自己系男士女士先，休息一阵。
3: 文化游学团。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3: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5: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7: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8: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7: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9: 情寻记，情可欣。
10: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3: 文化游学团主持 Alan、 小豆、 Terry。
0: 继续我哋嘅文化游学团啦，即刻考下大家先。小豆打招呼系瘦啊，点啊又话？
1: 卡
0: 即刻整
2: 外咗音调，卡
0: 沙瓦迪卡系男士就沙瓦迪 crop 咁样啦，咁啊，所以今日咧，我哋嘅嚟自香港泰国文化协会嘅会长 Tatima 咧，就会同我哋讲下泰国嘅文化啦，咁样。头先休息紧嘅时候 ，Tatima 讲咗个好有趣嘅小知识俾我哋听，佢话原来用我嚟称呼自己咧，喺泰国都有好多好多种，系上过百种啊，
1: 系
0: 咩？点样情况之下会变到有100种嗌自己嘅方法出嚟咧？
1: 譬如如果你对住国王咧，咁就要称呼自己 as Kapraputajao。
0: 系，我应该冇乜机会见到国王住。
1: 有5个音，
0: 系
1: 嘟嘟嘟嘟嘟。
2: 咁国民咁样自称同非国民咁样自称有冇分别咧？
1: 一样嘅，都系一样嘅。总之你识泰文，你都要讲呢一句。
2: 明白。
1: 对唔住国王，
0: okay, 即系总之见到泰王就一定系咁样称呼自己。
1: 系啦，冇错。
0: Okay, 不如趁呢个机会问埋先，喺香港，例如话香港人去泰国啦。有冇真係一個機會會撞見啊泰王嘅咧？其實
1: 少啲機會嚟，因為就算泰國人都少，呢個機會都少。
11: 同埋我覺得係應該就咁行出去撞到，其實你都未必。
0: 明
11: 必知道嗰个就
0: 系，唔系咁有阵时去旅游，有阵时会去到啲即系皇家嘅地方啊，即系啲公园啊、皇宫啊咁样，咁可能我唔知道嚟话，泰国当地会唔会有啲安排就系、是，泰王出嚟同大家打下招呼咁样，
1: 呢个机会就少啲，
0: 少啲系咪啊？
1: 少啲。
0: 好，咁所以头先要同泰王打招呼嗰个我咧，就应该日常都真系少啲用啦，
1: 冇、
0: 除非你喺皇宫里边做嘢或者政府做嘢就会啦，
1: 冇错。
0: Okay, 其他情况呢，如果我对住爸爸妈妈去称呼自己嗰个我，系咪又系已经另外一个叫法呢？
1: 嗱，女仔呢，我就会同我爹哋妈咪讲奴。
0: 奴。
1: 奴。系啦，呢一个系女仔嘅，即系佢本身个字面系解老鼠。
0: 老鼠。
1: 即系细小嘅意思，其实就系小，即系小 B B 嗰类咁样嘅嘢。系啦。冇
0: 错。如果男仔咧，
2: 男仔唔同，
1: 男仔都系用翻捧
0: 捧
1: 捧捧。
0: 哦 ，OK。咁所以平时我哋睇啲剧集，佢嗌啊捧点点点点，咁就
1: 系
0: 我自己乜嘢啦咁样。
1: 哦，
0: 如果头先嗰个奴系老鼠仔啦，即系细小咁样，捧系咩嚟噶？
1: 捧系一个其实佢来自古语 grapom 呢一个字，
0: 系
1: 啦，咁都系代表我咁嘅，
0: 都系我
1: 咁嘅意
0: 思
1: 喺里边嘅。
0: 冇乜 ，OK。我想问一下咧，泰国嗰、那个。 語言啦，我哋用語言去了解先啦。結構嗱，日文大家有少少概念啦，就係、是、有即係好似字母咁樣嘅，平假名
2: 片
0: 假名拼出嚟嘅，咁每一個音都有個寫法嘅。英文就26個字母啦，中文就每一個字有個自己意思啦。泰文嗰個語言組成係點樣㗎？
1: 泰文都係拼出嚟嘅，都係同英文咁樣差唔多，但係只不過我哋嘅韻母有成32個。
0: 哦 ，OK，
11: 等陣先，韻母有32個，
0: 係即係 A E I O U 嗰個基礎。系啦，系啦，咁嗰个就发音嘅基础啦，32个啊，咁所以即系平时听泰国朋友讲嘢就真系好似唱歌咁样嘅，就好多声音嘅变化，
1: 有五调，系五个声调，
2: 泰文都有
1: 五个声调，
0: 五个声调，32个韵母，五个声调，咁再沟埋其他可能声母，
1: 44个声母，
0: 哇！真系都不得了，
2: 都唔系啊！我觉得同广东话有差唔多嘅嘢，
0: 系唔系？因为
1: 广东话有旧音，
2: 系咯，
0: 系广东话旧旧音。
2: 唔知点解，我觉得即系泰文同广东话系几亲切嘅。
0: 啊，系，因为听得多嘛，
2: 听得唔系，同埋我觉得好似识泰文嘅人学广东话，或者识广东话嘅人学泰文咧，好似咧平时可能练训练开个口部嗰个肌肉咧，
0: 啊，
2: 都有少少相似，就比较
0: 容易啲
2: 发到嗰个音
0: 跨过去，
2: 我有少少咁嘅感觉，
0: 系咪啊？对于阿徐千麻嚟讲系咪咧？因为我知道你喺香港即系作为文化协会啦，都会教一啲泰文嘅学生咁样啦。香港朋友去学泰文，你觉得佢哋系咪都？精靈的呢，易上手的呢，
1: 其实都不算难，但是我觉得反而掉返转泰国人学广东话容易啲。
2: 泰国人讲系咯，系啊，我就有咁嘅感觉，就是泰国人学广东话好似系好容易嘅，
0: 系
2: 同埋好容易系会冇晒啲口音嘅，直头觉得
0: 好似
2: 我哋冇
0: 本地人，
2: 系啊，我有咁嘅感觉。
0: 哦 ，OK， 陈天华个原因系咩咧？你觉得啊，即系泰国人容易学广东话，你自己个亲身有感觉系点样嘅咧？
1: 其实因为我觉得我哋嗰个声啊，即系个五声里边，其实好多都好接近我哋广东话嘅，系咁，所以呢个系主要原因之一啦。咁同埋因为好多泰国人其实都有睇香港嘅剧，
0: 哦，系都系俾影视作品所带动嘅，
1: 系
0: 基本上全个东南亚都系睇。好多香港嘅劇集，咁所以就學慣咗。哦 ，OK， 嗱，去翻頭先講語言啦，我哋有話啊，我又係一種好多即係稱呼演繹嘅方法啦。頭先又講咗，嗰個 crop 或者嗰個 car 就係其中一個即係。算是敬語或者男仔女仔的敬語啦。頭先都講，喂，仲有好多唔同嘅情況之下，都會用到一啲語言上面嘅變化，或者對住唔同嘅年紀啊、朋友啊，都會咁樣講。可唔可以俾多幾個例子我哋參考下，或者常見？如果我哋作為遊客去到當地啦，有邊幾句要旁一身袋住嘅咧？咁
1: 啊，咁就如果我服女仔就係啲襯，
0: 啲襯，
1: 啲襯或者襯咁都得噶啦，
0: 就係女仔。
1: 係啦，男仔咧最好就係用蓬呢一個字。
0: 蓬頭先就係
1: 比較 neutral， 即係比較係即係任何人都可以用得到，
0: 常用通用啲嘅。
1: 係啦，常用通用啲嘅。咁如果你想，譬如你有個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係泰國人咁啦，咁你可以用 do
0: n。
2: do
0: n
1: 系啦 ，do n
0: 系点解噶？即系
1: 好似BB 猪
0: ，BB 猪哦，
2: 系识叫佢 BB 猪定
1: 叫对方？
0: 叫对方，
1: 好似你系我男朋友咁啊，叫你 do n 咁，即系 BB 猪
2: 要好
0: 顶哦。OK， 咁即系如果我啱啱识到一个泰国嘅朋友仔，然后我嗌 do n 咁样，咁其实就即
1: 系
0: 有少少撩女仔嘅仔嘅意味喺度啦。
1: 绝对系，
11: 唔好乱咁用，
0: 唔好乱咁用。唔系，我想提醒听众朋友，听到有人嗌你 do n 咁样，你自己要醒目。人哋就
1: 系
0: 用一个亲力，系亲力嘅方法嚟同你倾偈噶啦。哦 ，OK， 仲有咧，仲有咧。如果用啲日常啲嘅就系，喂，我要去洗手间咁样，咁啊，我系咪去到我想搵个捧嘅 toilet 咁样，定系点嘅咧？
1: 你要用康男差，
0: 康男差，
1: 康男就系厕所，
0: 康男
1: 差就系男，
0: 康男差就系厕所男仔，
1: 冇错，
0: 康男差女仔咧，喂，
1: 康男贤。
11: 又转咗第二个字，
1: 康男贤，
0: 康男贤
1: 贤系女仔嘅意思，系啦。
11: 点解女士咧喺泰国嘅用语个名系多啲喎？点解嘅咧？
1: 其实咧泰国系一个母系社会嚟嘅，即系原本啊吓 ，before 呢一个我哋有好多中国人入去做买卖之前咧，其实系女人当家嘅。 所以有很多字呢，譬如一些宏偉來到、即是我來形容一些宏偉的東西，例如好像一條大的河那些樣、會叫man啊，
0: 咩男？
1: 咩系阿妈嘅意思？
0: 阿妈哦，
1: 连将军咩塔都系用个咩字行先嘅。
0: 哦，咁、所以呢个就系因为女性主导嘅社会，所有、可能好嘅、大嘅、宏伟嘅，任何形容嘅就以女性嘅形容词系去做主导。
1: 系啦，系啦，
2: 咁啱做母亲节，
0: 系啱啱母亲节。系喂，咁如果咁样讲嘅话，母亲节喺泰国系咪都系一个大嘅事情嚟噶？
1: 泰国嘅母亲节同香港系日期唔同嘅，
0: 唔同嘅。
1: 我哋嘅母亲节就会系喺8月12号。
0: 哦 ，OK，
1: 系啦。点解会唔同呢？就系、因为呢一个8月12号系我哋个先王，即系呢一个斯里吉皇后嘅呢一个诞辰日嚟嘅，即系佢嗰个 birthday。咁、所以咧就用咗嗰一日嚟到做泰国嘅母亲节。
0: 哦 ，OK，
2: 系、先王，即系而家嘅
1: 九世王。啊，依家系第十世。
2: 第十世即系九世系咪阿普密
1: 普密
2: 普密冯嘅妈妈？
1: 系啊，咁系普密冯
2: 嘅
1: 太
2: 太，即系而家嘅皇帝嘅嘅妈妈
0: 系
2: 啦。哦，咁即系会转嘅，如果系
1: 佢哋决定咗唔转啦。
2: O、okay, K， 哦，即系尊重佢就
1: 系啦。咁同埋呢一个父亲节就系用呢个普密冯先王嘅呢一个都系生日啦嚟到做呢一个叫做父亲节嘅，就系12月5号嘅。
2: 我唔知点解好觉得阿普密冯咧好好型嘅。
0: 是
2: 即是我不是泰国人，我都觉得 好像有点想尊重他
0: 的。是咦，那即是说这个父亲节和母亲节的设定应该是近年的事情来的，或者近这几十年的事情来的。
1: 应该是说过去那5-60年的了、
2: 是因为普密冯是登基了很久
0: 的，在
2: 位最长，一个在位最长的皇帝来的。
0: OK， 那所以由语言去到节日，原来都了解多了一点关于泰国，原来以前是一个即是母系的社会，所以女孩子的称呼是特别多些使用的。那小豆
11: 要大头都大埋，
0: 小豆要学泰文就是时候要开始锻炼下自己的脑袋。咁就用多啲。喂，我哋嗱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继续同我哋今日嘅嘉宾 Tatima 咧倾多啲关于泰国嘅好多东西吓。休息一阵。
12: 文化游学团，
0: 1:30。
13: 大家好，我系 Viva 嘅老师。职安局提提你，进入密闭空间前要做足风险评估同安全措施，用埋度气表同埋懒人钟先好开工啊！
12: 新城广播
14: 天气报告，
0: 为大家带来一节最新的天气消息。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南偏东约93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的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日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的骤雨，在星期四和星期五 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还颇大添的。周末期间天气仍然是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的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0%。
1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6: 2026年第一期
12: 第三位，
16: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个礼拜第三位，即季军的作品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啊。
12: 第二位，
17: 你的爱情回不来。
18: 本周大湾区音乐榜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有黑勤李克勤的新歌《你的爱情回不来》。

0: 嚟到大湾区音乐榜啊，2026年啊第一期嘅冠军作品啊，有 Aska 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啊，
1: 恭喜晒，
0: 耶，恭喜晒！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士端来，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4: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3: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4: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5: 银色旅途，
6: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3: FM 99.7，
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文化游学团主持 Alan、 小豆、 Terry。
9: 继续我哋嘅文化游学团啦，今日有 Alan 啦、小豆同埋 Terry 陪住我哋嘅嘉宾 Tatima 咧，讲下泰国嘅文化。咁不过咧，喺我哋再继续倾偈之前咧，有啲重要嘅事情咧，同大家介绍一下。咁就系因为咧，嚟紧喺我哋嘅5月30日星期六嘅上昼10点至下昼4点咧，就有呢个犀利啦，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古今嘅呢一个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嘅综合课程啊。咁啊，将会咧由我哋嘅 Tom Sir 咧，谭志强为我哋好好咁样讲解一下，到底响投资嘅层面咧，点样帮到自己嘅 ？Terry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有啲咩重点内容同我哋分享啊
1: ？Tom Sir 咧就会教大家咧，透过技术分析，咁就系股票分析里面好重要嘅阴阳烛点样去睇啦。咁教授咧点样快、狠、准咁样出市入市，帮助大家咧征服环球股市、商品同埋外汇市场。
9: 系犀利啦！咁啊，同埋咧，除咗当天咧可以去到呢一个铜锣湾嘅富豪香港酒店去上呢个实体课之外咧，其实亦都有网课嘅。咁无论系实体课或者网课嘅参加者咧，都可以喺10日之内咧重温呢一个课程内容。咁因为当日咧，我相信有好多重点嘅内容咧，唔系一下子可以学得晒。咁大家可以咧慢慢网上重温咧去听下重点嘅笔记啦，咁样。咁同埋咧可以获赠阿 Tom Sir 嘅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嘅电子版添嘅。咁啊，小豆如果要报名嘅话，可以做啲咩咧？我哋
10: 而家可以上新城网站同埋新城嘅手机 apps 啊！而家报名咧，学费仲有呢个早鸟优惠。咁如果有啲咩问题嘅话，其实可以 WhatsApp 查询嘅，电话系98292344，
9: 98292344。咁有兴趣咧了解多啲投资相关啦、强积金相关嘅知识咧，就记得啦，留起我哋嘅5月30日嘅上昼10点至4点，响铜锣湾嘅富豪香港酒店有呢一个课堂啊。咁啊，等大家咧向 Tom Sir 学下嘢咁样。咁啊，嗱呢一个强积金咧就全香港嘅朋友都有关啦。咁啊，今日嘅嘉宾就 Tima 讲嘅咧，其实同我哋香港朋友都好息息相
1: 关嘅，
9: 因为
1: 我哋自咗富之后可以
9: 去泰国
1: 玩，
9: 去泰国玩同埋去置业都得嘅，我想
1: 旅居咁样。
9: 其实都好多香港人中意去泰国或者中意泰国嘅东西啦。其中一个我相信就系饮食啦，饮食一定系走唔甩噶啦。我想先问一下Tatima 先，你作为泰国人，你觉得香港嘅泰国食物
1: 菜
9: 系泰菜都算唔算地道正宗咧？定系沟咗好多香港风味落去咧？
2: 绝对系沟咗好多香港嘅风味。
1: 我而家去泰国嗰啲餐厅嗌嘢咧，系唔使睇餐牌，唔使
9: 系咪啊？
1: 次次都系嗌嗰啲嘢，
9: 识背啦系嘛？
1: 系识背啊！
9: 你次次嗌边几样？
1: 生菜包啦，烧炉鱼啦，呢个湿炒河啦，
9: 系仲有咧？
1: 仲有咖喱咯，青咖喱啦，
9: 都系呢
1: 咖喱包啦，
9: 呢几个花款
1: 系啊，都系呢啲嘢咯。
9: 系我想问下，就千埋你觉得加咗好多香港风味，系咪因为好似嚟话好似小豆咁样？头先都话，哎，我唔系好食得辣噶，所以要克制一下，唔好咁辣。定系唔系噶？都因为好似头先 Terry 话斋，啊，唔系啊，有啲好经典嘅菜式，香港一定都系嗌嗰啲噶啦，咁样，所以就好稳阵。会系一个点样嘅即系展现呢？
2: 其实主要系因为就翻香港人嘅口味啦。嗯、第一时间就系冇咁辣。
9: 系，
2: 如果你一个泰国人入去同一间店度，你嗌食物咧，其实

0: 泰國人嗰碗咧係會辣啲嘅，佢、哦、會用翻泰國嘅呢一個標準嚟整翻俾，係啦，整翻俾我哋。但如果你用廣東話係去嗌咧，佢就會俾翻廣東人嘅一個 version 嚟嘅、
1: 哦。
0: 我真係經歷過咁樣，
1: 真係咁樣嘅，即係佢知道你係
0: 我個碗係辣啲嘅，跟住我其他人嗰啲咧就係普普通通咁樣樣啦。
1: 哇，係幾鬼馬喎呢件事？咁問題嚟啦，我想比較一下，如果我哋真係走入一間香港餐，香港嘅泰式餐廳，香港人嗌嗰種辣同泰國人嗌爭幾遠咧？你可唔可以俾個 scale 我哋俾個分數落去咧？
0: 我諗香港人嗰個應該係一啦，係啦，咁泰國人起碼五咯。
1: 哦，哇，都爭得遠噶喎，
0: 係一粒辣椒同五粒辣椒嘅分別。
1: 哦 ，OK， 最多係十粒辣椒啊嘛。
0: 最多係十粒辣椒啦，當然。
1: 我以為你話最多就係五粒噶啦咁樣。哦 ，OK， 咁所以其實對於香港朋友嚟講，如果想食得好正宗嘅泰國嘢，當然去泰國食啦。咁但係就需要有個心理準備啦。喺當地食嘅真係
0: 會好辣，
1: 會好辣，
0: 好辣。
1: 小柳點睇啊？
2: 因為咧，我咧印象中啊，我去過泰國咧，因為我唔食辣啦，
1: 係
2: 唔辣嘅嘢咧，其實其他味咧，我覺得比香港係淡啲，冇咁濃。
1: 哦、
2: 即除了辣这个部分，其他东西是相对来讲淡味一点、究竟我的记忆有没有出过错呢？
0: 主要是因为那些 的食物呢，它会比个五味咖喱你自己调、
1: 五味咖喱哪五味呢？
3: 那
0: 个其实是四味啦，主要就是这个鱼露啦、辣椒粉啦、这个叫做那些酸酸的那些叫做
1: 醋
0: 是啦，辣椒醋啦，还有这个叫做有啲佢哋會俾呢一個花生碎你哋，
1: 花生碎
0: 係啦，
1: 我見過有糖啦，或者
0: 係有糖係啦，冇錯。
1: 哦，
3: 次次就唔識用咯，嗰四嗰個四味，
1: 四味五味
3: 係咯。
0: 啲泰國人就最坐底都要來每樣一斤，
3: 每樣一斤
0: 係每樣。
3: O K，
1: 因為咧我見到嗰幾個調味料咧，我就。我自己會以為，哦，我中意落邊樣，或者我中意邊樣嘢多啲乜嘢嘅感受，我就加嗰啲啦。我想脆口啲，我就係咁滲啲花生碎落去啦。咁兩位主持係咪都係咁樣噶？
3: 我就係以為咧，某樣食物要點呢樣嘅。
1: 哦，即係
3: 又或者
1: 係
3: 啦，每次譬如我食呢個海南雞飯咁樣啦，
1: 係
3: 就每一次每一嚿就食唔同味咁樣咯，
1: 試勻佢，
3: 係試勻佢咁樣咯。
1: 係咁，但係
3: 唔啱嘅，我應該落曬一次過落曬。
1: 係咯，就天華可唔可以教下我哋點樣用嗰、那個五味餃或者嗰個四味嘅調味咧？
0: 嗱，主要如果你食炒粉面啊，或者係總之有粉面嘅嘢咧，就會樣樣嘢呢四樣都會一定係齊嘅啦，落曬
1: 每樣撈啲，
0: 每樣撈啲。咁辣椒粉我就會多啲嘅。
1: 哦、
0: 例如食呢一个炒金边粉咧，辣椒粉同埋糖我会落多啲嘅。
2: 我要落糖嘅食炒金边粉，
0: 系啦，系啊，
1: 海棠嘅
0: 炒粉系会落糖嘅，系啊系啊系，因为泰国人咧其实好中意食甜嘅口味嘅，你会发觉佢哋嘅食物咧有好多，譬如甜品啊嗰啲咁样都
1: 系
0: 好甜，好、偏甜为主嘅。
1: 我想问一下啲好实际嘅操作啦。嗱、我眼前就假设食紧嘢嘅时候有呢、這个调味架喺身边啊，我系应该将嗰几样调味渗晒落去嗰、那个嗰碗炒粉嗰度啊，定系唔系嘅？喂，我问下侍应哥哥攞个碗仔，跟住自己沟一个沟、一个酱沟个版本出嚟，然后先捞咁样。嗱，因为有嗱有干嘅，有湿嘅，
0: 系
1: 有醋有鱼露咁啊湿嘅，咁然后有啲粉啊辣椒粉或者有啲糖又干身嘅，应该即系点样整出嚟好啲
0: 咧？泰国人就直接。倒落去自己陣碟嗰度做撈撈撈撈撈撈撈雲咁樣，
1: 瀟灑啲嘅，
0: 係啦，仲會好瀟灑。
1: 哦 ，OK， 落糖呢件事對於小豆嚟講應該係好詫異喎。頭先你話
2: 係啊，因為冇諗過係要落糖咯，同埋tanning啊，即係譬如我哋食。即係可能食蟬河或者咩嘅時候，咪有個tanning嘅。泰國嘅正宗食法其實係就咁擠咗個tanning汁出嚟啊，跟住之後就拎走去啊。定係應該要掉落碗嘢度，跟住篤爛佢，即係好似篤檸
3: 檬
2: 茶
3: 咁樣浸住喺度，
0: 擠落去嘅，擠落去嘅，
1: 係
3: 冇做錯，
1: 係
0: 啦。
1: 小豆響邊一次係會當篤檸檬茶咁樣
2: 浸？唔係，因為有時候我就覺得啊，好似擠完都唔係好夠味喎，抌埋落去浸啦，或者再壓多兩下咁樣。
0: 苦嘅，因為佢個皮係會苦。
1: 系系个柠檬皮或者啲金骨脆嘅皮都会嘅。哦 ，OK， 咁所以对于我哋香港人去食。 泰國嘢，無論香港也好，去泰國也好，其實呢個調味架其實是一個幾重點的部分嚟嘅，係咪啊？係咪一直在泰國的飲食文化裏邊都有呢樣嘢㗎？
0: 佢跟粉面嚟嘅，
1: 跟粉面嘅，
0: 係啦，因為泰國人自己本身中意食開辣，咁、但係因為粉面咧係中國嘅一啲菜式咁過嚟嘅，所以你就係話你食到佢係偏淡咧，係因為佢本身佢冇幫你點樣調味過，係
1: 係
0: 啦，
1: 係、中國人嘅又啱喎，
3: 咁咪同我啲河粉一樣啫嘛，
1: 係係都係嗰啲嚟噶嘛，
3: 都係河粉。
1: 哦，
2: 咁、
1: okay、
2: 如果我想問水門雞粉，即係泰國，即係、香港就話啊泰國水門雞飯好出名啦，到底泰國嘅水門雞飯係咪都真係咁出名嘅咧？
0: 誒係嘅，都真係好出名嘅。
2: 但係佢其實係點樣？即係個食法係點樣食㗎？
0: 佢嗰個其實主要個醬汁同中國嗰個唔一樣，佢、就係一個豆瓣醬汁嚟嘅，係係咁就用咗豆瓣醬啦，同埋呢一個叫做辣椒啦、豉油啦、呢一個老抽咁樣撈埋一齊嘅，仲有一啲嘅呢一個叫做herbs 啦、草本嗰啲咁嘅嘢擺埋落去，中文佢嘅。
1: 哦 ，OK， 咁所以嗱，头先都讲话食粉面嘅时候就用嗰个调味架，咁即系话我如果食其他嘢，我啊食个冬阴功汤，食个水门鸡饭，就唔使搞嗰个调味架噶啦，系咪啊？
0: 系嘅，理论上系。
1: 哦，就唔系咩都走去落嘅，
0: 系
1: 大家分翻
3: 系咯，我哋
2: 你都可以照落，我要呢样嘢，
1: 唔系都得，咁、那个个人口味啦。咁、但系即系如果想俾大家知道自己都食得地道啲，又或者識食啲嘅話，咁、就真係要按住頭先講嗰個路數去諗啦。因為我就咁聽完，我都會以為係嘅，就係、喂，咁、那個調味架就係唔係都落啦？我喺泰國朋友面前，我都扮識先咁樣，咁就出咗事啦，係咪先？
2: 望住人哋落咩嚟落咩？
1: 啊，咁又啱喎，咁都啱喎，呢、這個都係方法嚟。喂，我覺得咧飲食呢個部分轉頭可以傾多少少。而家呢個時間咧，我哋聽首靚歌，聽首新歌先，送俾大家咧 FIFA 嘅一首新歌《Baby Savage》。

0: Baby Savage。
1: 文化游学团。
2: 搭车肚痛，想去厕所，痛到飙冷汗，这种难忍之痛是不少炎症性肠病患者的日常，严重的话可能会肠出血穿窿，还可能要切肠。来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你，养和肠胃肝脏科专科徐成志医生讲解炎症性肠病。
3: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连车活动，
5: 包括重点企划八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6: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7: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8: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9: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0: 小马
11: 你好啊，程主播，
1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11: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12: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1: 原来生活好快乐。
12: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1: 文化游学团主持 Alan 小豆 Terry。
13: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文化游学团啦，今日咧有我哋嚟自香港泰国文化协会嘅会长 Tatima 咧同我哋倾下偈。头先咧就同 Tatima 倾咗关于饮食啦，开始倾呢个方向啦，就知道个调味架点样用得精灵啲啦，系啦，就可以跟下啲当地人咧，真系用翻呢个合适正确嘅方法。我知道咧，头先嗱调味架可能会唔会餐厅比较多用啲咧，即系定系响街上面食嘢就相对地会少啲啦。咁啊，我知道。喺即系泰国嘅街头小食咧，都或者街头嘅饮食咧，都系一个好大嘅部分嚟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讲多少少？系咪全个泰国每一个即系旅游热点都系有好多街头嘢俾大家拣咁样？
14: 呢个一定系，
13: 一定系噶啦，系嘛？有冇例如话我先讲我哋去曼谷咁样先算啦，去首都啦。有冇边啲地方系喂？如果你想食多啲好嘢，或者食多啲街头小食开心啲，有边一区你系最适合去嘅咧？咁样
14: 咁就应该要去汶能。
13: 汶能
14: 系喺泰国，
13: 中文点写啊？
14: 或者系容易啲就系去呢、這、一个、叫做唐人街。
13: 唐人街啊，
14: 唐人街嗰度就会比较多，系啦，多呢一个叫做街边小食啦。咁亦都系可以去呢、這、一个珠拉大学附近，
13: 嗰头
14: 都得。 好多嘅。
13: Okay， 去到即系泰国嘅类似夜市或者街头嘅小食，有冇边啲系一定要食嘅？你去到一定要感受一下嘅，可唔可以推介一两个俾我哋拣下？
14: 咁就炒嘢啦，炒粉面嗰啲，我觉得一定系要必试嘅。系系啦，佢哋会有一啲蚵，类似蚵仔煎嗰啲咁样样嘅档啦，咁就一定会楞住呢一个炒金边粉。
13: 炒金边粉
14: 系啦，非常之有镬气，即炒即食，
13: 即炒即食，呢、這个唔可以唔去嘅。仲有咧，仲有冇其他？
14: 仲有一啲煎炸类嘅嘢啦，我自己几中意食嗰啲韭菜包、韭菜盒嗰啲咁样。咁、其实嗰啲都系中国嘅，
13: 系咯，我就谂起韭菜包应该系华中国华人嘢嚟嘅，
14: 系啦，
0: 混合文化，大家啱食咪摆落咯。
13: fusion 菜，
0: 我上次食咗嗰个薄饼啊，
13: 系
0: 啊，一个煎薄饼啊，跟住里面加好多唔同嘅朱古力酱啊，香蕉啊咁。
13: 呢个系西式嘅甜品嚟
0: 喎，摆喺街边。有手整噶，佢一路喺用手发嗰、个发，
14: 好似发薄饼，
0: 发到好大嚿。跟住咧，话我依家只要食一两嚿，因为嗰烹油煎咗咧，就哇好大烹油，煎到好香咁样，
13: 肥腻啲嘅。哦 ，OK，
0: 好食
13: 啊！小豆有冇印象喺泰国食过啲咩系好难忘嘅嘢啊？
15: 我都有一段时间冇去，
13: 冇哦，所以就少啲。
15: 但系我记得咧，泰国咧系咪好成日会用糯米饭去整嘢食，即系有饭嘅，通常都可能系糯米饭，因为
13: 芒果糯米饭
15: 系啊。我记得咧，因为以前系住过一间类似 hostel 啦，佢朝早预备嘅早餐系一嚿糯米饭加串烧咁样早餐，
0: 咁样
13: 咁重手啊？
15: 系啦，跟住我就觉得
0: 泰国唔系有啲上海黐饭嘅 feel，
13: 系咯？
14: 系嘅，嗰个系泰国人。必食嘅，个个由细到大都系会食嗰个早餐咯，件大嘅，
13: 即系糯米饭加
14: 串烧猪肉，
0: 最地道嘅早餐，
14: 真系真系
13: 传统早餐嚟嘅，
14: 系国民早餐嚟嘅呢个系，
13: 有名嘅呢个早餐，
14: 呢个叫 Conio 糊边，
13: 好长啊个名
14: ，Conio 就系呢个糯米饭啦，糊边就串烧，因为佢容易啊，佢即系譬如一个袋入咗一个糯米饭，跟住另外一个袋就入咗呢啲串烧，喺架车度就。
13: 又有啲肉，又有啲淀粉質，
14: 冇错啦，冇错啦。
15: Okay， 哇，原来系咁样。
0: 嗱，争啲纤维啊，有啲菜啊，
13: 有啲菜，应该会一路发展开。
15: 因为我就喺度谂紧啊，点解早餐咁特别？诶，预备啲咁滞口嘅嘢食嘅咧？原来呢个系国民早餐，
0: 系顶到眼罩，
14: 够饱肚。系顶到晏昼，
13: 我又未试过呢一种早餐形式，我几大份噶？
15: 好细个噶咋，一个普通饭团咁样，
13: 即拳头，
15: 系啦系啦，
13: 半个拳头，
15: 半个拳头，冇平时黐，冇平时我哋买嗰啲黐饭咁大嚿嘅一半啦。
13: 哦 ，OK， 咁串烧
0: 嘅个饭里边冇馅嘅，
15: 个饭入边冇馅嘅，系啦，另外有个串烧咯。
13: 串烧有几多嘢喺度噶？
15: 一条串烧嘅猪肉串，即平时我哋食泰国菜一条串烧，少啲，三分之二咁样。
13: 哦，即系几嚿，
15: 系啦，
13: 轻巧嘅，
15: 轻巧嘅。
13: 哦，只不过就系其实咁个味道都几浓噶，如果佢挤串烧落去，系咪啊？
14: 系噶，
13: 咁就即系一起身就叫醒大家嘅味蕾啦，咁样即刻人都醒晒，
0: 飙埋啲血糖添，
13: 系咯。哦 ，OK， 嗰个糯米饭系甜口嘅，
14: 哦，唔系嘅，淡口，
13: 淡口嘅，哦，咁呢个就系早餐会遇到嘅东西，咦，几惊喜喎呢个，自己冇谂过 ，OK， 朝头早会食呢啲啦，晏昼会通常有啲咩选择噶咧？
14: 晏昼咧，多数啲人都系会食一种叫做烤镜，即系叫我哋依家嘅两重饭啦，系啦，镜咧就系咖喱，所以你可以估到佢有一半嘅菜式都系咖喱嘅，红咖喱、青咖喱、黄咖喱，唔同种类嘅咖喱。
13: 唔系先，沟镜就镜系咖喱啊嘛。咁沟系咩嚟噶？
14: 沟系饭。
13: 饭哦，咖喱饭。
0: 沟镜
14: 系
13: 哦 ，OK。咁所以呢个就同我哋容易接触到、理解到嘅香港飲食都系差唔多啦。咁所以又唔会话啊，喂，晏昼又整个冬阴功咁精彩咁样。
14: 其实冬阴功咧唔系咁多泰国当地人食嘅。
13: 哦，系啊。
14: 最多泰国人晏昼食嘅咧就系扒骨泡，即系我哋嗰啲骨泡。嗰啲叫做咩香叶炒猪肉松，猪肉
13: 啊，系
14: 啦，嗰一个系最多人食嘅一个菜式。
13: 系咪因为同当地个天气有关系，所以会嗌啲即系轻巧啲嘅，唔好咁滞口嘅东西咁样咧？
14: 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啦。咁同埋因为佢系比较易整
0: 啲咯，
14: 系啦，所以
0: 啫，
14: 系啦，冇错，
0: 未使好大件事，
13: 未使大排筵席住嘅，
14: 系啦，所以呢一个咧就系一个泰国人。以为你想不到吃什么就一定是吃这个的。
13: 哦，是。
14: 是
13: 这个是
14: 例牌。 牌，泰國嘅禮牌
13: 、通常係即係餐廳先有得嗌啊，定係唔係嘅？屋企家常即係屋企人都識整嘅咁樣。
14: 屋企、街邊、家常、餐廳。
13: 周围
14: 一个级数都有，
13: 周围都有。
15: 其实你喺屋企都可以整噶，即系就咁香叶炒肉碎咁样，
13: 都系嘅。
14: 可以用和牛嘅，可以转黄牛。
0: 最经典嘅菜，经常见到。
13: 系咯，但系个肉类嘅选择会唔会有限制嘅咧？
14: 冇限制嘅，你可以用猪肉、牛肉、鸡肉、虾，
0: 总之肉碎。
14: 系啦，唔一定碎，唔一定碎
0: ，
14: 唔一定碎。
13: 系，
14: 有啲人系用烧肉添。
0: 烧肉
14: 系去炒，
0: 香港式嗰啲啊，
14: 系啊，冇错，即系脆皮，
0: 好似火腩啊，有个感觉系，
13: 系咪先？呢个系
0: 火腩翻炒回锅肉，
13: 呢个系因为有即系中国人华人传咗入去先啦，定系本身泰国都中意咁样食噶？
14: 本身系冇呢个，呢个系后屘转变嘅，主要之前系鸡碎或者猪肉碎嘅，
13: 哦，
14: 系啦，后屘就转又有哇和牛啊，又有诶，
0: 即系总之晏昼都系。简单搞掂啦，
14: 系啦，冇错。
13: 咁但系可唔可以讲多次头先呢一个即系肉碎炒嘅香叶炒肉碎嘅名系点样嗌话？
14: 夹泡，
13: 夹泡，
14: 夹泡就系嗰种诶 holy basil， 即系嗰种叶嚟嘅，
13: 嗰个香料，
14: 冇错，系香叶，
13: 系咁。所以如果谂唔到食咩，就可以去嗌个夹泡，咁就一定系香口噶啦，有意食噶啦，咁样。好快讲下，如果头先都提过冬阴功，未必即系好多泰国人。当地会食啦，但系如果香港人我去到啦，喂，我好想试一次冬阴功咧，我有冇同香港个口味上有啲咩即系期望上嘅变化嘅咧？
14: 其实我觉得喺泰国嗰边就系浓味啲咯，
13: 都系浓味啲，
14: 就系浓味啲，同埋就系嗰个虾。
13: 哦，系，
14: 系啦，因为我觉得嗰个虾系喺泰国系好味啲嘅。
13: 哦，
0: 咁啊，佢原材料嘅问题啦，冇得讲。
13: 系，唔系，我觉得系因为阿 Tatima 咧系会比较觉得当地自己泰国嘅嘢食系一定系好味啲嘅，系为国争光呢个系好紧要嘅咁样。咁啊，嗱，今个礼拜咧多谢 Tatima 同我哋倾偈啦，下个星期咧我哋继续请你过嚟同我哋讲多少少，因为咧除咗饮食啊、语言之外咧，我知道有好多习俗啊，又或者系节日上面嘅东西咧，我哋都可以了解多啲嘅。咁我礼拜多谢 Tatima， 拜
14: 拜。
16: 文化游学团，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3: 下昼两点钟。
1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7: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大败后，党魁兼首相司纪贤面临党内逼宫的压力与日俱增。英国独立电视台报道，包括外交大臣顾尔卫和内政大臣马曼廷等四名内阁大臣去到首相府，要求司纪贤定出离职时间表，确保工党领导层有序过渡。英国卫报就报道，副首相林德伟和国防大臣何里安和司纪贤讨论过怎样负责任、有尊严和有序地对未来作出安排。报道又说，已经有四名政府助理宣布辞职，他们同超过7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一同呼吁司纪贤辞职或者设定辞职时间表。据报司纪贤会在当地时间今朝早举行内阁会议，他目前正权衡选择。工党有403名国会议员，根据党章要有最少两成或者81名党内议员支持才能够启动党魁选举程序。曾任外交部政务次官的工党议员魏善廷说，已经有80人支持他要求司纪贤提出离任时间表，他呼吁在9月举行党魁选举。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起国事访问中国三日，特朗普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期间将会讨论美国对台售武，并提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判监的问题。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习近平不希望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两人会面时会讨论，将会是会谈的众多议题之一。他说不认为台湾紧张局势会在他任内升级，重申自己和习近平关系是好好，对方知道他不希望发生有关情况。特朗普又说黎智英对中国造成很多混乱，形容他尝试做正确的事但是不成功，最终被判入狱，而他和很多人都希望黎智英能够获释，和习近平会面期间将会提及。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非常脆弱，岌岌可危，强调美国结束战争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但是伊朗在回复中并没有作出相关承诺，形容伊朗的回应是垃圾。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同伊朗达成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伊朗愿意向美国交出浓缩铀，而只有美国和中国有能力接收。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已经同国家安全团队会面。

0: 考虑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行为。他说，除了接受伊朗十四点方案里面所列明的伊朗人民权利，华府已经别无选择，任何其他方案都只会毫无结果，带来失败。而拖得越耐，美国纳税人付出的代价就越多。央视引述一名伊朗官员报道，美伊就浓缩铀和战争赔偿等问题存在严重分歧。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是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稀释。日会 JR 东海道线列车星期日有人施放不明喷雾事件，警方拘捕了一个16岁少年。日本传媒报道他已经承认犯案，警方说疑犯报称自己是建筑工人，涉嫌在星期日下午4点半左右在停在 JR 环滨站驶往川崎方向的东海道列车内施放不明喷雾，导致车厢内的乘客喉咙痛，列车紧急停止，列车服务暂停超过两个小时，影响大约1200名旅客。警方事后翻查车厢内的闭路电视追查疑犯，锁定车厢内一名16岁少年。据报这名少年事发时和另外五个人在环滨车站上车，之后在川崎落车，警方正调查他的犯案动机。事件中有一家三口喉咙不适要送院治疗，当局其后确认车厢内并没有验出有毒成分。将军澳有泥头车失控堕下山坡，司机受伤一度被困。事发朝早大约八点半，涉事泥头车在将军澳坑口道落车，驶至坑口乡事会附近弯位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毁栏杆，之后再冲落大约三米深的山坡。泥头车车头棘在水渠边缘，45岁的司机被困车内受伤，由消防救出，司机清醒并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速演进，人工智能正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具新智能将成为产业升级关键引擎。本港积极对接国家战略，推动 AI 加发展，目标实现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李家超在首届香港具新智能产业峰会致辞时指出，本港拥有世界知名的 AI 和机器人领域专家学者，学术研究水平位居世界前。政府 InnoHK 平台已经资助16间聚焦 AI 和机器人的实验室，可应用在医疗、物流和智能制造等领域。数码港支援大约120间从事人形机器人和相关技术企业。本港高度国际化，文化多元，城市环境空间紧凑，为具新智能提供理想测试和应用场景。这是新闻报道员。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都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是30度，湿度 67%。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了。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不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不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午九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和湿疹皮肤问题，还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 同你揾出解決方案。

0: 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1: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0: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Tala O Babe
1: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0: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1: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0: 小专家，
6: 大家好，我是 Christine，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中国伦理传统观念，处处有礼。伦理是指人和人之间相处的各种道德标准，也是一种规范。中国传统思想是以儒家为主，所以儒家的伦理观念就成为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了。它的核心内容包括大家都熟悉的五伦，即是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种人际关系。孔子、孟子认为，在社会里面，每个人做好自己的本分，尽自己的责任，社会就能够和谐，国家就能够井然有序了。伦理和道德经常并肩同行，道德是以伦理关系为基础，是人们共同生活和他的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具有判断别人行为正当与否的作用。儒家伦理观念亦都是道德的思想核心，古代通常用三纲五伦、三字经等等作为道德标准来约束人的行为。古代和蒙教育里面流传最广泛的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合称三百千。这些同蒙的教材是要让儿童较容易接受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儿童在学习三百千之余，亦都要遵守家训规范的。在儒家伦理当中，孝道是最受重视的一环。孔子曾经说过，为人父者应该爱护子女，为人子者要体察父心，双方都要承担各自的伦理责任。所以孝顺父母、尊敬长辈是我们从小学习的课题。虽然孔子大力提倡孝道，但是也不是鼓励愚孝，因为他曾经批评过曾子的愚孝行为，认为曾子任由父亲殴打并非孝顺的表现。如果曾子被父亲打死，只会陷父亲于不义，而使到父亲的德行受损，这个就是极为不孝的行为了。礼仪和习俗最能够表现传统的伦理和规范，亦都发展出称呼人的名字、方位坐向、穿戴服饰等等，都有一定的规矩和忌讳的。看我们一起来看看，在上古时代，姓和氏是分开的，姓是为了区分血缘，氏就是古代贵族标志和宗族系统的称号。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自周代开始，人不单只有名，而且还有字。古人出生三个月内要取名，女子十五岁就可以取字了。至于男子就要到二十岁行成人的冠礼，父亲就帮他取字。意思是男性二十岁成年，已经具备当父亲的尊严，平辈或者晚辈直呼其名就不够尊重，所以要另取一个字俾平辈和晚辈去称呼。至于女子，十五岁因为可以嫁人了，所以用个钗将头发盘起来，可以取表字，亦都即是正式的名字了。帝王为了建立和维护至高无上的权威，要求臣民避讳他的名，称为国讳或者公讳。譬如秦始皇名嬴政，臣民为了要避讳正月的正，就要读成正了，直到现在一样。所以一月份我们会讲正月，不是讲正月的。另外，古代帝王和臣子在殿堂上都有固定的位置，帝王坐北朝南，臣子就面北

参拜，所以有南面称王、北面称神的说法。可见方位亦都是分别尊卑的形式。中国传统上面有右尊左卑之风，古时讲究的房屋方位亦都是坐北向南，左边是东面，右面就是西边了。后来发展到官位亦都有这样的安排，譬如《史记·廉颇论相如列传》这本书里面记载了，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至于在服饰方面，中国有棉花传入之前，古人的衣料只有丝织品和麻角织品，丝织品统称为白，一般只有达官贵人才可以穿着，平民只能够穿麻布和葛布。衣服的颜色方面，金、黄、红、紫等等的颜色是达官贵人所好。黄色象征占有土地，所以皇帝所用的东西通常都冠以个黄字。古时平民服装的颜色以朴素为主，统称白衣，亦都代表着出身寒微、未得功名的读书人。

0: 阿淡、
1: 阿
2: Kenny、QK
0: 育英生，
2: 我喺拍档喺伊斯坦堡咧有一个打卡点嘅、哦。
0: 嗯，
2: 咁咧原来呢个打卡点咧，佢话系大有来头嘅。
0: 你吞咗先啦，
1: 你吞咗先啦。
2: 系啦，
1: 要饮啖水啊！
2: 我最近咧，我成一个礼拜啦，上火啊，个人太火啦，
0: 系啊，好 hot 啊！
2: 唔系，我好 hot 啊！即系上火咧，即系个上颚咧，哇，上颚有即系有呢、這个，即系好似生痱滋咁，即系有少流血，咁、所以咧食嘢咧就食得慢啊，咁啊要摆唔知摆边个位咁样，系啦，好。好，咁啊，讲下啦，点样大有来头先？佢咧好得意嘅，原来咧佢有一个肥猫嘅铜像，咁咧大家会见到嘅，佢咧系一个铜像咧挨咗喺嗰个路嘅路旁，咁啊，即系好似咧，侧边咧会有车经过啦，即系行人路啦。
0: 雕塑啊嘛，
2: 系啦，咁但系你睇下佢前身系只真嘅猫嚟嘅。
1: 哦，
2: 系啦，咁事源系点解呢
1: a I 图嚟噶系嘛？
2: 事实嚟噶，呢、這个唔系 A I 嚟噶，系啦。咁咧嗱，伊斯坦堡咧就出名啦，呢只猫咪咧就叫做 Tom Billy 系啦 ，Tom Billy，
0: 嗯，
2: 系啦。咁咧佢咧系喺土耳其嘅土耳其话嚟讲咧就系、是、半子咁嘅意思。咁系一只肥猫，系啦，
1: 佢就掹咗喺个 bench 嗰度咁啊。
2: 咁佢一路咧其实就系生活喺呢个伊斯坦堡嘅。迪科允区的流浪猫来的。咁佢一路其实就是冇人养的流浪的。咁但是呢就是因为呢佢肥喎得得意意就成日哎哎笨笨咁样。咁呢就令到呢引起呢即是一啲游客啊或者呢当地嘅人经过呢都忍唔住要同佢影相嘅。咁自此呢 Tom Billy 呢就成为咗呢个当地嘅网红猫喎。咁一成为咗之后呢仲带嚟呢好多呢游客呢要争住同佢打卡。咁但係呢最后啦因为即係始终都会即係又系肾衰竭因为猫猫呢好多时都系肾衰竭而过身嘅。咁大家呢就我觉得好空虚啊经过条街嗰度呢一路都见唔到呢一个肥猫老友记。咁、呢竟然呢超过有17000嘅人呢去签署喎请愿书喎、希望呢当地嘅政府呢可以呢为呢个 Tom Billy 呢设立呢个纪念嘅雕像雕塑嘅。咁好啦咁终于呢成功咗啦咁就用咗佢嘅经典嘅姿势啊。

0: 只咧挨住喺嗰个路肩，
1: 抹大只脚，
0: 系啊，咁啊挨住嘅，好得意嘅，抹大只脚，系啦，佢又唔系抹，诶少少咧，熟女咗，熟女翻少少嘅，就托住咁样，
1: 系
0: 啦，只手就好似一个手踭凸起咁样，会好 chill， 好探肚皮向住大家坐喺度嘅，
2: 简直系拟人化啦。
1: 咁佢点啊？
0: 佢之前都系咁样嘅，
1: 几大只噶个象，一比一嘅，即系跟
0: 一比一嘅，系啦，
3: 几大只啊？
1: 哦，就蹦翻喺同一个位
0: 置，系啦，蹦翻喺同一个位嘅。咁、
1: 哦、
0: 但系当然啦，因为雕塑啦，咁佢又唔系原即系彩色去还原，都系一个银灰色嘅一个雕塑像，
2: 但系真嘅真系靓好多，
0: 系啊，
2: 白色好靓，
0: 系啦。咁佢而家咧就呢个像咧都用。铜啊，真嘅铜去建成嘅，咁啊，即系换翻一个方式啦，令到当地嘅人咧有一个怀念。咁啊，自此咧，啲人打卡咧就好中意，譬如摆杯咖啡，摆好多唔同嘅嘢喺呢个雕像侧边去影相啦。
1: 哦，
2: 点解啊？佢饮咖啡嘅咩？
0: 唔系啊，即系纯粹佢呢个姿势好超噶嘛，可能摆杯啤酒又得，
1: 系啦。
2: 嗱，呢个咁嘅姿势系叹世界，
1: 系
2: 明白。
1: 咁希望即係去到土耳其嘅朋友呢，去返嗰个广场嗰度又可以同佢打打卡啦，都可爱嘅啲肥猫，係咪好，转头返嚟继续有 QK 育婴室。

0: 郑融下不为例。第十九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呢首外语歌曲《Fever Dream》，提到嘅系佢同另一半嗰种轰烈嘅爱情，就系 Alex Barron， 播放次数108次。
1: 至于

0: Baseball。
1: 至于去到冠军，上榜两个星期，上星期喺第七位，今次一跳跳到去冠军嘅位置。唔单止鼓励大家，都系鼓励住自己。播放次数165次，嚟自许志安，信天翁。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我想赞赞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佢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4: life, I love them all.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5: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总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0: 嗱，仲記得咧，之前喺節目裏面咧，我就講過泰國嘅潑水節啦，一年一度嘅盛事啦，咁但係最後就係
1: 好多悲劇，
0: 係啦，死咗240多人啦，咁樣。咁啊，即係呢啲情況，我相信咧，即係係會發生嘅。即係如果喺咁樣嘅管理啊，咁樣嘅即係政策底下，係一啲都唔出奇嘅。咁但係嚟啱咧，又出現咗一單嘢好離奇嘅，即係命案，又係喺即係泰國嘅。咁啊，根據咧呢個曼谷郵報報導啦嚇，當地官方調查咧呢一單驚慄嘅事件咧，就發生喺呢個卡圖就卡圖區嘅馬拉海灘地區。咁啊，周六嘅凌晨咧，咁當地嘅救援人員就接到報案，就話一間超人氣嘅咖啡館裏面有四名嘅外國遊客突然相繼暈倒啊！
1: 同一時間，哇！
0: 相繼暈倒啊！救援人員咧抵達現場之後，即刻將其中三個人緊急送往咧呢一個嘅帕通啊醫院，即係巴東醫院。另一人咧就去到他朗醫院就搶救嘅。然後警方隨後咧就前往兩間醫院調查，就發現咧送醫嘅四名男子全部咧處於重度昏迷狀態。在第一時間是沒辦法提供任何的證供這樣的。咁於是咧，咖啡館的保安人員就向調查人員透露啦，就話咧喺呢個5月8號，即係上星期五啦，大概夜晚11點左右，即係共有5名嘅印度籍男子就嚟消費啦。咁啊，即係有幾個即係呢啲即係大漢咁樣啦嚇。點知去到大概凌晨1:54左右咧，呢個嘅團隊裡面嘅其中4名嘅成員咧，就冇喺任何徵兆底下同埋明顯原因底下，接連就失去意識倒地嘅。然後店員咧就大驚啦嚇，然後即刻就係去打電話報警就求醫咁樣嘅。咁啊，唯有係得一個即係同行嘅人咧，係冇任何嘅症狀。咁样嘅啫，咁所以呢单嘢非常离奇啦。咁后来医院就出咗报告，就话两名情况较危急嘅男子，随后被送到设备比较完善嘅布吉岛嘅雅奇拉医院接受进一步嘅治疗。咁就喺星期六下昼2点咧，咁警方就获医院通报，就证实26岁嘅其中一位嘅游客
2: 啦，过身啊，
0: 就过身啦，系啦，其余3名咧仍然咧即系生命迹象咧系渐趋系稳定，仍然系留院观察嘅。
1: 死啊！以为
0: 系啦，咁啊即系
1: 好离奇，
0: 边个位出事咧？
2: 刻意广有几个日

0: 印度人咁、好似关佢事咁咯。
1: 又唔系嗰几个印度人入院嗰几位嚟噶，即系讲系呢四个印度嘅游客。
2: 但系同一时间晕，好似唔知道，即系以为好似嗰啲死亡笔记咁样啊，即系好似写咗几多点，大家同一时间要倒下咁样。
1: 咁啊，即系都几恐怖，即系个位究竟系去咗边？即系边个位出事咧？系咪之前食饭有人即系一定系落药噶啦？应该，
2: 但系同一
1: 时间
2: 似，即系俾人
0: 就唔关啊咖啡馆事嘅。
2: 但系佢哋仲要同一时间，应该系一齐可能碰杯，哦一齐饮嗰杯嘢。嗱，因为你个 timing 啊嘛，
1: 系
2: 啦、
1: 啊，
2: 如果以一个逻辑上，
1: 嗱，如果咖啡嗱，一系你药力要发作嘅话，咁你都若干时间啦。当然你而家我哋唔知道发生咩事啦，个咖啡馆可能都有原因，有可能嘅。你十一点饮，咁你去到一点，咁药力发作咪晕咯，咁但系之前又点样咧？咁我哋就不得而
0: 知。但系佢而家已经喺度成个钟啊嘛，咁又先至晕
1: 啊
0: 嘛，我觉得系关啲咖啡事。
1: 系咪啊？
0: 如果你真系有之前食咗嗰啲嘢，边系咁耐先发作？
2: 就系咁咯，佢嗱，佢哋同一时间晕，咁个店员就报警。
1: 报警系咯。
2: 系啦，咁但系如果系有预谋嘅，咁就唔系啦，即系或者即刻系抢掠啦，佢哋晕就即刻嚟打荷包啦。
0: 我就话咧，应该咧就唔系有预谋，
2: 系，
0: 但系咧系一定，我觉得吓个咖啡有事，而咖啡点解会有事咧？就系唔小心咧有啲老鼠药。
2: 哦，
1: 有啲老鼠药，咁跟住咧，
0: 就老鼠药
1: 似层层咁
0: 啊，染咗落去嗰啲咖啡嗰度咯，所以佢哋咧就唔系个店员刻意做嘅，
1: 系，
0: 咁系一个意外嚟嘅，咁所以佢哋系饮咗啲咖啡就相继出事。
1: 哦，咁但系点解另一个冇事咧？可能佢就冇饮到嗰烹
0: 咖啡，佢嗰杯冇咯，
1: 佢嗰杯冇，佢可能去嗌其他嘢，
2: 但
1: 系
2: 四个都晕，
1: 四个唔系佢五个人有四个人晕，系、啦，咁就有一个就出咗事啦，咁啊三个就
2: 晕嗰下系怪啲咯，
0: 四
2: 个
0: 咁啊由先晕先，又唔系一嚟暴毙，
1: 就唔
0: 会
1: 同
0: 步
1: 到咁嘅，
0: 死嘅，
1: 系
0: 咁一嚟
1: 系送院就先咩咯，哇！咁所以有時啊呢啲你话唔埋，
0: 我自己醒起咧，因为我试过有个朋友咧，佢屋企有个花园咧，咁佢养狗咯，咁佢咧就系摆啲即系老鼠药咧嚟度嗰啲蛇虫鼠蚁
1: 啊。
0: 但系佢只狗真系唔小心食咗，
1: 哎呀，
2: 系啊，真系冇得救，
0: 真系死咗，
1: 系啊，所以你真系，
0: 我自己谂起呢啲咁样联想啫，咁呢个可能系乱谂嘅，
1: 系唔系咁一定系食咗啲唔应该食嘅嘢？
2: 其实老鼠系一定系即系，譬如有时有啲街坊咧，以前好多年前，即系话哦，你呢啲狗啊，唔好俾佢逗留喺，系有听过嘅，又系话有啲人咧立心不良咧，即系喂啲老鼠去俾啲宠物咧，系真系好差。
0: 但我讲我仲要系自己主人。
1: 因为
0: 你嗰个花园真
2: 系
0: 有很多
2: 老鼠药呢样嘢，系真系人都会出事，啱呢个推断都有机率，因为老鼠药我嚟做实验噶嘛，佢嘅器官啊系同即系狗只啊，即系人类啊系相对系似噶嘛。咁所以你个导鼠药可
0: 以
2: 系啦，
0: 都食咗就
2: 即系你譬如农药咁可能冇，你杀昆虫嗰啲我哋人可能食咗冇会即刻老鼠药咁严重咯。
3: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4: 我知五月十二至十三号喺旺角文化省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六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3: 你点知嘅？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5: 下昼2:32，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会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唔稳定，风势颇大。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7%。
6: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风继续吹。
1: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2: 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2: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4: 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7: 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9: FM 99.7至102.1。
10: I'm with you.
8: 新城资讯台。
11: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Q 也在
12: 线。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13: Kelly 麦浩然。

0: 最近大家有没有在、這個新聞、看到呢，就在英国呢有一个朋友、他叫 David Attenborough。
1: 咁咧，系啊，我好中意睇佢配音噶，
0: 系啊，
1: 吓好中意佢噶，
0: 嗯，系啊，真系好中意啊，佢100岁啊，
1: 哇，喂，佢走咗，
0: 唔系啩？我仲有睇到佢啲节目噶喎，
1: 系我中意睇佢
0: 以前拍落啊，
1: 系咯，我以为即系我中意，因为天与地嗰个系列佢真系做得好好嘅，
0: 系，
1: 同埋其实所有纪录片都做得好好嘅，系佢话声，
0: 但我先睇，因为咧就系因为佢一百岁啦，所以就影翻咧一。当初佢入行嗰时个样啊，
1: 系点嘅咧？
0: 高高瘦瘦
1: 哦，唔系高高瘦瘦，佢而家即系佢都唔系好肥啫。我记忆所及，
0: 都系一个即系外国嘅老
1: 鬼佬 size
0: 略洋人咁样，即系佢哋系比较阔噶嘛。
1: 喂，100岁仲佢
0: 仲
1: 继续配紧
0: 做嘢啊！
1: 哇，真系
0: 艾登布鹿爵士，
1: 系
0: 咁啊，佢嘅。Sir， 佢系阿 Sir
1: 啦。阿 Sir 啦，
0: 其实喺5月8日嘅时候咧，佢就系100岁。
1: 嗯
0: 嗯，咁佢咁啊，讲翻转头啦，佢系喺1954年嘅时候咧，佢开始主持节目。
1: 嗯，
0: 到而家咧，计未到，即刻计到几多年？
1: 咩？1954年？
0: 54开始。
1: 1954咁咪超过七十啦
0: ，系啦，超过70啦。咁佢亦都系咧健力士世界纪录。全世界最长寿的主持人
1: 是是他本而且长寿来讲他本身 都已经是即一定是榜上有名100岁都已经是
2: 主持人
1: 了，
2: 因为你说你
0: 但他仍然做主持人主持嘛，
2: 你Kelly 的婆婆
1: 是 啊，
2: 是啊，我记得是
1: 109岁，
2: 是 啊， 是啊，
1: 我公公104岁，
2: 哇，
1: 是啊是啊，
2: 你应该你基因都会是，
0: 我估你112岁，
1: 不知道哪一年他吃了个 One Up 菇，然后就又延长了生命，好像很强，他
2: 吃什么的，他们
1: 不知道，真的我真的不知道吃什么，知道我
0: 吃了，因为在老人院生活的
1: 不是，啊，我阿公就是老人院生活，我阿婆当然临走那可能那5年100几岁就
0: 是，即系过100岁都好犀利，喺屋企度生活。
1: 我都唔，佢同我姨妈住嗰阵时，
0: 哦，
1: 系啦，喺英国，
0: 咁都系叻噶啦，
1: 都系叻嘅，都系嘅，上晒报纸噶，即系当地喺 Nottingham 上报纸嘅，即系嗰啲社区报啊。
0: 佢住 Nottingham 噶，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你识唔识人住 Nottingham 啊？
0: 唔识啊，我
2: 就知我泰麻，
1: 我都唔识你噶，
2: 泰麻。泰麻都差唔多，都系107岁，系我泰麻咯，嗯。
1: 犀利啊！
0: 我阿爷96岁，
1: 嗯，
0: 都系系咯，
1: 都系劲。
0: 不而家唔知我哋会活几多岁。
2: 其实而家 AI 咁发达，有讲过话人类可以去到102岁
1: 嘅。
0: 嗯，系啊，
2: 嗯，
0: 好。咁我哋讲翻咧，阿 David 啦，咁。

0: 艾登布禄爵士，咁咧，咁佢咧就大家都讲啦，即系话如果一讲佢咧，大家都即系讲好啲一啲保育啊，啲动物啊，配音啊咁。唔单止配音啊，我哋其实成日见到佢出镜噶。
1: 系啊，佢好似会去埋啲地方噶。
0: 系啊，系啊，咁啊，佢其实系啊系啊，佢咧佢点解咁讲？你会发现咧，佢咧就成日咧都好似即系走入去啲动物嗰个世界里边。
1: 系。
0: 佢好似唔惊咁噶，但你亦都觉得啲动物冇惊佢，
1: 因为听到把声，觉得呢个人就系会
0: 佢冇出声噶，
1: 佢可以讲一讲嘢，咪好似净系 live 嘅纪录片。
0: 但系佢对住啲动物嘅时候咧，好多时佢就系好静咁样喺度讲嘢嘅，系啊，佢咧就平时咧佢你会觉得如果见到啲甲虫，即系我哋正常城市人啦，即系咁我啊，其实日日都见嘅，我都唔会。觉得有啲咩特别？你住嗰度有冇甲虫啊？
1: 乜嘢虫都有啦，我住嗰度。
0: 但甲虫即系零
1: 蝙蝠都有啊，系啊，都有啊。
2: 蝙蝠都有。
1: 大埔城有嗰只十四粒啊，有冇听过？
2: 咩嚟噶？
1: 十四粒咧就系一只叫臭屁虫。臭屁虫，佢一屙亲咧就十四粒卵，冇多冇少，系啊，一排排咁样噶，就好似一抽提子咁样噶。
0: 哦，
1: 十四粒。
2: 但系唔好压破佢。
1: 诶，唔好压破佢，同埋同埋
0: 佢会
1: 黏住啲衣物嘅，系啊。十四粒系大埔名物嚟噶，系啊，
2: 好似话压破佢嗰啲液体会整伤个皮肤噶，
1: 又唔知系点啊，总之唔好压破佢咯，即系都系都要处理。
0: 咁人哋系生命嚟噶嘛，你
1: 系
0: 卵，
1: 系，但系都系害虫嚟噶，
2: 害虫嚟噶，害虫嚟噶，
1: 系啊。
0: Okay. 好，咁我哋又讲翻阿 David 啦，咁佢咧主持节目嘅时候咧，佢咧有一份咧，你系感觉得到咧，阿大卫爵士咧，佢系好爱啲嘅大自然嘅，你会透过荧光幕嗰度咧，就会睇得出佢嗰种真诚啦、纯净啦，同埋咧带有一种传染性，令到你咧觉得佢嘅谈话咧系。好似一隻蚂蚁咁细咁咁，好轻描淡写咁样讲。
1: 嗯，
0: 你一讲你都记得哦。
1: 佢即把声即刻喺个脑里面出嚟啦，系啦系啦。
0: 好，
2: 但系其实头先阿淡你呢几句去描述呢几句都好好舒服。把声，
0: 佢好似一朵小花咁样。
2: 系咯，
0: 咁喺个泥土里面咧，好似喺度喐紧嘅一条虫咁样。
2: 好好好，有画面。
0: 莫名其妙咁咧，你就会跟住佢讲嘅嘢咧，就去注视嗰个画面嘅。
1: 同埋有咁嘅。当然画面佢可以捕捉到人，砌冚晒成个故事出嚟，个音乐又会配合埋，再加埋把声，
2: 节奏，
1: 即系佢个节奏，佢音乐咧，佢系嚟只美洲豹趌起个头，佢就咚咚咚，跟住就举头啊嘛，呢只美洲豹，佢而家喺度等待紧佢嘅猎物咁样啊嘛，
0: 系
1: 嘛，跟住就原来就那边上影住个猎物噶啦嘛，咁你就佢又再讲啦，即系呢一只雕。逢星期几佢喺度，唔识佢啲会讲嗰啲嘢咁，系啦，即
0: 咁，
1: 咁你就觉得哇，好引人入胜嘅。
0: 你又好中意喺度扮声噶嘛？
1: 系啊系啊，我好中意噶，好开心添。
2: 其实我哋都识错声嘅，我哋
0: 我唔识，
2: 系咩？
0: 我讲翻啦吓，咁总之你睇住咧，阿 David 佢喺度旁述紧嘅时候咧，你会感觉呢个世界咧，原来咧系有咁多嘢值得你停低脚步去慢慢欣赏嘅。咁啊好啦，咁啊讲翻啦，亦正话点解讲话有好多最近有好多新闻咧喺度讲佢咧，就系因为佢100岁，佢依然喺度拍紧嘢。咁喺旧年咧，佢就为一部纪录片咧就作旁白。
1: 系。
0: 咁咧就片尾嗰度咧，佢就咁样讲嘅。嗱，以下落嚟咧就系一啲英文嚟嘅。
1: 你会扮佢？
0: 交俾阿 K 讲啦。
1: 咩？
0: 哇！After 嗰个，错下讲下
2: 啦，错下。
1: 哎呀，多好紧张添，有，
2: 佢即刻
1: 挫
2: 翻呢把声出嚟先。
1: OK， 冇嘅，冇得打横嘅。
2: 系嚟。
1: After almost 100 years on this planet, I now understand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on Earth is not on land, but at sea。
0: 好似啊，好似啊，
1: 我真系成日听佢噶。
0: 咁咧，佢
1: 你嗰下笑系正喎，你嗰下笑系我咁多我几年未听过噶。
0: 系啊，
1: 系啊 ，OK 啊，继续，冇，我纯粹即系俾
0: 个
1: credit。
0: 我觉得嗰个笑咧就咁嘅，你又扮得好似，但系我话惊咧，心机旁边嘅听众听完咧，就好似即系讲咩啊咁。
1: 佢有译翻噶嘛下边系嘛？我都唔
0: 系
1: 好知自己讲咗啲乜嘅，其实。
0: 差不多成日100年之喺呢个世喺呢个地球上边咧，喺100年之后咧，我依家先至明白有好多重要嘅地方咧喺呢个地球度咧，就唔系喺个地道，其实喺个海道。 咁佢话咧走过一个世纪啦，因为2018年啊嘛，佢仍然咧系觉得佢好需要喺度学习，佢仍然咧系喺度惊叹紧。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5: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6: 湾区声势力。
7: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8: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9: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点至11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1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1: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12: 我们的 Z 世代，
5: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4点至5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起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13: 声音穿梭这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14: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5: Kelly 麦。

0: 我哋再讲咧，已经100岁仲喺度拍紧嘢嘅阿 David Sir 啊，
1: 好啊，
0: 佢咧就讲啊，科学界咧对佢嘅致敬咧就更加浪漫，因为全球咧有超过20种嘅动物啊，用佢个名嚟命名嘅。
1: 哦，
0: 有一种咧就喺马达加斯加嘅食肉嘅植物，
1: 嗱、
0: 有一种咧就喺厄瓜多尔嘅树蛙，
2: 即系咩叫 Attenborough frog 咁啊？
1: 点样用佢个名系咯？
0: 佢系讲用佢嘅名命，用佢名命名系咯，系咪就系
2: 哇？
1: 定系叫 David 咩啊
2: ？David the frog 咁啊
1: ？David frog。
2: OK。
0: 咁咧，亦都有一隻咧，就是4000万年前嘅化石蝦，都攞佢嘅名嚟命名。咁甚至咧，连一种咧系细小到用显微镜先睇得到嘅蜘蛛啦。咁呢啲即系，总之科学家咧系将自己发现嘅嗰种新嘅动物，咁啲科学家咧就好多咧都系献给佢啊。咁啊，仿佛咧佢好似一个诗人咁啊。
1: 即系谂咗首歌《好歌献给你》
0: 系啊，
1: 系。
0: 咁你都谂到啦，你谂下科学家对佢嗰个尊敬程度啦，即系证明咗佢咧，其实对呢个世界咧系有好大嘅影响嘅、大到咧系可以我哋而家好似未必想象得到啊。咁佢就话咧，自然嘅纪录片咧唔系今日咁嘅样，亦都跟随嘅动物嗰个喐动啦，画面讲嘅故事啦，旁白讲嘅嗰个聚精点啊，嗰个叙事手法基本上咧，其实就系由佢一手去奠定嗰个方向系咁样做。因为70几年前就系啦嘛，
2: 系
0: 咁啊，全世界有好多嘅生物学家、保育学家、自然嘅历史学家咁啦，咁啊佢就系话。启发他们入行呢都是靠 David。10之8-9的答案呢，其实他们呢都是觉得他对他们的、这些的科学家、历史学家呢 的一个他们对于拍纪录片、那个态度啦、怎样拍法啦，都是受他影响。后来呢才记不记得笨猪条、
2: 点为之记唔记得？
1: 即系呢样，
0: 即系
1: 个活
0: 动，唔系系啦，即系笨猪系啦，笨猪针咧，其实咧就系话咧系边一个启发佢哋有呢件事嘅咧？就是、因为纪录片咧就俾人哋见到咧，原来有啲原始部落咧嗰、那个仪式咧就系即系一个一头即系咩啊？一跳落个泥堆嗰度，
2: 一成人礼
0: 系啦。后嚟笨猪条咧就系用呢一个启发出嚟，
2: 应运而生，
0: 冇错。
2: OK，
0: 系咯。咁所以话其实有好多嘢都系慢慢一个影响一个，一个影响一个咁啦。亦都因为咧，阿 David 咧佢喺 BBC 嗰度担任咗呢个行政主管啊。咁又为咗亦都系令到彩色电视俾观众睇到。是咁清楚，亦都将咧温布顿网球赛用网球改为诶，点解个就呢个色咧，鲜黄色咧，彩色电视之后先可以普及喺每个家庭嗰度，令到佢即系因为喺嘅彩色电视嗰度咧，你要将嗰个球咧变咗呢个色，你先至会可以好明显睇到佢而家落地，都系因为佢，
1: 哇，咁其实佢最好都系因为佢，
0: 系咯。即系现今咧就
1: 呢个 David 劲过大哥阿飞，
2: 咁两样嘢嚟嘅。咁即系如果你叫 David， 咁 David 碧咸边个劲啲咧？同佢
1: 业界唔同咯。
2: 两个都系 Sir， 两个都封爵，系咪先？
1: 好多嘢命名咯，但系
0: 好啊，又讲翻佢啦。咁佢大寿嗰一日咧，好似所有嘅媒体都报告啦，所以我都喺最近咧喺好多嘅文章嗰度都见到啊。咁佢咧就系、举办咗喺阿 Royal Albert Hall 嗰度咧。就舉辦了一個生日會，為他而開的生日音樂會，就播放了英國皇室拍攝的片段去祝賀他。King Charles 本身都是一個保育者，他就是為大衛爵士寫了一張生日卡，其實記錄了他們兩個人其實有60年的友誼在這
2: 裡，都可以識於微時，
0: 因為大家都對這個世界保育都是很重視。
2: 但我认同咧，就系佢系奠定咗咧成个纪录片，特别系生态纪录片嘅拍摄方法啦、表达方法啦，基本上都好难揾到再 新嘅方法去做，
1: 即咁样其实系最啱啱数件事。
2: 你只有做得更加差啫，你好难做得好过佢哋个 team， 即 BBC 系啊，你只会更加差。你因为佢哋真系有晒故事，花时间，佢净会搬埋某啲嘢系翻去个厂度，然后模拟翻嘅。即系例如有啲 shot 咧，嚟影住一嚿木啦。由左 pan 到去右，原來啲菇就忽然之間喺木度度生出嚟，快鏡咁樣啦。其實係將嗰嚿嘢擺咗 studio， 打曬燈，然後就一路 track 個機去捕捉嘅，即係佢哋咁樣做嘅，有啲直情
1: 係。
2: 所以真係
0: 佢哋嘅付出咧，啲觀眾係睇到嘅。
2: 係啊，咁啊都嚇，即係遲咗，不過恭喜佢都生日快樂啦！希望繼續可以聽到多啲佢嘅聲音啦。
0: 冇錯，
2: thank you 啊。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起国事访问三日。特朗普话，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期间，将会讨论美国对台售武，并提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判监的问题。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说，习近平不希望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两人会面时会讨论，将会是会谈的众多议题之一。他说不认为台湾紧张局势会在他任内升级，重申自己和习近平关系很好，对方知道他不希望发生有关情况。特朗普又说，黎智英对中国造成很多混乱，形容他尝试做正确的事但是不成功，最终被判入狱。而他和很多人都希望黎智英能够获释，和习近平会面期间将会提及。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计划暂停征收联邦燃油税一段时间，直到油价回落，舒缓消费者因为美伊战争而引发的油价飙升冲击。美国能源信息处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汽油税是每加仑 18.4 美分，柴油是每加仑 24.4 美分。停征联邦燃油税后，油价有望跌 4%。至于各州政府各自征收的燃油税就不受这项政策影响。暂停征收燃油税需要国会审议通过，并会导致联邦高速公路信托基金每个月损失大约20亿美元收入。不过共和民主两党都有议员说会支持暂停征税。自美军2月底向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全美汽油价格已经飙升到每加仑 4.52 美元，加幅超过五成。湖南衡阳市有住宅起火，造成五死两伤。当地应急管理局说，凌晨三点几，雁锋区丽家涌社区一座民居发生火灾，两名伤者正接受治疗，当局正处理相关善后工作以及调查事故原因。快手表示，为了进一步利用外部财务资源，董事会正评估而已重组旗下的可能 AI 相关资产和业务方案，其中或者涉及引入外部融资。目前方案仍然处于初步阶段，尚未签署任何最终协议，亦都不保证方案将会进行。美国科技新闻网站 The Information 报道，快手计划分拆旗下可能 AI 视频生成业务上市，计划集资20亿美元，目标估值200亿美元，相当于大约1580亿港元，目前正同腾讯等投资方商讨。美国财长贝森特访问东京，同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会面。片山高月话，双方讨论包括汇率走势等市场动态，一致认为在近期市场动向方面，双方的协调非常畅顺，就外汇协调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日美同意继续就市场动态保持密切的协调合作。他话未同贝森特讨论了日本的财政政策，亦都无法评论是否讨论过货币政策，强调不会对日本央行的具体货币政策工具发表评论。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计划上半年提交规管网约车服务细节的规例，对网约车数目上

0: 限現時未有定案。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恆斌在電台節目說，目前本港有大約18000架的士，認為網約車發牌總數不應該多於的士數量，一開始可以由7至8000個牌作為起步點，避免一下子發牌太多令到行業生態受損或者造成惡性競爭。等待正式發牌後，政府取得平台相關數據，了解網約司機上線的情況，例如上線的時間是否在繁忙時間上線等，有需要可以逐步增加發牌。至於網約車保費水平是否要跟的士看齊，保險界立法會議員陳佩良認為兩者性質不同，的士街上運作時間長，車主和司機是租車制，的士司機年紀通常也都較大，事故率也都較高，網約車司機以兼職為主，而且人車綁定。不過如果發牌後經統計顯示網約車出事率高，保費也都會有加價壓力。将军澳早上有泥头车失控堕下山坡，司机受伤一度被困。事发早上大约8:30，涉事嘅泥头车喺将军澳坑口度落车，驶到坑口乡事会道附近弯位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毁栏杆，之后再冲落大约3米深嘅山坡。泥头车车头卡喺水渠嘅边缘，45岁司机被困车内受伤，要由消防救出。佢清醒并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速演进，人工智能正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具身智能将会成为产业升级的关键引擎。本港积极对接国家策略，推动 AI 加发展，目标实现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李家超在首届香港具身智能产业峰会致辞时说，本港拥有世界知名的 AI 和机械人领域专家学者，学术研究水平位居世界前列，本港高度国际化，文化多元，城市环境空间紧凑，为具身智能提供理想的测试和应用场景。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分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会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唔稳定，风势颇大。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9%。
2: 我系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8:30，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0: 个礼拜啊，第三位即季军嘅作品啊，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啊。
1: 第二位。
2: 你的爱情回不来。
3: 本周大湾区音乐榜亚军位置，我哋恭喜由黑勤李克勤嘅新歌《你的爱情回不来》。

0: 2026年啊，第一期嘅冠军作品啊，有 Aska 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啊，
1: 恭喜晒，
0: 耶，恭喜晒！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房，
3: 湾区声势力，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
4: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5: Kaylee 麦浩仪。

0: 两位拍档，我哋延续下寻日嗰个 topic 先，因为咧实在太丰富啦，系啦。寻日咧我哋就讲到呢个矿物，但系就唔系我中意即系收藏开嘅水晶矿石，
1: 人体必需嘅维他命
0: 矿物质。咁咧有分为呢个巨量嘅矿物质啦，同埋微量嘅矿物质嘅。好啦，咁巨量嘅咧，大家就会觉得冇咁陌生嘅，譬如有阿淡，即系呢排佢最中意嘅、最需要嘅钙。系啦，咁钙仲要加咗 D 啦，系啦，要咁啊，令到咧
1: D 就系 D 三，
0: 哇，
1: 有 D 二嘅，
0: 系
1: 啊，系 D 三，
0: 分别喺边咧？你可以
1: 系啦，唔同嘅嘢咯。
0: OK， 咁佢可以帮佢吸收得好啲，系啦，咁巨量嘅咧，我哋譬如有讲咗钙啊、镁啊，系啦，好多呢啲嘅，咁而咧比较即系大家会觉得陌生啲，我哋寻日都有提到嘅氯化物啦，系啦，但佢都好重要啦。另外仲有一啲铬啦，铬就系帮助胰岛素啦。咁仲有
2: 系咪你都讲咗？
0: 镁又讲咗啦，之后铜啦。
1: 不如你而家讲紧咧，每一样啊，镁啊、铬啊嗰啲，你都讲翻一样嘅食物，咁令地大家有少少概念。
0: 我哋温故知新系咪啊？
1: 系咯。
0: 好嗱，咁我哋有分呢个巨量嘅矿物质同埋微量嘅矿物质嘅。咁讲到钙，大家就知啦，就系骨铬好啦。咁啊，食物咧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吸收到咧？就系豆腐啊、青花菜啊、高丽菜啊、羽衣甘蓝都可以嘅，橙都可以噶。原来钙。系啦，即系大家觉得啊，钙鱼原来食橙都好有帮助。好，之后到啲氯化物啦，氯化物咧系一个微量嘅矿物质嚟嘅，咁佢同埋有呢个电解质，系保持我哋咧身体嗰个
1: 液
0: 平衡。系啦，冇错，咁咧就可以喺呢个食盐揾到啦，番茄啦、橄榄啦、西芹啦，同埋生菜嘅。好，而氯啦，氯系啲乜嘢咧？就会咧影响呢个胰岛素嘅活性啊。咁咧佢系属于咧呢一个微量嘅矿物质嚟嘅，咁咧系一啲青花菜啊、大蒜啊、罗勒啊、火鸡肉啊、豆类、红酒同埋 dark chocolate 都可以揾到嘅。好，至于铜啦，即系金银铜嘅铜啦，佢都系咧属于微量嘅矿物质。咁佢有啲咩用咧？佢系帮我哋咧身体嘅结构啊，帮我哋嘅大脑啊、神经系统啊、细胞呼吸同埋心血管健康，其实系非常之重要嘅。咁我哋可以食一啲蚝啦。贝壳类嘅一啲海鲜啦、坚果啦、扁豆啦、蘑菇啦，系啦，都可以嘅、
1: 啊。又需要佢又好味，
0: 系啦。咁当然啦，呢啲嘅食喺呢啲食物嗰度咧去吸收嘅时候咧，大家都要即系唔好过量，系啦，因为要衡量翻就系嗰、那个胆固醇啦、啊、脂肪啊，系啦，卡路里啦，各啦，系啦。咁仲有一个嘅碘啦，我哋寻日都有提到嘅碘咧。系啦，咁佢就系咧产生呢个甲状腺激素嘅微量矿物质嚟嘅，咁系令到咧即系唔会有呢个大镜抛啊，系啦，咁咧佢有呢个盐啊，其实一个叫碘盐嘅嘢，如果你唔够碘咧，你可以买碘盐去煮餸嘅，系啦，咁另外就海鲜啦，系啦，牛奶啦、豆类啦都可以揾到嘅，好啦，之后就
1: 有啦，新姐全知啊，
0: 牛奶
1: 系咯，
2: 半支都得嘅，
1: 脱脂
0: 系
2: 咪噶？
1: 你
2: 我饮唔晒全脂啊嘛，有时会分开几次饮。
0: 哦，咁你买盒细细盒咯，
1: 我见你买亲一盒盒嘅啫，
2: 所以分开饮咯。
0: 佢系讲嗰啲
2: 半支咁
0: 样，真系好啦。之后就铁啦，咁铁咧就系帮我哋肌肉啊里边嘅重要蛋白质。咁系血液啦，咁啊铁咧，其实喺呢条肉

0: 类系啦，其实牛肉都会多啲，但我唔食牛肉嘅，系啦，咁可以喺菠菜啊，系啦，或者一啲葡萄干啊、坚果都会揾到嘅。好，咁啊之后尾啦，系啦，尾啦。
1: 其实葡萄干咧系咪即系葡提子都得噶？
0: 提子干
1: 唔系你梗系干啊嘛，我唔干，干唔干之前一样嘅啫。
0: 嗱，佢呢度特别写提子干，佢冇话提子，
2: 佢系咪有啲嘢产生咗？
0: 应该系要干啊。因为如果唔系佢会讲提子啦，即系头先橙都讲橙，
2: 系咯系咯，唔系橙干，
0: 嗯
2: 系
0: ，OK，
2: 好，咁我哋去到即系新嘢味啦。
0: 其实琴日系咪讲到铁嘅，系啦，咁铁系冇细讲嘅，咁但可能大家都会比较熟悉咯，因为铁咧其实系一种反而佢系属于微量矿物质嚟嘅
2: ，OK，
0: 系唔需要大量嘅，系啦，因为讲紧我哋寻日讲紧巨量嘅意思，即系我哋系要用克去计算去吸收嘛，而微量咧就系
2: mg，
0: 系啦，毫克啊，系啦。咁啊细啲嘅，咁好啦，咁啊铁咧其实系构成咧红血球咧可以带到氧喺我哋全身嘅蛋白质嘅一个成分嚟嘅。
2: 食牛扒啦，唔使讲，就
0: 系
2: 系嘛，
0: 系真系好好嘅，系啊。但系因为我唔食牛，所以我
1: 牛扒得唔得啊？
2: 都得，肉又得嘅，
0: 冇咁多咯，
2: 整体都系好好红肉。
0: 咁佢就会可以帮助肌肉嘅吸收氧气啊。咁另外咧就系咧会咧促成呢个能量嘅产生啦，同埋 DNA 形成有关嘅。
2: 嗯，
0: 所以个铁系非常之重要嘅，佢系令到咧我哋血液可以带氧气嘅能力。
1: 咁成日啲人话有啲人啲病咧，咪话个 DNA 有啲变啊，咁变咁系咪即系个 DNA 唔够强壮，要食多啲？
2: 我都唔知道 DNA 可以咁样变，即系突变噶嘛，异变我唔识。
1: 唔系啊，有啲病咧，啲罕见嘅病咪就系因为佢嗰啲嘢变种，即系
2: 因为我唔知点样食啲嘢可以修复。
0: 嗱，
2: 应该
0: 咁
2: 讲
0: 嘅，佢呢度有讲嘅，其实铁嘅功能咧系呢个咧血红蛋白重要嘅组成嘅部分嚟嘅。咁咧而咧呢个铁咧唔单止可以帮助血液携带氧气，咁咧更加系咧肌红蛋白，即系肌肉中嘅一种蛋白质嘅成分，系对于肌肉咧吸收氧气，系好有关嘅，即系肌肉就唔会缺氧啦。咁另外咧，个铁咧系咧可以咧提供氧气俾身体之外咧，仲可以支持能量嘅产生。咁咧亦都可以协助 DNA 嘅建构。
2: OK，
0: 咁佢话啦，饮食中咧嘅铁咧有分两种形式嘅，即系血红素铁同埋非血红素铁。原来咧非血红素铁系咧系大部分嚟自植物嘅，即系我讲菠菜啊，系啦。而肉类咧就
2: 系
0: 血红素铁啦。
2: 所以嗰啲牛扒咧，啲人话嗰啲煎，例如medium 啊 ，medium rare 流嗰啲，其实就唔系血水嚟嘅，其实就系嗰啲肌红素咯。
0: 嗯，
2: 即系牛已经放晒血噶啦，嗰啲红色就系嗰个嘅蛋白质，嗰、那个血红素。
0: 咁、
2: 哦、
0: 其实如果系咁样，系咪 medium rare 系有益啲啊，定系 well done 咧？
1: 唔系啊，就更加唔好嘥咗佢咯，意思。
2: 系啊，嗰啲唔系真系血嚟嘅，
1: 所以就要 stay 咯。
2: 要 rest 咗佢。
1: 系啦，
2: 系
1: 啦。
0: OK， 好，咁啊之后就到尾啦，系啦，尾咧其实之前都因为我哋都试过，我同阿淡寻日分享过来人最近有事，反而尾咧系属于巨量矿物质，喺体内咧系有咧，哇，犀利啦，可以喺你体内超过300种嘅镁系统中发挥作用，超好啊尾。系啦，因为其实我哋身体有好多镁啊嘛，即系个镁系一个渠道啊，系一个 platform， 系一个即系催化镁。我哋身体咧系有成即
1: 系
0: 镁系
1: 嘛，
0: 镁系啊镁系啦。咁
2: 镁咧，
0: 我读书嗰时候老师成日讲镁啊，催化镁咁样，佢咪个催化镁系啊，所以我就个脑就成镁系啦。佢就已经记咗入个脑袋里边啦，系啦，系啦。咁佢就话啦，超过300种嘅系统，系啦，可以发挥作用。咁有啲咩作用呢？就系镁咧系维护骨络嘅健康。咁另外咧就
2: 系
0: 咧能量产生啦。咁咧仲有咧可以咧令到我哋血糖咧继续正常运作嘅。
1: 转头翻嚟，我哋又继续听下其他 mineral。
2: 系咯，一先讲铁啊嗰啲啫，都仲有好多。
0: 系啊，仲有好多。
2: 人体仲有好多矿物质噶嘛，
0: 系必要嘅。
2: 非常好，听下歌翻嚟，转头继续倾。

0: 佢系 GNY Beats featuring 宝琪嘅《微笑抑郁》。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2: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7: 新城劲爆落榜，
8: 劲爆！五月份第二期，五月九号，2026年第十九个礼拜外榜嘅 Top 3。冠军呢首歌 Tame Impala Jenny 金珍妮 Dracula 的

0: 冠军，嚟自南韩嘅 BTS， 但系呢首叫做 Swim。
1: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丰盛劲爆流行榜。
2: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3: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4: Kelly 麦

0: 继续讲下呢个矿物质啦，人体必须嘅。咁讲到尾啦，咁我哋之前咧，我同阿淡系直接食嗰啲美丸啊，
1: 系
0: 系啦，咁啊其实系几好嘅，有助睡眠嘅我系。咁啊，另外啦，佢就话啦，如果唔系直接去食咧，喺食物边啲食物揾到咧，就系、是、全谷物、坚果、肉类，系啦。但系咧，原来水都系嘅。佢话水都系即系矿物质嘅水啊，水亦都系镁嘅来源嚟嘅。
1: 哦，即系饮矿泉水，
0: 系啦，就可以饮多啲水，系啦，
1: 唔系饮水喉水，
0: 饮矿泉水都唔建议嘅，系啦。咁镁咧，仲有一种咧多功能嘅必要矿物质，系啦，头先都讲咗啦，喺体内咧有超过300种嘅酶可以需要到佢嘅，咁佢身体咧系需要呢一种咧巨量嘅矿物质咧嚟产生能量啦，维持钙嘅浓度。所以镁同钙是 friend 嚟嘅，佢哋，即系你要钙够嗰个浓度够，就要
1: 嗰啲补充品咧，嗰啲钙咧都有啲系夹落镁嗰度噶，即系两样嘢，一嗰粒丸已经有齐晒呢两个，
0: 系啦。而镁咧，佢亦都咧可以咧维持正常健康嘅胰岛素功能，所以镁其实佢系比较，所以佢就话点解可以令到我哋体内超过300种嘅酶都可以需要佢咯？佢系比较多元化嘅。佢人緣係比較好嘅 friend 嘅，佢係。
1: 但係佢都幾多食物有嘅。
0: 係啦，咁佢就話你體內咧，任何時候咧，其實你任何時候都會含有大約25克嘅鎂嘅。
1: 嗯。
0: 係啦，咁所以咧，鎂咧就話啦，喺我哋飲食嘅過程中咧，其實我哋都會
2: 攝取到嘅。
0: 咁但係你話啊足唔足夠咧？咁所以就要睇翻，即係呢個當然啦，我哋係一個文章嘅分享啦，你要問翻你嘅家庭醫生啊，係啦，或者
1: 唔係問家庭醫生，我覺得係自己問翻自己，究竟你自己食咗幾多嘢？醫生點知你食咗？係
0: 或者一啲註冊嘅營養師咧，係啦，去
1: 所以就唔好成日話哎呀，我唔食呢樣唔食嗰樣啊，咁
0: 唔好揀陰雜食，
1: 一邊食咧你就自然，我覺得就會有啲麻麻地。
2: 我女未放學，你過多十分鐘再講多一次，我叫佢開。
1: 偏食噶佢，
2: 佢
1: 但 OK 喎，佢又生得几大只喎，
2: 佢唔偏食仲大只啊！
0: 其实呢度嗱，以下讲有啲复杂嘅，佢话你嘅饮食里边咧，
1: 你唔觉佢营养不良啊？
2: 我唔觉营养不良，但系可以唔好拣咁多嘢啦，唔好拣，即系唔好咩都拣咯，即系唉，
1: 你煮饭嗰个麻烦啫。嗱，
0: 其
1: 实
0: 咧，人咧好得意嘅，佢嗰个喜好咧，可能系一个味蕾嘅喜好啊嘛。但系佢呢度讲，原来喺饮食里边转变为可能嘅能量细胞过程中，系需要咧啲细胞啊，反而佢又会拣啊，佢系会依赖咗味嘅啲细胞。咁咧最大就係咧，嗱呢個比較複雜嘅，佢就會咧製造到呢個三磷酸腺苷，即係人體裏邊嘅嗰個 ATP， 係啦，形成細胞能量同埋蛋白質嘅一種分子嚟嘅。咁咧主要咧就係呢個鎂嘅複合物。MGATP 嘅形式存在啦。
2: ATP 係咪嗰啲發電工廠定製造能量咁樣嘅嘢？
0: 唔係，佢個簡稱。
2: 我中意。
1: 你中意啊？
2: okay, 我中意啊！
0: 好啦，咁佢话啦，嗱，简单啲讲啦，体内60% 咧都系镁咧储存喺骨头里边噶。
1: 嗱、啊，点解我要食镁就
0: 系
1: 咁解？
0: 点解镁系啦？突然间讲开镁咁重要啦？
1: 系
0: 我为瞓觉嘅，你为骨头嘅，系啦骨络嘅。
1: 喂，咁样如果咁样仲使唔使食钙片啊？
0: 要。系啦，嗱呢度劲啦，嗱呢度呢段嘢有晒阿淡需要嘅嘢啦，嗱佢话咧镁这个必要嘅矿物质有助于保持骨嘅密度，健康嘅数量嘅镁亦都可以促进正常嘅血清钙浓度，并增强维生素 D 嘅正面效果。咁镁咧，亦都可以咧，加强呢一个副甲状腺激素嘅作用，咁可以调节血液中嘅钙同埋维生素 D 嘅浓度。好紧要，镁系可以做一个监督啊，你可以咁去理解佢嘅 position。因为头先你话食钙要维生素 D 3啊嘛，
1: 系啊。
0: 咁但系你食咗你唔知道嗰个 balance 个浓度够唔够啊，或者咩？你就要食镁，镁系帮你自动去监督嘅。嗱，如果我以我个人去理解啫，系啦。
1: 咁如果一唔够咁，你点啊？
0: 咁
2: 补咯，
0: 咁食镁咯。
1: 唔系啊，你点知啊？我身体
0: 镁帮
2: 你
0: 调，
2: 唔系你而家知啦，你而家知道你唔够啦，你食紧都断咗。
0: 喂，你咁直接，
2: 你身體已經有信號，
0: 佢係唔小心撲親而斷噶嘛？佢唔係自動
2: 就夠啦，就知道，
1: 即係要食嘅，
2: 真係要食
0: 啦。係啦，嗱，但係咁，
1: 我會選擇食食物。
0: 但係咁嘅，其實太多唔得嘅，係啦，太多會點樣咧？
1: 任何嘢太多都唔得噶啦，使乜係
0: 嗱？佢呢度有特別講啊，因為 因为咧佢话咧唔会中毒嘅，其实你食多咗系唔会有好大危险，但系咧本身如果可能你个肾功能差啲啦，其实你食任何嗰啲嘢都系啦，你肾功能差啲或者你系个肠胃啊消化不良嘅话咧，咁佢话美，原来美盐喺治疗中咧系作息。当嘅泻药之用，
1: 哦、
0: 所以咧有啲人如果食得过量咧，就会咧腹泻或者有啲抽筋啊嘅状态嘅。
2: 咁、你前嗰排
1: 你讲我
2: 系咯，
0: 望住
2: 对号入座啊，即刻。
0: 我依个阿淡佢话佢有呢个腹泻啊，佢食完之后
1: 系
0: 啊，
1: 食得太多
0: 系啊，咁佢就
1: 其实都唔系多，佢叫我食两粒，我食两粒啫嘛。
0: 咁可能你有其他嘅配套嘛？因为嗰次分享完，佢话佢腹泻之后，我就话吓食，可能你得要食翻一粒啊，咁同佢倾系啦。
1: 可能我平时食物里边咧，我
2: 都
1: 几多啊，
2: 系啊，因为你食嗰啲即系坚果啊，咩咩嗰啲咧，
0: 佢都系圆形食物
1: 啊
0: 嘛。
2: 系啊，
0: 同埋阿淡佢食嗰啲生果啊，或者去沙律嗰啲，全部都系圆形食物嚟嘅，所以好可以吸收到好多矿物质嘅。好啦，之后咧就到呢个锰啊，锰系啲乜嘢嚟嘅咧？佢话系一种咧代谢同埋细胞功能非常重要嘅微量矿物质嚟嘅。咁有啲咩作用啊？
1: 新陈代谢咧，
0: yes!
1: 快咧就要靠佢啦。
0: 哇，好聪明啊！系啊，锰系啦，完全系帮助我哋人体嘅新陈代谢，咁亦都咧有助于保护呢个粒线体。粒线体就
1: 系
0: 细胞发电厂啦，就当 K 有提过嗰种啦，粒线体。
2: OK，
0: 系啦，咁咧佢就系咧免受咧因为呢个能源生产所致嘅自由基嘅损害，咁又比较深入啲啦。
1: 快啲讲啦，有咩食物有？
0: 好，凤梨咯，锰。
2: 即系菠萝就唔得，凤梨
0: 即系菠萝咯，
2: 两样嘢嚟嘅，不过都应该系啊，两样嘢嚟。
1: 咩啊？两样嘢，
0: 凤梨酥啊，唔知得唔得？
2: 唔同噶，凤梨同菠萝系
1: 我讲法唔同，写法都唔同，但系其实
0: 系一样噶嘛，
1: 物件系一样，
2: 唔一样噶。我依家搵翻少资料俾大家听下，
1: 你个资料错唔使俾我睇，
2: 我资料错，搞笑啊真系，
0: 直接
2: 你
0: 唔俾我发表，
2: 你
0: 投
2: 资我啦，你损害我自己。
1: 从来都是同一样
2: 东
1: 西，你怎么忽然
2: 间
1: 你话不一样不一样？
2: 我现在就
0: 告诉
2: 大家，
0: 不是，我们给他机会何基友先，一会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下昼3:32，
5: 大家好，我是 Viva 的白老师。职安局提提你，进入密闭空间前要做足风险评估和安全措施，用埋度气表和懒人钟先好开工啊。
4: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会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唔稳定，风势颇大。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9%。
6: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7: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6: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7: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6: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9: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0: 星期一 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1: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0: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1: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2: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13: 新城资讯台，
14: 沿途有我
13: 陪你一起过。
15: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
16: 到 QK 也在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17: Kaylee 麦

0: 陈建安，李子陪我远征啊。嗱就咁嘅，唔系讲你啊，我哋头先诶岔开咗少少话题啦，不过我觉得都值得讨论嘅。
1: 凤梨同菠萝，而家俾阿何基有一个平反嘅机会先。
0: 唔系唔系帮我平反啊，系啊，
2: 我而家想听啊，快啲讲啦。
0: 好嗱就咁嘅，其实咧佢哋的确系两样嘢嚟嘅。
2: 哦，
0: 嗱佢哋有好似嘅地方，但系咧一慢慢比较咧，无论外形啦、味道啦，都系唔同嘅。例如咩咧？菠萝嘅叶咧，佢边缘有明显嘅锯齿啦，就容易系戒手嘅。但系凤梨咧，嗰啲叶就比较平滑，就冇锯齿啦。果皮嘅颜色咧，就熟之前嘅菠萝咧就系青绿色嘅。咁嗰个轮目就较大而且硬啦。咁凤梨咧成熟时咧外皮就已经系金黄色，或者系青黄色嘅。咁即系总之偏黄啦。至于果肉方面咧，就
2: 系
0: 嗰个
2: 即系生同熟佢都系黄嘅。
0: 系啦，系啦。咁至于
2: 呢个就凤梨，
0: 呢个就凤梨，系啦，系啦。咁果眼方面咧，即系菠萝咧就系个果眼嘅就较深，咁削皮后仍然有啲钉，即系批咗你都见到有啲钉嘅痕喺度噶嘛。但系凤梨就较浅，一批皮就食得嘅。咁而最明显嘅分别系咩咧？就系菠萝我哋通常都要浸盐水啊，如果唔系就会点鞋口啊嘛，系咪叫系咪即系啲菠萝啊？系咪啊？佢会有嗰种叫咬舌感啊，咬舌头嘅感觉。咁但系咧，
2: 凤梨就冇
0: 就冇嘅，就唔需要可以直接入口咁样咯。咁所以佢有好似嘅地方，咁但系其实人哋讲凤梨就真系凤梨。咁啊，
2: 如果咁讲，我哋喺香港成日买亲嘅都系菠萝咯。
0: 系啊，如果你嗰啲叶一摸就知道，啲叶唔介手嘅。
2: 我哋香港人有冇凤梨卖嘅？
0: 都应该有嘅，有嘅。
1: 咦，咁但系如果系我喺内地，应该成日
2: 有噶。
1: 我喺内地可能食到嘅系就系凤梨啦。
0: 如果你摸啲叶咯，你睇啲叶就知咯。
1: 唔系因为冇鞋噶，即系因为我咧订嘅外卖咧系切好晒个生果嘅，但系我食落去系唔需要浸，即系唔系啦，系应该系凤梨嚟嘅。
0: 其实你就系跟翻头先咁讲咯，一批冇钉喺个果肉嗰度楞住嘅，咁嗰啲就基本上凤梨咧，啲叶冇锯齿嘅咪凤梨咯，
1: 同埋佢冇鞋嘅味咯，
0: 啊冇鞋嘅味，
1: OK， 哦好啊，咁啊即系凤梨咧都可以揾到呢个孟啊，孟啊，孟系微量嘅矿物质嚟嘅，咁其实咧
2: 咁凤梨揾到孟啫，唔代表菠萝冇啊，
1: 咁佢写凤梨喎，但系
2: 即系
1: 同坚果
2: 啊，
1: 全谷物
0: 冇，
1: 菠菜茶。
2: 唔系啊，即系佢讲凤梨有，
0: 可能菠萝都有，
1: 唔肯定
2: 系菠萝
1: 都有系嘛？呢度就文章就冇写啦。
0: 我 search 下啦，又吓诶，个孟系边个孟啊？
1: 金字做个即系孟系啦，
2: 孟子嘅孟。
1: 好啦，咁佢就话啦，喺凤梨啦、坚果啦、全谷物啦、豆类啦、菠菜同埋茶，系啦，即系重复，所以其实咧，我觉得全谷物啊、坚果啊、菠菜啊、茶啊，
2: 系咯，
1: 茶呢个系第一次嘅，因为水就揾到味啊嘛，茶就揾到孟嘅，咁我唔系饮茶饮水系啦，都几健康。好啦，咁佢就有讲嘅，
2: 用矿泉水嚟冲茶，哇，有齐，
1: 系啊，好似人讲过系噶，系噶，有齐晒啊。好啦，佢呢度有讲嘅，咁咧就系咧有助于咧呢个饮食成分嘅代谢，维护正常嘅骨络发育，孟都需要。
2: 咁咪即系话成长中嘅儿童系应该要
1: 系啦，咁亦都系胶原蛋白剂制剂中咧发挥作用嘅。咁佢就话啦，其实咧我哋人体咧缺乏孟咧系相对少嘅，因为咧孟喺自然界嘅存量好丰富，咁而人体需要嘅量又极少嘅啫，其实，咁咧虽然有一啲咧即系膳食已经即系
2: 已
1: 经有啦，
2: 已经足够，
1: 咁但系咧佢就话，如果咧即系膳食咧发生孟中毒嘅个案咧，通常咧系接触到高浓度嘅孟尘啊，空气啊，原来空气。系啦，会有啲慢尘，咁喺特别嘅工作环境咧就会发生危险啦。
2: 咁喺嗰个农场度种呢一个凤梨嘅，咁咪
0: 农场度好大尘
1: 咯。你讲香港个农场度，
0: 哦，你讲喺农场。

0: 度做。喂，讲翻菠萝系有好多嘅盲
1: 的 ，OK 都系有
0: 回应翻大家的查询系、
1: 哦，嗯嗯，
0: 系农场道点先？
1: 系啦，我哋
2: 你讲农场道啫嘛，
0: 系农场道，
2: 你快啲找紧时间。
1: 我哋而家讲木啊，我哋而家讲木，今次做个木啊，
0: 系
1: 啦，木系啲咩咧？微量矿物质都系，系、四种重要酶嘅成分嚟嘅。咁对人体有啲咩帮助咧？佢系咧有助于药物同埋外来化合物嘅代谢，帮身体解毒嘅。
2: 哦，
1: 系啦，帮助碳啊、氮啊流喺全身嘅循环嘅，咁有啲咩可以揾到呢？譬如
2: 即系如果成日食药嘅人咧，就要食多啲呢啲
1: 木，系啦，
2: 解毒啊嘛。
1: 如果系咯，即系
2: 好
1: 系啦，咁佢就话肝嘅豆类啦，肝的豆类要肝噶，咁啊动物内脏、谷物同埋烘焙食品，竟然
0: 系咯，啊关事，即系有啲化学嘢产生咗，
1: 系啦，
2: 关咩事啊？因为焗佢，因
0: 为一定是有啲
2: 焗亲，咁系要
0: 系一焗嘅效应啦，定系？
1: 佢就话咧，其实木咧系1953年系啦，呢先至俾人列入喺矿物质嘅清单里边嘅。原来先发现咧，佢系对身体系有健康嘅作用嘅。咁通过酶嘅作用咧，咁木咧可以有多种嘅反应嘅，譬如传送一啲电子啦，可以喺四种唔同嘅酶咧，需要呢个木咧去做代谢嘅氨基酸啦。咁咧亦都咧可以咧，总之系支援呢个药物同埋外来化合物嘅解毒过程啊。
2: 即系我哋食得嗰啲农药多，
0: 系
2: 都要食佢。
0: 系
1: 佢就话啦，嗱，一般咧成人，
2: 我曾经听过话咧，食农药。即平时我哋食唔多唔少都已经食咗啲农药噶啦，我哋必须要食一啲嘢咧，系要
1: 将
2: 呢一种嘢咧排外嘅。咁咧就系话绿豆，
0: 哦、
2: 听
1: 哦，
0: 但绿豆会本身都有农药嘅，即系咁问啫。唔知
2: 我其实唔知道绿豆系点种，或者佢有个壳剥咗之后
0: 就冇
2: 农药啫。咁但系佢而家系话干嘅豆嘛，
0: 系
2: 咁我即刻谂到绿豆。嗱，
1: 其
2: 实
1: 佢都几得意嘅木咧，佢就话啦，一般咧成人每日嘅膳食其实摄取45到50微克就足够啦，即系好少嘅啫。佢话都系安全嘅，但系咧佢多咗咧你就冇乜用啦。咁但系咧原来
2: 排出体外啊自己。
1: 佢冇
0: 讲，
1: 但佢有讲嗱，摄取量嘅上限咧，系2000微克，但系其实你系45度，
2: 真系几多，
1: 唔可以多过2000微克。
0: 系，
2: 其实我唔知道2000，
1: 其实都好难去，
0: 即系几多个茶匙咧，
1: 好难
0: 计茶匙
2: 豆啊，茶匙呢
0: 就系咯微克，就系咯微克系点样咧，就系、是。
1: 要
2: 好似知咗又唔系好知咁
0: 嘅，嗱一克就极少，咁2500微克会唔会即系等于2.5克咧？系嘛？呢、這个我哋又可以揾下啦、即系个微克成日都吓到人。
1: 系啦，
0: 如果转换咗单位，系咪即系等于2.5克咧？
1: 应该唔系喎。
0: 毫克、微克同毫克又有啲分别喎。
1: 再细
2: 都系1000啫嘛。
1: 微克系再细个，
0: 系咯，微克再细啲喎。
2: 因
0: 为
2: 微克系1000啊，一克等于1000微克。
0: 系咯，
1: 系。
0: 所以应该微
2: 咁你2000咪等于唔
0: 系毫克等于
2: 系毫克咁
0: 系啦。
2: 好啊，
1: 呢个就系计呢个单位转换啦。好啦，我哋继续讲一讲先。咁仲有一个叫磷啊，
2: 磷
1: 系啦，石字边嗰个磷，系、
0: 啦，
1: 系我哋体内咧第二丰富嘅矿物质，佢系仅次于钙。
2: 哇，
1: 系
2: 啊，
1: 好紧要，即系钙系最重要，之后到磷。好啦，有啲咩作用呢？又系支持骨骼嘅健康啦，产生呢个能量啦，细胞健康啦，蛋白质合成啦，细胞嘅信号传送。
2: 咁紧要，咁有咩食物有佢啊？
1: 好啦，咁佢要配合啲咩呢？钙就配合 D 啊嘛，阿谭就 D 三仲好添，系咪？咁呢个系配合 B 嘅 B 群维生素，系啦，佢可以咧影响咧，即系我哋
2: B 有咁多样嘢，
0: 系咯 B 集。
1: 佢就 B 群 B 群维生素
0: 系
1: 啦，
0: 系咯 B 集
1: B 集咁咧就同磷一齐组合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嘅肾脏啦、肌肉啦、神经啦同埋心脏健康嘅。
0: OK。
1: 咁有啲咩？咦，我成日都食嘅三文鱼、桂鱼啊，系啊，呢个我成日食嘅吓。咁啊，豆类啦、坚果啦，系啦，谷物啦，同埋大嘅比目鱼。
0: 咁你有磷咯，就系咪大把咯？咁啊，喂，咁回应翻大家嘅问题先啦。一克咧就等于咧100万嘅微克嘅，即系一克等于1000毫克啦。呢我哋知啦，一毫克就等于1000微克，咁所以就
2: 系
0: 一乘以1000再乘以1000，所以就一就等于100万嘅微克啦。
2: 明白晒。
3: C 日韩风主持 JY。

0: 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一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2: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3: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4: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5: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死。
6: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八点到九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7: 倾心倾城，
5: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8: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
9: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10: Kelly 麦

0: 好啦，继续讲下必需嘅矿物质啦。讲到磷啦，磷系仅次于钙啦。咁我哋仲有呢个钾，系啦，钾系啲乜嘢嚟嘅咧？咁佢系呢个巨量矿物质，系啦，同埋有呢个电解质嘅。咁钾系针对于咧肌肉啊嗰个蛋白质嘅重要性，咁令到我哋心脏咧嗰个活动咧发挥作用嘅。咁啊，香蕉揾到钾啦，菠菜啦，肉类啦，鱼类啦，皇帝豆啦。番茄啦、南瓜都可以揾到嘅。
1: 嗯，
0: 好啦，咁佢话钾咧系带电嘅，咁所以呢一种咧必要嘅矿物质咧系视为咧呢个一种嘅电解质。咁佢系咧呢个电嘅能力啊，原来对我哋心脏系非常重要嘅。
1: 嗯，
0: 因为我哋心脏即系跳动系需要电脉冲去调节嘅，咁而钾咧可以维持心脏正常嘅跳动。咁如果你嘅身体咧系需要钾咧去建构呢个蛋白质同埋肌肉咧，佢亦都咧可以有助你全身生长，有助调节于碳水化合物嘅使用。
2: 喂，有啲人咪成日嗰啲心跳咧会快咗啲嘅，咁呢啲咪唔好食咯，系咪咧？
0: 呢个就
2: 因为你正常就有一个频率啦，但系有啲人系会快啲嘅。
0: 咁快嗰啲系叫心律不正嗰啲要食，要有药去食嘅，系啦。咁佢就话啦，嗱，一般嘅飲食咧，其實個鈉嘅含量都好豐富噶啦。佢話，但係咧，如果服用某一些藥物嘅人士，可能仲要額外補充鈉喎。
2: 嗯，可能你對你個鈉流失咗多啲。
0: 嗯，好啦，呢一個係石字做一個西字。

0: 咪西咯。
1: 就是读西啦，
2: 唔会读石啦。
1: 好，
0: 你唔见有得鸡蛋都话加咗西嘅咩？你买即系写住鸡蛋加西，有啲茶叶都咁讲噶。
1: O K， 好啦，咁究竟西系啲乜嘢嚟嘅咧？佢就系一种咧参与重要抗氧化分子工作嘅微量元素。
2: 嗯，
1: 好啦，听到抗氧化就觉得哇，抗氧化
0: 咁大反。
1: 其实咧，佢系咧身体中咧产生咧强效嘅抗氧化剂，亦都咧有助于 D N A 嘅建构啦、甲状腺功能啦，同埋生植中发挥作用嘅，咁喺一啲谷物啦，一啲种子啊，系啦，即系系啦，嗰啲种子系咪啊？种子即系细细粒嗰啲，系啦嗰啲，咁啊海鲜啦，系啦，同埋动物嘅肝脏都可以揾到嘅。
0: 你讲到呢一度咧，其实即系话你今日讲咗咁多嘅人体必需嘅维他命咧，有好多嘅食物咧，其实都系有重复噶。
1: 系啊，
0: 我哋即系话咧，多啲食唔同嘅蔬果，种子，果仁，
1: 豆，
0: 系啊，肉类，鱼类，咁即系话唔好偏食啦。系咪啊？
2: 你即系话唔系起又迟嚟，用两句说话讲晒我哋呢样嘢，
0: 即系唔好偏食。咁大家咧就继续可以身体健康啦。因为讲咁多咧，真系想大家咧明白咧喺日常生活里边咧最紧要咧就系营养均衡啊。
1: 系啊，同埋饮下矿物质水啊。
2: OK， 又加多样，好，听日见，
0: 再见，
2: 拜拜。

0: 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四点啦，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下午召开特别会议，讨论规管网约车。Uber 向立法会提交意见书，指出网约车牌限制在10,000至15,000个，远远不足以应付市民需求。预计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后果，包括令到乘客体验和网约供需运作受损，直接打击司机生计，忽视网约车供需弹性和流失率等。文件中 ，Uber 亦都提到，网约车平台上绝大多数的网约车辆是作私人用途的私家车，大部分时间并非用作提供网约车商业用途。如果强制要求网约车司机购买全职商业车辆保险，会对司机造成财政负担，进一步降低他们投身成为网约车司机的意愿，导致网约车供不应求。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本港凭借一国两制，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成为内地人工智能企业走出去的最佳平台。马时亨在首届香港巨新智能产业峰会致辞时说，国家 AI 产业竞争力正攀升至新台阶。中国信息通讯研究所数据显示，全国 AI 企业达到6,000间，占全球16%。国家155规划支持本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助力内地企业出海。贸发局积极对接国家策略，巩固本港成为出海首选平台的角色。贸发局举办的展览会议，例如国际创科展和春季电子展等，吸引不少内地 AI 企业参加，向世界各地参与者展示成果。马时亨又指出，贸发局作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的核心成员，持续强化出海资源，更于4月中推出了出海全球通，将继续发挥平台作用，协助企业稳健出海，助力 AI 成为外贸新增长点。将军澳有泥头车失控堕下山坡，司机受伤一度被困。事发朝早大约8:30，涉事泥头车在将军澳坑口道落车，驶至坑口乡事会附近弯位，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毁栏杆，之后再冲落大约3米深的山坡。泥头车车头卡在水渠边缘，45岁的司机被困车内受伤，由消防救出，司机清醒并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美国财政部制裁3个个人和9间公司，当中4间公司位于香港，指控他们协助伊朗向中国运输石油。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说，中方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坚定维护本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美国财政部说，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透过一些空壳公司协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中国出售和运输伊朗石油。美国财长本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将持续加大向德克兰施压，切断伊朗政府和军方用于武器、核计划以及支持地区代理势力的资金来源。美国总统特朗普说，

0: 訪華期間會向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有關台灣和香港問題。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說，特朗普訪華期間，兩國元首將會就事關中美關係以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大問題深入交換意見。中方反對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的立場是一貫明確。關於黎智英案，他就說中方之前已經多次展明立場。在中美經貿關係問題上，郭家坤表示，兩國經貿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美国德州政府起诉影音串流平台 Netflix，指控公司未经用户同意非法收集儿童及其他消费者数据，并故意采用诱导沉迷的平台设计。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在起诉书中指出， Netflix 一直声称不会收集或共享用户数据，但实际上长期追踪并出售用户的观看习惯和偏好，每年谋取几十亿美元利润。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港地区今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7%。
1: 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噶，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2: 2蚊2折。
3: 不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不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30，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同埋湿疹皮肤问题，仲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4: 挥动羽毛球拍，
5: 凝聚社会爱心，
4: 打出慈善力量。
5: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4: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5: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4: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张珍珍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佢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的一个职员。In my
1: life, I love them all.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

0: 唔上得嚟噶？
1: 我絕對上得嚟。
2: 我就要你呢個反應咋？
3: 你就係同佢哋喺即係喺個節目入邊，我哋係都會揾你嘅。因為其實我覺得喺某啲嘅範疇入邊，車老師係
1: 乜都
3: 一個專業嚟嘅。係啊，講真嘅，
2: 我哋連日文翻譯都
1: 活躍，係啊，好多方面都活躍，
3: 翻譯都有，係啊。咁啊，今日點解會揾車老師上嚟咧？就係因為咧，車老師咧，除咗係啱啱即係阿
1: 歌手啦，歌星
3: 身份啦，歌手啦，曾經做過 match 啦，係啊。而家咧，其實佢自己亦都係一個 vocal coach 啊，係啊，即係一個唱歌老師啦。
1: 又係我對阿車老師嘅印象，我係佢做聲音演出，我咧係好動人嘅，係我係好欣賞你。
3: 邊個？
1: 又唱廣東話又韓文嗰個，跟住即係嗰個好扣人心弦。
2: 佢今日都成個巴咁啊！
3: 係啊，佢嚟到嘅時候
0: 特登裝扮，
1: 特登裝嗰個我係睇完之後，哇！呢個即係飛狼中物嚟嘅，即係真係係啊，真係。
2: 但我哋冇女主持嘅
0: 啊！呢個位我一嚟嗰下有少少，
3: 佢以為有㗎，可能
2: 你誤會咗係有個女主持。
1: 對唔住，
3: 冇冇冇，早知我同 JY 著女裝翻嚟。
2: 唔係，我件 S 牌嚟㗎，我件 S 牌，
0: 真係
2: 我件 S 牌。
0: 喂，仲衰我。
3: 唔使講咗啲好多唔關事嘅，
0: 拜拜。
1: 咁就即係因為嗰次嘅演出，我就對 Carson 真係覺得好，即係好厲害，好想認識你。咁其實可能之前都有啲場合見過你，唔知你哋
0: 啊？我記得超級好似
1: 係見過。咁但係你哋就係攞獎啦，即係我就坐啦咁啊。
2: 喂，唔好去咗呢個位先，
3: 唔好去咗呢個位。
2: 我想講咧 ，vocal coach 又係一個咧，我聽完我唔知佢做咩職業，咩話曬小弟都唔係唱歌啊嘛。
3: 嗯，
2: 係。即係我同另外幾位，即係同另外三位係完全。唔關事咯，我覺得有條界喺度嘅。即係你哋三個都唱歌噶嘛？我係完全唔關事，你都睇
1: 我。你都唱歌咧，可能識。
0: 你 S，
2: 我睇歌，我睇歌。
3: 係啦，
2: 咁所以咧，究竟 vocal coach 係一回咩事咧？
3: 嗯
0: ，vocal coach 其實簡單啲嚟講係教唱歌啦，教用聲啦，然後類似咁咯。但我覺得 vocal coach 都有少少唔同類型嘅 vocal coach 嘅，即係可能有啲人係。比較叻教用聲啦，改壞習慣啊之類嘅嘢啦。有啲人係比較叻教可能點樣演繹一首歌咁。
2: 有冇唔係唱歌嘅人揾你嘅？
0: 有唱歌定唔唱歌都有。同埋我其實大部分嘅學生都係一般人，可以咁講。
2: 唔係，但係唔係啊 ？I mean 唔係歌唔歌手啊，即係佢揾你嘅原因唔係因為想唱好首歌，係想改善個用聲。有冇
1: 壞習慣咁樣？
0: 類似嘅，即係其實佢哋本身係職業上面咧會用聲會比較多，即係譬如我見得最多把聲會差嘅就係老師啦，同埋健身教練，
2: 係會揾你嘅呢啲人。
1: 健身教練有興趣？健身教練
3: 我都有一個學生係嘅。
2: 嚇！
3: 我有一個學生，其實我自己都係啦，我都有做
0: 高
3: 唱，我都有一個學生佢嚟揾我最初嘅原因，唔係因為佢想唱好歌，係因為佢講嘢沙聲。
0: 係啊，
2: 我都沙聲，我有冇教？
4: 佢完全就係一個咁樣嘅女仔嚟嘅，但係
1: 即係從講嘢嗰度吞翻好係嘛？
0: 係啊係啊，我覺得呢樣嘢係
2: 阿宇有冇呢個？揾 vocal coach，
1: 我有一個跟咗好耐嘅，都跟咗兩三年嘅，咁就係即係佢，但係佢教演繹上多啲嘅，係啦，咁就係其實都開得名，
2: 因為開得
1: 阿水老師知唔知邊個？
2: 哦，
1: 咁佢就係我覺得佢咧。即係咁講啦，佢唱歌其實唔係最係學院派，但佢硬係唱到嘅。你咩難度，佢一定唱到俾你嘅。
3: 咁但係啱啱咁樣講咧，崔老師講咗咁多，
2: 點解我就係齋聽你哋三個講嘅嘢咧？我聽到三種人。
3: 係啊，所以我就話咁，崔老師你自己覺得你自己會係邊一隻嘅？如果真係問你，啱啱你講咗幾個類型
0: 啊？
3: 嘅 vocal coach，
1: 你話
0: 我覺得我係全部。
2: 即系点解我哋揾车老师上嚟啊？
3: 因为佢全部啊，
2: 咪就呢份自信咯，
0: 真系噶。我好老实讲，我成日都觉得咧，我系咁样同 friend 讲，或者同人讲嘅就系我自己唱歌啦。讲紧我唔系好大自信嘅啫，但
3: 系
0: 讲教唱歌咧，我
2: 系
0: 好有自信。
1: 系
2: 哦，我明呢个同我当年考 DSE math 一样
3: 啊，
2: 即系我考咧，我冇乜信心，就算再温一次再考咧，
1: 教
2: 到升嘅，但我教咧。我覺得我係有信心教到人哋攞星添嘅，
1: 咁犀利。
2: 唔係啊，咁你教你唔去考冇考嗰個壓力啊嘛。
3: OK，
1: 但你識點樣令到人哋好啊嘛？
2: 係啊，同埋識得令佢點解明白嗰位要咁樣做嘛。
3: OK， 哇，咁但係其實車老師我知道佢即係開始即係除咗係自己有唱之外啦，其實佢亦都有去咗
1: 韓國啦，
3: 去做 training 啦，係啊。哇，我第一個問題我真係要問啦，呢一個
2: 交俾阿光，
3: 係交俾光要問啦，係啊。
1: 我想問即係韓國嘅歌唱訓練，或者同即係個 system 啊，成個訓練系統同香港有冇話有啲咩分別最大咧？

0: 即系有分别喺边度咧？
1: 用韩文，
2: 当然啦，语言
3: 系喎，
1: 劲醒喎，
2: 系咯，即系韩文同广东话嘅发音，你觉得有冇？
3: 哦，
0: 系，
3: 系，
0: 系，
2: 因为你都有唱韩文歌啦，
1: 系啊，系啊，系啊，哇，我觉得首先系语言上本身已经好大分别啦，因为韩文咧系可以系一个比较注重 file 嘅一个语言，
0: 嗯，
1: 系啦，虽然佢哋本土人成日话啊韩文系好注重个consonant 啊，咁但系其实我自己觉得咧，相比广东话，其实已经系。因为注重 file 的话咧，系可以发声上面会好啲嘅，系啦系啦。咁所以呢个系其中一个最大的分别啦。第二就系你个如果讲成个教学系统嘅话咧，因为我本身喺香港其实唔系话学过好多，只学过两以前未去韩国之前啊，学过两边啦。咁系
2: 都已经唔同噶咯。
1: 系啊一个即系我有学开唔开名，即系 SLS 嗰个
0: 可以可以，
1: 咁就有跟过下老师学啦。咁喺韩国嗰边学咧，其实就反而系比较少 scale 上嘅。
2: 我唔练，即系最着重 scale， 即系嗰啲
1: 少。
3: 喂，等阵先，你哋唔好少咗讨论先。
1: 系
3: 乜嘢叫 scale？
1: 系啦，即系咧一啲嘅发声练习，即系譬如某个发音嗰度乜乜乜咁啦，咁就有个
0: 乜
1: 类似呢啲系咁。其实韩国都好多派嘅，因为我喺韩国跟过五六间学，
3: 但都系比较少练呢样嘢。
1: 系啦，
3: 同埋主要因为 K-pop， 即其实好多人都系为咗要做 K-pop 嘅男团或者女团，先至去唱歌。
2: 佢哋好韩国又好似少歌唱家，
3: 唔系啊，即系 I mean， 即系先至去唱歌，咁所以佢哋会跳舞个训练系集中过。歌唱的訓練
1: 又不是，因為他們唱得的都很多，
2: 是啊，他們很唱得的，我想告訴
3: 你，不是，這個跟唱得沒有關係，等一下，
2: 不是，他們不太弱，那為
3: 什麼會呢？你覺得？即是為什麼會少這件事呢？
2: 是
3: 經過你的觀察之後，
1: 我自己覺得其實 scale 上的訓練是需要的，都即是都看人啦，看人的需要啦，但是他們有時候我覺得是一個風氣的問題，因為他們可能有過一段時間是很著重 scale 或者怎樣，跟住他們就會說只是靠 scale 是不行的，這樣唱歌會不好聽的，這樣所以他們就會一堆呢就湧過來，就可能教很少的 scale， 但主要是套落唱歌和唱歌那裡的東西，那我覺得不是說這個就一定是好，但就優缺點咯。
0: Okay.
1: 我覺得兩樣都需要的，
0: 咁
1: 因為我後屘咧就再跟咗一個耳鼻喉科醫生，佢就開咗一個發聲同埋唱歌導師嘅課程咁樣。
2: 哦，醫生嚟嘅，但
1: 係佢係醫生嚟嘅， okay. 因為咧好得意啊，佢係因為
3: 呢個都係喺韓國發生嘅。
1: 冇錯冇錯，韓國醫生嚟嘅。
2: 好有趣。
1: 係啊，佢係一個好中意唱歌嘅人，咁佢因為唱得唔好，所以就諗住做耳鼻喉科醫生。然后再研究发声的原理去令自己唱歌唱好
2: 哦，
1: 系啊。
2: 咁有冇啲人
3: 好有科学家精神啊？呢单嘢
1: 好正。
2: 有冇啲人因为个结构可能有啲唔知微结构啦，关节啦，可能喐咗令到佢唱得唔好，会唔会即系医生我又帮你 twist 下，即系会唔会咧？有呢啲有冇呢啲歌仔咧？就唔知。
1: 佢依家做嘅嘢就系专门帮歌手可能咩照啊，然后再提供一啲嘢，可能发声或者用声 training 咁嗰啲。
3: 咁佢会唔会研究到原来有啲骨骼太精奇啊？真系唱唔啱唱歌。
2: 頂住咗，即係我都要 tune 下咁樣。
3: 但係佢已經發現咗自己就係好聽啲啦。
1: 我諗天生結構上有啲唔同嘅人一定會有嘅。咁但係咧，其實即係絕大部分都可以透過後天嘅訓練去矯正咯。因為有些人可能是有一些发声障碍的，真的肌肉有问题咁样，咁嗰啲都可以透过练习去改善。咁但系改到几多呢？其实好老实讲，系睇佢有几热爱唱嗰样嘢啦，同埋学习嘅能力啊咁样等等嗰啲系点。
0: 有冇练咯？系啊，
1: 系啊，
0: 因为好多时候你一个礼拜上过一堂咁样，跟住你唔练咧，然后你同我哋讲话一个月你都呢个学咗两个月都冇，你有冇练先？
1: 冇错，系啊，呢个大家都明啊，有教过其实，
3: 所以我都系继续做访问得噶啦。
0: 唞唞先啦，最后翻嚟继续讲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4: 2026年第1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推倒重来，谢霆锋。

0: 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2: 喂，睇住嚟啊！
3: 好，你睇住嚟啊！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门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 OK， 翻翻嚟我们的 Z 世代恶作剧淘金啊！
2: 仲有样嘢好奇，咁会唔会即系嗰个文化唔同噶嘛？会唔会佢哋嗰啲老师系严厉啲嘅咧？对比喺香港，哦、但系其实你都好严厉咧。
3: 我自己是我唔系好严厉，
4: 教学风格嘅偏向，
3: friendly 啲嘢，咁但系我就唔会讲多余嘅嘢，因为我试过咧，我其实第一次喺韩国学嗰阵时咧，第一个老师系好 bad trip 嘅，因为咧，
1: 佢直接咁样形容就正，继续
3: 好差，你知唔知我系嬲啊？我跟咗佢一个月之后，我即刻转咗去第二个老师，因为嗱佢系唱得好好啦，咁睇啲片咧都好似教得唔错咁，我跟佢学啦，哇佢同我一路用住电脑，跟住一边同我上堂咯，但系嗰阵佢揿紧 YouTube，
4: 佢跟稿读啊
3: 嘛，然后佢就揿琴，然后就叫我做 scale 嘅嘢嘅。
4: 哇都幾 bad trip
3: 喎，係啊，跟住我心諗嚇你，
2: 佢覺得你未夠班喎，
4: 唔係佢咪聽唔明，即係可能
1: 佢定係嗰啲咩啊？嗰啲人咧教整車就喺呢邊播緊如何修理汽車教學，但我教緊另一邊，我呢度右邊睇緊，左邊教緊，
3: 少少似，
1: 真係㗎，
3: 唔係因為佢睇緊其他唱歌老師嘅 YouTube channel。
2: 你都仲可以第一个月嘅第一堂就走啦，
3: 俾咗一个月钱啦，已经。
4: 佢系第一个老师，
3: 系啊，我第一个老师啊。
2: 咁你都仲留喺韩国咁好嘅，
4: 系咯，
2: 你唔即刻翻嚟？
3: 唔系，咁我本身去咧，其实唔系话真系特登要去学唱歌，就为咗留喺嗰度。
4: 系
2: 哦
1: ，OK。
2: 咁之后第二个咧，
3: 第二个就好好多啦，当然。
4: 但系你喺韩国都即系几年咁
3: 样，都七年啊，接近。
4: 哦，都一个好长时间。
3: 哇，好长时间。
1: 哇，咁啊，既然系咁咧，不如我哋落去真系一个 focal coach 嘅一啲，真系问 focal coach 嘅一啲问题啦，系啦。喂，咁啊，其中一个咧，我谂最多人会谂嘅一样嘢咧，就系、是、即系如果我去揾车老师，
3: 系
1: 咁，然之后，喂，其实我本身就系有啲人嘅天生嘅 range 就系低噶啦，但佢哋有时好想唱一啲
4: 咩周深啊，
1: 系啦，
4: 林俊杰啊 ，Bruno Mars，
1: 永远都系咁噶嘛。好啦，咁通常喺呢啲咁嘅 situation 入边，当车老师你会接到咗啲人，你会哇，其实你唔需要追求咁高啊，定系你会哇，其实我哋可以练到去到嗰个 range 噶咧？
3: 其实好多人有一个我自己觉得系误解啦，就觉得哇高音我依家我把声咁低，一定唱唔到啦。其实系调翻转，我会觉得 kind of 系，
1: 即系点啊？
3: 因为咧低高音系绝对可以练上去嘅，尤其是你讲紧就算系流行曲一般嘅好高音，可能 high C 啊，嗰啲一定练到嘅。
1: 嗯，
3: 只不过系时间同埋方法嘅问题，反而低音咧。先是练不到的东西，我觉得。
4: 哦、反而这样。
3: 是啊是啊。
1: Okay.
3: 因为声带 你就是这么厚，你没得增加它的厚度的嘛。但是高音你只要拉薄的声带，增加声带 tension 的时候，自然就可以震得快一点上到那个高音。
4: 哦。但可不可以讲每个人的起点不同，可不可以
3: 啊，是啊，起点不同。
4: 即是可能家

0: Jason， 你去 C 5一定容易过我去 C 5，但你大家都要练，但你会容易啲去到，可唔可以咁讲？
1: 可以咁讲，可以咁
0: 讲。OK，
1: 咁、但我会更加珍惜，或者其实我更加重视中低音嗰个质感啊。
0: 嗯，
1: 即系可能因为我其实我依家同我以前教学。加上睇法都有啲唔同、
0: 嗯，
1: 因為以前我係真係可能純粹教、
0: 嗯，
1: 因為我一開始其實係做咗 full coach 先嘅一段時間，
2: 嗯、
1: 然後先真係自己比較唱得多翻歌，然後叫入呢行。咁但係依家我會更加睇重嘅就係點樣唱得好聽，咁當然用聲都重要，係一個基礎，係啊。咁、
2: 嗯、
1: 所以反而低音嗰個厚實啊，嗰、那個磁性質感嗰啲咧，係聲。本身聲底比較薄嘅人係比較難模仿到。
0: O K
2: O K， 哇！咁但係如果我係聲底薄嘅，調翻轉咧，有冇得練低佢嘅咧？
1: 啊，有㗎，都有得練低㗎。只不過係我會覺得呢
3: 樣難好多，
1: 係反而係難過上高音或者係你點都突。即我自己好中意個歌手赤信啦，佢好厚啦，冇錯。Even 我依家聽你把聲都好厚啦，我好羨慕噶呢啲聲。
0: 但我上唔到佢嗰啲嘅，即你哋嗰啲位我去唔到嘅。
1: 練就上到噶啦，即我真心噶，我以前即我可能我以前都係講緊好勉強扯曬頸，完全係用錯方法先 high 到個A B 位 C D， 係 A 4 B 4 C。但係依家其實真係練完之後，講緊我之前有首同雞翼合唱嘅歌，我係、F 都上到咁嗰啲，即係講緊係用真音咁樣。咁但係練翻嚟嘅啫，
0: 就睇你有幾多熱誠。
3: 你唔夠勤力啊，就係、是、你唔夠勤力、啊。
0: 我天資愚鈍啫，
2: 唔關事，係練出嚟嘅啫。但係呢樣嘢都令到有另一個感覺嘅嘢出現咗，一個問題出現咗啦，或者就係、是啱啱就講到喺個聲線上，譬如有啲位低啲嘅，即係可能低係難練嘅，高其實可以練出嚟嘅。咁但係會唔會有一啲人係真係出到嚟或者嚟揾到你嘅時候，喂，其實我覺得我把聲真係唔啱唱歌嘅喎，有冇呢啲人㗎？其實有冇唔適合唱歌嘅聲線㗎？
1: 唔適合唱歌嘅聲線，
3: 即係例如我咁樣。
1: 唔會啊，我係覺得乜都可以係唱歌，但係睇你自己中。
3: 但
1: 係
3: 嗰個人冇音感咧，如果冇。
1: 我試過遇過一啲學生咧，的確係
3: 同埋我冇拍子感，
0: 冇音感，
2: 係傻仔。
1: 所謂啲人會話五音不全咁，但係其實係音感差。咁但係經過訓練咧，都可以提升到嘅。但係都係睇佢有幾努力咯。
0: 嗯，
1: 同埋就係睇，因為如果上堂上得疏嘅話咧，咁你就會冇個人喺隔離指正你，跟住就會退步翻少少咁嗰啲。咁但係我自己覺得是沒有不適合唱歌的聲線的，即是你那把聲是怎樣呢，你就可以塑造到它，或者唱得好聽啦，用各樣技巧或者用聲那些，咁但是就看你個人喜不喜歡自己把聲，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多唱歌人面對的問題。
3: 那你喜不喜歡自己把聲？
1: 我是很不喜歡自己的
3: 聲。為
0: 什
1: 麼？你
3: 把聲很漂亮
1: 啊。蛤、不是啊， 我是上年因為不喜歡自己把聲，我是抑鬱了大半年的時
3: 候。蛤、所以你退團啊？
1: 又唔系因为唔系因为呢个原因退团嘅，咁但系
3: 唔系啊，但系都近喎、件事。
1: 系啦，系退团之后嘅一样嘢嚟嘅，因为可能退团之后要面对自己唱歌嘅一样嘢，咁我就会更加，其实我本身已经好唔中意自己把声，由细到大。
3: 点解啊？
1: 因为我嗰个把声薄啊，跟住唱出嚟系，因为我自己系中意嗰啲沧桑厚嘅声。
3: 哦，咁即系你要唱
0: 嗰啲，你
3: 好想唱 Yanting 嗰啲歌。
1: 系啦，跟住我就唔系啦，咁我就会用方法去整到自己把声尽量厚啲或者沙啲咁嗰啲，系啊，
3: 冇伤噶。
1: 最后其实伤我觉得冇所谓，只要做到嗰个质感就得噶啦。
2: 嗯，
0: 但系如果你我当真系可能厚啲啦，但系嗰个即系听人讲厚，我唔知系咪啦。厚嗰啲人咧，好似话嗰个年龄，即系嗰个唱歌个寿命，好似冇薄嗰啲咁 long last。
1: 其实系噶。
0: 咁所以其实会唔会即系如果咁样牺牲咗，你都觉得值得咩？
1: 我愿意啊，
0: 真系。
1: 因为我觉得咧，唱得高音或者你唱得耐咧，都唔及唱得好听重要。即系我觉得唱歌嘅人最重要系好听或者打动到人啊嘛。
0: 系。
1: 咁、我喺我嘅立场咧，对于我自己吓，我就系想我把声系咁样。咁所以我会好想，即系就算牺牲咗啲寿命或者点都要做个效果。咁但系
2: 啊，你继续
1: 啊，唔
3: 系你我你个我要出啦，
0: 你讲。
2: 唔系啊，因为我想八卦一样嘢啊，就系咧，因为佢咁样话牺牲咗呢样嘢之后，但系其实可能我哋翻翻最初原先，我哋系讲紧五音不全嗰个问题啊嘛。咁但系啱啱讲到话有得练啊，我想呢度帮啲听众攞啲福利嘅，
1: 系
2: 点练先得噶？有冇啲咩可以透露到少少？
0: 少少 tips 咁样。
2: tips 其实点练？即系我真系我觉得自己冇五音不全啦，咁我可以点做咧？
1: 其实录音听翻，同埋不断对比系好重要嘅，因为咧你嚟学嘅时候咧，因为我可以即刻听到同埋 tune 翻你啦，咁同你讲，等你个认知跟翻，即系你嘅耳仔、你嘅认知同埋你把声 match 翻。咁有好多人

0: 五音不全或一个即系 hit 唔到个音咧，有好多原因嘅，有啲可能系发声嘅问题啦，有啲可能听力嘅问题，咁就要根据翻佢嘅问题去 tune 咯。咁但系如果你话听力问题嘅话咧，就要你自己练嘅时候真系录低自己把声，跟住同原唱对比啦，然后系不断。不断试嘅啫，
1: 练埋个耳仔嘅，
0: 系啊系啊系啊。咁、但系有人傍住，咁当然成件事会易好多。
1: 但系讲起唱歌咧，我即系啱系想带翻啱啱一个议题，即系讲音域嘅问题啦。即当然，Carson 你话每个人其实嘅音域咧，即系高音咧，其实都系可以透过苦功去去到 hit 到个位啦。但系咪即系每一个？但系咪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佢自己最舒服嘅或者最好听嘅 range 咁样啦。咁你鼓唔鼓励唱学唱歌或者中意唱歌嘅朋友，即系喺翻自己最适合嘅位置去发挥咧？定还是你都觉得可以？即系如果可以嘅话，都高啲啊咁样，即系去超越佢啦。
0: 即系好问题
1: 喺即系可能，因为我之前有学唱歌啦，有个老师同我讲话，嗱就是、周深咁样，我都未必唱到噶，即系个老师同我周深嗰啲，但系佢同我讲，但系你要唱好一啲基本嘅位啦，咁样，咁我就谂紧边啲位系可以情有可原，即系真系物理极限啦，边啲位系你觉得系作为一个唱歌人基本功系必须要突破到做到嘅嘢，即系嗰个条界喺边度咧？
0: 我自己觉得咧，我就未试过咁定一条界嘅，
1: 系
0: 咁，但系我亦都鼓励你啱所讲嘅。在自己舒服的 range 度发挥是最好的、但是一定的音高都要练，因为这个是一个选择、即你有得揀你没得揀去唱是两
1: 样东
0: 西，还有我会说、你高音唱不到或者唱不到一个阔的 range， 你那个问题其实在中低音度一样会有、只不过它可能小一点，或者、会令到你的选择都少了、即中低音的选择其实如果你可能用啱，你是可以有其他質感的聲音或者其他選擇。
1: 哦，是選擇的問題。
0: 是啦，所以我覺得其實要練的、但是當你就算練到好高音了，我其實、可以唱到好高音啦，但我不會經常在啲好高音的位置，因為我自己舒服的嘅位置唔係高音，因為我係一個比較聲帶喺中間嘅人，咁就低音又唔係，高音又唔係，咁所以我唱中間嘅 range 會好聽啲，會舒服啲
2: mid range。
1: 我打幾多抄，即係打抄下 Carson 之前唱細一，我覺得係好好聽，細一好高音嘅喎，呢只歌你都完全係冇問題喎。
0: 但其實我自己比較中意我喺可能煙霧蜜桃間嗰啲 range 嘅嗰啲 feel，
1: 即係比較 mid range。
3: OK， 哇，躺到呢度唞唞先，消化下，轉個頭翻嚟再講。
4: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5: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6: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19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5: 第三位。
7: 松手这一刻，吸口氧气。
6: 魏军哥、王明德嘅《我的世界不只有你》。

0: 到亞軍啊！
1: 《All Star》呢一位嘅男團嘅成員啊，陳建安啊，歌、那個、名叫做《離子》。

0: 今日星期嘅冠军作品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
1: 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星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星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99.7至102.1。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2: Z 世代主持 T-Max JY。
6: OK， 翻翻嚟我们的姿势代恶作剧图鉴啊啦，哇！咁其实咧讲咗好多喺 range 上嘅嘢啦，通常嘅嘢啦，其实有一样嘢咧，我几想借住呢个机会同车老师倾嘅，因为咧，其实嗱，如果你有学过 classical 或者你有接触过 classical 咧，佢有本书嘅。即系佢系有所谓啱同唔啱噶 classical 系有一个好 strict 嘅嘢，就系、是、你要考皇家试，你要考咩，佢就系咁样叫啱，咁样叫唔啱。但其实车老师系一个 pop music 嘅 vocal coach 嚟嘅 ，pop 嘅音乐咧系好难界定啱唔啱嘅，即系你一把沙哑烂声，其实你
7: 王杰
6: 系啦，你王杰你可唔可以话佢用声唔啱啊？即系如果你摆喺一个用声，
7: 佢唱翻旧啲歌咪用声唔啱咯。
6: 呢、這个就系嗰个位啦，但系有啲人可能好中意嘅，
7: 系啊，
6: 系啊，咁所以你到底点样去界定呢样嘢？你冇一样嘢嘅时候，其实嗰条界点画噶，
8: 系啊，啱定唔啱呢样嘢有冇？
6: 即系一个学生
8: 喺你嘅角度，
6: 我嚟到啦。佢系沙沙地噶啦把声，佢系哑噶啦，系啊。咁我英文即系沙哑，
8: 哑就
6: 哑，我帮唔到啊。沙哑噶，咁你会选择点？即系你执佢沙哑，叫佢练翻稳个声啊，练翻夹实个声 ，clean 嘅声啊，定系你由得佢咁样继续落去咧？你点解？你几时决定点样做啊？
7: 哇！呢个问题又系问得超好。我觉得咧，pop 嘅世界入面咧，难分对错，但系都有一定的对错喺度嘅，因为嗰个对错条界就系睇大众中唔中意把声，可以咁讲，又或者嗰个对错系可以分，我成日睇或者判断一个人唱歌咧，我会睇发声嘅角度去睇啦，又或者唱歌嘅角度去睇嘅，即系有人系可以唱得很好听，但系发声唔系几好，亦都有人可以系发声好，但系唱得唔好听。系啦系啦。咁至于你啱话，譬如有个人本身把声比较沙哑嘅时候，咁当然我要揾佢沙哑嘅原因啦，系佢把声天生系咁样啦，定系因为用声而令到把声沙哑？同埋我会问佢嘅需求咯，即系我会同佢讲，其实我几中意你沙哑嘅呢个特质嘅。咁当然如果你一夹唔实把声嘅话咧，好多位你都会唱唔到，冇选择。
6: 系，
7: 咁我会帮你去扩大呢个选择权啦。咁但系当你有呢个选择权嘅时候，你咪可以选择可能松少少咁去唱沙哑啲，实翻啲咁上清啲咁
6: 啊。所以其实调翻转车老师嗰样嘢就系我 make choice， 我俾 choice 你，
8: 即系我越劲就越多嘢拣啊，可以
7: 系啦。
6: 佢就我唔系要搣走，
7: 系啊系啊
6: 系，我纯粹要 choice make choice 俾你可以拣点样。
8: 即系可能如果你去 busking 你唱有人点歌咁样，咁你如果你可能人哋点嗰啲 out of 你范围嘅。咁你系咪？如果因为你冇练到，可能你都唱唔到啦，系咪？即系咁嘅意思啫嘛，其实。
6: 哇！呢个亦都引申咗去另一个问题嘅，就系咧，只要你系一个人，你系一个中意唱歌嘅人，你就会有 preference 噶啦。你会有中意同唔中意嘅音乐嘅，
7: 冇错，
6: 好正常嘅呢样嘢。咁但系咧，作为一个 vocal coach 咧，我相信车老师自己都会有自己 preference 嘅，有啲我。

0: 中意，有啲我未必真系，我可能我会掂下，未必系我杯茶啦。
1: 系啊，
0: 但系你一教 focal 嘅时候咧，你一做 focal coach 咧，你就乜嘢嘅类型嘅人都嚟揾你噶啦嘛。
1: 系啊，
0: 即系可能咁，但系如果当我接触到嗰只歌，我真系唔擅长噶，或者可能我真系唔系真系咁叻咁中意佢呢样嘢，咁点搞咧？
2: 我会睇我即系有时候我未必唱到唱得好，但系我听得多或者我识判断嘅时候咧，我都可能大概可以执到嘅。咁如果佢系真系，哇，其实佢呢方面已经做得好好，佢再想进步嘅话，我直接建议佢揾第二个老师。即系譬如唱 rock 嗰啲人
0: 啊，
2: 系啦啊，即系佢话哦，佢想练啲好 rock 嘅声咁嗰啲，
0: 系 Led Zeppelin 咁样嘅佢要，
2: 即系 scream 啊咁嗰啲。
3: 哦 ，scream
2: 系啊，呢方面咧，某啲嘅 scream 我可以帮到你，但系你话真系再可能进阶啲或者好大范围嗰啲咧，我就未必帮到你。咁就真系，
4: 例如你去揾杰佬啦，
2: 另谋工作系啊，系啦系啦，因为我觉得都好睇适唔适合自己啊。
3: 铺啫，
2: 系啊，冇错。
0: O K， 哇，呢个系，所以其实大家会觉得focal coach 有时会谂哇 coach 教练或者咩，但系我想讲咧呢个行业咧，我真系接触嘅好多唔同呢啲嘅唔同嘅 focal coach 又发现咧，大家都好谦嘅，其实即系大家都真系会好直接咁样去承认，有啲嘢我真系唔叻。
3: 我成日觉得唱歌啦，或者唱歌系好讲好多流派嘅，因为我其实都见过好多唱歌嘅老师啦，
0: 咁啊 speech level 声型啊，
3: 个个有自己嗰派嘅，有啲就话啊唔使开声噶，唱歌即系其实你用个脑唔知谂乜嘢就得噶啦，咁有啲人咁讲噶，咁有啲就话唔系嘅，你点都热身啩，咁你夜晚唱歌好听过日头噶，即系呢个都我系啦，夜晚
2: 我都同意
3: 嘅，系嘛，即系话因为夜晚你肌肉就即系成身就用咗咁样。咁有啲就话
0: 有啲人唔使用气，
3: 有啲人就唔使用气，
2: 有啲人就用丹田，
3: 系啦系啦，有啲就话系考耳仔啊嘛，唔系考个口咁，即系呢啲好多流派，所以其实即系我觉得唱歌咧，其实即唱歌好听就得啦，我觉得即系咩即系你用咗方法令到自己好听，
2: 系系，
3: 我就觉得
0: 系。哇，咁但系如果有一个学生嚟到，佢本身系学过其他嘅，
2: 系系，
0: 即系假设系啊，即系我本身 speech level 声型噶啦，佢或者我其他嘅流派歌，嗱你唔好用气啊，因为就你用好多气啊。咁当呢啲嘅情况下，你会点样去处理呢类型嘅学生？你叫佢即系抹咗佢定系点咧？
2: 因为我系有我自己嘅派嘅，
0: 系咯，
2: 系我系因为我的教学的整个方式或者课程，其实都不是纯粹韩国我学过什么搬过来，即是自己
4: 你搬过来全看 YouTube 了，
0: 是啊
2: 我自己拆自己什么的，那他来的话我就会解释给他听，即是他自然会信我，还有我令到他做到嘛，即是还有他令到他明白，咁所以就我都会建议话你抹走晒所有嘢嘅，因为其实有啲嘢可能同我係有冲突嘅，咁我就建议你信咗我先，咁然后呢试啦，试完之后呢我就会话其实你可以，我都鼓励你多啲上网睇唔同嘅嘢嘅，係啦，即係你当係一个学习都好，咁但你试下用我嗰套嚟做一个基础，再用我嗰套嘅角度咁去理解其他嘅内容嘅话呢，会好啲咁。
3: 抹走係咪好困难呢，对你嚟讲？即如果一个有翻机少少唱歌，
4: 咦？但我觉得呢个困唔困难唔喺佢身上，
3: 系个学生，
4: 因为佢肯唔肯放低先系重点啊。
3: 学生即系
2: 又唔困难嘅，因为其实我成日觉得咧用声咧，即系好多人都觉得好多流派嗰啲，但系归根究底系三样嘢嘅啫。我成日都就系呼吸、声带白同埋咬字。系啊，你乜流派或者乜，你成个人出声个结构系咁，咁所以就净系得呢三样嘢。
3: 系呼吸、声带白、咬字。
0: 系因为其实你出声嘅原理就系你有空气流过个声带，震完就有声噶嘛。
2: 系啊，
0: 其实你永远都系咁噶嘛。
4: 点样入咗 physics 同 bio？
0: 系啊，其实永远都系咁。你无论边个流派都好，你都离唔开呢个事实。
4: 可能有个流派系唔震动个声带，然后发
0: 咁系唔会有声嘅。物理学上系
3: 物理
0: 系冇错，系啊，物理学上系唔成立嘅。所以其实呢样嘢都系一个好有趣嘅嘢嚟嘅。喂，唞唞先，转头翻嚟再讲。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7: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6: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7: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8: 湾区声势力。
9: 湾区声势力。
10: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趴，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余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元人民币起。龙趴

0: 演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串活动，
2: 包括重点企划八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3: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4: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6: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7: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嘉慧。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3: 好，返嚟啊！继续我们的 Z 世代恶作剧图噶嘛？
4: 咁嗰边嗰两个系幕前啊嘛，我哋唔好骚扰佢哋先。佢哋都讲咗好多我听唔明嘢啦。
3: 啊，你讲翻啲你，
4: 唔系
5: 唔系，你问你问你嘢。
4: 不如你讲下我嘅用声有咩唔好啊？你觉得？
5: 唱句听下先。
4: 唔系唱啊，
3: 唱两句先。
4: 咁佢唔系净系教唱噶嘛？佢都话会有啲人系真系学过用声噶嘛？好明显我唔会唱啦。
3: OK， 你中意。
4: 咁你觉得我用声系点啊？
6: 我觉得你同我一样咧，有少少咁样揿低自己把声咧，咁去讲嘢或者即系种咁嘅感觉嘅。咁如果你
7: 磁性啲，
4: 磁性可能系食得意气嘢多，
3: 嘢粉。
6: 咁但系你话
4: 真
6: keep 住咁样讲嘢嘅话，其实睇你几用力去讲。如果你唔系好用力咁样，佢哋咁样揿低把声咧，讲耐少少时间可能就会唔舒服。咁但系你话短时间嘅话，应该就还好嘅。系啊，
4: 哇，有种喎，有种喎，
6: 系啊，因为始终揿低把声系即系反自己本身舒服嘅嗰个 range 嗰样嘢嚟嘅，系啊，即系我成日都会，即系我依家咁样讲嘢，其实唔系我最，
4: 但系我冇刻意揿低嘅，
6: 唔系有时候就系惯咗啊嘛，
3: 系啊，惯咗啊，
6: 惯咗啊，
4: 咁即系点啊？我要似卡哇咁讲嘢，
3: 又唔怕
6: 你可以
4: 乌沙剑咁，
6: 哎，太有极端啦
4: ，sorry，
3: 中人我哋要中庸啲。
4: 冇错，系啊！我而家就系嗰啲麻烦学生啊！你而家就系当系嗰啲麻烦学生。
6: 唔系啊，你试下高音翻少咁样讲。
4: 点啊？已经高音翻少少。
6: 系啊，即系你试下温柔啲咁样讲。
8: 我系 JY。
6: 系啊，冇错。
8: JY 啊 ，Hello。
6: 如果你真系纯粹就自己把声，
3: 你下次试下做同
4: 样。系会咁尴嘅，但系因为得两个人，
6: 系两个人冇乜所谓噶。你而家有其他人喺度，你先会尴啫嘛。
4: 系有啲尴，
6: 系啊。同埋我会可能教咗你可能呼吸啊咁样嗰啲嘢先嘅，咁一大落嘢，咁依家时间。关系就讲唔晒，
4: 唔系都唔好咁样教晒，
3: 系啦，梗系啦，要就
6: 嚟揾我啦，
5: 揾 Carson 上堂，
4: 唔系咁啊，另一样嘢想问啦，因为我成日俾人讲一样嘢咧，就系好似依排好啲嘅，即系之前成日都俾人话我即系咬字就算啦，我都知我系差噶啦，但系咧 monotone 啊
6: ，monotone
4: 即系讲嘢好 monotone 啊。我成日俾人话，
3: 即系机械 AI 咁啊，
4: 即系好平。
3: 你好啊，我而家。
4: 如果嗰个人嚟到揾你嘅时候，哇，其实佢讲嘢即系咁平，跟住佢唱歌
3: 都系咁，
4: 都系近平。你点样 tune 咧？即系佢呢个又系一个另一个习惯嚟噶。
6: 讲嘢咁平嗰方面咧，我谂嗱讲嘢平咧，你可以喺发声度解释到一样嘢就系，因为你咁样揿低咗啦，或者你 keep 住漏少少气咁去讲嘢，咁到你真系哇兴奋，哇依家好似好兴奋，但系好似个通好平，你觉唔觉？有冇呢种感觉？
4: 有啊，我觉得自己好兴奋噶啦，
6: 系即系其实我已经好兴奋噶，但系点解我把个通就系咁平咧？因为可能你把声拍唔埋，咁我就
5: 埋
6: 吓，同埋
4: 等先听明得
8: 声带夹唔实啊，
6: 系声带未夹得实，
4: 可以夹得实。
6: 咁你夹得实嘅时候，自然嗰个通嘅变化都大啲咯。
4: 点为之夹得实？
3: 听嘅咋？
6: 听啊，听到啲漏
4: 气声嘅，我系好多气声。
6: 同埋呼吸会系第一个要解决嘅，所有人都系。咁另外唱歌嗰方面咧，其实我成日觉得咧，感情呢样嘢咧，系。变化嚟嘅，
4: 即系我冇感情化，
6: 系啦，咁
3: 系佢系咗，因为冇变化，
6: 唔系，
3: 唔使就冇变化，
6: 唔使唔系，唔系因为咁讲，感情系你自己有感情同人哋听有感情系两样嘢，
3: 系，我同意，
6: 呢个绝对两样嘢嚟嘅，系啦，咁你
4: 系，唔系我系真系冇感情嘅，
6: 要做出嚟咯，感情就系，咁我就会教可能，其实你自己有嗰个感情可以带动到落歌曲度。是好事啦，咁但如果真系唔得嘅话咧，就要教你点样去令到人觉得你有感情。咁呢样嘢就系点样做变化。咁但系嗰啲变化咧，你可以系大变化，可以系好细微嘅变化，但最终系适合咯，即系可能喺嗰句歌词入面系适合嘅，然后喺嗰个 melody 同埋嗰个编曲上面系适合嘅，咁就系好听啦。
5: 咁我想问感情同埋呢个即系学术啦，即系嗰个技术啦，有冇相冲啊？有人讲话系有少少相冲嘅，即系如果我要为咗表达啲感情咧，有时可能用少少。错少少或者伤害少少嘅方式去演绎， 咁但如果有時就話我用翻啲技巧性嘅嘢，就可能保住我個壽命高啲，但可能就、感情上就可能會薄翻少少啦。會唔會咁樣噶？
6: 哇！我同意啊，其實我係覺得有時候咧，咁當然都睇人咯，就係、睇接收嗰個人，你覺得唔係、我覺得佢咁樣嗌唔係有感情，唔好聽。咁、但係有啲人都會覺得咁樣嗌係好聽嘅、而我係屬於。可能有時候嗌多少少，或者用一啲唔係幾好嘅發聲方法，係有感情啲嗰啲人咯。我同意呢樣嘢，係啦。咁我自己覺得其實大眾都係咯，因為大眾覺得唱歌好聽嘅人，其實有時候唱歌方法真係唔係話完全好或者全部正確，而係撈咗少少嘢喺度，然後令到佢好聽咯。咁就取捨同埋攞個平衡。
4: 你大嘅大過唔係即係大過謙重，你老咗會唔會後悔㗎？係
3: 咯
4: 係
3: 咯，
4: 即係你而家仲年輕就咁樣諗啫。係
5: 咯，
4: 但係到時想保養保養唔翻㗎喎。
6: 我就其實唔後悔，因為我已經把聲係
4: 唔係你未老啊？你老，你唔可以代你唔可以代廿年後你自己講我唔後悔噶，
6: 係咩？唔係啊，因為我依家已經嗰把聲係差過以前噶啦。
4: 啊，
6: 係我係 feel 到即係啲高音係上得冇咁順，冇以前咁好。
5: 關年幾時嘅？你覺得呢、這個？
4: 唔係，因為佢長期用一個唔好嘅發聲方
6: 法。係啦、
5: okay ，
6: 因為我要
3: 佢想撳沉自己啊，
6: 係啊係啊，
3: 做一個聲，
6: 甚至有啲可能。中高音我係特登係真係嗌少少，或者係、用一個唔好嘅方式整啲沙啞擦嘅聲音出嚟咁。
5: O、okay.
6: 然後我係把聲嘅壽命，即係佢啊。不過其實因為我琴晚我今朝先瞓覺，同埋我琴晚又嗌完嚟咧，咁、所以把聲依家都係有啲沙嘅，即係我係 feel 到唔舒服嘅。咁但我又唔會話好後悔，因為我覺得。我中意呢个质感。
5: 我呢把声不嬲都好听。
4: 人类就系咁矛盾咯，即系低音嘅人咧，成日都想自己唱到佢高音啦。但
5: 系
4: 个音冇咁低嘅人，成日都想揾方法咧压低自己把声。
6: 系啊，我啲学生都系有啲学生嘅，
4: 佢互相羡慕佢要喺度。
5: 咁系人系咁，人性呢个真系。
3: 但系呢样嘢咧嚟到最后咧，我都想问，即系问多样或者我自己少少嘅睇法啦，睇下车老师点睇啦。即系我反而咧，我觉得接触得唔同嘅人多之后咧，去到最后咧。好唔好聽呢其實同技巧係冇乜大關係嘅，而係嗰個人到底佢個心態或者佢理唔理解到隻歌到底講緊嗰個故仔係咩？即係有時候問到我，即係我自己會好中意問學生一個問題嘅，就係、是喂，你其實呢只歌講緊咩咧？其實呢只歌個故仔你講緊咩？你想表達啲乜嘢？
4: 我諗起兩個人添，
3: 係咩啊？
4: 一個係之前 Fans 見到個咩舅父系列，舅父唱 K 系列，佢同原 key 係完全冇關係嘅，但係佢嗰個感情係超級豐富。佢甚至丰富过原本嗰个原唱者，另一个我谂起白明哥，
3: 系咯。咁崔老师你点睇？你觉得你认唔认同咧？如果咁样讲嘅话，
6: 我又反而唔系几认同呢个讲法。
3: 冇问题啊，
6: 因为我当我好理解首歌啦，我自己好有经历啦，好有感情啊，咁但系就系我把声同埋可能我个耳仔即系跟唔上。一个好听嘅 level
5: 歌词哦，
6: 系啦系啦，我就算几理解，我个脑理解咗，但我把声跟唔上，都会系唱唔到好有感情嘅感觉出嚟。咁我谂你讲嗰个 case 可能系佢本身其实可能已经有技巧啦，或者只系佢有呢样嘢喺袋，但唔识拎出嚟。
3: 佢音准拍子都啱嘅，其实就系啊。
6: 我觉得音准拍子啱，但系唱歌冇感情，唔系因为佢唔够理解而系因为佢。技术未做到好细微嘅变化，
4: 我谂到个例子啊，等于打篮球啊，即系你知道企嗰个 angle 咧，射嗰个三分系最易入噶啦，奈何你手唔够力
6: 啊，
4: 跟住你就射得唔准啦。
6: 系啊，又或者啲微细，即系可能你睇落哦，可能我射姿好正常，咁但其实有好多微细嘢可以 tune。
4: 哦，即系可能只手指迟咗放咧，即系笃咗嗰一下，咁个波就耷咗啦，咁咪入就射唔到上去啦，个波。
6: 系啊，
3: 哇，
4: 好好嘢啊，
3: 你讲到啊，
6: 你答到爹，讲
3: 得好好啊，系啊。唔系，但我觉得呢样嘢就系，我觉得 vocal 或者点解大家会中意做 vocal coach 或者中意唱歌嘅地方，就
6: 系
3: 好多唔同嘅睇法，然之后好多唔同嘅角度去困一啲新嘅嘢出嚟。所以個 music 嘅 industry keep 住有嘢行緊 ，keep 住有新嘅出現緊，就係、是、咁樣嚟咯。所以我覺得呢個好正。
4: 所以我都
3: 係
4: 靠你哋噶啦。
3: 咩啊？
4: 咁你哋 train 咗班人做幕前，咁我先有訪問噶嘛？
3: 哦 ，train 你做幕前咪得咯？
5: 你已經係幕前啦。
4: 我係訪問人嗰個啊，我咪被訪問嗰個、啊。
5: 你成出其實你好紅。
3: 係啊，你好紅噶。
4: 我紅了。冇咩？你講錯嘢。
3: 衫好紅噶嘛？
4: 我粉紅噶。
6: 粉紅都係紅，
3: 都係紅啊！喂，咁啊，今日咧再一次感謝車老師。
4: Thank you。
6: 多谢邀请。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周录得最高气温 31.6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天文台指出，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下周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1度或以上。预计听日会继续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有餐饮集团举办推广远餐膳食活动，邀请长者品尝新研发的远餐餐点。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舒玉涵表示，本港有大约四分一的人口是65岁以上长者，他相信社会未来对远餐的需求会更加大。舒玉涵在活动上指出，远餐能够为长者带来欢乐，亦都能够带来进食。

0: 一般食物的口感。他和政府2020年起一直和合作机构推广远餐服务，截至到去年底已经有大约13600个长者受惠。新的远餐餐点包括鲍鱼海参盘菜、寿土包等，邀请过百位来自护老社的长者和其家人义工等试食。今年内会推出应节款式的远餐月饼，预计未来会推出更多快餐和轻食远餐供长者选择。食环署下个星期一起接受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申请期下个月8号结束，预计7月内实施。香港餐饮联会协会会长黄家和估计，本港各区有几十万只宠物狗，但某些区例如西贡、大埔等狗只数量会较多，预计这些地区的申请会更加热烈。黄家和在本台节目指出，容许狗只进入食肆可以为餐饮业界带来新商机，万一发生未见过的情况可以再修订条例，认为不需要太过担心。他说如果新措施能够为餐厅带来生意，而没有造成食物安全或环境卫生问题，相信之后会有更多食肆申请。黄家和又说餐饮业依然处于艰苦经营阶段，加上港人北上热潮未减退，影响业界生意，认为餐饮业界未来可以尝试寻求突破，例如利用人工智能辅助经营以减低成本，推出具特色的菜式，或与旅游、零售等行业捆绑做宣传。美以停火谈判前景不乐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看过伊朗就美国停战方案的回应，形容是一堆垃圾，他甚至没有看完回应。他警告美以停火协议非常脆弱，岌岌可危，但亦都同时表示透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已经同国家安全团队会面，讨论下一步对策。美国官员说特朗普希望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但伊朗拒绝他的多项要求，包括在核计划上面作出有意义的让步，令到军事选项重回台面。目前特朗普考虑的选项包括恢复自由计划、出动美军军舰引渡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恢复大规模空袭伊朗、攻击美军已锁定在但仲未打击的 25% 目标，但预计特朗普结束访华之前不会下令采取行动。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大败之后，党魁兼首相司纪贤面临党内逼供压力与日俱增。英国独立电视台报道，包括外交大臣顾尔维和内政大臣马曼廷等四个内阁大臣去到首相府，要求司纪贤定出离职时间表，确保工党领导层有序过渡。英国卫报就报道，副首相林德伟和国防大臣贺里安和司纪贤讨论过如何负责任、有尊严和有序咁对未来作出安排。报道又话，已经有四个政府助理宣布辞职，佢哋同超过70个工党下议院议员一齐呼吁司纪贤辞职或设定辞职时间表。据报司纪贤会喺当地时间嘅今早举行内阁会议，佢目前正权衡选择。工党有403个国会议员，根据党章至少要有两成或者81个党内议员支持，才能够启动党魁选举程序。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99.7 至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0%。

0: music on board。
1: 现年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我是汤盈盈，
2: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1: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3: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4: 搵嚟搞村，搵嚟五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五宇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4: 想听多啲五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6: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7: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周五点至六，
1: 说了小朋友要讲话呀，大人也是一样的，你要说最基本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很基本的，你要说一二，对于一个成人来讲的话呢，其实也觉得好像唱歌一样，读完了也就忘了。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成人能够记住一二三四呢？那么我们最基本的就用电话号码来记。
2: 哦，是，首先记了自己号码先识讲先。
1: 对了，然后呢，我们又在用成功了，我们用古诗的方法，用诗歌里面有一二三四的找出来。那孩子的话怎么办呢？他很闷的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说，哎，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啊？慢慢的教，教了一个，我就会给他。有时候呢，会拿那个豆子。
2: 哦，
1: 有些豆子呢，我们有一种豆子呢，花豆，
2: 嗯，
1: 很大颗的。所以呢，他喜欢豆子的，我就用豆子。有些小朋友呢，就觉得，哎，五颜六色的那个西，那个叫什么？放在那个白板上面的那个有吸铁的那个东西啊，
2: 还有啲磁石贴，
1: 嗯，对了，磁石贴，磁石贴啊。然后呢，我们就奖励一个，奖励完了以后的，哇，我赢了，奖励一个了。最后其实这个呢，就是用来告诉他，教他怎么读一二三四，用来数数目字的，
2: 好有心机啊。所以呢，每次见到老师呢，都应该喺袋里面有不同的道具啦。咁我哋可以慢慢再介绍啦。咁今集亦都有两组同学已经准备好啦。第一组同学已经准备好同我哋介绍传统节日。
3: 孩子又哭了，你怎么还不去看他？
4: 当妈妈的谁不是这样过来的？你太矫情了。
5: 想问啊，你入职的时候可是说过不会因为生育耽误工作的，你要是不能平衡工作和家庭，公司就只能劝退你了。
6: 为什么所有人都在指责我？谁不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好妈妈？可第一次为人母，谁都会手忙脚乱，会在连续熬夜后情绪崩溃，但从没有人问过我累不累，大家只会责怪我做得不够好，说我是一个不完美的妈妈。你还哭，是不是觉得我很闲？这里是哪里？现在是几点？
7: 小姐，您醒了，我来为您更衣。今天街上可热闹了，您昨天不还闹着说要出门吗？
6: 你是？
7: 哎呀，小姐可是昨晚没睡好，我是您的贴身丫鬟婉晴。今日是元丰21年农历2月15花朝节，每家的夫人小姐都会外出游玩。咦，小姐，您今天怎么魂不守舍的？待会儿咱去簪花踏青，保管您瞧见就乐起来。
6: 我这是做梦了？前面那幅字应该是苏轼的水调歌头，我莫非梦到了宋朝？那我们出门吧。这个花朝节究竟是什么日子啊？怎么这么热闹？我怎么没有印象还有这种节日？
7: 小姐，这是民间流传了很久的传统，您看大家都在簪花挑菜图个自在。
6: 这里的花市真是万人空巷，估摸着城里大半的百姓都在这儿。
7: 是呢，小姐。哇，这蔷薇好香呀，这位姑娘，蔷薇怎么卖？
8: 清河啊，你这丫头整天就知道卖花经商，女孩子家哪能这么折腾呢？赶紧找个婆家嫁了得了。
9: 花朝节大家赏花，我凭本事卖花，不偷不抢何错之有？
7: 小姐怎么了？
6: 婉晴，那人是谁？为什么这样对她评头论足？
7: 回小姐，他们说话的乡音很相似，估计那人是花农姑娘的乡邻。
6: 这位乡邻，她想做什么便做什么，哪轮得到您多管闲事？你，
8: 唉，
9: 谢谢大家的帮助，父老乡亲们想买花的可以来瞧瞧。
7: 这位卖花姑娘的生意真是好起来了。小姐您看这几朵花簪在一起，你喜欢吗？咦，小姐您在想什么？
6: 唉，在想什么？在想我那还在哭的孩子，在想我岌岌可危的工作，在想我不如从前的身材样貌。
9: 这位姑娘，
6: 你是刚刚那位花店掌柜的？
9: 是，谢谢您刚才解围，如果没您仗义相助，也不会有这么多人来帮衬我。
6: 不必叫我小姐，叫我温盼就好。对了，旁边这位是婉晴。
7: 奴婢婉晴见过这位姑娘，不知姑娘芳名是？
9: 我可是这天下最好的花农清河。
6: 今天就莫自称奴婢了，婉晴，我们一起到这位妹妹的花店看看。真是不习惯古代的称呼，

0: 好复杂，怪不得是宋朝，繁荣缛节争夺。
1: 啊，这真的好吗？会不会犯了律法？
0: 既然是花朝节，今天我们便应该同乐同享，自然不需要再一称呼了。
2: 清河丫头，你这有没有多余的牡丹花？簪花房里的牡丹全被水泡了，我现在急着要给知府送去簪花做头饰，只剩一个时辰了。
3: 婆婆，我这里只有少量的牡丹，怕是不够啊，怎么办？
2: 这可怎么办？要是耽误了知府大人做事，我这花房几十年的根基可就完了。
3: 婆婆，现在去哪里找新的？这如此艳丽的牡丹可不是说找就能找到的。
1: 对啊，这牡丹娇贵，寻常花草、蔷薇、茉莉什么的根本比不上啊。
0: 蔷薇和茉莉吗？或许我们可以用蔷薇和茉莉替换，虽没有牡丹完美，但也有纯洁真挚的美好寓意。婆婆，相信我，让我们帮帮您。
2: 哎，你是养尊处优的富家小姐，怎么能干得了这些苦活？
1: 婆婆，温盼姐姐聪慧过人，她的主意能行，我们也愿意一起帮忙。
3: 我这的花有的还未去枝叶，麻烦大家帮手了。
4: 这是在做什么？怎么这么热闹？
5: 你快看，那位富家小姐竟然在地上跟平民百姓一起忙活。
4: 不是说富家千金都是十指不沾阳春水吗？这位姑娘真的是热心肠啊。
1: 我们也能帮忙吗？
0: 当然可以，花朝节本就是同乐同享的日子，不分主仆，不分贵贱，是人人都能尽情享受的日子。
6: 好，我们一起来帮忙。
3: 几位小姐，这是材料。这位夫人，谢谢您主动帮忙处理花枝。
1: 哇，越来越多人来帮忙了。
4: 成了成了，知府夫人夸着簪花头饰别致新颖，问这是谁想的好法子呢？
3: 真是太好了，多亏温盼姐姐的巧思，我们才能度过难关。
1: 小姐，您就是百姓们的福星呀。
2: 温盼小娘子，你不仅救了我的簪花房，更救了这花朝节呀。我们以前总被规矩包围着，今日才明白节日的真意是舒心自在，是人心相通，这才是真正的花招啊。
0: 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没有大家的帮忙，簪花房的娘子们也不能在傍晚前完成工作。我好久没有这种放松的感觉了。
7: 姐姐，你看这花。
4: 妹妹，你把花修剪得好漂亮啊。
1: 姐姐快看，那边卖花的姑娘与富家夫人并肩赏花呢。
0: 原本恭恭敬敬一口一个小姐奴婢的大家，现在大多直呼其名，或是亲切地喊着姐姐妹妹，真好啊。
2: 这花虽不如牡丹艳丽，却显得更为灵动，是这最有生机的一束。真的很谢谢你，我从未见过你这般有胆识有韧性的女子。
0: 我真的很失败，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
1: 姐姐，你还好吗？
3: 温盼姐姐，你要是有困难可以跟我们说的。
2: 小娘子，你瞧这花，有的开得早，有的开得晚，有的花瓣齐整，有的有些缺角，但每一朵都各有特色，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做人也一样，世上哪有什么事是完美的道理呢？
0: 他们都盼着我完美，总觉得我做得不够好，却从来没有人问我当妈妈累不累。
2: 傻孩子，哪有第一次当妈就完美的？我当年硬生生把孩子抱得哭了半个时辰，我婆婆也总说我笨手笨脚的，但只要你慢慢体会，就会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孩子需要什么，这就够了。
0: 谢谢婆婆，这蔷薇花很美。清河晚晴，也谢谢你们的陪伴与支持。
3: 温盼姐姐，婆婆说的对，你已经很棒了，
1: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晚晴都陪着你。
0: 谢谢，谢谢你们，谢谢婆婆。
2: 傻孩子，快擦擦眼泪，花朝节嘛，该走走，该笑笑。
0: 我或许不是完美的妈妈，但我愿意学着成长，去认识自己美好的一面。花朝节，2月15花朝节，汴京花市繁盛，女子出游赏红。以后你就叫花朝吧。 希望你如花招般，像遇到的他们般，让花招的美流传。女儿，你也要自在生长，勇敢绽放。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加诺萨书院的学生，我们的主题是花招节，千年花招。我叫黄一珍，我饰演的角色是温盼。
4: 我叫林翠颖，饰演的角色是婆婆。
3: 我叫何映英，饰演的角色是清河。
8: 我叫李韵姿，我饰演的是巡演。
6: 全剧终。
9: 世界随意门叶半之，
1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1: 2026年第一期
12: 第三位。
13: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个礼拜第三位，即季军的作品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啊。
12: 第二位，
14: 你的爱情回不来。
15: 本周大湾区音乐榜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有黑勤李克勤的新歌《你的爱情回不来》。

0: 嚟到大湾区音乐榜啊，2026年啊第一期嘅冠军作品啊，有 Aska 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啊，
1: 恭喜晒，
0: 耶，恭喜晒。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1:30到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4: 爸爸妈妈，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世界隨意門葉盤詩。
1: 梁老师，我哋喺休息之前就听到今集第一组嘅同学，咦，带嚟一个我同你都觉得啊，真系第一次听我花招节咁样系一个嘅典故啦。咁听完之后，老师有啲咩嘅评价俾佢哋咧？
2: 啊，我觉得这组的同学讲的时候呢，也是那个语音条件也不错的哈，还有呢，他的节奏也是刚刚好的哈。
1: 系。
2: 另外呢，那故事的内容挺有吸引力的，就是我就想到现在的妈妈来讲的话，像课文里面讲的这个故事里面的妈妈，在忙碌的时候还要去欣赏那个花，就有时候的做妈妈的，我真的就是有这样的体会哈，心里真的很想在做什么，但是一想到自己的孩子的话，真的有很多的事情都放不下的。
1: 是啊，咁所以呢一组嘅同学，全部都系女孩子啦，听得出佢哋嘅声音啦。咁但喺角色，唔同嘅化妆嘅方面，声音化妆方面咧，都花咗一啲心思嘅。起码都听得出啊，边个系啊婆婆吓，即系啊，我估系奶奶啦，系咪？即系佢嘅意思吓。咁啊，佢哋即系个感情嘅注入咧，都。恰如其分的，我会觉得，即是妈妈又可以表达到那种的关怀，或者是心里面成日挂住的细路仔，另外就是婆婆去劝她的时候都好像是一个过来人一样，即是比较经验老道一点，就劝她要怎样去看这件事啊，样我觉得即大抵上同学都对于角色的掌握都算是不错的。
2: 另外呢，在这儿可以跟大家讲讲哈，这个婆婆这个词语哈，婆婆这个词语呢，一般来讲呢，我们就说呢，就是一个女人嫁了丈夫以后，她的那个丈夫的妈妈，我们就叫婆婆了。
1: 我们叫奶奶啊。
2: 对了哈，香港的就叫奶奶哈，国内的话呢叫婆婆。另外这个婆婆呢，我们就说年纪大的女人来讲的话呢，我们在国内有时候会说，哎，婆婆。
1: 哦，
2: 我们都会这样叫的，
1: 是
2: 哈，就不要以为是有亲戚关系就没有哈。普通的老人家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年纪比较大的，我们都会叫婆婆的哈，
1: 是即系婆婆咁样啦，叫佢一个尊称咁样。
2: 对对对哈。那么在语音方面呢，这组同学呢哈，就是有很多的那个轻声的词语都读到位的，所以呢。听起来呢是那个语音挺清晰，还有呢感觉就是很口语化的，
1: 系冇错，亦都系好流畅、好自然噶吓。
2: 咁
1: 有一啲嘅篇幅咧，尤其是一开始嘅时候咧，我就会觉得，咦，点解讲得咁快嘅？咁但系到后段咧，中段后段开始咧，就将嗰个语速就放翻慢啲，就再清楚啲啊吓，个感情再充沛啲，可能热身咗之后就进入咗状态啊。
2: 那么另外呢，我就听到了某一些的词语呢，那个发音呢是有点问题的哈，比如说姑娘这个词语在演绎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听到了姑娘，哇，很舒服，这语音轻声词语嘛哈，但有时候呢又听到姑娘，就带了声调的哈，那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了哈。另外呢就是什么这个词语
1: 又出现了，整个都出现了，这个什么
2: 在这儿呢读的时候呢，就不是什么这就不是什么的问题，除了什么以外还加了一个什么，你看这个音呢要注意了，一个是声调出现问题，第二呢就是那个么字，它的韵母的部分读到了摸，读到了哦的音，所以就摸了，这部分要小心。另外呢有这个它的主语，这能行主语不能读主语啊，主语就有咩鬼仔啦？
1: 系都系系咪轻声啊？呢个都系。
2: 它除了是轻声以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变音。
1: 哦，变音。
2: 对，它是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一个词语，所以要小心的哈。有什么主语哈？即系有咩鬼啊？你有咩方法啊？咁样哈。另外呢，就是百姓的性子，有时候偶尔听到那个后鼻音不到位，就百姓哈，这个就后鼻音的问题了哈。那么还有一个呢，就听到了呢了的问题。呢了的问题呢，就是有什么道理的理字。理字呢是 L 的。道理的理字，但是我就听到了道你。
1: 哦，
2: 道你哈。那么这个要也是要小心了哈。看一看还有没有。还有就是这个灵动。啊，却显得更为灵动的那个灵字。灵字呢它的声母是了。但是呢这个同学呢我就听到他读到灵动。
1: 咦，又是 NL
2: 的问题了。
1: 混淆了。
2: 还有呢就是最有生机的一树，一树花的树字，那树的音呢就偏到了平舌音的音。所以这个呢就是平翘舌音偶尔出现了哈，不多，但是呢了的部分呢也要小心。因为我听的时候呢，我感觉前面我说不可能吧，因为起初就感觉那个语音呢是很流畅的，基本上不会发现这个问题嘛哈。那么到后面我说哎不会吧，留意一下再听，哦真的有，所以我就可以肯定了。同学呢在这个情况下呢是平时没有注意了。
1: 好，咁希望同学都可以攞到老师嘅一啲意见啦，咁都算係做得唔错㗎啦，我哋听到好舒服嘅。休息一阵转头返嚟睇下第二组。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喎，安唔安全㗎？可能有涌浪㗎。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㗎？佢由熱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下昼5:31，
6: 大家好，我系 Viva 嘅白老师。职安局提提你，进入密闭空间前要做足风险评估同安全措施，用埋度气表同埋懒人钟先好开工啊。
7: 山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0%。
9: 搭车肚痛想去厕所，痛到飙冷汗，这种难忍之痛是不少炎症性肠病患者的日常，严重的话可能会肠出血穿窿，还可能要切肠。来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你，养和肠胃肝脏科专科徐成志医生讲解炎症性肠病。
10: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世界随意门，叶半之。
2: 跟住就有今集出现嘅第二组同学，就住传统节日创作普通话广播剧同我哋分享。
3: 清明时节雨纷纷，春风拂过净地尘。要说寒食缘何处，千古忠魂芥子推。春秋年间风云乱，晋国公子遭祸难，重耳流亡十九载，步步难行步步艰。春秋风云卷九州，公子重耳遭难愁。历机之乱离故土，颠沛流离济春秋。一路逃亡时不果，随从四散苦不休。唯有子推心不改，生死相随不回头。
4: 诸位，连日奔波，粒米未尽，我怕是撑不住了。
5: 公子这光景怕是难挨喽，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上哪儿寻吃食哟？
4: 可不是嘛，咱们跟着逃了三月，干粮早见底了，总不能喝西北风吧？
3: 重耳饿到眼发花，子推心里放不下，深山无米又无粮，急得子推心发慌，手起刀落咬咬牙，割下腿肉火上挂，一碗肉汤递上前，重耳含泪把命延。
5: 公子快些用了这碗肉汤补补身子，待缓过劲咱们再寻出路。
4: 这是何肉竟如此鲜香？子推，你莫不是去猎了野味？不，这荒山野岭哪来的肉？
5: 主公不必多问，只要能助主公渡过难关，臣万死不辞。
4: 你莫不是你竟割了自己的肉？
5: 公子言重了，臣身世小，主公安危事大，只要公子能重振晋国，臣自点伤痛算得了什么？
4: 子推，他日我若重返晋国，登得大位，定当厚待于你，共享荣华。
5: 臣不求荣华，只求主公日后勤政爱民，不负晋国百姓便好。
3: 一碗肉汤暖饥肠，重耳落泪济心房。他日若登君王位，定报子推恩义场。子推摆手只一笑，不求封赏不求光，只愿主公成大业，百姓安乐国富强。苦命流亡终到头，重耳归晋做诸侯。登基为公称文公，论功行赏把恩封。文臣武将皆受赏，金银官职落满身。偏偏忘了介子推，那个割肉

0: 众军人。子推本淡泊平常，携母归隐年上山，不恋荣华不贪赏，只向青山寻安然。
1: 主公登基，国泰民安便足矣。我本不求功名，何必凑那热闹，不如归乡归隐，守着山林过余生。
0: 哎，介子推大人嫩般功劳，主公咋就给忘了？当年要不是他，公子早没了性命哟。
2: 听说朝堂上有人提过，可主公忙着定朝纲，竟给搁到脑后了。子推也是个实诚人，自个儿也不去争。
0: 好，咱得把这事告诉主公，不能让忠臣寒了心。有百姓来把情禀，文公听罢心一惊，拍腿顿足悔不迭，忘了恩人最难赦，即刻下令寻子推，要把贤才请回宫。怎奈绵山山林密，千军万马寻不着。
2: 糊涂，寡人竟忘了子推，速速派人去绵山请介子推下山，寡人要封他万户侯，享尽荣华。
1: 启禀主公，介子推躲入深山不肯相见。
2: 岂有此理，传我命令烧山，三面点火，留一面出口，子推孝顺定会携母出山。
1: 主公，烧山恐有危险，是否在私？
2: 不必多言，我要子推出来，今日定要寻到他。
0: 文公一怒下命令，绵山三面起火情，熊熊烈火卷山林，浓烟滚滚遮天星，只盼子推出山来，受封领赏叙恩情。谁知子推性刚烈，宁死不肯进朝廷。
1: 啊啊啊，不好了，山火越烧越旺，介子推大人还在里头呢，快救火啊。
0: 主公快下令灭火吧，再烧下去就来不及了。
2: 快灭火，快灭火，寡人不是要烧死他，是要他出来啊。
0: 熊熊大火烧绵山，浓烟滚滚遮云天，三日三夜火未熄，不见子推把身现。大火灭后众人寻，一颗柳下见忠魂，子推母子相抱死，鲜血染红数千圈。背靠柳树已烧焦，怀中紧抱一书卷，上书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文公见状泪如雨，捶胸顿足哭嚎啕。
2: 子推，是寡人害了你，是寡人糊涂啊，你要寡人常清明，寡人并殿此日为清明，禁火寒食，以寄哀思。
0: 文公动哭立心归，下令禁火祭子推，痛定思痛把令颁，绵山更名借山传，定此日为寒食节，禁火寒食祭忠贤，不烧火来不做饭，只吃冷食祭思念。忠孝节义传千古，寒食清明留典故，做人当如介子推，赤诚忠义天地垂，为官当孝敬文公，知错能改万民归。岁岁清明柳色新，缅怀忠魂祭伤悲，割肉奉君千古颂，焚山之汉留余味。清明祭祖思先人，寒食祭情传后辈，忠孝节义刻心间，中华文脉永相随。一碗青团祭先贤，清风明月照丰碑。 清明寒食雨潇潇，绵山清风一子颓，千古忠魂朝日月，一腔赤诚照春秋。
3: 圣公会遵照天中学，寒食节的由来。
0: 人物设定：雷欣桐饰演唐白村民丙，
2: 张俊烨饰演晋文公村民乙，
1: 王哲成饰演介子推村民甲。
3: 全剧完。
4: 世界随意门，叶焕诗。
5: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里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随意门，叶焕诗。
11: 首先，我哋休息之前听到嘅今集第二组同学就带嚟寒食节同埋清明啊两个嘅一个典故啦。其实原来我哋成日都话清明时节，我哋都系怀念我哋嘅祖先啦，吓咁啊会去拜山啦、扫墓啦。咁但系比较少咧，就谂翻起，其实系同寒食节都系有关系嘅，嗰个典故都希望即系同学透过一个咁丰富感情嘅故事同我哋讲翻出嚟，咁佢哋都可以将呢个作用咧做到嘅。
12: 嗯，我真的也没想过哈，总是想着哎呀清明节了就是扫墓啦、祭祖啦，就是这么简单哈，没有想过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带着哈，连带着挺有趣的。
11: 没错，
12: 也学到东西了哈。
11: 我们每次听同学的作品，我们自己都学到很多东西啊。那在这里都一定要赞一赞庞白那位同学呢、哇，他用声又用得好啦，感情又充沛啦、因为呢在个剧本里面呢有很多一些即类似诗咁样样嘅一个文本咧，就我嚟推进嗰个剧情都几多嘅。咁佢每次去读到呢啲真系诗嘅时候咧，咦？佢完全我哋系咪叫做停同埋讲嗰个嘅即系位置都啱啱好啊？
12: 嗬，
11: 将所有嘅意思好清晰咁表达，仲要系听得我哋好舒服嘅。
12: 对，他的语音条件呢很不错，这个旁白哈，
11: 冇错，一定要称赞佢。
12: 对对对。语音很清晰的这个同学，还有呢，就是在讲的过程当中呢，是娓娓道来的。
11: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
12: 所以听起来呢是很舒服的哈。但是呢，在旁白呢在讲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了有几个音呢，它就是涉及到这个前后鼻音的问题哈，要小心一些。还一个是生死的生字哈，就听到了前鼻音。哈，另外呢，那个成。诚心的那个诚字也是一样读到了前鼻音了、后鼻音就不到位了、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11: 偶尔出现了一次、
12: 对对对，其他呢他的发音都很好的。
11: 是、其他的同学的表现呢，因为都有不同的角色啦、不同的心情啦、表达啦、老师有什么意见给他们呢？
12: 其他同学的话呢，就是语音方面呢，我觉得有进步的空间哈。首先呢就讲讲了，就是也是前后鼻音的问题了哈，就是那个撑不住的那个撑字了，那就出现了这个前后鼻音的问题，就是撑呢是后鼻音，同学读到了撑不住了，撑那就是前鼻音了哈。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听到了呢了的问题，呢了的问题呢是总不能喝西北风吧，能字我就听到了 总不能，你看这个就是呢了问题，不能和不能不一样啊，要小心点。读那个能字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呢自己感觉一下，就是把那个舌头啊往上顶，向上顶啊，
11: 气绝劲，
12: 对，然后那个音呢是从鼻腔那里出来的，
11: 能，
12: 能的话呢，你是感觉到你的舌尖呢是好像弹下来的，弹下来的，所以呢声音呢是很清脆的，那所以这两个音要特别小心。那么还有一个呢，平翘声音的问题也有出现呢，比如说这碗肉汤，那个这字我就听到了这
11: 啊，
12: 哈，肉汤呢我听到了那个肉字的音啊是读成了漏汤
11: 哦，
12: 漏，
11: 哎，唔记得咗要嘅翘舌咯。
12: 它的音呢是读到那个了的音，声母读到了了。这个的声母是日，肉，就不是了哦漏。那这个是要特别小心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平翘舌音，你看，只要的只字也是翘舌音啊。它读到了只要，臣万死不辞，臣和臣，你看，一个是翘舌音，一个是平舌音，同学要注意一下这个臣的音啊，要读翘的，要注意一下。
11: 咦，老师似乎都会出现个频率比较高，
12: 很高，对，哈，还有那个崇祯靖国，镇字也是一样要翘的，崇祯就不对了，公子的字不是公子，公。另外呢，你看秦政政古政治的政字后鼻音，同学又读到了前鼻音。工程大业的那个成也是一样，后鼻音成功，就不是成功。你看这个是一个问题了。那么热闹的那个热字呢，也是一样，我就听到了乐，热闹。你看这个音啊，又是声母日和了，它混淆了。那么有人提过的那个过字读的时候呢，我听到是过的话呢，就中间的介音没有了，这个要小心。那么另外呢，还有的就是大人的人字，你不能读到大人，人的话呢，人是日恩人，不是恩人，那这个也是。躲入深山，那个入字的音呢，我听到了躲入深山，入，那这个音又是什么回事呢？就是之前所犯的问题，同学要小心，你的那个日的音啊常常会跟了的音混淆，我们一般来讲呢，日的音混淆呢是混大一的那个一，声母呢零声母大一，那么这个同学呢就比较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了，他就跟了和日混淆。
11: 咦，咁呢个会估计系因为乜嘢原因会咁样混淆咗咧？
12: 这种情况呢应该就是习惯性的。如果你说是不小心的话呢，就只有一个，但是出现的频率比较高。还有呢，就相似的情况出现了，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情况一定是习惯的，就是在生活当中呢，他同学呢是习惯了这样说话，所以一到涉及到这个音的时候呢，他就两个，就是好像我们说，哎，我搞不清到底是路还是入，
11: 或者他一路以为是这样读，一路都没有留意，原来是读错了，
12: 对，还有我们说了平翘声音也是一样啊，为什么出现的频率那么高呢？一定是习惯了，所以习惯了又没有人告诉他，他就觉得好像没问题啊，
11: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自己错了都不知道啊，需要有真是专业人士的指点，还有听多啲，自己读多啲，讲多啲，都有进步嘅。咁今集我哋嚟到呢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有梁老师喺度嘅。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2025年嘅施政报告提出加快审批食肆露天座位嘅申请。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指出，喺新机制之下，如果冇部门或地区持份者提出反对，简单直接嘅个案预计系可以喺大约一个月之内获原则上批准。佢喺立法会上发言，指出食环署喺过去3年平均每年接获近100宗食肆露天座位申请，由接获申请至发出批准书嘅中位处理时间大约是12个月。自食环署同各负责部门在今年4月起正式采用新机制，申请人可以直接在表格内就关键事项提供简单答案，让部门可以更加迅速掌握所需要的资料，以加快审批。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下午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的建议规管细节。有意见认为应该将网约车发牌数量控制在10,000至15,000个。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平衡4个考量，确保服务和市民需求能够精准对接。陈美宝表示，要考虑市民和旅客对于点对点服务的殷切需求、本地公共交通独特性、本地业界生态以及政策配套要周全，整体愿景是要做大个饼，牌照配额不能够太多，亦都不能够太少，确保个饼有得分。陈美宝表示，如果以抽签形式发牌，会考虑附加优先条件，例如拥有车辆一段时间的车主更大机会获得牌照，亦都会订立最低营运要求，以杜绝僵尸牌。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沿岸风险管理指引，处理土木工程署副处长张永康表示，指引在规划阶段以渐进及风险为本原则，提供系统性框架，令到持份者能够有系统咁样评估沿岸风险。张永康在电台节目指出，去年超强台风华加沙吹袭本港，将军澳南海滨受到重创，署方将会在年底之前在将军澳南等地点加设多层保护措施，并在现有挡浪墙的后方加建1.3米的挡水墙，以形成缓冲区，即使有月堤浪亦都可以减少冲入内陆。土力工程署副处长岑家华在同一节目表示，去年共发生破纪录的5次黑色暴雨警告，单是8月初就发出超过3次，就发出过3次黑雨，期间共造成过100宗山泥倾泻。他说依家设有中央斜坡维修资料库，收集每个政府斜坡的维修记录，协助选择进行巩固工程或雨后的快速巡查，能够有效减低山泥倾泻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话，访华期间会向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对台售武问题同黎智英案。喺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话，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而且明确。关于黎智英案，他重申黎智英是反中乱港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和参与者，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中国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司法机关依法履职尽责。中东紧张局势造成间接影响开始显现，日本传媒报道，日本大型零食生产商卡洛 B 会将旗下薯片、蝦條和水果麦片等部分商品的包装由彩色改为黑白两色，预计由5月下旬出货的商品开始实施。报道指出，有关决定是由于中东局势恶化导致石老油紧张，继而造成印刷油麦采购不稳定。除了卡洛 B， 伊藤火腿等企业亦都考虑调整包装，部分乳制品、酱料同冷冻食品因为包装材料短缺，已经宣布停售或加价。石老油系生产印刷油墨同塑胶包装的重要化工原料，日本大约40%石老油由中东进口，另外有大约40%依赖以中东原油提炼的产品。受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等因素影响，石老油供应紧张，价格 近乎翻倍，已经波及多个行业。虽然当局曾经表示石老油储备充足，但企业已经普遍反映采购困难。四成四食品企业确认受到包装材料供应影响。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
1: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香港新

0: 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3: 湾区声势力，
4: 湾区声势力。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9: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10: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9: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慰劳互动。
10: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8: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
11: 树窿78号。

有时我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入戏院睇戏啦，我有时都几中意嘅，因为你入去戏院睇咩戏都好啦，你会放低个电话先啦，首先一，同埋自自然然，就算你有几咁紧要嘅嘢都好啦，你复得一下，你唔系下下复嘅。如果太多电话咧，你一系就离开嗰个 area， 即系会骚扰到人噶嘛。咁我寻日梗系即系专心俾自己又投下跑出电影啦。之前嗰集我系有睇嘅，但系唔记得噶啦。今次睇新嘅咧，又即系几有感觉嘅。因为呢出电影系讲一个媒体吓，即系个媒体由以前嗰啲年代，因为佢讲系佢啲 fashion 杂志啊嘛，一本 fashion 杂志，哇，以前几咁威啊，系嘛，即系又会请人去影相啊，请啲 model 啊，哇，一啲image director 啊，或者嗰啲artistic director， 总之全部都 director 嗰啲人咧，就为咗影一个封面啊。化妆请头啊，哇，即金光灿烂咁样嘅。咁但係个世界又唔同咗啦，即而家你话係咪即会摆咁多 budget 喺一个潮流杂志嗰度呢，就一定唔会啦。而家咩都要快，係咪，以前喂化个妆整个头，而家可能喂冇啦，攞个部手机啦，你要靓啲嘅话就用啲手机 app 执啦咁样。你都觉得啊，其实呢一样嘢原来世界各地其实一样，虽然大家唔系喺同一个城市嗰度生活，但系大家面对嘅嘢都系大同小异啦。咁 OK 啊 ，OK 啊，我觉得。你哋咧最近有冇睇戏啊？睇咗啲咩戏啊？我啊建议大家睇戏嘅时候，无论点都好啦，放低个电话。在放低电话嗰可能两粒钟、三粒钟，俾自己嘅脑静一静。而喺你时会呢一粒钟，希望大家亦都可以俾自己静下啦。

想问下大家，今时今日咧，系咪真系完全唔可以放低个电话呢？又或者你咩时候系会俾自己真系可以如放低佢，唔望佢？你有冇咁样嘅本钱去到放低你嘅电话呢？唔系，我真系识人咧，佢话咧，除咗佢冲紧凉嘅时候，佢冇放低过电话。佢直头摆落袋都唔得，佢话要揸住。佢边都揸住，去厕所都揸住，系冲凉嘅时候先放低啫。你有冇去到咁极致呢？

连续两首歌，一开始有黄咏琳的 Missing Call。接着是微笑抑郁主唱 JYBs 和宝琦。

0: 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嘅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嘅服务经历，一齐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关你事，
1: 喂，真系关你事啊，
2: 都关你哋事啦。
3: 哇，我日日都听啤梨理事会啊，
4: 都关你事。
5: 嘿，我系少女，哎，我中意听噶啤梨理事会，
0: 啤梨叶文辉，我睇住佢大嘅
2: 啤梨理事会叶文辉。

嗱，都话啦，好多朋友仔 send message 俾我啦，咁佢话 Billy 我就真系放唔低个手机。佢话根本上佢翻工就系一定要用手机，其实而家好多工作大家都系同手机即系分唔开啦，即系可能你只要将你公司嘅 email 系摆咗落手机嗰度 check 到嘅话，咁你净系 check 公司 email 都系咁要 check 个手机啦。但系其实大家成日都揸住个手机咧放唔低咧，即系嗱眼啊，大家成日即系而家就发觉啲眼啊越嚟越差啦。明明咧你个眼嘅视力咧都唔差嘅人咧，都因为咁咧都系有影响，譬如。例如我啊，我咧系 OK 嘅，认真，我嘅视力系我冇近视嘅，但系自从我哋嘅人生多个手机之后咧，就真系极速地有转变啦，可能散光啊嗰啲嘢咧。另外，亦都喺世界各地有唔少嘅一啲嘅调查，甚至乎佢哋真系有做研究咧。而家呢个世界有个趋势就系呢个大家短影音成瘾啊，无限卷动一啲影音嘅片，即系无论边一个 social media 嘅片都好，咁啊不断系咁碌碌住又喺度睇，睇完又碌碌完又睇，净系可能你坐车或者你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你见到四周围咧，总有一个半个咧不断系咁碌系咁碌。实有的仲要是看到我看到他的眼都觉得他攰那些呢，同埋已经有很多报道讲，即不单止是你们对眼越来越差啦，还影响各种的情绪问题啦，成件事几矛盾嗬，大家想着大把人就说我看下手机俾自己放松下啦。但其实你越看原来就越不放松，你的人呢那个情绪就越来越有问题。所以听歌挺好啊，眯埋只眼专心听首歌给自己放松一下。

佢系 Ryan 蔡俊贤啊，歌名叫做《我最讨厌的男歌手》。哇，我都想问呢个问题，有冇噶？做咩要争一个男歌手？做咩要去到讨厌咁严重啊？

0: 来一再细味。
1: 预告定啦，下星期咧将会有佢嚟到我嘅卡拉 O Babe， 大家可以 mark 定个时间，下个礼拜五将会有黄渤喺度出现嘅，歌名叫做《灵魂上演》。
2: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3: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4: 黄昏6:33，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
5: 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呢首外语歌曲《Fever Dream》，睇到嘅系佢同另一半嗰种轰烈嘅爱情，就系 Alice Warren， 播放次数108次。至于亚军同样系

0: Charisma。 至于去到冠军，上榜两个星期，上星期第七位，今次一跳跳到去冠军的位置。唔单止鼓励大家，都是鼓励住自己。播放次数165次，来自许志安、信天翁。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There are places I remember。
3: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4: life, I love them all。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5: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叶文辉，
2: 做咩啊？
1: 啤梨你笑我。

0: 啊，即系咧，而家咧，呢期我系咁啊，即系譬如话我，我睇戏我系会放低电话，我嗱冲凉放低电话啦，我都发现自己咧有好多时咧系放低唔到电话嘅，即系譬如话我而家做节目啦，我做节目又唔会放低到电话啦，因为我成日都叫大家 message 坐啦，有时会谂啊，即刻弹咗啲 message 出嚟，会唔会有人听紧我，然之后同我讲一啲嘢咧？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啊，电话。啊，真系好紧要啦！好啦，咁最近咧有人问我话，喂，如果出新电话你买唔买啊？咁嗱，虽然我电话对我嚟好紧要啦，我系好孤寒噶，我系唔系成日 update 换新电话嗰啲人嚟噶？仲要喺而家啲电话咁贵咧，如果追落去都系唔掂啦。但我都想啊，喂，大家俾啲意见啦。我系嗰啲生果人嚟噶嘛，嚟紧好似话就系出嗰、那个接嗰啲啊嘛。咁喺呢个接机嘅世界有唔同嘅品牌啦，我见到一啲用即系唔系生果系嗰啲咧，佢用啲接机系几好喎，仲要我哋咧而家咧即系年纪到咁上下咧，就觉得啊个 mon 大啲几好，即系出资名牌嗰啲 mon 大啲几好，系啊，所以唔知道咧，如果你哋有一啲啊依方面嘅专家咧，大家 message 啦，同我交流一下，我呢啲吓当你哋朋友，你都帮下我。唔好嘥钱啊嘛，等我。
1: Facebook、IG 同样都系搜寻 B A R R Y I P H K。
0: 嗱，今个礼拜五咧，你哋要揸住你部手机啦，因为星期五咧要听佢嘅 live。星期五佢哋会嚟卡拉奥贝，好耐冇见啦，佢系 Judas。

真係好耐冇同佢傾偈啦，佢係 Judas Law。曾幾何時，大家都成日聽佢揸住個吉他唱歌嚟。不過最近見佢好似又唱翻 Busking 喎。

0: Judas Law 找回他的这首旧歌。今个礼拜五他会来到卡拉奥比开他的 Happy Friday 演唱会，同埋会同我倾偈。送翻呢首歌俾大家，歌名叫做《注定喜欢你》。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挥动羽毛球拍，
5: 凝聚社会爱心，
4: 打出慈善力量。
5: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4: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5: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4: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8: 五位巨资胜利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9: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10: Hello，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阿 Car。每逢星期一8点至9点的这个时间，大家都可以在倾心倾城里面听我去分享不同的生活小事、不同的大道理、不同的人生哲学，用音乐来将每一件小事、每一件大事都记载下来。以后每一次听到类似的旋律，都希望你记起我这个节目。
8: 倾心倾城，
9: 显得这故事美声更动听。
11: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12: FM99.7-102.1 新城资讯台，
13: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12: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13: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e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14: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15: 最近张凌赫的热潮都仲系好火啊，简直系火到成个中国无人可及。张凌赫除咗系有外表，有190cm 身高，仲要系学霸，男神读理科，对于数字相当敏感，心算超班又准确，真正系世一男神。之但系咧，讲完张凌赫呢个例子，我今日更加想同大家探讨一下世一男神呢四个字嘅魔力。唔知大家有冇发觉，世一男神近年唔单止系一个称呼咁简单，直头系一个时代嘅标准。以前我哋叫男神，可能只系个靓仔样啦，识撮下个样就得。但是要升格到世一男神这个 level， 门槛高到离晒谱的。嗱，近排网络就兴起一个字叫 Simon Boy， 专门是形容那些不会随波逐流、独立有脑的高质男性。你见不见到世一那种是气场，正正就是 Simon Boy 的终极形态。还有还有，后生女最近好兴讲 Durable， 即是 Boyfriendable， 话个男仔靓仔到可以即刻做男朋友。但是世一男神呢，直头是 skip 咗呢个 Durable 呢一个步骤，因为佢系望一眼就觉得系 Affable， 即系话幻想对象级别可远观而不可亵玩噶。所以话下次大家用世一男神呢四个字去赞人嘅时候，记住你唔单止系赞紧佢嘅外表，更加系响佢嗰种内外兼修去到极致嘅状态致敬。我系 Anki 妮妮。
16: 你好啊，我叫 Jasper， 我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物质热力学转化工程师嚟嘅。咁一般啲人咧都会叫我哋做厨房佬。咁我嘅最大兴趣就系打机啊，玩 figure 咯。咁咧我就住喺沙头角嘅。好啦 ，Billy， 我已经准备好回应你嘅问题啦。
17: 哇，今日讲呢个话题，我真系发觉勾勾地，我真系唔识，可能我对于啲男神嗰啲咧，我系冇乜感觉吓。不过总有好多人咧，好中意睇靓仔靓女嘅吓咁啊。好啦，咁我想问你啦，喺你心目中点样先至系男神呢？吓？
16: 咁喺我心目中咧，咩叫男神呢？男神呢个字咧，本身佢即系埋伏咗一个好巨大嘅消费主义陷阱嘅，即系佢系暗示紧一个人咧，你必须要完美啦、遥不可及啦，同埋无限可击嘅。但现实系咧，凡系女士们，你觉得佢似神嘅男人咧，一系咧佢就系做紧戏，一系佢就呃钱嘅，即系一个骗子咯。

0: Hello， 我是 Mia， 是做烘焙的，平时喜欢游下水和煮嘢食。啤梨我准备好了。
1: 好啦，轮到你啦。如果你认识一个男仔，他样样嘢呢都完全符合晒你男神嘅条件。不过他是衰一样嘢。你觉得他衰边一样嘢是会令到你觉得是会跌镬嘅呢？
0: 我试过真係识过一个男仔。他完全是我心目中的男神样啦。高高地讲嘢斯文得嚟又有啲幽默感。跟住着件白色衫，俾人好干净嗰种感觉，我本身真系对佢有啲滤镜嘅。跟住去到有一次去食饭，嗰个侍应可能太忙啦，落单慢咗少少，佢突然之间就好唔耐烦咁讲：，喂，做嘢可唔可以快手啲啊？哇！嗰一下我真系跌晒镬，因为我觉得你表面上对我好。未必代表你真的好，但是你对其他人的态度，这样才是真正最见到人品。

0: 是 Ada， 做金融业嘅 Billy， 我准备好。
1: 跟住呢条，不如问个女仔问你啦。假如你嘅男朋友系世一男神嚟嘅，你会唔会惊佢成日俾人抢走啊？咁定系你觉得我好自信啊，可以戴住个名牌子嘅手袋出街一样啊，光芒四射咧吓？
0: 男朋友是世一男神，怕不怕被人抢走啊？咁其实我自问条件都不差，都是一个女神，咁做得我男朋友的都一定是男神嚟噶啦。至于如果佢是咁容易被人抢走，其实咁咪走咯，我不怕，反而我觉得佢会怕我被人抢走多啲咯。

0: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七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美伊停火谈判前景不乐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提过伊朗就美国停战方案的回应，形容是一堆垃圾，他甚至没有看完回应。他警告美伊停火协议非常脆弱，岌岌可危，但亦都同时表示透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已经同国家安全团队会面，讨论下一步对策。美国官员说，特朗普希望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但伊朗拒绝他的多项要求，包括在核计划上面作出有意义的让步，令到军事选项重回台面。目前特朗普考虑的选项包括恢复自由计划、出动美军军舰引渡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恢复大规模空袭伊朗，攻击美军已经锁定但仲未打击的 25% 目标，但预计特朗普结束访华之前不会下令采取行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扬言，如果再次遭到袭击，伊朗的选项之一可能加快将有浓缩的浓度由60%提升至90%，成为可制造10多个核弹的武器级原料。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比利巴夫早前表示，卡利巴夫早前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行为。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发表声明，呼吁黎巴嫩政府停止同以色列直接对话，采取间接谈判的方式，以令到黎巴嫩方面掌握谈判优势。声明强调，任何一方都无权干涉黎巴嫩内部事务，真主党武装不应该被纳入同敌人的谈判范畴。声明又指出，黎巴嫩真主党愿意同黎巴嫩政府合作，实现他提出的5点要求，包括制止以色列侵略以确保黎巴嫩主权，以色列从被占领土撤军，释放所有被扣押人员，确保黎巴嫩居民安全返回家园，以及全面推进重建工作。黎巴嫩同以色列官员预计这个星期将会在华盛顿会晤，决定停火协议的下一个阶段。不过据报，黎巴嫩方面目前坚决反对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面对面会谈，除非以色列军队完全撤出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军方过去一个星期的攻击显著升级，星期二空袭黎巴嫩南部的一栋房屋，造成6死7伤。美国德州政府起诉影音串流平台 Netflix，指控公司未经用户同意非法收集儿童及其他消费者数据，并故意采用诱导沉迷的平台设计。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在起诉书中指出， Netflix 一直声称不会收集或共享用户数据，但实际上长期追踪并出售用户的观看习惯和偏好，每年谋取几十亿美元利润。 Netflix 亦都被指控采用会令年轻观众成瘾的技术，使用包括自动播放在内等诱导设定，不断延长用户的观看时间，令到儿童和家庭群体沉迷屏幕，从而大量获取用户数据谋取暴利。在本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指出，数字时代的教育重构是一场系统性变革，将继续通过学教评管研各环节的协同推进，促进数字教育高质量发展。蔡莲率领香港中小学及高等院校代表团在杭州出席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他表示香港教育界正努力推动香港数位教育转型，目前香港中小学教数位教育蓝图编制工作已经进入尾声，正在度广泛收集各界的意见。早前有清洁工人报案，在旺角一个垃圾桶内发现一只怀疑被遗弃的幼犬 警方今日以残酷对待动物罪拘捕两个年龄分别是28和39岁的本地女子。警方初步调查后怀疑有人从网上平台购买狗只之后以非法走私途径运入香港。被遗弃的狗只是三个月大的雌性金毛浸回犬，身上并未植入任何晶片，健康状况恶劣，出现眼部感染和抽搐等症状。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1: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3: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4: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3: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4: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3: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4: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3: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4: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3: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4: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5: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2:00，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7: 树窿78号，李石宏。
8: 来到星期二晚的树窿78号了，今晚节目开始之前呢，介绍一个活动给大家。一日致富学暴风捉浪中环股金是一个强积金和股票技术分析的综合课程来的。日期呢就是5月30号星期六上午10点至到下午4点，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的。主讲呢就有 Tom Sir 谭志强的。他会透过技术分析和阴阳烛教授快狠准的入市策略，帮助大家征服环球的股市、商品和外汇市场。所有实体课和网课的参加者都可以在10日之内网上重温，以及获赠 Tom Sir 的著作《暴风捉浪股市速胜策略》的电子版。现在报名学费还有早料优惠，详情可以上新城的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WhatsApp 查询的热线就是9829-2344。事不宜迟啦，星期二晚就系同大家去到唔同嘅时间点，听一听过一年有啲乜嘢好歌。今晚我哋去到1999年。

慰林对你太在乎。两个人一起呢，虽然话一起啦，但是都是要有自己的空间的。始终两个人在不同地方都可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过分依赖对方呢，觉得自己的价值只是来自对方啦，又或者不可以自己独立生活呢，其实都是有点问题的。

0: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新城劲爆，落榜。
4: 五月份第二期，5月9日，2026年第19个礼拜外榜嘅 Top Three。冠军呢首歌 ，Tame Impala Jenny 金珍妮 Dracula 嘅 Jenny Remix。

0: 冠军，嚟自南韩嘅 BTS， 但系呢首叫 Swim。
1: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丰盛电爆流行榜。
2: 我系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受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的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的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张国荣左右手，唔知做决定做选择，对于你嚟讲算唔算系一件困难嘅事呢？我咧有时都会有选择困难症嘅时候噶，太多选择啦，唔知拣咩好，所以有时真系未必需要太多选择嘅，有足够嘅选择就够啦。但对于一啲生活上面嘅决定啦，唔知你会唔会犹豫不决？应该做抉择嘅时候就一拖再拖，直至到被形势啦，或者被其他人去逼到埋身，帮你去做埋选择嘅时候，你先至被动咁样去选择咧。

0: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1: 晚上7:33，
2: 大家好，我是 Viva 的白老师。职安局提提你，进入密闭空间前要做足风险评估同安全措施，用埋度气表同埋懒人钟先好开工啊。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5: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6: 2026年第一期
7: 第三位，
8: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个礼拜第三位，即系季军嘅作品啊，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啊。
7: 第二位，
9: 你的爱情回不来。
10: 本周大湾区音乐榜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有黑勤李克勤嘅新歌《你的爱情回不来》。

0: 嚟到大湾区音乐榜啊，2026年啊第一期嘅冠军作品啊，有 Aska 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啊，
1: 恭喜晒，
0: 耶，恭喜晒！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4: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彭玲给我爱过的男孩们。有时分手呢，都睇下边个同边个分手啦。被抛弃嗰方呢，有时都真係会冇自信嘅，因为之前可能觉得自己嘅价值就係嚟自因为我係佢嘅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往往都要经过一段时间先至能够清醒起嚟，相信自己仍然係有价值，仍然係值得有人爱嘅。

0: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1: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2: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3: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
2: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3: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十点到十一点，有我 A 文王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baby, savage.
1: 树窿78号，李石宏。

案，真心真意。年少嘅时候可能未必知道自己真系需要嘅系乜嘢，乜嘢先至系适合自己。可能觉得样样都好啦，唔知点样拣，甚至乎可能会信错人，爱错人。但随住人生经验多咗啦，对自己嘅认识亦都多咗嘅时候咧，距离揾到真正嘅幸福应该系容易咗啦，又或者至少系接近咗嘅。祝愿收音机旁边嘅你，每个都能够揾到真正属于自己嘅幸福。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陈奕迅嘅《幸福摩天轮》，我哋听晚树窿78号有《听说我爱你》点唱嘅环节。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好唔太平，无论外部环境点样变化，中国同塔吉克两国永远系守望相助嘅好邻居，坦诚互信嘅好朋友，携手发展嘅好伙伴。佢愿意同塔吉克总统拉克蒙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嘅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喺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嘅拉克蒙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今日再次同老朋友相聚，佢感到好亲切。习近平指出，今日上昼北京大学授予拉克蒙名誉教授称号，体现咗中国人民对拉克蒙同塔吉克人民嘅尊重同情谊。中国女排前队长赖亚文成为中国排球协会首位女主席。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今日在北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是中国排协1953年成立以来的首位女主席。赖亚文表示，协会将以改革创新赋能，弘扬新时代女排精神，聚焦补短板、强弱项，着力破解改革发展中的难点到点问题，拓宽排球事业发展多元路径同功能，提升国家队核心竞争力，构建完善的排球竞赛体系，夯实事业发展的人才支撑，提升传播能力，涵养优秀排球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56岁的赖亚文18岁入选中国女排，开启了10年的国手生涯，长期担任队长，成为球队攻防核心，带领中国女排赢得4次世界亚军、2次世界大奖赛季军、5次亚锦赛冠军、3次亚运会冠军，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获得银牌。美国财长贝森特访问东京，星期一晚同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会面两个钟头。片山高月表示，双方讨论包括汇率走势等市场动态，一致认为在近期市场动向方面，双方的协调非常畅顺，就外汇协调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日美两同意继续就市场动态保持密切协调合作。他说未同贝森特讨论日本的财政政策，亦都无法评论是否讨论过货币政策，强调不会对日本央行的具体货币政策工具发表评论。片山高月又指出，双方讨论在关键矿产供应链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广泛国际合作，相信日美在处理关键矿产供应链问题上的方向一致。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下周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的建议规管细节。有意见认为应该将网约车发牌数量控制在10000至15000个。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平衡四个考量，确保服务与市民需求能够精准对接。陈美宝说，要考虑市民和旅客对于点对点服务的殷切需求、本地公共交通独特性、本地业界生态以及政策配套要周全，整体愿景要做大个饼，牌照配额不能够太多，亦都不能够太少，确保个饼有得分。陈美宝说，如果以抽签形式发牌，会考虑附加优先条件，例如拥有车辆一段时间的车主更大机会获得牌照，亦都会订立最低营运要求，以杜绝僵尸牌。入境事务处今日突击搜查大埔区一个屋苑内的两栋村屋，以及葵涌区一个工厦单位，共拘捕5个年龄介乎33至45岁的怀疑非法劳工，负责泥水、油漆和水电工程等工作。行动中亦拘捕一个30岁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的雇主。入境处发言人强调，根据入境条例，雇主若果雇用不可合法受雇的人，而该人是非法入境者、受遣送离境令或递解离境令规限的人，逾期逗留或被拒入境人士，最高刑罚由原来的罚款35万同监禁三年，大幅提高至到罚款50万同监禁10年，以反映有关罪行严重性。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
1: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2: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

0: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 大家好，我是伍裕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0: 想听多啲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2: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3: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3: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2: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清姐胡。

Hello， 各位新城资讯台嘅听众，大家晚上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又嚟到2026年5月12号逢星期二嘅晚上，为大家主持《倾心倾城》节目，继续。

伦柏啦，阿谭咏麟啦，阿 B 哥啦，钟镇涛、肥妈啦、小欣子啦，即系黎瑞恩，咁仲有子欣姐姐啦，咁啊仲有好多好多啊，嗯叶振棠啊，嗯仲有嗯系路云娜啦，咁所以有好多嘅歌咧嚟紧。这个礼拜五六日呢有好多嘅歌单，唔知里面又有几多呢係喺你嘅歌单里面呢都系同一首呢，因为郑国江郑老师佢大大话话过去呢55年嘅作词人啊填词生涯呢写过嘅歌真系唔系无数嘅，都超过2000首㗎啦。真系唱三晚边度唱得晒，唱30晚都未必唱得完啦，系咪？咁所以佢亦都为电影呢做过主题曲㗎喎。是不是不记得呢？咁啊，你或者可能唔想暴露年龄啦。记唔记得有套电影系有阿李丽珍㗎？少女日记啊。咁仲有一套呢僵尸家族啦。僵尸太恐怖啦都唔好讲。讲少女日记啦，因为当年呢我哋嗰啲情窦初开啊，少女情怀总是诗啊，佢又好似落晒滤镜拍嘅咁喎。总之就拍得好靓啦。1984年当年我都系少女嚟㗎嘛。即係笑劇劇嗰個笑啊！咁呢套港產片、港產愛情電影咧，就係點解會拍得咁靚？導演係楊帆咯。咁啊，仲有咧就有阿鄧浩光啊。哦，早幾年見到鄧浩光咧，喺《白花遊》嘅啊周年晚宴啊，春茗嘅晚上噶已經。咁佢都喺《白花遊》工作咗好多年啊，好多個年頭，唔知退休未？咁但係都可以話大家都一把年紀，當年都係少男少女。咁啊，女仔度假，男仔邂逅，咁故事种种原因啦，又错过咗同对方嘅结识嘅机会啊，好似有时人同人之间就係有啲错配㗎啦。希望今晚大家呢继续都係喺8点至9点准时啊黐住新城资讯台嘅倾心倾城，咁就唔会同我错配㗎啦。咁啊，因为每个礼拜只会做呢一粒钟，播歌对我嚟讲呢，你话系咪好困难呢？又唔系。不过我系好想喺节目里面每一集节目呢都揾到一个主题，一个 theme， 就好过散收收咁啦。我仲记得1984年呢呢一套少女日记呢，系入围第四届，哇而家都讲緊几多十届啦，第44届。咁啊系当年系第四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有3项提名㗎，最终系攞到个咩奖呢你又唔记得啦。系最终呢凭住主题曲偶遇系荣获最佳电影歌曲大奖啊，有奖㗎。咁啊导演呢杨帆呢佢亦都喺1985年啊系荣获系纽约林肯中心颁授优秀亚洲新导演嘅奖项啦。咁大家记得呢一首偶遇，咁又记唔记得呢一首电影主题曲偶遇？哇，我觉得应该都系星级嘅班底嚟㗎啦，唔单止唱嘅，后嚟都红咗啦。咁演唱者就系林志美啊，林志美。咁作曲嘅呢就系李亚桑，而填词人呢填词嘅就系我哋嘅郑老师郑国江老师啦。我觉得呢今次嚟緊五六日嘅呢个礼拜五六日嘅演唱会有阿林志美佢喺现场演绎嘅偶遇啦。哇，少女日记嘅偶遇真系每次呢都令人呢系进入幻想一个世界里面，即系仲要系情窦初开就幻想新世界啦。不过当然啦，而家好难幻想返转头啦。几十岁人仲点情窦初开呢，系咪？不过首歌呢你眯埋眼听系真系好历久常新嘅。编曲嘅就系鲍比达啦。咁而攞到奖嘅当然系非同凡响啦。甚至呢系好襟听嘅呢首歌。咁如果大家想知道有几襟听，咁就要即刻继续黐住我哋啦。因为我哋今晚倾心倾城第一首送俾大家嘅歌就系当年1984年电影少女日记，后嚟攞咗第四届电影金像奖里面最佳嘅电影歌曲奖。系呢一首就系偶遇啦。林志美偶遇今晚打头阵送俾大家。

0: 董岳成先生，你好啊！好
1: 演唱会啦，
2: 我记得我弹刘德华《上海滩》啊嘛，更更更，嘣嘣嘣，嗰个第一下更更更系我弹，我就弹错咗 key 咯，所以嗰个更更更错 key， 后边成对 band 入嘣嘣嘣咧系第二个 key 嚟噶咯，变到阿刘生出嚟系好型噶嘛，应该，咁佢系。咁樣另外望我咁樣，我會好記得嘅事情啦。趙生熙已經係一個好多人信任音樂總監啦。我跟佢去彈 keyboard 啦。咁我彈琴唔係好叻嘅啫嘛，同埋我後尾都冇乜練琴噶啦嘛。佢有一日就話：阿梁永亮揾你，就做佢嘅音樂總監去日本 tour。
0: 當時你係
2: 都係彈錯，係唔應該係講出嚟嘅呢件事。佢咁勁，你彈錯所有嘢，你手震所有嘢，佢都知道。你要諗佢諗，咁搞錯啊，咁易彈都唔識彈。即係我可能會幻想佢咁諗噶嘛。
0: 喂，其實
2: 但你又要做喎，啟發你自己，其實有好多你需要去再進步嘅嘢咯。
0: 新城資訊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揾黎搞村，有我黎莉。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19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1: 第三位。
2: 松手这一刻，吸口氧气。
0: 卫军哥黄明德嘅《我的世界不只有你》。

0: 到亞軍啊！
1: 《All Star》呢一位嘅男團嘅成員啊，陳建安啊，歌、那個、名叫做《離子》。

0: 没有。
1: 今日星期嘅冠军作品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
2: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3: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5: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4: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6: 情寻记，情可欣。

啱啱听完林志美嘅《偶遇》啊，嚟自《少女日记》嘅电影，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呢套电影啦？咁咧，但系一切嘅相遇，一切嘅偶遇，系唔系都只系久别嘅重逢？世间所有嘅相遇都系久别嘅重逢，唔系我讲噶，呢句说话系出自王家卫嘅电影噶，王家卫导演嘅电影《一代宗师》噶喺里边，其实佢系想讲原本咧平平淡淡啊，冇乜特别嘅偶遇啊、相遇啊或者缘分咧，原来都系喺有一种宿命感啊，原来大家根本就系要重逢噶啦，系要见翻噶啦。其实你以为系偶遇，你以为系相遇，其实系大家见翻啫嘛，只系好耐冇见啫嘛。将相遇睇成系重逢，系有啲分别嘅。不过会唔会有时有啲相遇，你都会变得更加期待下一次嘅重逢，抑或某一次嘅重逢，令到你更加期待下一次嘅相遇呢？唉，讲到开始自己都有啲乱啦。不过重逢呢一首歌呢，是真系阿小凤姐嘅，徐小凤。我记得有一年我哋去睇佢嘅演唱会，全部朋友啊都着晒波点衫啊，仲系白底黑波点嚟衬啊小凤姐。哇，大家几即系去到后台一齐影相咧，衬到绝啊，好 match 啊，同埋咧好有气氛啦，觉得大家咧连成一线，一齐仲要系企喺最近台前嘅位置咧，我哋能够买到嗰个位嘅飞都已经系我觉得好难得啦。咁梗系要一番装扮啦，咁当然小凤姐咧有一首经典嘅歌曲《重逢》，亦都系嚟自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非常之活跃嘅一位填词人，就系、是、卡农啦。咁啊，卡农原名就叶汉良啦，可能讲叶汉良咧会更多朋友咧记得，系佢以前系位 DJ 嚟嘅，系佢都系填词嘅。咁咧佢就将《南泥湾》咧呢首歌填咗粤语嘅歌词，就变成咗系《重逢》啦。徐小凤、小凤姐嘅《重逢》咧，好似就播放率就唔够佢其他歌，譬如啲《风的季节》啊，

你係甚至仲有啲咩歌？咪係有啲好似流下眼淚前啦、啊，仲有誰又欠了誰？誰又欠了誰？咁啊，仲有深秋立樓頭呢首歌，深秋立樓頭係我真係最中意嘅一首經典嘅歌。咁今晚咧，不如咁啦，既然我哋都偶遇咯，咁不如就順手聽埋啦。第二首送俾大家今晚傾心傾城嘅歌，就係、是、徐小鳳啊，小鳳姐嘅《重逢》。請留意歌詞啊，真係啊，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咧，係好多靈感澎湃嘅日子，無論係原創嘅歌啦、改編嘅歌啦、一啲翻譯過嚟嘅歌啦，有好多咧填咗好俊永嘅廣東嘅歌詞都變成啦，好似係錦上添花啦，或者係有神奇之手、神來之筆咁樣嘅。你與我昨天不相送，怕看見對方滿淚肉，卻悔恨愛心重。你与我昨天不相送，却信有一天会重逢，爱得更浓。押韵得嚟呢又唔系夹硬嚟喎。而家好多时你知朝头早呢，有时我哋想啲听众深刻啲嘅印象呢，喺俾啲睇法嘅时候呢，都会特登押下韵嘅。咁有时候有啲比较搞笑嘅押韵。咁但系喺1988年嘅呢一首由卡隆填词嘅《重逢》啦，徐小鳳的一首經典的歌曲，這首作品亦都是帶給我們有些比較深層次的思考空間。送給大家徐小鳳，小鳳姐的《重逢》。

0: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1: 晚上八点三十二分，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
4: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6: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1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推倒重来，谢霆锋。

0: 粤历时段来，新城国粤历排行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2: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0: 在听完天气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新城资讯台，今晚为大家主持倾心倾城这个节目的继续都是我啦，胡曼青。咁啊，科技发达，科技先进啊，咁有好多嘅相遇是可以再重逢的，咁因为下次大家都会继续见翻大家嘅。咁当然啦，见得翻都要有赖医学嘅进步，技术嘅革新。咁而喺近期咧，都睇到有好多报道啦。早前啊，听到睇到新加坡嗰边啦，系成功为病人咧系医治啊。咁用同一部机器啦，同一种技术咧，啱啱台湾嗰边咧，亦都有啲好嘅消息，就系、是、啊，佢哋台北嘅荣总医院系获赠咧一个公益信托嘅捐赠，正式咧可以成功啊引入呢部价值超过1亿台币嘅非侵入性肿瘤治疗同埋呢个技术咧。咁我哋简单啲讲就系、是、组织碎化超音波技术 histotripsy， 咁啊成功引入台湾，仲会话嚟紧呢喺半年内咧免费会收治50名嘅患者啦，参与临床嘅试验咁话。咁而好快好快嘅，每次咧如果系单一嘅肿瘤咧，每次嘅治疗时间咧只系需要15至20分钟，咁所以呢一个好似摆咗个微型炸弹咧，精准咁咧系碎化嗰啲肿瘤嘅细胞咧，系真系我觉得好神奇咯。咁同埋系2024年8月咧，其实率先喺香港呢一边发布嘅，咁就系当时因为超人咧，佢系将其中一部咧系先捐赠咗俾香港大学先嘅，咁当时咧都有唔少外面嘅医院啊、医生啊，好受到启发嘅，咁所以今次再睇翻个介绍啊，就觉得好似曾相识啦。咁同埋喺嗰个仪式上高啦，系台北荣总医院嘅院长啦，陈威明咧，佢就透露，佢话佢可能睇大量嘅武侠小说啊，咁所以佢透露话好。院内嘅一啲尖端嘅癌症治疗设备咧，其实就系好似武侠小说里边嘅神兵利器摆咗喺度先，而重粒子治疗咧就好似玄铁重剑，碳中子捕获咧系治疗一啲系属于被形容为屠龙刀，哇！真系好似睇咗成本《倚天屠龙记》先至嚟咁嘅嚟接受访问，而今次引进嘅组织碎化超音波技术咧。就是叫做倚天剑啦，屠龙刀都要找回倚天剑，双剑合璧咧，先至系最表现出色嘅。咁售卖呢三大武器之后咧，其实标志住医院咧喺尖端嘅医疗市场嘅布局上高咧，绝对已经系领先噶啦，即系连肿瘤都可以碎化，打走佢哋。咁我觉得系。每一次聽到關於 histotripsy 嘅消息，都係好深受感動。而最關鍵咧，就係話唔會再報道啲負面嘅消息，話邊個邊間醫院啊，用唔用，又話要有好多好多 maintenance 啊。其實好多時我哋咧都係見到身邊嘅朋友啊、親戚啊，成日就係諗點解做唔到啦？有咩方法係會都做過曬，都應該做唔到噶啦。咁或者甚至咧係。好似真係佢哋其實識定唔識嘅啫，唔知道。但係佢哋會一下子斬釘截鐵話俾你聽，做唔到㗎咁。其實好打擊㗎，一聽到人哋話你明明覺得做到，點解佢話做唔到呢？咁呢點呢亦都係令到我哋好拗頭嘅。所以基本上有時我哋真係要去努力去嘗試去突破盲點。突破个樽颈，突破你周围咧泼冷水嘅人。咁有首歌咧都好好听嘅，想送俾大家。尤其是近期啦，地缘政治嘅形势变得越嚟越复杂。咁呢首歌咧，原来已经讲紧系金融海啸啊，上一轮金融海啸2009年嘅作品啊。今时今日系2009的作品，今时今日依然听紧。咁呢首歌咧，话俾我哋知系。我哋披星戴月，早出晚归，咁但系有时工作辛苦得嚟咧，其实都要照顾好自己，或者照顾身边，珍惜身边其他嘅人。咁呢一首就系嚟自轩公啊，张敬轩嘅《披星戴月》，好治愈嘅。哇，有时即系我觉得有病梗系要透过医学啊技术去处理啦。咁但系原来， 有時自己譬如情緒未係咁高漲嘅時候啦，唔好話低落，係未冇咁冇平時咁高漲啫。咁聽首歌咧，原來都係可以起到呢一種勵志啦，同埋係正能量嘅作用噶。聽一聽你哋又覺唔覺得軒公嘅呢一首《披星戴月》幫到你手？
1: 世

0: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3: 湾区声势力。
4: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5: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6: 动羽毛球拍，
7: 凝聚社会爱心，
6: 打出慈善力量。
7: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6: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7: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6: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8: 话得啦，天生一副好歌喉，
9: 嗯，
8: 真系噶，因为你五六岁，你个声嘅音质咁靓，因为佢唔单止系唱高音，佢、低音都唱到，个 range 好阔嘅。
9: 前咧第一句嘛，嗌到好长嘅，
8: 今天今天
9: 就嗌到好似系啊，嗰、那个年代系咁啊！我记得嗰时我哋细细个咧，你一唱到拉到个音咁长咧，哇！下边啲
1: 掌声就嚟啦！
8: 系啊！
10: 逢星期六下昼2点，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0: 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0: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
0: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2: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十点到十一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3: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4: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5: 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
6: 我叫做 Mushroom，
7: 我叫名 Sanjay，
8: 我叫 Jasmine Kelly。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6点等。

坚持不一定成功，但是放弃就一定注定失败。啱啱听完呢首歌咧，其实都几治愈啊！轩公嘅披星戴月，讲到我哋系日日营营役役啦。其实我自己都做到披星戴月，不过咧，工作时工作，游戏时游戏 ，work life balance 系好重要噶。所以喺我嘅手机里边咧，其实有一句 motto 格言啦，就叫做 work hard, play hard, eat hard。咁啊，呢个咧就可能系人生座右铭嚟啦。咁啊喺我哋嘅世界里边咧，事实上每一日都有咁多嘅新事物，有咁多嘅技术啊、科技嘅进步。咁同埋我哋自己都要继续进步啦，同埋系要保持充足嘅正能量。譬如好似之前睇咗一个 Star Talk 嘅访问啦，就讲开就系呢一位下昼主持一啲烹饪啊、家庭节目嘅呢一位谭永浩啊 Gerald 咧。其实佢喺最近咧，中声啊，即系中年好声音嘅简称啊，中声四里边咧，系以六七八嘅蒙面歌手身份咧，系参加中年好声音四嘅。佢系凭藉住《浮夸》啦，同埋《难泥》咧呢两首歌，展现到佢原来咧嗰个哇深厚嘅唱功嘅功力啊！停咗16年，放弃咗歌手梦，拍剧拍戏，一路冇放弃。之前我睇过佢嘅一个黑盒劇場一個現場的小男人周記，咁佢就係飾演嗰位梁歡啦，嗰位小男人。事實上亦都係做得好好啊，能夠有多方面嘅發揮，咁應該係值得支持嘅。因為佢喺2010年英皇新秀歌唱大賽上高咧，其實真係唔講都唔記得咗，佢當年係冠軍嚟嘅。不過入行之後，更加多嘅機會係嚟自主持啦，同埋戲劇啦。咁所以点解会有机会令到佢重新挞返着重燃佢歌手梦呢？咁事实上就係喺呢个中声四嘅比赛里面係令到佢呢重新得到更加多嘅力量同埋启发。咁所以 never too late 啦，我会觉得亦都难得呢你肯坚持啦。咁同埋人生第一首嘅派台歌亦都好开心啦，因为上个礼拜我哋好多时嘅电台咧，因为财经台同资讯台咧都系喺同一个写字楼啊，都系同一个地牢，咁所以咧有时间唔中都会见到啲歌手啦、明星啦，咁有时经过，咁啱先咧，其实上次喺 ConCon 里边咧，亦都遇上咗谭咏豪啊 Gerald。咁佢咧啱啱又經過我喺電台，咁所以大家會認得大家啦。所以你同人打招呼好緊要嘅。如果講得唔好聽啲，我又冇理由認識佢，佢又冇理由認識我噶嘛。咁當然中間係有啲 common friend， 好多嘅媒介。咁啊難得有堅持，事實上亦都係值得感恩啦。因為機會終於嚟啦，雖然只係16年之後，咁我覺得樣子好 OK 啊，好有親和力啊。咁同埋咧最緊要佢呢一首歌。其实有啲凭歌记忆嘅就係、是、光，每个人都可以发光发言，最重要呢係继续发光发亮，将自己嘅光芒照射到别人，係生命影响生命，可以係几有意义嘅。咁同埋我觉得人生有咗阅历，你能够演绎出嚟嘅嗰种感情啊，係会有更加深层次，更加浓啊，下个可以话系有一种好感恩嘅感觉啊，或者系意境啊，喺首歌里边，首歌就已经系好好听噶啦。但系多咗你嘅歌声啦，同埋系你嗰种抱住怀住感恩啦，同埋怀住一种正能量咧，去演绎咧系更加紧要嘅。首歌紧要，歌手更加系重要。咁所以你能够有呢份坚持，都要真系继续加油，以你为荣，唔好俾佢停吓，以你为荣，唔好俾佢停。咁同埋咧，首歌老老实实，我觉得真系好好听噶，咁系值得鼓励，同埋值得大家咧要留意呢一首歌。咁都要俾大家听一听啊，讲到咁好，咁有首歌喺边啫？咁首歌系一个字，歌名系光一个字。咁听完之后系咪都觉得自己都可以发光发亮呢？咁都要听过先知啦。送俾大家今晚倾心倾城最后一首歌就系、是。
谭永豪 Gerald 嘅《光》。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大败之后，党魁兼首相司纪彦面临严重的领导危机，在野党同党内压力交织下，多位政府官员相继辞职，要求他落台的呼声日益高涨。据报目前已经有81个工党国会议员公开要求司纪彦辞职或公布落台时间表，正好达到了启动挑战他领导权的门槛人数。继多个政府助理宣布辞职之后，今日有两个政府官员挑选，分别是房屋和社区部政务次官芬布勒同埋内政部属下嘅女性保护部政务次官菲利普斯。面对党内逼供，司纪彦态度仍然强硬，佢喺内阁会议上拒绝讨论领导权问题，并表示将会继续治理国家，向对手发出够胆就嚟挑战嘅信号。分析指出，司纪彦正利用反对者之间嘅意见分歧嚟维持权力，因为虽然有81个议员希望佢落台，但相信佢哋对于应该由边一个继会兼首相，目前呼声最高的是卫生大臣斯卓添通前副首相韦亚兰。美伊停火谈判前景不乐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看过伊朗就美国停

0: 方案的回应应用去一堆垃圾，他甚至没有看完回应。他警告美伊停火协议非常脆弱，岌岌可危，但亦同时表示透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已经同国家安全团队会面讨论下一步对策。美国官员说特朗普希望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但伊朗拒绝他的多项要求，包括在核计划上作出有意义的让步，令军事选项重回台面。目前特朗普考虑的选项包括恢复自由计划、出动美军军舰引渡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恢复大规模空袭伊朗，攻击美军已经锁定但仲未打击的 25% 目标。但预计特朗普结束访华之前不会下令采取行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扬言，如果再次遭到袭击，伊朗的选项之一可能是加快将铀浓缩的浓度由 60% 提升至到 90%， 成为可以制造十几个核弹的武器级原料。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早前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行为。美国财政部制裁三个个人和九间公司，当中四间公司位于香港，指控他们协助伊朗向中国运输石油。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说，中方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坚定维护本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美国财政部说，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透过一些空壳公司协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中国出售和运输伊朗石油。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政府将持续加大向德克兰施压，切断伊朗政府和军方用于武器、核计划以及支持地区代理势力的资金来源。土木工程拓展处公布沿岸风险管理指引，处理土木工程处副处长张永康表示，指引在规划阶段以渐进和风险为本原则，提供系统性框架，令持份者能够有系统地评估沿岸风险。张永康在电台节目指出，去年超强台风华加沙吹袭本港，将军澳南海滨受到重创，处方将于年底之前在将军澳南等地点加设多层保护措施，并在现有挡浪墙的后方加建 1.3 米的挡水墙，以形成缓冲区，即使有月堤浪亦都可以减少冲入内陆。一对父母去年九月在超强台风华加沙集滚期间，带同一对年幼子女在柴湾海边观浪，之后母子堕海获救，父母二人被控虐儿罪，获准签保守行为三年。案件在东区裁判法院审理，该对父母分别41和38岁，原本被控虐儿，在控方同意下获准以签保守行为结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
2: Music on board。
5: 现年23岁，来自美国加州的演员兼创作女歌手，六月份将推出出道以来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 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的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以恋情的兴奋和对爱情极度渴望的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6，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日常生活忙碌，没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不难，有心向学，吃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东西。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2，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唉，日子是2026年5月12日，今天是星期二啊。打工仔们应该是度过了这个星期二，因为竟然是星期二的晚上9:10，得分了一次，欢迎和多谢你继续锁定在 FM99.7 新城资讯台。

另外一边厢，我梗系唔会忘记噶啦。喺一班辛劳咗成日嘅朋友咧，真系可以时间就超一超，去听一听歌，一顿好精彩嘅晚饭之后咧，又可以休息啦。不过当然仲有啲朋友又再一次打卡，又开始就展开今晚呢个晚上嘅工作。

因为今晚都未开啲节目咧，已经要好多朋友霸咗几个位啦。点咧？可唔可以限时即晚送上咧？咁我尽量讲少啲嘢啦，不如好嘛？即刻听歌啦，好冇？好啊！好啦，咁我唔沉啦，但俾我讲多一样嘢啦，容许我好冇？因为想同你咧继续咧紧密联系，恳请你去到 Facebook 去揾呢一个你听紧呢个节目嘅专业。呢、这个节目你听紧嘅名称叫做《沿途有我》，欧阳德芬系八个字嘅。啊，揾到呢个专业，你见到我嘅样嘅，我着住件 baseball jacket， 仲有我背后咧一个好 colorful 我哋新城资讯台嘅 logo。冇错啦，就系呢个啦。恳请你揿个 like， 咁即系 follow 咗我啦，跟住就可以 inbox 我又好。总之你有机会。写得低，留得低信息俾我嘅，最实际嘅系要拣歌嘅朋友，即管话俾我听。希望你今日限时之内送晒俾你，好冇？系啊，嚟到工作嘅第二天，当然咧都系要需要点动力嘅，唔系太过烦，反而嚟一点悄悄地轻松一下先。

0: 哇，一天新罗过后听住佢嘅声音，仲有呢个节奏咧，真系几超嘅。佢系 Ian 陈卓然，那没有光，名为你。
1: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

0: 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强尼。我知道呢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咧都养紧三只猫，其实都系收养翻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咪啊，以前咧就叫亲佢都走嘅，但系居然而家佢可以咧瞓喺我心口嗰度，净系黐住我嘅啫，真系。我睇到十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一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1: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理事，
6: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嘉慧。

0: 海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哇，好多老 best 出现晒啊，全部咧都哇，好多都拣埋歌添。有英国的 Miko 啦，还有这个 Angel 呢，他说我 ready 了，还有这个 Jonathan 添。喂 Raymond 在哪里啊？ Raymond 你揀的准备了。好让得花，当然你揀的歌我最想就是你这刻真的是 live real time跟德芬一起可以欣赏的。

系啊，我同好多朋友一样嘅，都系喺呢个无论系翻工嘅车程上啦，总之有机会咧可以听歌嘅时刻咧，都会把握住嘅。西雅图嘅呢个叫做 Bon Bon 就话咧，得翻我出门口啦，咁啊听住我咯噃，希望你路途安全，安全翻到你嘅工作岗位啊！

好多朋友都在这个钟数呢，不单止是本地啦，海外的朋友都是出门口要翻工的，就送给你听。刚刚听过的有 Wendy 詹天文，他的无疾而终，他是许志安。

许志安嘅呢首，你近排系咪越听越熟咧？刚刚听过佢嘅呢首叫做《信天翁》。

0: 两位都是很久没听到他们的新作的。首先就许志安的这首叫做《顺天翁》，同埋有 Stephanie 郑琼的这首全新作品叫做《下不为例》。
1: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0: 晚上9:32，
2: 大家好，我是 Viva 的白老师。职安局提提你，进入密闭空间前要做足风险评估同安全措施，用埋度气表同埋懒人钟先好开工啊！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
6: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7: 2026年第一期
8: 第三位。
9: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个礼拜第三位，即季军的作品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啊。
8: 第二位。你的
10: 爱情回不来。本周大湾区音乐榜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有克勤李克勤的新歌《你的爱情回不来》。
8: 第一位。
11: 第一位。
12: 不要问。
9: 嚟到大湾区音乐榜啊，2026年第一期嘅冠军作品啊，有 Aska 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啊，
10: 恭喜晒，
9: 耶，恭喜晒！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8: 大湾区音乐榜，
13: 湾区声势力。
14: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5: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总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3: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节目嘅下半段咧，得分依然都系送上呢个少少嘅爵士环节。好简单呢个歌名，歌名叫做 Smile。如果你同我一直都可以平时都保持住呢个微笑嘅话，我相信呢笑得多呢、这个世界真係会变得更美好啊。听佢笑住同你唱呢首歌，係 Jonathan 演嘅。刘德华。

0: 喺呢位朋友咧，觉得佢酷酷地嘅，又每次咧，佢净系留低歌名啫。下次介绍多啲自己，等我同你更熟啊 ，Jonathan。不过我好熟你噶，点解咧？我知道你好中意刘德华，每次都系拣华仔嘅歌。好啦，冇听过呢首好精彩嘅《谢谢你的爱》。
1: 呢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

0: 连串的音符，创作出无限的故事。逢星期三晏昼12:30到1:00，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n 有小斗同不同的乐坛人解构关于他们的音乐故事。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3: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4: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5: 逢星期1至5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Music is my life， 沿途有我，欧阳德芬。
1: 呢个系老友记，老友记咁熟，梗系唔怕等噶啦，唔好意思要你等多几天。Raymond 拣嘅。

全部啲老 best 揀嘅歌，所以咧就不能够怠慢啦，因为你等咗有几日嘅。希望阿 Raymond 同埋你嘅女女林林都中意。

才咧都系老友记 Raymond 拣嘅，要佢等咗几天，今晚终于能够好完整咁送上俾你，好耐冇听啦。特别咧就是校长咧讲嗰几句说话，醒啲，醒啲，醒啲，醒啲。Raymond 拣咗咧有校长嘅呢首旧作，叫做《笑看人生》。今日有咁开心嘅节奏，系啊！嚟紧呢个晚上打落嘅晚上都会有佢嘅歌啊！听晚冇，因为听晚咧我哋有周三沿途好友啊！刚刚听过，系啊，同你热身有 Sandy 林忆莲嘅呢一首叫做《一分钟都是一分钟恋爱》，唔知到时喺嚟紧嘅周末周日喺启德佢嘅主场会唔会响起呢？又系呢句啦，预祝 Sandy 翻返嚟香港做演唱会，两场都系 good good show。怀念咁热闹，咁开心啦！听住呢啲开心嘅热闹，我哋沿途走到

0: 谢你今晚的出现，特别送给喜欢 Danny 的你。最后呢，有陈百强的粉红色的一生。今天是星期三，来到星期三的晚上，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就将会变化成周三沿途好友。听晚有我永远觉得她是小妹妹，有这个名字何俊奇出现和我一起做节目。约定你听晚再见，希望这个美好的星期三，德芬跟你说声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10点，
3: 新城广播。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相信伊朗将停止有浓缩活动，并放弃任何制造核武的企图，尽管华盛顿和德兰之间的谈判仍然陷入僵局。特朗普在当地电台节目被问到是否相信能够阻止伊朗继续进行有浓缩和研制核弹时，强调伊朗100%会停止。特朗普说，过去两个多月他一直和伊朗官员直接接触，获对方应允向美方交出浓缩铀。特朗普形容为核尘埃，因为更加贴切。特朗普又重申，美国无需急于达成协议，因为仲有封锁措施等手段可以使用。特朗普昨日批评伊朗就美国停战方案的回应，形容是一堆垃圾。他并警告美伊停火协议非常脆弱，岌岌可危，但亦同时表示透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据报伊朗要求美国赔偿战争损失，结束制裁并放行冻结资产，美国就坚持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计划并交出浓缩铀。巴基斯坦、卡塔尔和中国正努力维持外交渠道。特朗普这个星期会访华，预计将会和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伊朗危机。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大败之后，党魁兼首相斯基尔面临严重的领导危机，在野党和党内压力交织下，多位政府官员相继辞职，要求他落台的呼声日益高涨。据报目前已经有81个工党国会议员公开要求斯基尔辞职或公布落台时间表，正好达到了启动挑战他领导权的门槛人数。继多个政府助理宣布辞职之后，今日有两个政府官员挑选，分别是房屋和社区部政务次官芬布勒和内政部属下女性保护部政务次官菲利普斯。面对党内逼供，斯基尔态度仍然强硬，他在内阁会议上拒绝讨论领导权问题，并表示将会继续治理国家，向对手发出够胆就来挑战的信号。分析指出，斯基尔正利用反对者之间的意见分歧来维持权力，因为虽然有81个议员希望他落台，但相信他们对于应该由哪个继任仲未达成共识。对于下任党魁兼首相，目前呼声最高的是卫生大臣斯卓添和前副首相韦亚兰。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远胜，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相关应对工作仲未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同相关国家紧密合作，追踪撤离人员的健康状况。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预计未来几个星期仍然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表示，截至目前已经有11宗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3人死亡，而11宗病例中有9宗已经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2宗是疑似病例。他重申，目前未看到一次更大规模爆发开始的迹象，世卫组织评估今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仍然较低。在本港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下午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的建议规管细节。有意见认为应该将网约车发牌数量控制在10,000至15,000个。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平衡4个考量，确保服务与市民需求能够精准对接。陈美宝表示，要考虑市民和旅客对于点对点服务的殷切需求、本地公共交通独特性、本地业界生态以及政策配套要周全，整体愿景是要做大个饼，牌照配额不能够太多，亦都不能够太少，确保个饼有得分。陈美宝说，如果以抽签形式发牌，会考虑附加优先条件，例如拥有车辆一段时间的车主更大机会获得牌照，亦都会定立最低营运要求，以杜绝僵尸牌。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1: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0: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1: 咁就买得安心啦。
2: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
4: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5: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4: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音乐五重奏。

0: 试一寒风，主持 JY。
1: 又翻到嚟试一寒风嘅节目时间，大家好，我系 JY。咁啊，今日有访问出啦。同时间咧，上个礼拜喺香港睇咗两个日本单位嘅 show， 今日先分享其中一个。咁呢两件事咧，都会喺第二、第三节发生噶啦。所以第一节先同大家分享一下新歌先。今日第一首同大家分享嘅新歌咧，新鲜滚热啦，寻晚先出嘅咋，系啊，而家跟得好贴噶呢个节目。即系有咧月尾即将带住佢哋第二张整规专辑《Lemonade》回归嘅 Aespa， 寻晚咧就先推出咗呢一首先行曲啊。WDA Whole Different Animal 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揾嚟咗 G Dragon 合作啊。WDA 咧就系一首 hip hop 底嘅舞曲啦，同时都搭配咗 synth bass 同埋好重拍嘅 hook 啊，展现咗 Aespa 咧更加成熟兼且具有攻击性嘅音乐风格。歌词就描绘咗 Aespa 持续成长嘅过程，同时亦都预告咗佢哋嘅世界观咧将会展开全新嘅篇章啦。系啦，呢个好似少少地摆低咗一排嘅世界观咧，今次要出翻嚟咯。咁点解会揾 GD 嚟 feature 咧？其实咧佢哋之前出演 GD 嘅综艺咧。Good day 嘅时候咧，就获得过呢个 GD 嘅使用圈啊，咁啊，佢哋冇用喺唔啱嘅地方，直接用咗喺做歌上边啊，所以就出咗呢一首 WDA Whole Different Animal。呢个时候我哋就听一听呢一首歌啦。
2: It is what it is, devil like OG, she's a whole different animal.The beast on leash to the net, nun tease, she's a whole different animal. Body on the hit, to take a jump in all motor, why you tryna glitch? Spit a false got me. Whole different animal.
3: She a whole different animal. Different animal. Whole different animal.

前排就分享过佢哋今次 comeback 嘅主打歌 Ceremony， 佢哋系 QWER 呢首咧就系收录喺同一只碟里边嘅其中一首歌曲，歌名叫做 Bad Habit。Ceremony 出咗之后咧，我见有啲过去一年先至入坑嘅 fans 就觉得首歌好似麻麻地，咁啊作为二代女团已经开始睇紧嘅我咧，就觉得首歌冇乜问题嘅，反而咧系因为 Ceremony 咧系似翻嗰阵嘅 K-pop 嘅歌啊，而过去呢一年佢哋储到嘅 fans 都系中意佢哋日系嘅风格。我谂呢一个系期望落差多，我觉得首歌唔得。咁如果系嘅话咧，攞 Bad Habits 做主打歌咧，会唔会就更加符合大家嘅口味呢？

0: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3: 湾区声势力。
4: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5: 挥动羽毛球拍，
6: 凝聚社会爱心，
5: 打出慈善力量。
6: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5: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6: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5: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4: 想了解多些，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诗日寒风主持 JY。
3: Hello, Metro Radio, 我是 Yuka。
4: 前晚 Yuka 就嚟咗香港开 show 嘛，我当然冇放过到呢个机会揾咗佢做个访问啦。首先啦，就係佢今次呢其实係佢第一次嚟香港演出啦。事前究竟佢对香港呢个地方有啲咩印象呢？
3: 香港はずっと私は暖かい国、日本より暖かいイメージがあって、その暖かい国が好きなんですけど、すごく楽しみにしてて、ご飯もきっと美味しいし、街もキラキラしてるイメージがあったので、今回来れてすごく嬉しいです。
4: 佢就讲到咧，一直都觉得香港系一个好温暖嘅地方，甚至比日本更加要温暖。而佢因为中意温暖嘅地方啊，所以佢系非常之期待今次可以嚟到香港嘅。佢想象咧呢度嘅食物会好好味啦，城市亦都好繁华啦，所以佢好开心，终于嚟到呢度啊！呢个时候我哋听一听佢出道嘅作品，不过呢个系一个 re-recording version， 歌名叫做《Suki Dakala》。

0: 上、ゆいかでした。
1: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2: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1: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2: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六个月。
3: 晚上10:33，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
6: 搭车肚痛，想去厕所，痛到飙冷汗，这种难忍之痛是不少炎症性肠病患者的日常，严重的话可能会肠出血、穿窿，还可能要切肠。来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你。养和肠胃肝脏科专科徐成志医生讲解炎症性肠病。
7: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8: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9: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10: 我的 C 世代，
9: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4至5，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齐揾埋一班 C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C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11: 新城资讯台，
12: 沿途有我
1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3: FM 99.7至102.1。
14: I'm with you.
13: 新城资讯台
15: C 日韩风主持 JY。

啱啱听过嘅系 Elu 嘅作品，歌名叫做 Action。冇错啦，上个礼拜睇嘅嗰两个日本 show 咧，其中一个就系 Elu。我想讲咧 ，Elu 喺舞台上嘅魅力咧，系我睇过咁多个日本单位里边咧最唔同嘅一位嚟噶。可能佢由细到大咧都深受呢个 K-pop 嘅影响啦，甚至会为 K-pop 嘅单位做歌啊，例如泰妍啊、IVE 都有歌咧系嚟自 Elu 嘅作品。我觉得咧佢嘅舞台魅力咧系两者嘅结合嚟噶。作为一个男主持咧，平时好少用以下嘅用字，但系今次咧，真系要咁样用先至最贴切。就系咧，佢既保留咗咧日本歌手嗰种好独有嘅热血啊！唔知大家明唔明？就算香港嘅单位去做一啲好热血嘅歌咧，同日本单位去唱一首热血嘅歌咧，本身嗰份热血咧，可能因为由细到大嗰个经历唔同，咁所以咧日本人系有佢嗰种好独有嘅热血嘅文化啦，咁样。咁同时间咧，佢亦都个佢嘅举手投足啊！都有 K-pop 嗰一種嘅誘因，你望住佢喺舞台上面嘅 performance 咧，係完全俾佢 catch 住咗個心 ，catch 咗你個人啊！佢 MC 嘅環節都講到咧，Not Except Weddings 啊，咁啊，但係都係類似就係講，好多人都有靠聽佢嘅歌去幫自己 deal with 一啲難題啦，咁樣，咁所以咧，佢好想大家咧有需要嘅時候咧，就透過佢嘅音樂呼喚佢啊，就算佢唔能夠企喺大家嘅隔離，但佢都能夠透過歌聲去陪住大家。講完呢句之後，就出以下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革命前夜》。

睇咗 L 呢个 show 之后咧，我突然间发现咧，好中意嘅日本女歌手咧，大部分都有一个共同嘅特质嘅，除咗 Yuka 啦，佢哋都系咧干中带油，油中带 Qs 嘅，由快歌完全唔流力，又唱又跳舞嘅型啦，去到慢歌嗰份心情，再去到 MC Park 嘅 Qs， 我又有少少沦陷啦。然后我 feel 到个银包已经唔系再次嗌救命啦，而系佢有离家出走嘅倾向啦。睇呢个 show 嗰阵咧，其实大部分嘅歌我都识跟住哼啦，甚至跟住唱添啦。但系当我 check 翻咧，原来我喺呢个节目度系冇播过佢嘅歌噶。What？ 居然未播过佢嘅歌？我真系听开噶，我如果唔系，我唔会识跟住唱啦，我唔会望住个日文字幕，我就识跟住唱噶嘛，大家知道我系咩料噶嘛，我以后会喺度分享多啲佢嘅歌啦，我决定下个礼拜都分享翻佢四月嗰首新歌先。最后拣咗当晚 encore 最后嘅一首歌分享俾大家，歌名叫做 Spotlight。

0: 代表懂得使，懂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不同品牌的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起认识乜叫物超所值的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给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到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4: 情寻记，情可欣。
5: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6: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嘉伟。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新城劲爆，落去榜。
3: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19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2: 第三位。
4: 松手这一刻，吸口氧气。
3: 卫军哥黄明德嘅《我的世界不只有你》。

0: 到亚军啊
1: ！All Star 呢一位嘅男团嘅成员啊，陈建安啊，歌名叫做《离子》。
2: 茫然时临危时远处。

0: 今日星期嘅冠军作品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
1: 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莉安娜的新歌歌名叫做 You Will You Know Uda， 这首歌呢是她为了致敬她的家乡欧美大岛而创作的。 You Will You 呢是源自于欧美大岛的 U 儿精神，意思是指社区之间的互助连结和合作。早几天她在一个台湾的 Music Fest 她就讲到这首歌她是献给现在已经没办法再次相见对她来说是最重要的爷爷，好像写一封给她的信一样。而今年的三月份她就回到她的家乡开了一个免费的 show， 同时做一个免费的网上直播。他讲到呢，当日有很多的观众是来自不同地方过到去看他的演出，他很想将这种欧美大岛的互助精神传递给不单止当日在岛上的观众，也都是有看过他演出的所有朋友。

最后一首同大家分享嘅歌曲咧，就系李志啊，呢个 IU 同边石佑主演嘅韩剧《21世纪大军夫人》嘅 OST。呢一首亦都系咧摆咗喺预告第一首推出嘅 OST， 嚟自 BB 嘅作品，歌名叫 My Pace。大家睇咗套剧未咧？下个礼拜再睇有冇机会分享呢套剧里面嘅其他 OST 俾大家。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11点，
2: 新城广播。

0: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相信伊朗将会停止有浓缩活动，并放弃任何制造核武的企图。尽管华盛顿和德克兰之间的谈判仍然陷入僵局，特朗普在当地电台节目被问到是否相信能够阻止伊朗继续进行有浓缩和研制核弹时，强调伊朗100%会停止。特朗普说，过去两个多月他一直和伊朗官员直接接触，获对方应允向美方交出浓缩油，特朗普形容为核尘埃，因为更加贴切。特朗普又重申，美国无需急于达成协议，因为仲有封锁措施等手段可以使用。特朗普再日批评伊朗就美国停战方案的回应，形容是一堆垃圾。他并警告，美伊停火协议非常脆弱，岌岌可危，但亦都同时说，透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据报，伊朗要求美国赔偿战争损失，结束制裁兵方行冻结资产，美国就坚持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计划，并交出浓缩油。巴基斯坦、卡塔尔和中国正努力维持外交渠道。特朗普这个星期访华，预计将会和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伊朗危机。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发表声明，呼吁黎巴嫩政府停止和以色列的直接对话，采取间接谈判的方式，以令到黎巴嫩方面掌握谈判优势。声明强调，任何一方都无权干涉黎巴嫩内部事务，真主党武装不应该被纳入同敌人的谈判范畴。声明又指出，黎巴嫩真主党愿意同政府合作，实现他提出的五点要求，包括制止以色列侵略以确保黎巴嫩主权，以色列从被占领土撤军，释放所有被扣押人员，确保黎巴嫩居民安全返回家园，以及全面推进重建工作。黎巴嫩和以色列官员预计这个星期将会在华盛顿会晤决定停火协议的下一个阶段。不过据报，黎巴嫩方面目前坚决反对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面对面会谈，除非以色列军队完全撤出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军方过去一个星期的攻击显著升级，星期二空袭黎巴嫩南部的一栋房屋，造成6死7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作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以随时结束。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乌克兰方面清楚应该做出什么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协调作用，普京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上个星期六表示，他认为持续超过4年的乌克兰战争正接近尾声，又改变语气，表示一旦达成持久协议，他将会在第三个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是他首次表示愿意在俄罗斯境外和泽连斯基会面。在本港，接管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合安管理公司晚上举行首场网上简介会。据悉，合安在会上交代，目前大维修基金连同履约保证金首轮有大约1亿2700万元可以退还，最快在6月上旬向已供款的业主发出支票。至于未受火灾波及的宏之阁，合安透露初步估算宏之阁楼宇复修费用超过3000万元，大厦有1/3的外墙未完工，未铺设防水层，或者会令到单位墙身渗水，亦都有需要设置紧急车辆通道，而食水和咸水系统、消防系统、电讯设备等亦都有待修复，相关工程需时至少9个月。对于业主就召开业主大会的关注，合安表示明白业主期望尽快召开，不过留意到过往就授权票有争议，所以需要先寻求法律意见。第二场业主简介会会在5月20日举行，合安早前话收到超过1000个业主报名参加两场简介会。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1: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
1: Music on board。
4: 现年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六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係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联车活动，
5: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6: 唔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7: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 3698-8938。
8: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9: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0: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1: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黎莉。
1: 话题咧，我怀疑咧系范振峰想换楼嘅，你咪跑咗达啦？你咪讲啲咩2.2亿系关你事啊？
2: 换细啲系嘛？2.2亿系咩啊？
1: 咩啊？六合彩啊？
2: 哦，四注中嗰度啊？
1: 系啊，你咪中咗一次、啊？
2: 唔系啊，啲人话咩啊嘛？
1: 咩啊？我有中啊！我哋唔会出赌博嘅，我哋唔会出赌博嘅。上次咁啱一个唔觉意，我中咗20蚊。
2: 做线先，做线先。
1: 喂，我有做线先啊！我冇，但我冇攞出去换、
2: 哦。你卖嗰阵时就已经做线先啦。
1: 系啊，但我冇攞出去换翻啲钱啊，因为我觉得呢个系 lucky。
2: 我 keep 住枪飞啊！如果头奖唔会，
1: 会头奖就话俾你听，你放手。
2: 喂，有一日咧，如果你讲开呢个头奖咧，今日想讲咩嘅？其实讲楼嘅问题嘅，但你讲开呢个头奖咧就得意啦。事完咧就系、是、几日前，咁我识咗个发展商，跟住咧咁好笑嘅，咁佢啲楼盘好靓好靓，靓靓仔新嘢嚟嘅，咁啊即系都系喐啲都讲即系几千万啦，有啲一亿嘅，有啲楼。咁啊，我喺度讲开就话，哇！呢啲真系要中咗六合彩先买啦，系啦，咩人买多咧？咁样佢话中六合彩，佢喺公司内部啲同事，咁啊，即系我识个发展商入边做嘢嘅啫，佢喺度讲笑啊！我系中咗六合彩头奖，大家喺度讲话，都千祈唔好买啊！因为佢话，因为你唔系嗰啲人啊，即系你当你中咗啦。一億啦就兩注中好未啊？或者一四注中5000多万啦，咁你有啲幾千萬嘅樓啊？佢話你中咗，大家都講中咗頭獎都千祈唔好買，因為你買咗咧，你之後嗰啲管理費啊、裝修啊、維修啊、家私啊，一有啲咩你間屋大啊嘛，靚啊嘛間樓係咪啊？嗰啲講緊幾多錢尺啊？嗰啲可能分分鐘如果好靚嘅樓，可能去到20蚊尺管理費喎。有幾
1: 好貴嘅，
2: 好貴㗎，有啲幾十蚊尺㗎，即係你話淨係。管理费都几万，咁间屋大啊嘛，
1: 系
2: 咁佢就话，
1: 但系你住得到都唔介意咗几万蚊管理费，
2: 唔系啦，佢话就得嗰几千万，
1: 即系中六合彩啊，
2: 系啦，你真系中六合彩，你唔系嗰啲人啊，本身，你冇底喺度啊嘛，
1: 冇错，
2: 你5000万就买5000万嘅楼，中咗我哋佢中咗都唔好买咁样咯。

0: 能以某个价钱有呢一个叫做四四方方啊，即系有个窗啊，哇，其实可能佢哋已经好好的。
1: 不约而同嘅得意，睇开单嘅时候咧，咁就唔知点解就会好快立到好多關於。
0: 我哋方想今晚仲有大把，
1: 系啦，系咁样噶嘛，啲网系咁弹出嚟噶嘛，跟住咧又睇到啦，系啦，呢个我学你话斋，我都有留喺度谂嘅。直情系 exactly 我谂嘅嘢，我话哇呢度似监狱，但系好多人已经系发梦都希望喂我上车，唔好居屋系咪啊？公屋都得到都系已经系得天下，
0: 系啊，
1: 起码我唔使愁每个月喺度诶赚嗰少少收入，俾咗一大橛去租，仲系要租可能租一个劏房，或者再差啲嘅，可能有啲人而家即系会瞓街咁样，咁即系弹出嚟咧，跟住就话咧单身非长者嗰啲咧，话等候公屋时间咧，有啲系等30年咧先上到公屋，系啊，因为单身又冇咁多分啦，咁啊都夸张啊，30年啊，咁啊终于上。終於上到嘅時候咧，其實因為就係話整親啊，即係整親啫，一有你有傷亡啊，各樣啊，或者精神上面嘅，總之係傷害嘅時候咧，咁你即係叫加分啦，咁你就會加速你咁去輪候時間咯。咁呢有一個咧就話咧等15年，不過都犀利呢個人。35岁开始申请公屋，咁有理想嘅人系啦，咁而家50岁啦，咁总之可能因为又系单身，跟住咁又去有啲就话由单身，跟住搞到结婚都未申请到，跟住终于离婚，离婚又变翻单身，咁咪又冇分咯，咁咪继续等咯。

0: 到咗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嘅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唔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唔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昼九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同埋湿疹皮肤问题，仲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样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黎莉。
6: 我自己成長啦，咁爸爸媽媽都好好啦，佢哋有間即係公屋啦，咁即係起碼即係我哋一家五口有瓦遮頭，唔使咁辛苦。我好記得我細個嘅時候住喺安置區啊，你知唔知安置區？
7: 知㗎，知啊。咁矮啲㗎嘛，
6: 好矮，
7: 七層啊，
6: 兩層。
7: 我再矮啲嗰啲啊，
6: 真係兩層啫。我同但係講緊嗰個地
7: 下置區嗰啲叫做
6: 係啦，佢我唔知媽媽成日話安置區，跟住我好記得其實一入去嗰個門口，跟住其實已經係廚房。个厕所，跟住其实已经嗰、那个冇噶啦，下面嗰层已经冇噶。
7: 有厕所噶？
6: 好似有噶，
7: 定系厕所出边？
6: 好细个，因为好似冇，好似系喺出边。
7: 厕所系大位嚟噶。
6: 跟住我记得我真系上一个楼梯，其实跟住就系你见到嘅空间，跟住就可能系床，基本上你冇一个可以要住嘅。就是瞓的地方咯，瞓嘅地方同埋煮嘢食嘅地方
7: 一齐瞓噶啦，
6: 一齐瞓噶啦，系我记得系一家四口啦，咁跟住阿嫲嫲系另一个单位咁样嘅，咁跟住我就觉得哇，以前已经即系跟住就可以上公屋啦，因为嗰阵时即系都快嘅，
7: 因为嗰阵时
6: 要清拆啊嘛，同埋安置区，
7: 呢啲安置区系过渡性嘅啫嘛，
6: 系啊，咁跟住所以即系同埋而家。梁家的公屋又好好啦，因为那陣时东建华年代可以买的嘛，是的，那就咁啱、那個、即我那个单位爸爸妈妈单位就可以买，那就变成爸爸妈妈起码都叫做有瓦遮头。
7: 是那时候有个名字嘛，即是自己买那些。
6: 是啊，因为我见到现在呢，我譬如我即身边的朋友仔呢，就是他们如果万一他们的爸爸妈妈即本身你住在一个公屋单位，跟住呢就是爸爸妈妈过了身还是怎样啦，跟住你本身是一个三四人单位，
7: 我要住
6: 你就要走咯，系咁你就要离开嗰间公屋，因为你已经唔系三四人，
7: 就细好多啦，再
6: 再细，搬翻去一二人单位咯，咁咁有啲，譬如我自己身边有啲嘅朋友就系啲长者啦，咁佢哋话啊仔女佢哋要搬出去要除名，咁变咗佢哋自己一个咧，佢哋话都唔知点算，有阵时我都会觉得，唉咁点算咧？你系真系一个人 ，suppose 应该正常系一个单位，但系你都可以住咗咁耐，但另一方面排紧公屋嘅人都有好多好多，我琴日啊。去行街時，我咁啱路過，我希望冇記錯啦。我見到有啲嘅單位係講緊套房啊，套房啫，係講緊係租緊5500蚊。
7: 會啊，好似就依家啲新聞都係噶，即係話呢個朋友呢、這個先生，佢輪候咗15年啦，阿曾生，佢都係噶，佢話而家佢咩樓都住過噶啦，即係梗係唔係豪宅嗰啲啦，即係啊。嗰啲叫做棺材房啊，
6: 系
7: 好惨嗰啲咧，即系太空舱咁样，但系环境好差嘅，冇窗冇成，好窄嘅，即系啲棺材咁样，又住过啦，劏房住过啦，瞓街又试过，系即系咩都住过，系未住过豪宅啫，咁但系等都等咁耐。
6: 是啊，同埋我觉得香港呢即係个好特别好特别，我唔知即系可能世界各地都系咁样啦，但我觉得香港好特别好特别地方就系、是。 其实你会见到而家咧好多新嘅楼盘推出噶嘛，
7: 好靓噶，
6: 好靓嘅，真系好靓。咁你我有阵时都会谂，同埋我成日跑启德嗰边啦，启德好多新嘅楼盘，你
7: 一路跑一路心理变态，哇咁靓嘅又咁靓，但系卖晒又，但系卖晒，但系睇到都系卖咗噶，但系冇人住噶嘛。
6: 咁你成日话。路过成啲人都会问你，小姐睇唔睇楼啊？咁跟住我心谂你唔系问紧我啊？咁我路过跑啊咋？咁我感受下啲气息噶咋？咁啊，但系咧我又觉得，哇，点解咁犀利？香港每一次有啲靓楼啊！我记得有一排咧，有一次
7: 呢排都系噶，有几个盘系啊，
6: 啊排长龙啊，
7: 排长龙同埋咩？嗰阵时唔知几多倍认购啊嘛，
6: 系啊，
7: 啊即跟住你睇到，跟住之后咧唔系吹嘅，即系有啲人讲话可能即系，唔系啊，都唔知系咪即系啲人即系自己搵人排啊，成啊，你睇得到。咁啊，之后佢真系可能就之后而家就可能流花，但系落成咗之后，你而家望到好多已经系起好咗，已经系即系卖晒噶啦。你睇到入边个单位装修晒噶，
6: 系
7: 啲系全部系满晒，但系咧好得意系好多真系唔系你睇到系冇人住嘅，系整好晒装好晒嘅。咁有啲可能真系有钱嚟香港买楼，我中意呢度买一个，嗰度买一个，又唔租俾人啊，咁样费事烦咁样。
6: 系
7: 有一扎呢啲客嘅。
6: 因为咧，其实最近即系啱啱所讲啦，其实香港好多嘅新楼盘啦，咁其中有一个楼盘咧喺首轮啦吓，150伙咧系即日沽出。
7: 系啊，
6: 咁啊有客人咧系用1.1亿狂扫16伙去收租。咁你就好拗头啦，点解会有咁多？嗱，一方面排紧公屋嘅有好多人排紧公屋，有好多人可能系住紧一啲个环境比较差嘅。但另一方面咧，一啲嘅新嘅楼盘，佢哋可以排队排长龙，就系、是、买新楼，啲人同1.1亿就买16间咁样，咁你就觉得哇，点解？大家同住喺香港啫，
7: 不过佢攞嚟即系第一，如果升楼价嘅，咁啊嘛赚咯，咁咪卖出去咯。呢排都好多好多都见到啦，即系唔知几多日啫嘛，即刻转手、
6: 啊、
7: 就已经赚咗10% 咁样噶啦嘛，有啊。咁、
6: 啊、
7: 如果佢譬如佢而家连嘅离印啊、各样啊、手续费啊、律师费啊，佢觉得又好似又冚唔到嘅，咁系咪租俾人咯？呢排啲租升到砰砰声啊嘛，啲租系。咁如果人哋有钱嘅就可以玩得到咯，即系我咪我中意卖又得，我中意租又得，我中意摆又得，我摆到佢啱价我先卖都仲唔得？你咪佢又唔等嗰嚿钱使啊嘛，最主要系。

0: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哦。
1: 我知道，五月十二至十三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六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0: 你怎知道的？
1: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2: 晚上11:33，
3: 大家好，我是 Viva 的白老师。职安局提提你，进入密闭空间前要做足风险评估同安全措施，用埋度气表同埋懒人钟先好开工啊。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
6: 好彩真系命撑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9: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0: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9: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0: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9: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0: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9: 密切留意，
10: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
11: 湾区声势力。
12: 湾区声势力。
13: 城资讯台，
14: 沿途有我
13: 陪你一起过。
15: FM 99.7至102.1
16: ，I'm with you。
15: 新城资讯台，
17: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黎莉。
18: 即係香港就即係炒樓嘅勢力啦，即係好多人揾到好多錢啦，咁多年。但係咧，又然後然之後牽涉到炒樓嗰啲咧，我又成日會諗翻起，即係我哋鄰近啲國家啦，係啦，或者我哋係啦自己嘅祖國咁樣，佢哋都係啦，即係都好有好多招數咧去禁炒樓嘅，即係佢即係好怕啲人民咧，即係冇地方住啊咁樣咧，個人就好似可能即係你住都搞唔掂，住係基本嘅生活嚟噶嘛，所以即係成幾時都話咧，香港即係香港一個好好揾錢嘅機會咯，但係係咪好好生活嘅機會咧俾你，即係新個生活嘅地方咧，係就即係兩睇下，即係見仁見智啦。有啲人即係住去，可能佢即係個人嚟講冇乜所謂嘅，住細啲唔細啲啦嚇。我揾到錢啲人銀行最緊要嗰個存款一路多落去嘅啫，
19: 係
18: 呢啲係咪？都係彌補個心態嘅。
19: 係啊，
18: 有啲人唔係我咁辛苦揾錢，我間屋啊，我用咗80%錢，我剩翻少少，但我要住得好嘅。
19: 係
18: 有啲人咁樣啊。
19: 我淨係望住户口存折，我覺得我要勤力有回報啦。
18: 可能你即係跑步咁啊，你覺得個地方好大啦，任你跑，可能你個彌補咗你個心理。
19: 係啊，冇錯。
18: 但新加坡政府啦，即係又講啦，好近啦，即係成日都好多嘢。即香港政府就大家就會同新加坡政府，因為無論嗰、那個地方嘅大事，經濟嘅體系個樣咧，即係又係有即係有啲好多相似地方啊嘛。咁但佢哋係控制嗰個房屋就好犀利嘅。其實一路都已經係有啲打壓嘅招數出現㗎啦，即係防止炒樓啊嘛。尤其是唔准炒佢嗰啲祖屋啊嘛。好多人咧攞啲祖屋啊，其實嗰啲係政府俾錢出嚟起噶嘛，咁啊就揾私人發展商起，所以起到好鬼誇張啊，好靚啊，即係直情係嗰啲。 即係你如果睇下香港，你嗰啲又係嗰啲可以值幾千萬嘅豪宅咁樣咯。即係有啲係靚到咧，係下邊一個好似靚到下邊公園係一個森林咁樣嘅，中間係一條水道，嗰度係一路圍住個。嗰幾棟樓，嗰度係游水嘅俾你，
19: 啊
18: 側邊係種滿曬花花草草，而家你睇唔到相，你都即
19: 係幻想
18: 幻想到個嗰個感覺係點？跟住上面有啲樓高啊、新樓啊、落地玻璃啊，我見過一個就係、跟住又有個好大嘅露台，個露台係可以擺到張餐台入邊，可以喺應該係六個人食嘢嘅，可以係香港你個廳都未必擺到六個人嘅餐台啦。
19: 有啲人話我都聽過，
18: 露台都咁樣嘅，咁可能賣都係即係可能二三百萬、百幾都仲有嘅以前，咁政府仲會補貼你喎、所以呢啲組屋係 very good 嘅，咁有啲就可能直情係你唔知打咩工咧，就可能咧。好平好平俾你，甚至乎咧就係如果再特殊啲，可能咧就輪候時間咧可能送俾你咁樣，係啦，就算要錢都係一定 afford 到嘅，佢夠曬。咁所以以前咧就都係準買賣，但係咧有啲招數即係可能要加啲時間咯。咁啊，以前可能講緊譬如係五年嘅，咁啊先可以準買賣。而家佢一嚟咧，可能要加咧個辣椒咁嚟，佢都有辣椒啊，禁售期倍增啊，增到十年啊，
19: 都誇張㗎。係
18: 啦，咁你即係你都唔有錢，你都未必會咁傻啊嘛。即係買嗰個單位翻嚟。喂，我要喺度摆十年，我租俾人系好啫，但系我点知咩事啊？十年后，咁即系你楼价全部冧晒，咪死系嘛？同埋呢一招一定系都会即系打压到咯，咁咪即刻嗰个二手楼嘅市场咧，即刻弱晒，啲价即刻唔升。
19: 系，
18: 即系争好远，出招真系。
19: 系，不过有阵时即系我唔知啊，因为我好少话买，即系谂埋唔买楼啊。咁有阵时
18: 你自己有啦嘛，你嗰度买咗嘛，
19: 系咯，爸爸度买咗啫。咁但系咧，我觉得即系对啲朋友仔嚟讲咧，以前即系什么负资产啦，咁样即系大家都会担心。但我觉得反而而家咧，大家我觉得身边有几多朋友咧都会。我自身边即系几多朋友，佢哋喺内地买咗楼，系啦。咁咧呢一个即系我有阵时都会，我第一次听嘅时候，我就点解喺内地买楼嘅咁样？咁跟住有啲朋友就其实唔系啊，内地啲楼咧而家好靓啦，佢好大啦，咁跟住嘅配套又好好啦。
18: 我寻日我哋。做完啦，做完一个活动啊嘛，系咯，即系我哋嘉义妈妈嗰度，
19: 系，
18: 我哋开心大派对咁啊，入边都介绍嗰个楼盘，
19: 哦，
18: 好靓，真系超正，系啊，你即系你同我一样咯，咁好多以前就系觉得内地买楼系咪以前觉得好似，因为我哋香港人去买好似会唔会唔稳阵啊，嗰啲手续啊各样啊得唔得噶，买完会唔会冇保障啊？咁而家已经唔同晒啦嘛，已经法例规管晒啊，成啊，即
19: 系
18: 好好，同埋唔止买一层啦，以前系有限购啊嘛，而家可以买。多過一層，跟住你知道咗個價錢，睇埋個環境，你就知點解咁多人上去買。佢講緊係幾多分之一啊？香港嘅，
19: 我真係因為譬如
18: 幾十分之一，
19: 係啊，冇錯。但係嗰個大嘅，即係佢真係好大。
18: 我當同 size 計，
19: 同 size， 同 size， 同咁啊，即係真係幾十分之一。
18: 即係你唔好講地段啦，大家地段唔同地方冇得計啦。即係可能大家可能你如果要計嘅，就大家市中心。佢始终内地咧就市中心反而系最贵嘅，即系你越偏远就算新楼咧，佢都系越平嘅。即
19: 系
18: 香港未必噶嘛，香港你而家住旺角咁样，旺角可能有啲旧楼、唐楼都系好平噶嘛，因为已经好旧啊，好好即系残啊成啦。咁啊，但系反而咧而家香港就系计嗰栋楼个质素啊，就算我几远好啦，如果起得好靓，啲料用料超正，会所超豪华，各样配套好好咧，咁佢都。一样可以卖几万蚊尺噶嘛，
19: 系
18: 对内地有少少唔同嘅呢样嘢。

0: 新城劲爆，落个榜。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19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1: 第三位。
2: 松手这一刻，吸口氧气。
0: 为君歌，黄明德嘅《我的世界不只有你》。

0: 到亞軍啊！
1: 《Girls Star》呢一位嘅男團嘅成員啊，陳建安啊，歌名叫做《離子》。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黎莉。
2: 我記得之前咪同你提過啦，我都翻咗內地探親啦，咁即係我去嘅地方就係新會啦，咁新會咧你會見到好多起咗嘅樓，好大啦，個露台係唔知點解要咁大咧 S 型啦，咁你就覺得哇！即系摆两张麻雀台都仲够，仲要可以摆多一张烧烤炉咁啊！
3: 有好多楼咧，即系内地嗰啲咧，个露台系 L 型啊。
2: 系啊，
3: 你自己前面有咪算咯，因为个单位大啊。
2: 系啊，
3: 即系边度系去噶？我香港你唔好咁黑人憎好唔好啊？你有个露台喺前面个厅个位咪算咯，仲要俾我行侧边有 L 再露台嗰度转弯。
2: 露台都系转弯，转两个弯，即系我觉得即系好神奇啦咁。即系我因为有啲朋友就问啊，其实你会唔会考虑下即系买内地嘅楼啊咁？即系我开头可能未必会谂啊，内地楼。
3: 以前你会觉得好远嘅件事。
2: 系啦，冇错。但系而家咧，我觉得譬如价钱又好啦，甚至就系因为个交通，其实而家又近咗咁多，同埋个生活嘅物质嗰个价钱啦，系啦，生活指数。咁啊，
3: 喂，即系深圳，你而家坐高铁几个字嘅咋？
2: 系啊，即系我觉得，所以我会明白点解就系、是、啊咁多个朋友仔，可能佢哋会喺内地，譬如我自己啲朋友都系嘅，佢哋喺内地真系有层楼，咁真系每日咁咪翻嚟来回咁样，甚至可能喺香港，佢哋本身喺香港有一间屋嘅，咁啊卖咗，跟住就攞啲钱咧就去内地买间屋，咁其实都仲剩好多钱嘅。
3: 有啲人就系香港有楼就攞嚟收租，收翻一份租就攞嚟喺。内地就租楼，跟住咁就仲有剩，咁啊自己轻松做，就唔使日日翻嚟。即系你日日翻嚟梗系辛苦嘅。如果你揸车，虽然而家揸车又话电车又即系平啊各样啦，咁即系交通费啦，系可能收个路费啊，系咪一条桥啦？如果你要行桥嘅话，咁啊要呢啲俾钱嘅啫。咁但系都系有限数。如果即系比起香港，你要长住减一份租，但系你唔系日日翻嚟噶嘛？如果你唔系日翻嚟，一个礼拜翻嚟一日两日一转两转，咁你相对嗰个交通费又争好远噶咯。
2: 系啦。同埋我啱啱你所講嗰度好似哇幾爽喎、啊！如果我本身香港有間屋，但係攞嚟收租，但係我喺內地嘅時候就真係可能就係照買翻一間屋，咁但係咧其實我可以輕鬆做，又唔使咁辛苦。
3: 而家唔止香港人、啊，即係淨係即係因為佢啲樓實在太平，同埋生活指數都係好低嘛。係啦，之後咧佢又係可以，你可以有好貴嘅嘢嘅內地，但係真係大部分嚟講都仲係有幾蚊個早餐食。
2: 我舉手講啦，我有一次喺超級市場，因為我好中意喺超級市場行街同埋買嘢。
3: 大陸嗰啲沃爾瑪嗰啲啊？
2: 佢唔係淨係嗰啲啦，即係總之係是但一個大型嘅超級市場，佢裏邊好多嘢買噶嘛。跟住我嗰日喺嗰個超級市場，我諗我買兩車嘢。好多嘢，其实我可以仲可以买嘅，但系因为我觉得算啦，唔好买啦咁样。但我买完之后，我都系讲紧200-300蚊买单。跟住我当时我同老公讲，哇！如果喺香港，我喺对面啊日本嗰个超市买，我起码呢度成1000蚊啊！
3: 同埋咧，内地有句说话嘅，佢哋话你间屋越大，厨房就会越大啦。跟住你买嘅嘢就越平。你厨房大，你就可以容纳好多嘢，就买呢一包，可能我呢包嘢系够食两个礼拜嘅，有啲系够食一个月嘅，咁咪摆喺雪柜雪咯。咁我哋香港冇嘛，香港摆咗一个雪柜，细都唔系大啦。
2: 我仲打爆咗雪柜，老公同我讲，你唔好再买翻嚟。
3: 系啊，内地人系有时有3-4个雪柜，
2: 系冇错，买
3: 埋买埋嗰啲咧，即系做生意用嗰啲咧，打横烫嗰啲摆冰鲜嘢嗰啲柜啊，摆屋企噶，咁你有嘛？咁咪又悭。又慳交通費㗎，咁變咗佢可能兩個禮拜先去一轉超市，3個禮拜，又一買一入貨入幾個禮拜嘢，咁有地方擺嘛，咁食嗰陣時每日就攞翻出嚟整，攞出嚟整。
2: 所以有陣時咧，即係我係喺香港居住，喺香港即係出世即係生活啦，咁有陣時候都諗，因為我最近都見咗好多嘅即係小店，餐廳小店，佢哋都忍即係搞唔掂結業，或者一啲嘅由細到大我幫襯嘅一啲零食店、雜貨店。最近我去翻梁家附近，哇，搞唔掂，结咗业，你就觉得你会好明白点解会结业，同埋我觉得有阵时都啊，点样先可以叫做 做翻起咧？
3: 好难啊，真系，即系你个租啊，人工同埋而家有比较，你话即系如果冇比较。我哋最近嘅地方佢都係一樣咁貴嘅，咁其實就可能就大家冇乜傷害。而家你咁樣，即個比例差太遠，即係講緊幾十倍嘅比例，
2: 幾十倍、啊，
3: 佢仲要好，仲要俾完嗰個錢，佢可能仲好過你喎。咁你冇辦法走。而家有啲人即係新加坡咁樣咧。都會係噶，佢連升啲租又升得勁啊嘛，有啲咪租俾人哋咯，租咗嗰層樓，跟住喺大陸買樓自己住，嗰啲可能已經退咗休啦。但內地人而家即係有時都有幾多新加坡人去嗰邊住啊？
2: 哦，係啊，
3: 因為新加坡樓真係升得好勁啊，租好勁。咁又有啲香港人咧上去置業咧就買樓或者租樓都好啦。佢就成家人咁，好似我哋香港，我哋仲唔想上，因为有个情就喺度嘛。即
2: 系
3: 除咗我哋要
2: 真系情、啊，
3: 要做嘢啦，仲要翻工。咁翻工其实你要睇下你点谂嘅啫。咁我都可以仲可以度嘅，一个礼拜我哋会唔会？如果我哋做呢啲嘅，我哋搵两日、三日录晒佢咁样又得嘅啫，系啦。咁即系有时候做下 live 咁样啦。即系举个例，即系睇你点弹。但系因为你成本已经系低咗好多嘅时候，你可以唔使搵咁多噶嘛。同埋你好得意咁嘅人，你去到嗰个地方咧，你就会喺嗰个地方，尤其是喺咁科技咁发达，你会去到嗰度咧，就谂到可能有第二啲嘢可以做啊，搵下钱。
2: 哦，系啊，系啊。
3: 你唔喺嗰度，你就唔会喺为嗰个地方而为自己谂嘢噶嘛。咁。有啲人就係啦，咁我哋係個情仔喺度，所以我哋又唔想走啦。咁啊，除非必要啦，除非真係等我哋再搞唔掂要退休啦，個收入冇。
2: 退休啦，係啦。
3: 咁但係如果以後啲人咧就已經係放低曬做嘢嗰啲，唉、哎，我已經儲夠錢少少，係啦，我有份收入仔搣下，咁我寧願住得開心，地方大啲啊，生活。好啲，跟住咧就平時飲飲食食啊嗰啲又可能好平嘅啲嘢，揸車搭車上面 call 下車，有時點對點 call 十蚊 ，call 的士十蚊，
2: 係啊係啊係啊，
3: 咁有啲人係買樓或者租樓咧全層啊，有啲人係即係因為香港係好難做到嘅，
2: 係
3: 香港就算你有錢，你咁啱隔離嘅單位俾你買先得㗎，你唔通出一倍價錢趕走去啊？
2: 係啊
3: 係，你冇可能啊嘛，內地就係任你啊嘛，好多棟啊，呢棟啊呢棟唔得啊，我想買，我要一梯三伙，我爸媽住一個，跟住我家姐又話想買嚟，跟住我係我自己又係一個單位，我老公咁樣，咁香港你係好難做到咁樣嘅，內呢大內地呢棟。A 座俾人買咗就得 B、C 啊，咁我咪唔要咯，我去第二棟睇咯，即係實揾到啊。咁有啲嘢真係咁樣做，
2: 同埋越起越多樓。
3: 係啊，
2: 係啊，內地真係越起越多樓，我都有見到噶嘛。
3: 四十億啊嘛，而家話好似，即係十幾億人口夠四十幾億人住啊嘛。
2: 哦，咁多，佢真係越埋好多唔同地方嘅人去住。咁但係你會明白嘅。咁但係我都覺得，雖然我哋不斷喺度講樓啦，咁我同阿凡都係，但係前途我哋冇諗過，即係話搬嚟咁樣。咁但係
3: 暫時都冇嘅。
2: 係啦，但係我覺得係生活。你問我真心，有陣時生活係艱難嘅，係啦。咁啊，我哋都艱難㗎。咁所以大家一齊努力咯，我覺得。
3: 冇講咁多，聽日準時翻工，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相信伊朗将停止有浓缩活动，并放弃任何制造核武的企图。尽管华盛顿和德兰之间的谈判仍然陷入僵局，特朗普在当地电台节目被问到是否相信能够阻止伊朗继续进行有浓缩和研制核弹时，强调伊朗100%会停止。特朗普表示，过去两个多月他一直和伊朗官员直接接触，获对方英允向美方交出浓缩油，特朗普形容为核尘埃，因为更加贴切。特朗普又重申，美国无需急于达成协议，因为仲有封锁措施等手段可以使用。特朗普再日批评伊朗就美国停战方案的回应，形容是一堆垃圾。他并警告，美伊停火协议非常脆弱，岌岌可危，但亦同时表示，透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据报，伊朗要求美国赔偿战争损失，结束制裁并放行冻结资产。美国就坚持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计划，并交出浓缩油。巴基斯坦、卡塔尔和中国正努力维持外交渠道。特朗普这个星期访华，预计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伊朗危机。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发表声明，呼吁黎巴嫩政府停止同以色列直接对话，采取间接谈判的方式，以使黎巴嫩方面掌握谈判优势。声明强调，任何一方都无权干涉黎巴嫩内部事务，真主党武装不应该被纳入同敌人的谈判范畴。声明又指出，黎巴嫩真主党愿意同政府合作，实现他提出的五点要求，包括制止以色列侵略以确保黎巴嫩主权，以色列从被占领土撤军，释放所有被扣押人员，确保黎巴嫩居民安全返回家园，以及全面推进重建工作。黎巴嫩和以色列官员预计这个星期将会在华盛顿会晤，决定停火协议的下一个阶段。不过据报，黎巴嫩方面目前坚决反对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面对面会谈，除非以色列军队完全撤出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军方过去一个星期的攻击显著升级，星期二空袭黎巴嫩南部的一栋房屋，造成6死7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作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以随时结束。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乌克兰方面清楚应该作出乜嘢嘅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协调作用，普京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面。普京上个星期六表示，佢认为持续超过4年嘅乌克兰战争正接近尾声，又改变语气表示，一旦达成持久协议，佢将会喺第三国同泽连斯基会面，系佢首次表示愿意喺俄罗斯境外同泽连斯基会面。接管大埔宏福苑业主立运法团的合安管理公司晚上举行首场网上简介会。据悉，合安在会上交代，目前大维修基金连同履约保证金首轮有大约1亿2700万元可以退还，最快在6月上旬向已供款的业主发出支票。至于未受火灾波及的宏志阁，合安透露初步估算宏志阁楼宇复修费用超过3000万元。对于业主就召开业主大会的关注，合安说明白业主期望尽快召开，不过留意到过往就授权票有争议，所以需要先寻求法律意见。第二场业主简介会将会在5月20日举行。合安早前说收到超过1000个业主报名参加两场简介会。一对父母去年九月在超强台风华加沙集港期间，带同一对年幼子女在柴湾海边观浪，其后母子堕海获救，父母两个人被控虐儿罪，获准签保守行为3年。案件在东区裁判法院审理， 該對父母分別41和38歲，原本被控虐兒罪，在控方同意下獲准以簽保守行為結案。裁判官下令兩個人各自簽$1,000同守行為3年，撤銷虐兒罪。案情指兩個被告在事發當日下午帶同一對年幼子女在嘉業街60號防波堤觀浪，母親同兒子被大浪捲走，一度危殆。呢節情新聞報導完。
4: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沿

0: 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1: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看资料更新了没。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4: AI 呢就话 C 世代呢就是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和对工作有自主性和掌控感，是不是的？不如直接找他们现身说法吧。
5: 我们的 Z 世代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至5点，有我 T-Max、JY 和卡卡三个人一起找一班 Z 世代和我们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的你不要错过了。
6: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7: 系咪超级好运呢？我又未觉得自己超级好运，正常嘅进程咯。即系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6: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7: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6: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7: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10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來。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6: 我中意林志乐啊！
7: 人微言轻啊，10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噶。即系明唔明啊？
6: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7: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6: 商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11至1，星期四中午12至1，有我丽丽，劲得恶势力。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9: 情寻记情海恩，
8: 是不是咁犀利先？听到呢10秒8秒嘅 intro 就已经估到呢首咩歌，证明咧你系哥哥嘅 fans 啊！

0: 真真正正嘅情人眼泪出世事吓，怪你过分美丽。再次欢迎你留低喺 FM 99.7新城资讯台嘅情寻记，多谢多谢。我嘅名字系程海欣，欢迎你啊！同我一起听下歌 ，relax 啊！
1: 爱是

曹敏宝嘅《怪你过分美丽》，What a wonderful world， 谭石希，接住有安俊豪，《怪人》。

0: 小马，
1: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1: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0: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师家，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诶佢咁仗义。
3: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
0: 人。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3: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4: 继续黄先廷在这里，你觉得英国的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呢？
5: 他们其实很靠 live 的，可能有一些 mini tour， 他们很多城市的嘛， even 是听众群，我不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认识的人。今天 Chris 开 show， 他是谁来的呢？不如去听一下。
4: 但他们要付钱进去的，不是的吗？
5: 但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活动来的嘛，同埋佢哋会愿意去发掘一啲新嘅声音咯，个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成个玩法都唔同。
4: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噶嘛？
5: 我有做过一下咯，但系
4: 跟住又冇做啦。
5: 完全真系 live house， 纯粹真系一啲香港朋友仔搞去 show 咁唱。
4: 咁如果你
5: 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整首英文歌咧？
4: 但你得一首啫嘛，你
5: 起码有，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啊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听得明噶嘛。这个就是我的想法了。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有我黎丽搵黎搞穿。FM 99.7新城资讯台，
6: 情寻机，情可欣。
0: 马路上要聚精会神，无论而家系揸紧车啦，又或者系戴住啲耳机啊，听呢个节目咧，都要留意道路安全。

郑融嘅一首作品，歌名叫做《红绿灯》。小时候爹地妈咪可能都会拖住你过马路，去到马路口的时候都会跟你说，要停一停，看一看个灯号先。做人都是一样的，当我们不是很认识周遭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应该将脚步停下来，看清楚才继续行，以免行差踏错。继续今日的情寻记，再次欢迎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依然有程海欣。跟住落嚟揀咗 Chillam 嘅一首作品《十指紧扣》。

0: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 午夜12:31，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4: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5: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6: 还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 QK 育婴室。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继续今日嘅情寻记，依然系呢个地方 FM99.7 新城资讯台。Hello， 你好嘛？多谢你一路同我一齐听住啲靓音乐，一路陪住我。

属于蔡立儿翻唱原本属于那英的一首《白天不懂夜的黑》。很多时候我们都只是在自己的角度去想一样事情，但是如果能够调回转的话，或者人与人之间的拗撬啊、摩擦呢没那么多。我们英文有一句说话，就是 Put yourself in somebody's shoes。

无独有偶都是一首重新演绎翻唱的作品，他是 Chris 黄海芹，歌名大家熟悉，漫步人生路。

0: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1: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嘉慧。

0: 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6: 一望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3: 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7: FM 99.7至102.1。
8: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9: 今日嘅情寻记，继续喺呢个地方同你见面。你好嘛？我系程海欣。FM 99.7，新城资讯台。

竟人生是怎样的呢？是不是好像游乐场那样，你会觉得很陶醉很好玩呢？哎呦，这样说，在游乐场里面有些游戏比较危险一点，有些可能是比较安全稳阵一点。你是哪种人？你喜欢玩哪一种的游戏多一点呢？还是都是喜欢这里去一下，那里又去一下呢？谢霆锋游乐场。

话性格咧多多少少咧都系天生嘅吓，咁但系咧你又冇发现咧，随住个年纪咧，其实我哋个性格咧都会转变嘅。后生嘅时候咧，可能咧就系好大胆嘅，但去到某一些年纪嘅时候咧，又觉得自己咧唔系几敢冒险啊，会比较惊青啲。所以咧有啲人就系咁讲啦，就话青春无敌，有乜嘢咧都要系早啲咧去尝试下。呢个讲法究竟你又同唔同意咧？

0: 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

0: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欧洲股市收市下跌，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战事未必能够在短期内结束。英国政治危机加剧，首相斯几贤面临逼供，引发投资者密切关注。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265点，跌四点，跌幅0.0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3954点，跌395点，跌幅1.6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979点，跌76点，跌幅0.95%。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相信伊朗将会停止铀浓缩活动，并放弃任何制造核武的企图，尽管华盛顿和德克兰之间的谈判仍然陷入僵局。特朗普在当地电台节目被问及是否相信能够阻止伊朗继续进行铀浓缩和研制核弹的时候，强调伊朗100%会停止。特朗普说，过去两个几月他一直和伊朗官员直接接触，或对方应允向美方交出浓缩铀，特朗普形容为核尘埃，说因为更为贴切。他又重申，美国无需急于达成协议，因为仲有封锁措施等的手段可以使用。特朗普昨日批评伊朗就美国停战方案的回应，形容是一堆垃圾。他又警告美伊停火协议非常脆弱，岌岌可危，但同时表示透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介绍了巴基斯坦斡船近期伊朗同美国接洽交谈的情况，感谢中方支持巴方促谈努力，期待同中方加强协调配合，共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基斯坦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船，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中方将会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作出自己的努力。巴基斯坦外交部在一份声明表示，双方强调维持持久停火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的重要性。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大败之后，党魁兼首相斯几贤面临严重的领导危机，在在野党和党内压力交织之下，多位政府官员相继辞职，要求他落台的呼声日益高涨。据报目前已经有81名工党国会议员公开要求斯几贤辞职或者公布落台时间表，正好达到了启动挑战其领导权的门槛人数。继多名政府助理宣布辞职之后，今日有两名政府官员跳船，分别是房屋和社区部政务次官芬布勒以及内政部属下女性保护部政务次官菲利普斯。面对党内逼供，斯几贤态度仍然强硬，他在内阁会议上拒绝讨论领导权问题，并表示将会继续治理国家，向对手发出够胆就来挑战的信号。分析指出，斯几贤正是利用反对者之间的意见分歧来到维持权力，因为虽然有81名议员希望他落台，但相信他们对于应该由边个继任尚未达成共识。接管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合安管理公司举行首场 Zoom 简介会，据悉合安在会上交代，目前大维修基金连同里约保证金首轮有大约1亿2700万元可以退还，最快6月上旬向已经供款的业主发出支票。至于未受火灾波及的宏志阁，合安透露初步估算宏志阁楼宇复修费用超过3000万元，大厦有三分之二的外墙未完工，未铺设防水层，或者会令到单位墙身渗水，亦都有需要设置紧急车辆通道，而食水和含水系统、消防系统、电信设备等亦都有待修复，相关工程需时至少9个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五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
1: 家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2: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1: 还有咩要留意的？
2: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6: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7: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8: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9: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0: 我准备点唱啊？
11: 我碌紧手机咯。
10: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啦，走啦！
12: 我听啤梨咯。
5: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3: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5: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1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6: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喺上一集咧，请咗个家庭上嚟倾偈啦，咁啊一家三口嘅，咁啊你继续打下招呼先。
17: Hello， 我系欣希。
16: 系欣希，欣希几多岁啊？
17: 我依家16岁。
16: 嗯，依家16岁，系啊，佢就坐住轮椅过嚟嘅。咁跟住就有
18: ，Hello， 我系 Emily 啊，欣希妈咪。
16: 系。
19: Hello， 我是欣希的爸爸 Kelvin。
16: 是啦，那 Emily 和 Kelvin 那就是照顾者的角色啦。那欣希因为其实在上一集都有讲，就在2023年的时候就得到这个、叫做 Miller Fisher 的一个、综合症啦。那个中文名就叫做是米勒肺血症候群这样。那现在是需要

0: 坐住輪椅嘅，咁但係其實喺依個綜合症出現之前咧，其實佢一路都係好健康啊，咁樣樣。咁啊，都想嗱上一集咧，我哋講到咧就話其實你突然間喺23年嘅時候咧打完個疫苗啦，咁跟住之後就中咗 COVID 啦，咁之後就出現咗好多一啲奇怪嘅狀況啦，包括暈啊、嘔啊、冇力啊，咁行又行得唔好啊，可能行15分鐘到就已經好攰啊，要停啊，咁亦都係可能個人嘅平衡比較差，咁甚至咧係左眼眼球都唔能夠碌去左邊啦，咁呢個就講翻個狀況啊！但係當時咧，你都出咗院啦，照翻學啊，咁樣如常咁翻學啦。咁但我知道咧，係到咁上下，去到10月嘅時候咧，就有個好大嘅轉變，係咪？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一下？突然間10月嘅時候發生咩事呢？
1: 我喺學校上下堂，就突然間點講咧，冇力啦，即係開始頭暈啦，最後就。有意識嘅，但係都係兩眼一黑，但係係有意識嘅嗰陣
0: 係。即係你係聽得到同埋知得到附近發生咩事，只不過係你唔能夠好有氣力咁去應對，話到俾人聽發生咩事。咁嗱，你當刻嘅印象就係咁樣樣啦。咁啊，媽媽咧，媽媽嗰刻你係咪收到學校電話打嚟通知你？陰氣出事係咪咁樣樣啊？
2: 是啊，咁我就第一时间去到医院啦，咁就发现咗佢即係医生睇緊佢啦，发现咗佢即係颈以下都唔喐得，咁同埋个人係好攰，係啊，成身都冇力，我嗰陣时都有拍叫佢你影下我啦，我係媽咪呀，咁佢都冇气力咁应我。
0: 当刻你拍佢冇应，但係其实你係咪听到媽媽讲呢个说话㗎？听到嘅。咁跟住点呢？其实好驚㗎喎，其实见到咁样样。
2: 係呀，即係见到佢好似成个软嗲嗲，好似一条肠粉咁变咗。係呀，咁当刻呢都究竟发生咩事呢？点解会咁嘅？都有學校都有打电话嚟啦，咁就係话佢上堂无啦啦就好晕，咁就送咗去医院。即係发生唔够2个钟头，比上次 drop 得更加快。因为上次都起码叫有几日。咁个头晕啊，有重影啊，嗰啲情况。咁佢嗰阵时就以为我哋嗰阵时都有问过医生，咁佢送咗佢入医即系翻明爱啦，咁佢就帮佢落药打咗2剂 IVIG， 咁再抽血啊，同埋睇下其他报告啊嗰啲咁样。咁佢落咗药2剂 IVIG 之后咧，佢就。兩日後的手指是動得翻的，是啊，咁就我都有問過醫生，點解唔好似上次咁落5劑，或者係希望我哋即係做家長，梗係希望喐得翻多啲啦，或者係盡快好翻啦。咁因為當時佢仲有又幫佢抽過血啊、撩鼻啊，咁就發現咗佢有COVID。咁但系系啦，咁但系就要住隔离病房，隔离咗，然后先至即系等嗰啲菌清咗，先至再帮佢再安排其他嘢咯。
0: 但系嗰次就真系比之前就严重好多啦，颈以下都完全唔喐得。
2: 系，冇错。
0: 咁直至到留院嘅时候，打咗2剂 IVIG 之后，佢啲手指轻轻喐到咁。
2: 系。
0: 欣希仲记唔记得当时啲状况？其实你有冇尝试？系咪你好尝试用力想去发力，都系完全喐唔到咁样样噶？咁你当时惊唔惊啊？
1: 我真系好想瞓觉，我冇乜谂呢啲。
0: 系啊，因为系咪系觉得个人好攰，好攰，好想瞓觉。好长时间都好想瞓觉咁样。咁我想问一下爸爸。咁爸爸嗱，其实头先阿妈妈讲呢个状况都其实。咁齋聽都覺得係好係驚啊！其實咁，但係你當時你知道呢個狀況之後，你個第一個反應係啲乜嘢嘢？
3: 其實唔識反應啊，因為即係最開頭我仲以為係以前不嬲頭暈頭痛啊，嗌下攰去學校休息室瞓翻個零鐘。以前等於以前中學都有啲同學仔咁樣得閒無事去休息室休息下。咁但係跟住。知道意識到是咁一個超過咗我理解的情況之後，跟住唔識俾反應，咁即第一時間趕過去陪住佢嘅啫。而佢個反應係甚至乎佢 肌肉無力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7: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8: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7: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8: 佢唔相信阿妈。
6: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半至12点。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知得到佢连呼吸嗰样嘢都受影响啦，其实就会惊啦。咁嗰刻系咪真系有谂过去到一个有机会佢真系可能会走，或者去到呢啲好恶劣嘅地步？系咪有谂过呢个画面？
4: 有谂过。
3: 当时有冇即刻追问医生？其实系咪真系有可能咁样样噶？
5: 当时医生都唔系好识答，因为都好少见到系咁嘅情况，同埋系我哋追问。都会不会帮他换血啊那些这样、但是因为始终他都 有病毒在身、那就清了他的病毒先，还有是都住了隔离病房去摸住他的、是啊，都有仪器帮手摸住他的。那后来到过那段危险时期啦、那段咁佢就另外一個問題就出咗嚟啦。咁試過即係去翻普通病房之後咧、物理治療師幫佢扶一扶正佢、想佢離一離開張牀少少。即係都唔得，後屘又即刻再暈過。
3: 哦，
5: 係啦，
3: 即係一幫你離開少少張牀，你就即刻已經暈咁樣，係暈低，直頭冇意識
5: 嗰陣。冇意識。
6: 哦，我有意識。
3: 你 feel 到你知道發生咩事？
6: 是，但又是去翻好無力啊嗰種狀態，連講嘢都講唔到咁樣。即係因為我點講好咧？一嚟坐直呢個姿勢比較用力，同埋我當時係心肺功能都受到影響，咁使我個心跳負荷比較大啦，去到百几，即系坐起身都好似人哋跑完个马拉松咁、
3: 心跳就好加速得好紧要咁。
5: 初头以为会休克嗰啲咁嘅情况。
3: OK， 嗱，头先爸爸有提过咧，甚至影响埋呼吸嗰 part 嘅肌肉啦。咁你有冇仲印象中记唔记得唞气会唔会好辛苦噶？
6: 我又觉得冇咁辛苦，但系因为我个。唞气唞得唔顺畅，即系唔够深入咧，嗰、个 SpO2 个指数比较低，之后医生要比较闻氧气咯，
3: 即系一路都缺氧咁啊，所以你个人好攰咯，
6: 系啊，好攰咯，真系。
3: 咁去到个情况就系、即系嗰时医生都话啊，即系未见过或者系好少见啲咁嘅状况啦。咁你哋都曾经谂过去到最坏，真系有可能影响生命嘅危险啦。咁欣希你自己咧，有冇曾经真系谂过啊？我会唔会死噶？有冇谂过呢啲问题噶？
6: 冇啊，就觉得未死得就得啦。
3: 好乐观啊，其实欣希都。咁嗱，当时个情况都咁样啦。咁但系医生系冇乜特别嘅方法可以处理佢。咁因为他本身你刚才就说他入院那一刻其实他颈以下全部都不动嘛，直至用了两剂 IVIG 手指才可以轻轻地动。之后由几时开始才慢慢逐样的地方可以动得到这样的？
5: 咁都好多谢物理治疗师啦，虽然佢晕都帮佢照做嗰啲运动，但系因为最开头嗰阵时真系都几惊，因为佢突然之间又咁样。即系两反白眼之后又晕低咗，咁呢个情况咧，最开头第一个礼拜嗰阵时咧，都有搏晒啲嘢掹住佢嘅，因为佢好特别嘅，佢咧大约

0: 一个钟头到，佢就自己好似问米咁样咧，扎醒。系啦，我哋试过咧，试过又帮佢勾下脚板底啊，吓喺佢耳边嗌佢啊，用啲笔又撩下佢啊，嗰啲咁样。佢后屘同我哋讲翻咧，佢话其实佢自己系好攰，但系咧就就好想叫佢咪搞我。咪搞佢嘅，
1: 系咪啊？当时点样？即其实你 feel 到大家去撩你脚板底，
2: 系我好想，即系我觉得系好想有意识俾佢哋意识到我系有意识就唔好再搞
1: 佢。你系咪觉得好恨啊？
2: 系
1: 系咁，但系其实嗱，头先妈妈有讲啦，就系话当时咧就系你会突然间反白眼晕啊，可能成个钟。但突然间一个钟之后咧，你又好似头先妈妈形容就好似昏迷咁，成个人扎醒嗰啲咁啦。但系你记唔记得当时系点样样噶？譬如你反白眼一刻嗰时，系嗰刻都系一路有意识，定还是系嗰刻都冇，系隔一轮先有意识嘅？因为讲紧系成个钟嘅事嚟噶嘛。
2: 因为随住时间，我呢个状态系有唔同嘅。例如可能最开初系。要好耐先有翻意識，但系隨住時間，我好快就慢慢進步咁樣，就快啲有翻意識，同埋亦都係中文叫乜？即系好快就通常最多由最初係由瞓咗成個幾兩個鐘到最。到之後，瞓半個鐘啊，九個字咁樣先醒就醒翻，即係都過程都有進步到嘅。
1: 咁即係其實慢慢縮短你暈嗰個唔清醒嗰個時間，慢慢縮短咁樣。咁但係頭先媽咪就話有即係嘗試喺側邊搞下你啦，又睇下你咪醒啦，又篤下你撩下你咁，跟住但係你就好想叫大家唔好撩你腳板底，但係你係講唔到出發唔到聲係咪啊？
2: 嚇！
1: 你有冇嘗試用啲咩方法係令大家知道你有意識啊？
2: 即係好想叫個身體喐咯，即係喐唔到之後我入嚟啊，瞓落住。
1: 就繼續瞓啦。係咪嗰段期間其實長時間你都係覺得係好攰，好想瞓覺嗰種？
2: 係啊。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由而家到凌晨2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其实以前有冇试过系类似感觉，都系长期都觉得好攰，好想瞓觉嘅？
1: 最接近就系五月嗰次咯，但系冇咁冇咁严重咯。
0: 咁嗱，呢个原因呢一次个做嗰个情况啦，咁但系系咪一路都系靠做唔同嘅物理治疗或者系密集式嘅训练，先至慢慢可以锻炼翻其他唔同位置咁样样啊？
1: 系啊，
0: 嗯，
1: 因为医生都唔知道有咩医学手法可以帮到。
0: 但系当时其实最差嘅状况系咪你瞓觉嘅时候都用好多仪器去监测住，或者系譬如例如有呼吸机啊相关唔同嘅仪器去帮你瞓觉时都要用到嘅？
1: 佢就系帮

0: 3.1 嗰个监测心跳啊，SpO2 同埋呼吸嘅呼吸率咯，但系就未使用到呼吸机嘅，有时当我 SpO2 跌得太犀利嗰阵，就要闻氧咯。
1: 主要都系有三样嘢掹住你呼吸啊、心跳啊，同埋嗰个含氧度啊咁样样。
0: 系，
1: 咁好啦，咁嗰阵时其实由入院系10月11号啦，即系事发系10月11号啦，到几时开始佢先至系颈以下可以叫做喐得翻晒咁样样啊？
0: 我去到12月，即系我，因为我本身12月生日噶嘛，我就好想好想喺12月嗰阵出院嘅，咁就就嗰阵我开始冇再晕，即系嗰大概2个月到就开始冇再晕啊，咁样佢就安排咗我一张高背轮椅，就俾我试下翻屋企一日啊两日咁样先，不过嗰阵都系行唔到，要用吊机咁样嘅。但系翻到屋企就先问题先大啦，屋企因为我屋企以前系完全冇障碍啊，冇任何辅助设备噶嘛。
1: 系啊，一般人屋企都唔会摆一啲相关嘅无障碍设施噶嘛，正常都唔会摆噶嘛。咁但系医院就觉得你可以出院，所以又借高背轮椅俾你尝试翻屋企一两日咁样。咁但系当时妈妈都可唔可以讲多少少？譬如翻到屋企之后有冇啲乜嘢状况？即系譬如话佢用高背轮椅，但系其实从来之前从来未试过噶嘛。咁系咪喺翻到屋企都好多唔同嘅障碍呢？
2: 系啊，所以如果佢系请假翻屋企嗰阵时咧，其实系之前咧喺医院已经帮佢充定晒粮先。系啦，咁就因为最唔方便就
1: 系
2: 屋企嘅厕所啦。因为佢高背轮椅系入唔到，好难入到个厕所。咁至于系即系。去洗手间啊，我哋都系几个人扶住佢，佢软地地抱住佢过去咁样咯。
1: 即系其实除咗妈妈之外，都仲要可能爸爸或者屋企人帮手先至可以一齐帮佢去厕所咁。
2: 系
1: 会去一个厕所都用好长时间先至可以啊？
2: 会用好多人力物力都会嘅，同埋都会惊整亲佢。记得嗰阵时，所以医院一话即系见佢冇乜晕啊，冇重影呢个情况啊，就话要出院，我哋都即系佢当时都系颈以下唔喐得嘅，
1: 哦，颈以下都系继续唔喐嘅，
2: 系啦，所以佢就坐紧高半轮椅，系手指喐到少少
1: ，OK， 即系到你差唔多出院时都系颈以下，纯粹手指喐到，系十只手指都喐到，
0: 喐到，但系嗰个 function 冇咁好，即系活动能力系
1: 好有限制嘅，
0: 有限制嘅，但系我前臂都喐到啲啲嘅。
1: 但系当时你啲手指轻轻喐到嘅意思系，例如攞到啲乜嘢啊？拎起到啲咩？
0: 手机啊，佢
1: 最重要系手机系咪？可以拎到手机。咁譬如筷子啊嗰啲笔咧？
0: 筷子唔得，笔就都训练咗相当一段时间。
1: 即系嗰时间，所以就要用高背轮椅嚟到支撑住个身体咁样。咁好啦，咁当时就话俾你知，想你出院，你又尝试啦，咁你又好想出院啦。咁但系咪嗰时临出院前都好多阻滞呢？
2: 会啊，系啊，其实我妈咪咧咁啱得咁巧啦，又喺即系同年嘅11月29号嗰阵时咧，就中咗风，咁就更加双重打击啦。因为就要两个人同时差唔多时间出院，即系12月中到，系啊，希望喺圣诞前即系处理到，系啦。咁但妈妈出院嗰边咧，就都有医务社工帮佢暂时找到个暂托位，可以住住52日嗰啲，系啊。咁之后又要搞申请工人啊，同埋其他嗰方面，即系同房署嗰啲睇下改唔改建到屋企嘅厕所啊嗰啲咁样。
1: 但都好多好多嘢要做，即系其实一来系两个都系一个好严峻嘅状况啦。咁叫做好彩就辗转社工就帮手安排到妈妈去暂时住住院舍先。咁系咪当时除咗要处理妈妈之外，咁屋企里边因为系冇 无障碍设施噶嘛，咁系咪都有阻滞咧？即系佢都未必俾你去改动个公屋单位咁样样咧？
2: 系啊，因为都系嘅，因为我哋就咁啱，即系咁唔好彩啦，喺即系2023年1月嗰阵。

時咧就買咗誒依家我哋住緊嘅安秀苑咯。咁因為嗰陣時咧佢係樓花嚟嘅，咁同埋因為蔡天鳳老爺嗰單案件啦，咁就房署咧一買咗居屋咧就要刪名嘅。係啊，咁變咗阿欣希喺嗰邊咧就。原本住緊間公屋係冇名嘅，所以佢唔可以改建，即係房署唔會幫手改建任何嘢啦。咁我哋亦都唔可以改建啦，因為改建咗之後就要完全還原，同埋佢工程都比較大，因為佢如果要整張沐浴床咧，成個廁所要剝咗佢，係啊，改位置啊，改喉啊，同埋改其他嘢。

0: 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6: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5: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6: 佢唔相信阿妈。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7: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8: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9: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即系其实同一时间发生咗几样嘢，即系第一，当时就因希喺颈以下唔喐得啦，除咗几只手指可以轻轻喐到之外，咁基本上但系医生又觉得你唔问啦，都可以尝试出院啦咁。而同一时间就妈妈有中风啦，咁而咁啱喺呢段时间，其实本身就系呢一年，其实二三年嘅时候，你哋就年初就已经系买呢个流花咁样样，但系嗰个地点系相对真系。在个山，在个山上面，其实就冇啲地铁站啊嗰啲相关嘅，都几嗰啲交通上都几棘手咁样样噶。
2: 系啊，依家都系唔系好惯，因为冇办法啦。因为当初买嘅时候咧，就会觉得佢好人好者冇问题嘅，即系我哋咪再多行。
1: 都未发生噶，
2: 系啦，未发生嘅，系啊。
1: 但当时譬如话未发生，但你哋年初嗰时就落咗订啦，咁样样。咁落咗订之后，其实系本身系预算几时去搬入呢间新嘅屋咁样样噶？
2: 本应系预算系旧年嘅九月到，因为收佢当时系派锁匙，其实系五月就应该收楼嘅，但系佢好似腾迟咗咁样咯。
1: 咁变咗其实就算落完订之后，嗰几年间都要继续住住旧嗰个公屋单位，
2: 冇错。
1: 但系奈何就因为嗰个情况就系唔能够去改动而家本身住紧嗰个旧嘅公屋单位。咁但系你哋有冇同房署去即系讲翻个情况？譬如因为欣希个情况都好特殊啊嘛，即系佢确实系事前你哋买嘅时系佢乜，你哋成家都冇特别嘢发生啦，系突然间发生阿欣希个状况。咁有冇去叫做申报翻佢个状况而可以额外提出你哋个状况而可以有得改动咁样样咧？
2: 都系冇，因为房署都系照文件咁办事，最多都系因为妈咪中风咧，佢都系家扶手嗰啲咁样咯。系啦，就冇特别改动。我都有问过，嗰阵时都几彷徨。因为当时个情况啦，咁我哋就啱啱买咗居屋啦，又惊经济压力啦，咁佢个医疗费，因为唔知啊嘛，都唔知系几咁。几咁即系后边条数唔知系点样咯，即系条路又唔知点行啦。同埋系我都有同房署嗰边倾咗好耐，包括揾埋区议员啊嗰啲咁样。但系因为真系未试过有呢啲案例，系啊，即系我哋咁。即系咁棘手嗰啲咁样，跟住我有问过会唔会系可唔可以有问过即系居屋小组嗰边啦，咁问过关于塔订啊，或者系有啲咩佢居屋小组话其实可以塔订，佢甚至可以因恤俾翻塔订嗰个订金我哋，但系我哋当时咧都有揾过佢学校附近嘅，因为嗰阵时已经系隔咗。年龄啦，因为佢都已经转咗校噶啦，咁就揾过佢学校附近丽港城啊或者其他嗰啲屋苑嚟尝试下租屋啦。咁跟住都系因为个厕所又系因为租就改动唔俾改动或者改动唔到就都这个方向又留唔得啦。
1: 系啊，即系其实系好多唔同嘅条件夹埋，其实你哋想。调动就算想塔订都未必可行到，就因为连其他啲租楼都唔能够可能叫做达成到欣希嗰个实质需要嗰个设施咁样样。咁不如咧，我哋留翻 下集再翻嚟，再慢慢倾多啲。

凌晨两点由谭伟智报道新闻。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大败，党魁兼首相司纪贤面临领导危机，多名政府官员相继请辞，超过81名工党下议院议员要求司纪贤辞职或者公布落台时间表，达到启动党魁选举程序的门槛。同时过百名工党下议院议员联署支持司纪贤留任，认为地方选举失利，表明工党需要重获选民信任，现时不是竞选党魁的时候。继多名政府助理宣布辞职之后，再有官员跳船，包括房屋和社区部、内政部、司法部和卫生部的政务次官。英国天空新闻报道，被视为主要竞争者的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听日将会同司纪贤在唐宁街首相府会面。面对党内逼供，司纪贤态度仍然强硬，他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拒绝讨论领导权问题，并表示将会继续治理国家。几名内阁大臣会后离开首相府的时候，向传媒表示支持司纪贤继续执政，包括商业及贸易部大臣金炳德、科学创新及科技部大臣简丽斯，以及房屋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大臣李世芬。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相信伊朗将会停止铀浓缩活动，并放弃任何制造核武的企图，尽管华盛顿和德克兰之间的谈判仍然陷入僵局。特朗普在当地电台节目被问及是否相信能够阻止伊朗继续进行铀浓缩和研制核弹的时候，强调伊朗100%会停止。特朗普表示，过去两个几月他一直和伊朗官员直接接触，或对方答应承向美方交出浓缩铀，特朗普形容为核尘埃，或因为更加贴切。他又重申，美国无需急于达成协议，因为仲有封锁措施等的手段可以使用。特朗普昨日批评伊朗就美国停战方案的回应是一堆垃圾，他并警告美伊停火协议非常脆弱，岌岌可危，但亦都同时表示透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介绍了巴基斯坦斡船近期伊朗和美国接洽交谈的情况，感谢中方支持巴方促谈努力，期待和中方加强协调配合，共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基斯坦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船，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且为此作出自己的努力。巴基斯坦外交部在一份声明表示，双方强调维持持久停火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的重要性。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访华期间会向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对台售武问题和黎智英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关于黎智英案，郭家坤重申，黎智英是反中乱港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和参与者，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中国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司法机关依法履职尽责。在中美经贸关系问题上，郭家坤表示，两国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接管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合安管理公司昨晚举行首场网上简介会，据悉合安在会上交代，目前大维修基金连同里约保证

0: 金首轮有大约1亿2700万元可以退还，最快会在6月上旬向已经供款的业主发出支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五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到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是石修，我这么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3: Music on board。
4: 23岁，来自美国加州的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份将推出出道以来第3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3张专辑的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的兴奋和对爱情极度渴望的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

0: 自身打。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

0: 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4: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0: 君。
1: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2: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3: 迟早嘅事啦，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2: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3: 佢唔相信阿妈。
1: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4: 小麦，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5: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6: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8: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凌晨三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启程前往中国进行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预计今日挨晚抵达北京。特朗普启程前在白宫会见传媒时表示，将会就伊朗战事和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长时间讨论，但不认为美方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习近平的帮助，强调无论是采取和平方式亦或其他手段，美国终将获胜。特朗普在当地电台节目被问到是否相信能够阻止伊朗继续进行铀浓缩和研制核弹时，就强调伊朗100%会停止。他说，过去两个几月一直和伊朗官员直接接触，或对方应承向美方交出浓缩铀。特朗普形容是核尘埃，说因为这样是更为贴切的形容。他又重申美国无需急于达成协议，因为还有封锁措施等的手段可以使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介绍了巴基斯坦斡船近期伊朗和美伊接洽交谈的情况，感谢中方支持巴方促谈努力，期待和中方加强协调配合，共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基斯坦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船，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作出自己的努力。巴基斯坦外交部在一份声明表示，双方强调维持持久停火以及確保霍爾木茲海峽正常通航的重要性。英國執政工黨在地方選舉大敗，黨魁兼首相司紀賢面臨領導危機，多名政府官員相繼請辭，超過81名工黨下議院議員要求司紀賢辭職或者公布落台時間表，達到啟動黨魁選舉程序的門檻。同時，過百名工黨下議院議員聯署支持司紀賢留任，認為地方選舉失利，表明工黨需要重獲選民信任，現時不是竞选党魁的时候。继多名政府助理宣布辞职之后，再有政府官员跳船，包括房屋和社区部、内政部、司法部和卫生部的政务次官。英国天空新闻报道，被视为主要竞争者的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听日将会同司纪贤在唐宁街首相府会面。面对党内逼供，司纪贤态度仍然强硬，他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拒绝讨论领导权问题，表示将会继续治理国家。几名内阁大臣会后离开首相府的时候，向传媒表示支持司纪贤继续执政，当中包括商业及贸易部大臣纳炳德、科学创新及科技部大臣简丽斯，以及房屋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大臣李世芬。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作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之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以随时结束。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乌克兰方面应该清楚作出哪种的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普京愿意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晤。接管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合安管理公司夜晚举行首场 Zoom 简介会，据悉合安在会上交代，目前大维修基金连同里约保证金首轮有大约1亿2700万元可以退还，最快在6月上旬向已经供款的业主发出支票。至于未受火灾波及的宏志阁，合安透露初步估算楼宇修复费用超过3000万元，大厦有1/3的外墙未完工，未铺设防水层或者会令到单位墙身渗水，亦都有需要设置紧急车辆通道，而食水和咸水系统、消防系统、电信设备等亦都有待修复，相关工程需时至少9个月。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五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3: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2: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4: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5: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0: 地獄啊！我以為你講
1: 嗰啲唔係吹水嘅，嗰啲係最基本。走埋一齊之後，咪好好經營呢段關係咯。即係結咗婚翻到去之後，我哋唔理段關係，以為好穩陣嘅時候，正正危機開始嚟咁。以前拍拖係好驚個女朋友唔開心啊，情人節唔同我喺埋一齊，會唔會同咗第二個咧？你好多擔心啊嘛。
2: 而家你唔會咁諗噶喎。
1: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慳錢啦，係
2: 啊。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飯算啦。
1: 冇錯，關係上高嘅嘢，你唔好經營就冇噶啦。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起修炼人生不同的课题啦。
4: 为你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

度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信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

0: 客五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2: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差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9: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10: 还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四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油价收市上升，美国和伊朗就结束战争方案存在重大分歧，令市场忧虑石油供应可能持续受到影响。纽约期油重上每桶100美元，收市报每桶 102.18 美元，升 4.11 美元，升幅 4.19%。 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 107.77 美元，升 3.56 美元，升幅 3.42%。金价下跌，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推高油价，加剧市场对通胀的忧虑，以及全球利率可能上升的预期。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686.7美元，跌 0.9%。恒指夜期收报26264点，升9点，低水84点，成交16687张。美国总统特朗普启程前往中国进行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预计今日挨晚抵达北京。特朗普启程前在白宫向传媒表示，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多项事项，首要是贸易，并且会长谈伊朗战事问题，但其后又说双方未必会讨论伊朗问题，强调伊朗处于美国控制之下，不认为美方在有关问题上需要中方协助，无论是采取和平方式抑或其他手段，美国终将获胜。特朗普在电台节目上又指出，伊朗 8% 会停止铀浓缩和研制核弹，强调过去两个几月一直与伊朗官员直接接触，或对方承诺向美方交出浓缩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谈判的先决条件。他批评美国要求的是伊朗彻底投降，而不是真正的对话，强调封锁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参加下一轮谈判的条件包括结束各条战线的战争、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伊朗被冻结资金、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介绍了巴基斯坦斡船近期伊朗和美国接洽交谈的情况，感谢中方支持巴方促谈努力，期待和中方加强协调配合，共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基斯坦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船，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作出自己的努力。巴基斯坦外交部在一份声明表示，双方强调维持持久停火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的重要性。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大败，党魁兼首相司纪贤面临领导危机，多名政府官员相继请辞，超过81名工党下议院议员要求司纪贤辞职或者公布下台时间表，达到启动党魁选举程序的门槛。同时，过百名工党下议院议员联署支持司纪贤留任，认为地方选举失利，表明工党需要重获选民信任，现时不是竞选党魁的时候。继多名政府助理宣布辞职之后，再有政府官员跳船，包括房屋和社区部、内政部、司法部以及卫生部的政务次官。英国天空新闻报道，被视为主要对手的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司卓添，听日将会同司纪贤在唐宁街首相府会面。面对党内的逼供，司纪贤态度仍然强硬，他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拒绝讨论领导权问题，表示将会继续治理国家。几名内阁大臣会后离开首相府的时候，向传媒表示支持司纪贤继续执政。一对父母去年九月在超强台风华加沙集港的时候，带同一对年幼子女在柴湾海边观浪，其后母子堕海获救，父母两人被控虐儿罪，获准签保守行为三年。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五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明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是刑事。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7: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8: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9: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0: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1: 我准备点唱啊？
12: 我碌紧手机咯。
11: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3: 我听啤梨咯。
6: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4: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6: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哇，咁容乜嘢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5: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4: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5: 佢唔相信阿妈。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

0: 样。
1: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2: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清晨五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个别发展，道指高开之后转跌，一度跌近400点，其后反复回升。上日创新高的标指同纳指回调，标指一度跌 1%， 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指就最多跌过 2.04%。 晶片股有沽压，高通急跌1.1%，英特尔回吐 6.8%， 美光科技跌 3.6%， 台积电跌近 1.8%， 重磅股辉达升不够 1%， Tesla 跌 2.5%，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 49,760 点，升56点，升幅 0.11%，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 7,400 点，跌11点，跌幅 0.16%，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88 点，跌185点，跌幅 0.71%。 港股 ADR 普遍低过本港上日收市。热门科技股方面，阿里巴巴 ADR 折合收报131.89，较港股收市低 1.06%。 腾讯 ADR 折合收报456.4，较港股收市低 0.17%。 美团 ADR 折合收报83.8，较港股收市低 0.41%。 百度 ADR 折合收报136.94，较港股收市低 1.98%。汽车股方面，蔚来 ADR 折合收报47.59，较港股收市高 0.25%。 小鹏 ADR 折合收报63.25，较港股收市高 1.04%。 蓝筹股方面，汇控 ADR 折合收报140.86，较港股收市高 1.63%。 友邦 ADR 折合收报86.95，较港股收市高 0.58%。美国参议院以51票对45票确认沃什出任联储局理事，任期14年，接替米兰的理事职务。参议院随即启动沃什出任联储局主席的确认程序，最快星期三表决。如果最终投票通过，沃什将会主持联储局六月的议息会议。现任联储局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星期五结束。他早前表示，主席任期结束之后，他将会继续担任联储局理事，直至2028年1月。现年56岁的沃什曾经承诺要对联储局进行体制改革。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曾经多次表示，沃什将会实现他所期望的减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启程前往中国进行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预计今日挨晚抵达北京。特朗普启程前在白宫向传媒表示，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多项议题，首要是贸易，并且会长谈伊朗战事问题，但其后又说双方未必会讨论伊朗问题，强调伊朗处于美国控制之下，不认为美方在有关问题上需要中方协助，无论是采取和平方式抑或其他手段，美国终将获胜。特朗普在电台节目上又指出，伊朗100%会停止铀浓缩和研制核弹，强调过去2个多月一直与伊朗官员直接接触，获对方承诺向美方交出浓缩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谈判的先决条件。他批评美国要求的是伊朗彻底投降，而不是真正的对话，强调封锁海峡的责任任在于美国。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参加下一轮谈判的条件包括结束各条战线的战争、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伊朗被冻结的资金、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权。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大败，党魁兼首相司纪贤面临领导危机，多名政府官员相继请辞，超过81名工党下议院议员要求司纪贤辞职或者公布落台时间表，达到启动党魁选举程序的门槛。同时，过1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联署支持司纪贤留任，认为地方选举失利，表明工党需要重获选民信任，现时不是竞逐党魁的时候。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3: 系嘅，嘉燕姐，
2: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淨係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㗎。
3: 係嘅，嘉燕姐。
2: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小麦，
2: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2: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6: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2: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

0: 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啊嘛！
1: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0: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系
1: 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0: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个别发展，道指高开之后转跌，一度跌近400点，其后反复回升。上日创新高的标指和纳指回调，标指一度跌1%，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指就最多跌过2.04%。晶片股有沽压，高通急跌1.1%，英特尔回吐6.8%，美光科技跌3.6%，台积电跌近1.8%，重磅股辉达升唔够1%。Tesla 跌2.5%，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760点，升56点，升幅0.11%。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00点，跌11点，跌幅0.1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88点，跌185点，跌幅0.71%。美国参议院以51票对45票确认沃什出任联储局理事，任期14年，接替米兰的理事职务。参议院随即启动沃什出任联储局主席的确认程序，最快星期三表决。如果最终投票通过，沃什将会主持联储局6月的议息会议。现任联储局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星期五结束。他早前表示，主席任期结束之后，将会继续担任联储局理事，直至2028年1月。现年56岁的沃什就曾经承诺要对联储局进行体制改革。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表示，沃什将会实现他所期望的减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启程前往中国进行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预计今日挨晚抵达北京。特朗普启程前在白宫向传媒表示，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多项议题，首要是贸易，并且会长谈伊朗战事问题，但其后又说双方未必会讨论伊朗问题，强调伊朗处于美国控制之下，不认为美方在有关问题上需要中方协助，无论是采取和平方式抑或其他手段，美国最终将会获胜。特朗普在电台节目上又指出，伊朗100%会停止铀浓缩和研制核弹，强调过去两个几月一直和伊朗官员直接接触，获对方承诺向美方交出浓缩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谈判的先决条件。他批评美国要求的是伊朗彻底投降，而不是真正的对话，强调封锁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参加下一轮谈判的条件包括结束各条战线的战争、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伊朗被冻结资金、赔偿战争损失和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朗和伊拉克以及巴基斯坦签订协议，从海湾地区向两国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据报两艘分别载有大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和两艘载有卡塔尔液化天然气的油轮已经或正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报道引述消息说，伊拉克和巴基斯坦都未有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直接向伊朗支付任何款项，目前亦都有其他国家和伊朗探讨类似安排，可能令德黑兰当局长期控制海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国务卿鲁比奥和中国外长王毅上个月通话期间曾经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一致认为绝对不能够允许任何国家在海峡收取过路费。路透社报道，中国驻美大使馆未有否认通话内容，表示希望各方共同努力恢复海峡的正常通行，强调维护有关地区安全稳定，确保航行畅通，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中美元首会晤前夕，两国财金官员今日会在南韩进行经贸磋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已经率团抵达当地，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干亦都有随行。而美国财长贝森特就预料会在朝早由日本转抵南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
4: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小麦，
6: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Morning has
6: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5: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3: 中国财经60分。
7: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中美元首会晤在即，外交部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央行一季度货币政策报告定调适度宽松，强调增强前瞻性，聚焦扩大内需与中小微企业支持。中央网信办指导各网络平台全面推进短视频标签工作，虚构 AI 生成内容必须一目了然。京沪高铁宣布5月26号起部分动车组列车票价上浮 20%， 相关车票今天陆续发售。错峰出游正当时，本周机票均价跌超 40%， 热门航线重回300元大。创业板第二支千元股正式诞生，中继续创总市值达到1.11万亿元。国际方面，美联储主席提名人选沃什通过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美国非法关税首批退款将在5月12号正式发放。今天的沪深股市走势出现了分化，整个市场下跌个股达到了40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涨跌互现，欧股开盘目前多数下探，原油期货再次暴涨，金价小幅回落，美元指数目前向上攀升。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7: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当地时间昨天，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此方访问是继去年10月美中两国元首在韩国釜山会晤之后，双方再次举行面对面会谈，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度踏上中国土地，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表示，
8: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7: 郭家坤称，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在回答有关中美经贸关系的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特朗普此次访问的时机尤为特殊，地缘局势的复杂与不确定性加剧，中东地区局势也被普遍视为两国元首将谈及的议题之一。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看来，从釜山到北京，中美元首的这次面对面将再次在关键时刻校准两国关系方向。
9: 特朗普的国事访问再次反映出的是中美之间合作的必要性。在经贸的问题上，显然美国此前曾经进行过多种尝试，包括以打贸易战的方式来试图获得更大的收益。但是这个时候，美国首先看到的是中美之间的经贸依存长期以来已经形成，脱钩断裂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美国打贸易战的时候是两败俱伤，所以特朗普这一次访华行程，包括双方之间此前就经贸问题进行磋商，都要涉及到合作的议题。
7: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存在分歧，但近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保持了基本稳定。苏晓辉认为，通过直接沟通，中美双方能够进一步明确意图，防止误判，扩大合作面，管控分歧点，探索构建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
9: 对于中美两个大国来说，一次沟通当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显然从双方就经贸问题保持沟通，以及呢后续特朗普访华行程来看，两个大国之间都不希望出现失控，也不希望现有的问题进一步的恶化。那么双方在讨论如何解决，那么后续如果能够推进机制化的建设，让两国就一系列具体的问题能够及时沟通，管控分歧，当然对于两个大国关系保持稳定是具有建设性的作用。
7: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从昨天起，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巴西，单次停留时间最长30天。政策落地首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口岸迎来首批出境人员。
10: 下午两点，在浦东 T2 出境大厅，首批享受巴西免签政策的中国旅客已经顺利通过边检通关手续。以往需要提前半个月甚至更久办理签证手续的流程，如今变成了真正的拿起护照，说走就走。旅客朱先生表示，
11: 我这边主要是去巴西做那个商务交流，免签我们办签证的话，这个花费就相当于没有了嘛，而且非常方便。
10: 免签政策落地后，南美旅游市场热度迅速攀升。6月1日至7月31日，国内前往巴西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 28%。多家旅行社表示，巴西作为南美旅游的重要门户，正带动南美多国联游产品热度上升。目前，巴西加阿根廷双国游以及巴西加阿根廷、加智利、加秘鲁等四到五国深度游产品咨询量明显增长。春秋旅游副总经理周卫红表示，
12: 巴西对华免签正式落地之后，对南美长线游是重大利好的消息，也让今年暑期这个方向的产品预定大大提前。客群角度来说，一般是家庭出游以及银发结伴出游，那么相关的咨询预定呢，热度也远超去年同期。
10: 巴西对中国公民实施免签政策的同时，中国对巴西单方面免签政策也即将迎来一周年。自2025年5月31日起，中国对巴西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中国与巴西在便利人员往来上实现了双向奔赴，同样受到了巴西民众的欢迎。
13: I think this policy is very good because for both countries 我认为这项政策非常好，因为它惠及两国，让中国和巴西的人员能够自由往来，这也为巴西人民提供了便利。这样一来，我们能让贸易变得非常轻松便捷。
10: 据上海边检机关提供的数据，自免签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年5月11日12点，已有 8.5 万名巴西籍旅客经上海口岸出入境，同比增长 39.7%， 来华目的涵盖旅游观光、商务洽谈、文化交流等多个领域，中巴人员往来呈持续增长态势。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7: 中国财经6时分，再来聚焦股市。A 股三大股指在昨天放量突破新高之后呢，今天迎来了高位盘整，截至收盘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收盘上证指数收跌 0.5%， 报 4214.49 点，深成指今天收报于 15824.92 点，今天收跌了 0.47%， 创业板指收报于 3934.88 点，今天逆势微涨了 0.15%。 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达到了 3.24 万亿，整个市场有4000多只个股出现了下挫，行业板块多数收跌，非金属材料、电网设备和电力板块涨幅居前，稀土、航天装备、能源金属、航海装备和互联网电商、汽车板块跌幅居前。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一下去来听听市场人士王丕达的点评。
14: 在上证指数昨天站上了4200点之后，今天进行了主动的震荡盘整。从今天调整的信号来看呢，属于典型的上涨过程当中的高位震荡洗盘，并非见顶的信号。目前指数的回调幅度可控，权重的护盘也比较明显，成长的主线并没有崩，量能虽然说比昨天有所缩量，但是仍然处在高位。当然市场的结构性分化进一步的加剧，最强主线硬科技板块今天仍然维持强势。后市来看呢，在经过了主动的震荡休整之后，市场有望进一步看高一线。从投资者的应对策略来看呢，由于目前已经过了4月份的业绩正尾期，历史上从经验来看， A 股在5月份也更偏向于个股和题材的炒作，所以呢，现在投资者以谨慎持仓为主，而并不宜频繁的进出多次更换。主线方向还是抓牢第一科技方向，第二高端制造方向。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15: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6: 尹德正联同湛家阳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5: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6: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5: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6: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15: 新城财经台。
17: 我是从来没听过36雀的。
18: 36雀走为上雀嘛。
17: 秘笈古书。
18: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是总之你未见过都没古书。
17: 你没理我。
18: 秘笈这件事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17: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18: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17: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字？
18: 36计。
17: 釜底抽薪。
18: 你的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7: 走为上计，
18: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19: 香港单车运动员啊，林宝仪啊，十多年嘅呢一个全职运动员生涯咯，
20: 就系啱啱就系全职嘅呢个开始咯，
19: 系
20: 就觉得我要有一啲目标做到，
19: 系
20: 咁就写啦，可能第一个就系想亚洲拎到奖牌先喺成人度，跟住就可能之后就系亚运会，跟住再系话写希望再去到啲世界赛啊、World Cup 啊、World Champ 咁样，跟住最后咧就系写想去到奥运。 即系我自己都系一步一步细咁样写上去嘅，
19: 系
20: 都做到晒啦。跟住其实我睇翻嗰本簿仔咧，系有啲眼湿湿。
0: 逢星期日下昼三点，新城资讯台
21: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22: 中国财经六十分。
7: 中国财经六十分，热搜继续。4200点是本轮行情的起点，还是阶段性的顶部呢？如何看待 A 股的冲高回落？以下继续来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介绍。
10: 12号早盘，三大股指小幅高开后，随即呈现明显回落态势，黄白线分化尤为突出，中小盘股走势较弱，微盘股指数跌幅超过 1%， 全市场超过4000只个股下跌。对于市场的高位震荡，恒泰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吴海荣认为，这属于健康的技术性回调。
23: 单纯从今天的调整幅度上来看的话，指数的绝对跌幅实际上都不大，只是说确实是有一些高位板块跟低位板块它实现了一定的对冲啊，所以我觉得它这种调整应该更多还是偏向结构性的，就是像这个实际上更多还是一些偏向于技术性的抛压，或者说获利回吐风险的一种兑现。中期的那些筹码的话呢，我们现在应该还是看相对比较稳定的。
10: 在板块表现上，市场热点呈现散而强的特征，电网设备板块震荡拉升，太阳电缆、汉兰股份、大连电磁等多只个股涨停，光纤概念逆势走强，通鼎互联实现四连板，航电股份触及涨停， CPU 概念延续强势，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股价突破1000元大关，成为创业板第二只千元股，机器人概念以逆势上扬，百达精工、虎拓股份涨停。下跌方面，猪肉概念震荡调整，华同股份跌停，天康生物、金新农、温氏股份、正邦科技跌幅居前。成交量方面，沪深两市合计成交3.24万亿，较前一个交易日缩量2962亿，却也是连续第5个交易日突破了3万亿元的大关。对于后市的市场走向，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认为，只要成交量维持在3万亿之上，后市依然可以期待。
24: 可能存在着一些巨高，因为短时间之内成交量放大的比较多，但只要成交量还能维持在3万亿以上，我觉得这个市场呢就不缺乏做多的意愿和做多的热情，可能更多的呢就是在这个前高附近进行一个盘整，或者说这个快速的轮动，那可能等待着更多的不确定性落地啊，也等待着更多的这个基本面的一个支撑，那在形成新的主线之前，可能这个市场就是一个趋向于这个震荡的一个过程。
10: 操作层面，优品投资首席投资顾问许文杰提出留一份清醒留一份醉的策略建议。
25: 在最终没有大的亏损效应出现前，持仓角度该持有的还是持有，该做T的还是做T，但是心里面呢，大家有一句话叫做众人皆醉我独醒，而真正的合格的交易者呢带点微醺吧，就这个地方大家都已经特别的这个沉醉在里面的时候呢，咱们稍微带一点清醒，当市场出现一些这个亏钱效应有点萌芽，这个稍微有点出现的时候，我们能够第一时间的跑路我觉得适当的留个心，我认为就可以。
10: 恒泰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吴海荣则进一步建议投资者依然要围绕景气行业寻找机会。
23: 我觉得操作实际上还是围绕景气行业，因为现在市场的资金我觉得更趋向于行业景气度非常高，第二个就是新科技新技术然后第三个就是整体市场的一些供需状况，就是需求整体旺盛，然后供应上面有一些比方说有一些减产等等，但我觉得短期确实就是那些高位方向情绪有一点高，我觉得所以这个实际上可能还是要等待一下，就是它可能的一个短期回调的这个压力。
7: 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26: 报告显示，在促进资本市场平稳运行方面，截至三月末，金融机构签订股票回购增持贷款合同金额约3700亿元，已发放超1800亿元，推动上市公司积极运用回购、股东增持等工具进行市值管理。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余额1.2万亿元，重点支持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消费基础设施及城市更新等领域。 在优化融资结构方面，一季度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 13.7%、 17.6%、 10.5%、 26.3%、 22.4%。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已发行科技创新债券约1.4万亿元，跨境人民币业务稳步增长，一季度收付金额合计20.2万亿元，同比增长 17.2%。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下阶段货币政策思路，报告指出，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
1: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
2: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的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
7: 猪肉是百姓菜篮子里当中的主要产品，近期猪肉供应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
4: 近一个多月，猪肉价格呈现触底反弹、逐渐趋稳的走势。
5: 四月份上半月呢，就是肉价一直往下降，到中旬呢，降到了我们七八年当中最低点，到四月份下旬呢，就触底反弹，五月份呢就稳住了。
4: 据介绍，猪肉价格在四月下旬出现反弹，一方面是前期价格过低，另外和生猪产能调减影响供需预期有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3904万头，环比下降1.5%，同比下降3.3%。另外，四月下旬，全国生猪价格连续三周上涨。
7: 北京新发地市场分析师刘通，
6: 白条猪批发的平均价钱虽然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反弹，但是总体上来看，价格仍然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由于近期毛猪供应仍然处于充足的状态，所以后期的时候肉价继续回升的空间并不很大，所以压缩产能的这个工作还应该再继续进行。
7: 京沪高铁昨天晚间发布公告，自5月26号起，对京沪高铁等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部分上限上调了 20%， 相关车票今天陆续发售。作为中国高铁网络中最繁忙、最具商业价值的干线，京沪高铁连接北京、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核心城市，日均开行列车超400列，年旅客发送量超2亿人次。近年来，该线路在节假日及周末高峰期一票难求，而平日客流则明显稀疏，供需矛盾突出。此次票价调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对运力资源配置的一次深度优化。5月11日晚间，京沪高铁发布公告，对京沪高速线和河蚌高速线开行的时速300至350千米每小时、200至250千米每小时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的票价上浮 20%。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公布票价基础上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满足旅客差异化出行需求。在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李洪昌看来，高铁票价的调整主要是统筹考虑均衡客流运营、成本比价关系等因素进行的。
8: 一个是从市场需求的角度来讲呢，京沪线是咱们中国最繁忙的高铁线之一，旅客需求量是比较大的，高峰期的时候呢，总体供求关系比较紧张，在低

0: 峰期的时候呢，供过于求，那所以呢就采取了更加高幅度的这种票价的调整机制，这样就可以有一个更大的调整空间。第二个方面，成本因素。大家知道呢，铁路的成本这几年一直处在一个不断攀升的状态，那其中的话呢，电费占到了总成本的35%以上。当然我们人工费用啊，维护管理费用啊，随着经营年限的不断的增加，那么它的相应的成本支出也会随之不断的增加。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成本推动型的价格上涨的这种要求。
1: 不过李鸿昌认为，这次只是提高了票价上限，并不意味着所有乘客的出行成本都会升高。第一财经一评级测算基于2025年京沪高铁客运收入157亿元，在提价 20%、提价线路占比 50% 的假设下，预计可贡献收入增量约 15.7 亿元，利润增量约为 11.8 亿元，占2025年归母净利润比例约 9%。 不过一评级判断，此次票价上调主要针对直行票价，实际销售中仍存在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因此终端票价的实际涨幅或低于 2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6:30，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个别发展，道指高开之后转跌，一度跌近400点，其后反复回升。上日创新高的标指和纳指回调，标指一度跌1%，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指就最多跌过2.04%。晶片股有高压，高通急跌1.1%，英特尔回吐6.8%，美光科技跌3.6%，台积电跌近1.8%，重磅股辉达升5.1%。Tesla 跌2.5%，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760点，升56点，升幅0.11%。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00点，跌11点，跌幅0.1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88点，跌185点，跌幅0.71%。美国参议院以51票对45票确认沃什出任联储局理事，任期14年，接替米兰的理事职务。参议院随即启动沃什出任联储局主席的确认程序，最快星期3表决。如果最终投票通过，沃什将会主持联储局6月的议息会议。现任联储局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在星期5结束，他早前表示主席任期结束之后将会继续担任联储局理事，直至2028年1月。现年56岁的沃什曾经承诺要对联储局进行体制改革，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表示沃什将会实现他所期望的减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星期2下午启程，登上空军1号专机前往中国，预计今日挨晚抵达北京，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听朝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是两人相隔半年多再次面对面会谈，亦都是特朗普自2017年来首度访华。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官员包括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贸易代表格里尔等。特朗普出发前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今次访问令人兴奋，将会有很多好事发生，相信会同习近平有好好的会面，并指出习近平将会今年底前访问美国。特朗普又说，将会同习近平讨论多项议题，首要是贸易，并且会长谈伊朗战事问题，但其后又说双方未必会讨论伊朗问题，强调伊朗处于美国控制之下，不认为美方在有关问题上需要中方协助，无论是采取和平方式抑或其他手段，美国终将获胜。特朗普在电台节目上又指出，伊朗100%会停止铀浓缩和研制核弹，强调过去2个多月一直和伊朗官员直接接触，获对方承诺向美方交出浓缩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谈判的先决条件。他批评美国要求的是伊朗撤退。

0: 团队特当地，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亦有随行，而美国财长贝森特就预料会在朝早由日本选抵南韩。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华府正是寻求中方就购买美国大豆和其他农产品作出更大规模的承诺。在北京外交部重申，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商务部早前表示，中美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互三会晤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另外，青瓦台表示，南韩总统李在明将会分别接见何立峰和贝森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
5: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6: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7: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6: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7: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4: 中国财经60分。
8: 除了高铁票，机票价格近期也出现了调整。记者获悉，有机票代理已经收到航空公司的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拟自5月16号起出现上调，其中800公里包含以下的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为170元。目前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为120元。那么这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在5月要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上个月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上涨达5倍，按照常规每月5号调整燃油附加费，本月延迟到16号进行调整。五一假期过去了，出行高峰逐渐回落，不少旅客已经开始筹措错峰出游的计划。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11号和31号，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1242万张，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出现回落，5月中旬为价格洼地，北京至成都、广州至昆明等热门航线均有1到2折的机票，上海至三亚、上海至海口等航线更是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此外，随着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出境游也成为错峰游的最新选择。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11号、31号，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涨超397万张，同比增长约 85%。8号到31号，中国境内往返欧洲计划的航班量同比增长了约 15%。出境热门目的地分别是首尔、曼谷和新加坡等地。近期，中央网信办总结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等12家平台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行落实三项工作：一是明确6类必选标签，规范内容标识；二是将标签 选择设为发布必经环节。

0: 制发布者勾选。三是加强新增视频的审核，确保应标尽标。此举旨在通过标准化标签体系提升短视频内容的透明度和真实性。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渗透，网络内容生态正在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真实性危机。一批打着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旗号的 AI 写作工具，正在以极低成本、零门槛操作以及批量炮制虚假消费体验和商品的推荐，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上进行大量的传播。最近，浙江省杭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结全国首例 AI 代写的种草笔记不当竞争案，为这一乱象画出了明确的法律红线。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和二手交易网站上， AI 起号、矩阵报文、自动写笔记已成为热门营销词。购买过此类课程的消费者王鑫却称，实际体验效果不是很好。
1: AI 味太重，它就会有很多那种没用的修饰，时间逻辑、叙事逻辑它都会有问题。
0: 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表示，平台用户调研显示，近三成用户对 AIGC 内容接受度低。
2: UGC 在这里分享基于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生活实践的内容，那这些经验被其他用户看见、借鉴、参考和实践，基于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分享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但是 AIGC 内容的大量涌入，就是批量制造像真实内容的这个成本正在趋近于零，它对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比较良性的创作生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0: AIGC 领域科普作家、某头部社交平台优质创作者孙毅则警告，
3: 如果这个内容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一些比较低质的内容，那其实真人创作者被埋没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其实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大模型迭代本来是靠着一些优质的真人的内容，然后去补充它，然后让它变得更好。但实际上，如果说这种低质的内容充斥到互联网上，又被大模型反向吸收，然后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模型塌陷吧。
0: 面对乱象，监管与司法同步亮剑。今年，中央网信办启动"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打击利用 AI 托管账号批量生成虚假信息、模拟真人运营等行为，而杭州中院的判决则首次从司法层面回应了这一新型不正当竞争问题。该案原告为某知名社交平台，被告两家公司运营一款 AI 写作工具，其网页版 APP 及微信小程序中直接设置小某书种草文案、小某书旅游攻略等模块，使用平台专属命名，并以帮你生成符合小某书调性的分享文案为宣传语。用户输入商品信息后，系统即生成高度仿真的虚假笔记，诱导其发布至平台。原告指控其破坏平台真实内容生态，构成不正当竞争。该案法官助理张宗斌介绍，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主要是针对该社交平台定向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为此，法院创新性地提出了四要素判定法，最终判决被告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
4: 第一呢，是倍速服务是否属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那么第二点，倍速服务是否以特定场景作为应用层，结合到本案当中来，倍速服务的这个模块名称直接使用了小某书种草文案等表述，并且它是以该社交平台作为特定的商业应用层，而并非是通用的AI 工具。那么第三点，倍速服务是否带有明确的指向性和诱导性？那结合本案当中，倍速的服务模块都是要诱导用户发布未经真实体验的相关的文案的内容。那么第四点，关于倍速服务是否属于盈利性的商业行为，结合到本案当中，该 AI 写作工具的这个相关页面就显示，终身会员是168元。年会员是98元，月会员是40元，它其实具有明确的商业利益驱动的。
0: 这一判决具有里程碑意义，它首次在司法层面明确，平台通过长期投入构建的真实内容生态，属于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竞争性权益。 AI 服务提供者不能以技术中立为盾，行破坏他人商业秩序之实。当 AI 工具被设计成专为某平台量身定制虚假内容的生产机器，其行为已超越技术范畴，构成对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实质性侵害，平台方对此反应积极。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表示，平台已建立多维度识别机制，通过 AI 模型筛查同质化、低信息量、逻辑混乱的笔记，并结合用户不喜欢举报等行为反馈，动态识别 AIGC 低质内容。 但治理难度在于当前多数

0: AI 生成内容未携带可识别的数字水印或标识，导致平台难以精准溯源。集体呼吁各大模型厂商应承担主体责任，强制为 AI 生成内容添加清晰标识，确保用户能明确分辨真人分享与机器炮制。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昨天晚间，微信状态访客记录冲上了话题热搜榜，起因是有网民发现微信状态界面悄悄的变脸，新发布的状态下方多了个小人图标，旁边还有统计数字，点开一看好友头像赫然在列。消息一出引发了大量网民讨论，许多网民质疑这一功能会泄露隐私并且增加社交压力，但是也有网民觉得这个功能不错。针对沸沸扬扬的网络讨论，腾讯方面最新回应说，微信状态此前在小范围内进行了显示足迹功能测试，是在部分 iOS 客户端进行灰度测试，这个小范围测试目前已经停止了，已读和访客功能已经被焊死，既不会开发也不会继续提供。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0: 新城劲爆，流行榜
1: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19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0: 第三位。
2: 松手这一刻，吸口氧气。
1: 卫军哥黄明德嘅《我的世界不只有你》。

0: 老亞軍啊。
1: Girls Star 呢一位嘅男團嘅成員啊，陳建安啊，歌名叫做《離子》。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1: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重新发现中国专栏。今天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了，标志着我国西南地区清洁能源建设再添重要一级。
6: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大坝高112米，巍峨耸立，坝顶宽10米，坝底宽400米，如同一道巨壁横跨峡谷，将奔腾咆哮的大渡河水驯服为一片平静碧波。库区可容纳5亿吨水量，是源源不竭的能源宝库。
7: 大坝上游的一侧这个库区的水位呢已经比较高了，接近坝顶了。那么它的水深呢也是达到了107米。我们再到下游这一侧一看呢，这个水位骤然的下降了近100米。我们可以看到巨大的落差呢让这个泄洪道的水流犹如万马奔腾，非常壮观。这也是水电站发电的原理，它利用上下游水位的巨大落差呢，让上游的水来冲击发电机组里转轮，把水的势能转化成清洁的电能。
6: 位于地下65米深处，便是金川水电站的心脏部位。这里的地下厂房内设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
8: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为3套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
6: 金川水电站的建成是大渡河流域梯级开发的重要一环。作为我国水能资源最富集的河流之一，大渡河干流规划共28级水电站，总开发规模超2700万千瓦。近期集中投产的金川、枕头坝2级、沙坪1级、绰斯甲4个水电站总装机近200万千瓦。大渡河中游老鹰岩2级水电站也已实现河道截流。而云贵、川渝等西南区域更是我国水电能源开发的主战场。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大渡河4大流域近年来水电项目建设不断提速。截至目前，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大渡河流域已投产水电装机超2000万千瓦。金沙江上游重点推进蓄龙、斜巴滩等水电站建设，并开工奔子栏、波罗水电站、清洁能源基地总规模5700万千瓦。在雅砻江流域预计2035年建成水风光储氢算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装机规模达7800万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指出，
9: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6: 大型水利工程不可避免地会对流域生态带来扰动。鱼类回游通道的阻断曾是水电开发饱受质疑的生态难题。 金川水电站的亚洲最长仿生态鱼道给出了答案。
7: 亚洲最长仿生态鱼道，它一共有5公里长，其中包括4公里的天然支流河道和1公里的人工仿生态鱼道。它底部铺着鹅卵石，模仿自然河床。通过这个观察窗，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鱼道每隔2米5左右会有这样一个隔挡，非常的鱼性化。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个隔挡可以把水流区分为快车道和慢车道，中间水流较快，适合那些比如裂腹鱼等游泳健将。隔挡后侧设有休息区，那些小鱼或体力较弱的鱼可以在这里稍事休息。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工的仿生鱼道，它的坡度很缓，甚至比自然的水体还要平缓，对鱼儿们来说非常友好，像散步一样就完成了逆流而上的回游。这不是冰冷的混凝土，这是一条生命的绿色通道，是大国工程写给大自然的温柔诗篇。
6: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中央台办近期出台了10项两岸交流合作新举措，为台湾食品入陆企业注册开通了便捷通道。福建福州依托自贸试验区的优势，创新打造了台湾水产品港口直入保仓模式的最新通关方式，大幅压减了通关时效，为台企减负增效。
10: 在福州马尾区台资企业冷链仓库，一批来自台湾的秋刀鱼正有序入库保鲜。这批水产品无需口岸提前缴税，可直接保税运抵企业自由冷库，流程更简便，周转更高效。
11: 百鲜食品福建有限公司总经理特助蓝建平：

0: 设立冷链保税仓库后，我们既可以最大化利用自己的冷库，又可以直接享受暂缓缴税的保税政策，有效盘活资金。
1: 福州海关依托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政策，支持企业自建保税冷链仓库，实现码头货物直达入库，省去中转综合保税区的繁琐环节，节约运输、装卸及等候时间。这座4000多坪冷库今年已有超1200吨台湾秋刀鱼、带鱼等水产品保税流转。为满足水产品快速通关要求，福州海关设立专属绿色通道，对台湾农渔食品实行即报即检、快查快放，单票货物平均2小时内完成查验。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福建自台进口水产品达2.24亿元，同比增长 22.7%， 两岸水产经贸往来持续升温。
2: 中国财经6时分，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今天股指期货涨跌不一，截至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 4948.05 点，收跌了 0.08%。上证指数报 3043.56 点，微涨了 0.06%。港股方面，恒生指数今天小幅下跌了 0.16%， 报 26365.65 点。国企指数今天收涨 0.1%， 报 8893.98 点。国内期市收盘涨跌参半，液化石油气涨超 7.4%， 低硫燃料油和白银今天都上涨超过了 4%。 另外，多晶硅今天跌超 5.8%， 焦煤跌超 4.5%。 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公布的数据，今天 AU49 金报在每克 1026.21 元，上涨了 0.4%。 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了41个基点，报在 6.8426 元。下午16:30左右，在岸人民币报在了6.7946元。央行今天开展了5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全天净投放了5亿元。上海期货交易所发布4月自律监管信息公告，包括异常交易行为管理方面，处理异常交易行为37起。上海期货交易所提醒交易者在日常交易当中注意合规风险，并做好实际控制关系账户的报备。截至5月8号， A 股两融余额站上了2.8万亿元关口，杠杆资金加速布局科技主线。那么与此同时，东方证券等券商升级风控系统，增设了即时平仓线等指标。业内人士认为，尽管整体的杠杆风险可控，但是部分个股和行业的融资拥挤度值得警惕，投资者应避免追高纯粹情绪炒作的高位品种。今天上午有消息透露，泡泡玛特旗下的甜品品牌泡泡 Becky 首家直营门店即将落地于秦皇岛的阿那亚。与以往不同的是，该门店首次增设了茶饮产品，未来的泡泡玛特可能会进一步推出自营的茶饮和咖啡产品。中国财经60分，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昨天晚间，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斡什通过了国会参议院关键性程序投票，最早今天进入参议院最终确认投票环节。斡什表示，计划对美联储实施制度性改革，包括加强和财政部及政府在非货币政策上的协调，并且推动缩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斡什推动降息，不过呢，斡什回应称自己没有什么向特朗普做出的货币政策的承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表示，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非法关税首批退款，将于5月12号开始发放，部分美国企业将收到退税资金。根据美国海关的最新数据显示，当前呢共有超过33万家进口商缴纳了总额约为1660亿美元的相关关税。截至4月26号，已经至少有7.5万家企业提交了退款申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堤厄斯号人员转运工作昨天全部完成了。那么与此同时，前一天转运到马德里隔离的一名西班牙公民首次核酸检测初步结果呈阳性。另外一名同一天下船的法国公民也是确诊的，至此涉邮轮病例增加至9例，其中3例死亡。

0: 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启程登上空军一号专机前往中国，预计今日挨晚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听朝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是两人相隔半年几再次面对面会谈，亦都是特朗普自2017年来首度访华。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官员包括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等。特朗普出发前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今次访问令人兴奋，将会有很多好事发生，相信会同习近平有好好的会面，并表示习近平将会今年底前访问美国。特朗普又说，俄乌战事已经非常接近结束，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达成和平协议。克里姆林宫较早时表示，只要乌克兰作出相关决定，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以随时结束。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并愿意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另外，特朗普启程前往中国前向北在白宫向传媒表示，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多项议题，首要是贸易，并且会长谈伊朗战事问题。不过特朗普其后又说，双方未必会讨论伊朗问题，强调伊朗处于美国控制之下，不认为美方在有关问题上需要中方协助。无论是采取和平方式抑或其他手段，美国最终将会获胜。特朗普在电台节目就表示，伊朗100%会停止铀浓缩和研制核弹，强调过去两个几月一直有同伊朗官员直接接触，对方承诺会向美方交出浓缩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谈判的先决条件。他批评美国要求的是伊朗彻底投降，而不是真正的对话。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参加下一轮谈判的条件包括结束各条战线的战争、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伊朗被冻结资金、赔偿战争损失和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朗和伊拉克以及巴基斯坦签订协议，从海湾地区向两国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据报两艘分别载有大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同埋两艘载有卡塔尔液化天然气的油轮，已经或者正系通过咗霍尔木兹海峡。报道引述消息话，伊拉克和巴基斯坦都未有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直接向伊朗支付任何款项。目前亦都有其他国家和伊朗探讨类似安排，可能令德克兰当局长期控制海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国务卿鲁比奥和中国外长王毅上个月通话期间曾经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一致认为绝对不能够允许任何国家在海峡收取过路费。路透社报道，中国驻美大使馆未有否认通话内容，表示希望各方共同努力恢复海峡的正常通航，强调维护有关地区安全稳定，确保航行畅通，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另外，英国继续推进同法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计划，英国将会向执行任务的多个国家提供无人机、战机和军舰，以强化安全部署。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 点解你嘅 NPS？

0: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1: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0: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1: 嚟紧5月30日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2: 伍乐成先生你好啊，
3: 演唱会啦，
4: 我记得我弹刘德华上海滩啊嘛，更更更，
2: 蹦
4: 蹦蹦，嗰个第一下更更更系我弹，我就弹错咗 key 咯，所以嗰个更更更错 key 后边成对 band 入蹦蹦蹦咧系第二个 key 嚟噶咯，变到阿刘生出嚟系好型噶嘛，应该，咁佢系咁样另外望我觉得我会好记得嘅事情啦。赵湘熙已经系好多人信任音乐总监啦，我跟佢去弹 keyboard 啦。咁我弹琴唔系好叻嘅啫嘛，同埋我后尾都冇乜练琴噶嘛。佢有一日就话阿梁永亮揾你，就做佢嘅音乐总监去日本 tour。
2: 当时你系
4: 都系弹错，系唔应该系讲出嚟嘅呢件事。佢咁劲，你弹错所有嘢，你手震所有嘢，佢都知道。你要谂佢谂，咁搞错啊，咁易弹都唔识弹，即系我可能会幻想佢咁谂噶嘛。
2: 喂，其实
4: 但你又要做喎，启发你自己，其实有好多你需要去再进步嘅嘢咯。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揾黎搞穿，有我黎莉。Fire, fire
5: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6: 喂，早晨啊，各位新城嘅听众，咁啊嚟到星期三嘅早上啦，7:08吓，咁啊今日咧就大家可能个焦点都放喺国际啦，因为呢个 All the Way 由呢个美国飞去中国嘅特朗普咧，今晚咧就抵达北京啦，咁啊今次都啊即系嗰个成个团个势咧都好似好劲咁啦，咁啊带咗一个叫做 CEO 天团，唔系CEO 天团啊，大家都其实都熟悉嘅面孔都好多啦，都系嗰一扎即系啊顶级嘅美国企业，无论系唔同行业嗰啲阿头啦吓，即系啊几得意喎，中文译翻嚟咧个。好幾個啊，背嗰個名咧，即係後面都有個黑字嘅。咁啊，講下蘋果就係啊，庫克啦，啊呢個Tesla 就係馬斯克啦。咁然後就係貝萊德，即係 BlackRock 嘅芬克。咁啊，又有思科嘅羅卓克，亦都有 Meta， 即係 Facebook 嘅母公司嘅麥考麥克。唔緊要啦，呢啲都係譯名嚟嘅啫。咁咁啊，呢一個唔止正話嗰幾個黑嘅，其實仲有好多嘅，即係高盛啊、萬事達啊、花旗啊、高通啊、即係波音啊，呢、這個好緊要啊！波音今次搞飛機啦嚇。咁啊即係呢一班之中咧，啲人其實就估就話：咦，點解嗰個著皮褸好活躍嗰個黃永芬冇同行咧？咁大家就諗下係咪啲晶片呢樣嘢，而家大家都仲喺度角力得好犀利，唔好帶佢去住啦，又或者佢唔好在場啦咁。因為而家咧普遍嚟講，科技股嗰啲頭目就一定有份啦。但今次商界之中咧，似乎係可中呢一個農業啊、商業啊、航空啊、飛機啊咁呢啲，咁所以咧即係黃仁勳咧暫時就冇隨行啦。咁今晚咧就會抵達啦。咁聽日香港時間即係亞洲時間嘅星期四咧。咁两大元首咧就会见面啦，咁呢一次咧就系2017年以嚟咧又再碰头咁。咁其实咧特朗普1.0加2.0咧，大家都见过几次噶啦。咁即系每一次见啊吓，衍生出嚟后续嘅嘢咧，有时都几得意嘅。不过可能大家日后有时间再分享啦。有时咧就见下咧就已经加关税啦。有时咧就见完之后咧礼手就即系互相插刀啦，即系我哋叫做吓、互相封又有啲新招出啦咁样。咁今次咧就睇下咧夹住一个咁复杂嘅国际环境。这个美伊又未曾叫做 settle， 而且仲喺度拗緊，又喺度講緊話，即係佢嗰個方案又完全唔可以接受啊，非常之垃圾啊咁，仲係非常充滿敵意嘅情況下咧，啊呢、這個已經本來話3月31日見嘅見面褪咗個半月，都仲係餘波未了，咁都要見啊，唔好再褪啊嘛，係咪？搞嘅 Q1 啊，搞到 Q2 去到年尾咁就唔係幾好啦。咁所以咧，今次嚟講咧就叫做有多複雜嘅話題，但係可唔可以一次過啊3日2夜就可以解決呢？咁似乎又冇乜可能啦。傾即係其實3日2夜佢哋兩個只係兩位元首只係見兩次。咁呢兩次裏面大家就算幾多個鐘都好啦，你扣埋翻譯啊、客氣啊、寒暄啊，你實欲談嘅呢應該呢就即係所耗嘅時間應該就唔多。咁人哋就話咦使乜咁大個嗰啲級數嘅自己走去巴緊啦，咁梗係啲細嘅啊，即係或者係嗰啲中層嘅已經係大家冚好晒啲共識啦，已經有咩啱傾，有啲咩唔講，有啲乜嘢呢就契嚟擺台面拗嗰啲一早定晒啦。咁或許即係好多時以前外交就是一些劇本啊，那些要點啊，就一早已經定好了。但是今次呢，就說真的，特朗普呢是防不勝防的，就不知道他會突然間呢標啲咩題目出嚟咧，就嚇大家一跳。我諗連佢啲幕僚啊，就算準備嗰啲叫做背景資料啊，我諗有啲估佢十，佢哋估十次都估唔到，哇！咁原來你開呢飯啊咁樣。咁所以大家都戰戰兢兢咧，就睇下 Donald Trump 咧，到時咧除咗沿住原有嘅話題框架之外咧，佢又有啲咩奇招或者忽發奇想咁。咁如果你話呢、這個即係見面究竟虽然背景仲系好复杂，客观环境仲系未安静，咁啊点都好啦，都几欢愉噶、哦。
3: 是啊，咁不过咧都肯定咧就系一定咧有机会咧出咗个框架，你知道特朗普讲嘢咧。
6: 不如我想讲下你想讲下欢愉嗰方面有乜嘢，有咩行程啊？
3: 哦，行程方面咧，其实你根据行程安排咧，国家主席习近平咧听日下昼咧就将会同咧特朗普咧共同咧就访问咧就系北京嘅天坛公园啦。园方咧琴日原来已经咧发出咗公告咧，就暂停咧向公众咧开放3日嘅，咁相信呢个都系中美元首咧系来访嘅做好准备啦。咁有啲网民咧即刻咧即系记者上身啊，就咧喺北京附近市區嗰度拍到咧，就美國特勤局嘅車隊咧都經過嗰度啦，當中亦都有兩架防彈嘅總統座駕嘅野獸添嘅。咁啊，天壇公園咧前日亦都率先已經有公告就話咧，因為咧係古建維修啊，咁啊今年嘅5月12日咧，公園咧嘅祈天典啦，同埋咧係某啲嘅地方咧都會係咧暫停開放嘅。已經買咗票嘅朋友仔咧就可以沿翻呢個途徑咧就辦理呢個退款嘅。咁相信都係為咧特朗普到訪咧做準備嘅。
6: 咁啊，呢啲就必然咧，因為嗰個安全措施就大过天嘅，你嗰啲游客闲杂人等咧喺方圆唔知几多里咧都唔使入嚟啦，咁啊包起晒嗰啲有关嘅建筑物啦，因为即系喺空。即係呢個半空咧，你好多時都會即係唔知有啲咩嘢人擒咗上去，咁啊伏咗喺度，唔知想做啲乜咧。所以所有建築物咧個頂咧都已經係被控制㗎啦。咁酒店啊，當然唔會有人同阿特朗普 share 同一層啦。呢個就匪夷所思啦。
3: 咁特朗普去到咧，保安咧都要相當之嚴密啦。你睇翻咧，佢訪華之前咧，美國多架嘅運輸機都提前咧將專用車輛啦同埋一啲安保嘅物資咧去運到去北京嗰邊嘅。咁當然啦。你都估唔到特朗普咧呢一次嘅访华行程都未到达北京咧，佢已经讲定话咧，习近平咧将会年底前咧系访美啊。
6: 咁呢个咧，佢通常咧都未问过人咧，就自己讲咗先啊，系唔系啊？第日结算咁啊？呢、這个呢铺已经系过去呢咁多个月嚟咧，大家都惯噶啦。呢、這个伊朗啊吓，好想有协议啊，系成日想投降啊，咁呢个佢讲咯，即系佢好多时就发表一啲单方面佢自己嘅主观意愿啦，或者佢想话，我讲咗出嚟，先声夺人啊，你先入为主，你个脑已经有呢个概念咁啊变咗好似赢咗啦咁样，咁有时得啦。有时唔得啦，咁佢把口大，佢系美国总统，咁佢讲咩都有人转述嘅，有人记载嘅咁样。咁如果你话以2017年11月 到而家再去北京咧，其實就江山依舊啦，人面全非啦。咁、其實人面都係嗰兩個，但係其他客觀嘅嘢咧都全非啦。咁啊，睇下咧，特朗普咧一直咧即係掛喺口邊啊，習近平係佢嘅best friend 啊、good friend 啊、好朋友嘅情況啊，呢一份情義即係所謂 friend 底啊，幫唔幫到手啦？如果大家 friend 底傾嘢，通常。容易啲噶嘛嚇，即係起碼都唔會話執到咁行啦咁樣。咁即係話如果佢懷住一個即係中國係一個嚇、令佢好驚嘆嘅國家，而係習主席咧係一個非常之受尊敬嘅領導人咧，咁呢兩個前提之下咧，咁啊睇下佢係咪釋出善意啦，定係話又係即係入住架撐去同人傾嘢啦。
3: 咁商界方面當然波音啊，希望咧有大生意做啦。另外咧就系咧农贸方面咧应该会签订啲协议咧，预计吓咁希望可以加购啲大豆啊等等啦。更值得关注，头先我哋讲咧黄仁勋咧就系冇份咧就随团啦。咁但系咧就系美国嘅储存晶片大厂嘅美光科技咧，近期都积极咧推动咧国会个 match 嘅法案啦。呢个法案咧意图就对中国嗰个半导体制造装置咧就实施一啲严格嘅出口限制嘅。咁但系佢嘅行政总裁就获邀咧随行访华过，呢个咧就大家形容咧就系一手咧就系挥制裁大棒，一手咧就商業籌碼咧，呢個典型咧就係美國方面一啲嘅伎倆啊。
6: 咁另外咧就係一啲大家事前成日問啊，特朗普亦都估下啊，今次會唔會借呢次見面咧都提出埋啊？咁第一就係咧呢個台灣問題啦。咁但係中國已經多年嚟多次咧就已經係講述呢個係即係破逾越嘅界線嚟噶啦咁樣。咁另外咧就有呢個黎智英案嘅問題咧，咁特朗普亦都係到時啊會講下咁嗰啲啦，所以我又唔知佢到時係即係真心提啊，點樣又 how serious 啦，所謂叫做咁。但係中方一向嘅立場都係支持香港嘅司法嘅，咁你喺香港審喺香港判咁佢講咁多嘢做咩咧？咁樣咁所以佢都自己講嘅，特朗普都話黎智英咧就 cause 好多 trouble 咁。呢啲咧就叫做即係花招門面嘢啦。但係實慾咧，我相信咧都係一個利益同埋一个咧，即系未来啊！譬如你买我几多嘢，我买你几多嘢。其实波音飞机咧嗰个contract 嗰个生意都非常之大嘅。咁究竟买600架、500架，定系订几多架？咁啊，因为咧呢个中国自己本身又生产呢个 C919噶嘛。咁即系各方面啦，如果中国唔买波音，可能去帮衬法国噶嘛，买空中巴士咁，你咪冇咗好多生意咁。咁所以咧，即系如此种种啦，加上苹果在内地的生意，大家都看着马斯克也看着他的电动车。如果特朗普这一次拖齐这个 CEO 天团去到的时候，是丰收定不丰收，定是说倾向性是大家继续生意做大，抑或是喂大家都是得个样子，你留在这里旋风式地访问完之后，以后又是兵戎相见或者是冷口冷面，这个就真的好看特朗普今次的表现，还有他怀着一个什么的心情。如果他自己搞弯自己就没人怨了，因为最大是他嘛，整个团。
7: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澳居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Jardini 骏驭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的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的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邀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5: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6: 这两日讨论得比较多的呢，就是这个网约车这个规管呢就再行前一步了，就是定了一个量出来，咁预计呢都应该今年第三季呢就可以立到法啦。咁这个星都日报呢今日的社论就讲，网约车规管忌车前套后，发牌数以万计起步价运堂。运输及物流局咧就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介绍咗网约车服务嘅规管细节。现时社会最关注嘅咧就系莫过于车辆发牌嘅数量。对于呢样嘢咧，政府已经表明

0: 会继续听取意见。星岛就认为咧，厘定牌照数目咧系唔能够脱离现实嘅，必须系以市民出行体验咧为首要考虑，亦都要充分理解网约车同的士营运模式嘅根本差异。當局應該以10,000至15,000個牌照作為審慎而合適的起步點，日後呢再按實際的情況呢動態調整。網約車服務在香港營運了很多年，市民早已經習慣這種便捷的體驗，任何規管若果是導致服務供應大幅萎縮，無疑就是開倒車。政府若果将发牌数量定得太过保守，非但会令到市民感到不方便，更加可能是迫使部分客源回流回去冇牌的白牌车，令到非法营运问题又再死灰复燃。当局必须正视目前每日由网约车提供的车程数目达到11.4万程，咁咧呢个服务需求咧反应系非常之殷切，因此咧牌照嘅数目就唔能够偏离市场嘅现况，起步阶段至少要以万计嘅牌，咁啊理应咧能够大致系维持到现时有嘅服务水平，保障市民嘅出行选择。要厘定合理的数字，就先要认清网约车和传统的士在营运上的根本分别。的士是属于商用的车辆，普遍就以两更制全天候来运作，即使是撇除了深宵的时段，每日营运时间也都接近18小时，运力稳定而且强大。反观这个网约车主要是利用私家车的闲置运力，司机多数是兼职，数据显示约莫是6至7成的司机每周即是每个星期工作是少于20小时的，只有大概1成至1成半是属于接近全职，所以网约车的运力远低于的士。政府推算大概是3架网约车的合并运力才是等同1架的士，因此若果发出10,000至15,000个牌，实际能够提供的运力只是相当于3,300至5,000部的士。以这个来推算，这个范围算是审慎而合理的起步点，既能够应付初期营运的需要，亦都不会对路面交通造成即时和过大的压力。若果不设任何限制的话，恐怕就会吸引市民一窝蜂地去购置新车或者二手车，投身这个网约车市场，导致私家车数量是失序增长，加重道路负担。因此星岛是认同当局的灵活思维，优先考虑向已经拥有私家车一段时间，例如是2年或者以上的车主发牌。这样既能够照顾现时大部分以自身的车辆营运的兼职司机，同时亦都不会完全排除有意投身行业的新车主。运物局长陈美宝说，合適的營運數量並非是死板的數字，政府是會定期檢視市場數據，實現靈活調控。的士和網約車絕不是這個零和博弈，兩者各有獨特的優勢，絕對是可以互相共存互補。引入合法合規的網約車服務，不僅可以讓市民有更多的安全出行選擇，更加能夠促使的士行業自己進步，推動整個點對點服務行業升級轉型，創造更多贏的局面。政府只要堅守以民為本的原則，動態監察市場變化，逐步優化政策，香港的點對點交通服務一定是能夠迎來一個更美好、更多元的新時代。
1: 同大家睇咧，就系明报嘅社评讲啦，推广中医药文化，发挥中医院所长嘅香港中医医院啦，就系投入咗运作接近半年啦，求诊嘅病人众多噶，院方三度系增加门诊嘅丑额，仍然系嫌不足噶，凸显市民对于优质嘅中医服务需求殷切。随住24小时住院服务咧有望年底展开，以及多个嘅专病中心嘅设立啦，期待中医院咧可以为病人提供更全面嘅服务。国家“十五五”嘅规划支持中医药传承和

0: 创新推动咧中医药走向世界。中医院除咗服务病人，更加系中成药研发同埋人才培训嘅重要基地。喺推动中医药标准化啦、科学化同埋国际化方面咧，系肩负咗旗舰角色。中医院以中西合璧模式服务病人，然而市民未必清楚当中嘅理念同埋点样善用相关服务。当局应该系多啲宣传中医院嘅角色同埋中西合璧嘅治疗理念，俾市民咧系有更深入嘅了解。中医院去年12月11号起分阶段投入服务，至今已经有5个几月了。中医院服务可以分为政府资助和市场导向两大类，两者比例是60:30对30:30。根据院方资料，中医院开院首两个月服务人次合共是计有超过11,000人，门诊方面资助服务占了大约是7,600人次，当中全科的门诊占最多，市场导向服务大约是占3,700人次。私家门诊是占最多，除了儿科之外，其余的分科需求都是爆满的。本港的医疗系统长期由西医主导，然而过去10多年，中医在社会的认受性明显是提高了。中医药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国家致力的中医药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十五五规划强调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促进中西医的结合，比传统的中医药智慧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香港的中医院正好就可以出一分力了。事实上，中医院除了为市民提供各类型的诊治服务，亦都会是开展临床的科研和中成药的研究。作为本港三间的大学的中医药的教学的医院，中医院还会为本科生和注册的中医师提供临床的实习和深造的培训，充当了中医人才的培训重要的基地。位于中医院旁边的政府嘅中药嘅检测中心就会系侧重发展中医药嘅标准同埋咧系检测，加强咧业界对于中医药同埋相关产品嘅品质控制，跟中医院咧一起为香港咧构建一个咧包罗产业研嘅中医产生嘅生态系统，协助中医药咧系走向世界。
1: 咁啊，另外咧呢个经济日报嘅社评就讲到，巨新智能速落地匹配场景松制度。就是讲过大讲紧咧个首届香港巨新智能产业峰会召开啦，咁啊从特首即系呢个亲自站台，到业界发布呢个产业蓝图，显示香港正积极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同埋加快 AI 产业布局，要将呢个产业做大做强。当局咧除咗系提供更多应用场景咧，仲需要相应嘅政策同埋呢个法例嘅配合。咁啊，特首喺峰会上致辞嘅时候就话啦，巨新智能作为 AI 同物理世界互动的重要形态，已经成为推动产业升级、培养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引擎。特首宣布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从顶层来统筹，初期就会聚焦生命健康和巨新智能这两大领域，为产业转型制定策略。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下半年就正式运作了，旨在搭建技术配对平台，加速成果转化同埋应用落地。咁啊，再到北部都会区的硬件再睇，一套完整的系统工程已经是成型噶啦。咁啊，业界咧就发布呢个过10,000,000共创计划，一时间咧，香港仿佛站上了巨新智能的风口。
2: 早上7:30，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个别发展，道指高开之后转跌，一度跌近400点，其后反复回升。上日创新高的标指和纳指回调，标指一度跌1%，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指就最多跌过2.04%。晶片股有沽压，高通急跌1.1%，英特尔回吐6.8%，美光科技跌3.6%，台积电跌近1.8%，重磅股辉达升唔够1%。 Tesla 跌 2.5%，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760点，升56点，升幅 0.11%， 标普500指数收市

0: 报7400点，跌11点，跌幅0.1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88点，跌185点，跌幅0.71%。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启程登上空军一号专机前往中国，预计今日挨晚抵达北京，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听朝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是两人相隔半年几再次面对面会谈，亦都是特朗普自2017年来首度访华。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官员包括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贸易代表格里尔等。特朗普出发前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今次访问令人兴奋，将会有很多好事发生，相信会同习近平有好好的会面，并且表示习近平将会今年底前访问美国。特朗普又说，俄乌战事已经非常接近结束，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达成和平协议。克里姆林宫较早时表示，只要乌克兰作出相关决定，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以随时结束。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并愿意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启程前往中国前，在白宫向传媒表示，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多项议题，首要是贸易，并且会长谈伊朗战事问题。不过特朗普其后又说，双方未必会讨论伊朗问题，强调伊朗处于美国控制之下，不认为美方在有关问题上需要中方协助。无论是采取和平方式抑或其他手段，美国最终将会获胜。特朗普在电台节目就说，伊朗100%会停止铀浓缩和研制核弹，强调过去两个几月一直有与伊朗官员直接接触，对方承诺会向美方交出浓缩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谈判的先决条件。他批评美国要求的是伊朗彻底投降，而不是真正的对话。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参加下一轮谈判的条件包括结束各条战线的战争、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伊朗被冻结资金、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中美元首会晤前夕，两国财金官员今日会在南韩进行经贸磋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已经率团抵达当地，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鉴亦都有随行，而美国财长贝森特就预计会在朝早由日本转抵南韩。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华府正是寻求中方就购买美国大豆和其他农产品作出更大规模承诺。在北京外交部重申，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大败，党魁兼首相司纪贤面临的逼宫危机加剧，四名政务次官相继请辞，其中卫生部政务次官艾哈迈德在辞职信中表示，最新情况表明英国民众已经对司纪贤彻底失去信心。英国传媒报道，超过8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要求司纪贤辞职或者公布落台时间表，人数已经达到启动党魁选举程序的门槛。同时过百名工党下议院议员联署支持司纪贤留任，认为地方选举失利，表明工党需要重获选民信任，现时不是进行党灰选举的时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牛头角道同埋康宁道交界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开始多车，西隧过香港龙尾喺九龙站，窝打路道翻沙田就排到去圣佐治。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伊利沙伯桥面，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

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
1: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会同大家睇睇美股嘅表现嘅。美股琴晚咧，话依家股市上升嘅，道指一度跌嘅，不过最终收市都系升嘅。而纳指同埋标准普尔500指数咧，就收市创新高嘅。请埋美股策略师陈炳强同我哋分析下美股嘅走势。早晨，陈炳强。
2: 早晨。
1: 咁我睇到咧，琴晚咧道指都一度跌过咧，差唔多近400点，不过之后咧反复升翻上嚟啦。咁啊，另外咧标准普尔500指数同都一度跌过，但系最终收市都系升翻嘅。咁其实你自己点样睇个情况呢？
2: 昨日跌嘅时候，初时都因为嗰、那个消费物价指数咧比想象中高啊，咁所以咧个市就回翻啲啦。
1: 系啊，最终收市三个主要指数咧，道指系升56点啦，纳指方面咧跌咗1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跌咗11点嘅，即系上日创新高啦，标指同埋纳指方面咧都系回调翻嘅，琴晚。
2: 会系啦，回调翻，咁但系去到中午嘅时候，即系一两点嗰时咧，咁、那个市就亦都弹翻啲上嚟，所以收窄咗啲所谓跌幅，或者甚至道指会略为轻微升咗啲咁多啦，成交就即系正常地咁样样。咁、那个消费物价指数就系比较同埋个关注点就在于嗰度啦，因为佢喺四月份咧以年计就升咗 3.8%， 咁之前就 3.3% 嘅啫，但3.3其实讲紧系升嘅系三月份咧，但系二月嘅时候2.几%嘅啫，咁去到三月份咧，因为油价推升咧，咁就升到3.3，去到依家四月份啊，去到3.8，咁你见到咧就升得比较真系快咗啲。咁你或者可以话系因为油价啦，咁咧就系咪纯粹油价？如果油价回顺翻，系不是会跌翻好多咧？咁呢个可能会系嘅，但系今次咧，我哋要睇翻佢核心个消费物价指数咧，佢都升到2.8咁上下嘅。咁即系话咧，其实佢撇除咗食物、能源呢啲比较波动性大，咁最主要即系能源嗰边咧，咁嗰、那个通胀咧都有系上升嘅压力喺度啊。咁既然系咁嘅话咧，咁所以个市就因而反映到翻出嚟啦。当然都系算系一温和嘅，唔系跌得好多关，但毕竟都对股市不利啊嘛。咁更加今年就唔使諗住佢會減息乜滯啦，咁樣。咁但係後來呢就嗰、那個市都定返啲咁多上嚟呢，都有啲沉低吸納下嘅。咁於是呢個股市個指數就會輕微地反彈返啲上嚟。但係尋日個表現比較差啲咁多呢，就早一日特別兩例呢，就係嗰啲科技股啦。尋日呢有部分嘅科技股都回嘅，咁佢唔係全部啦，咁譬如蘋果啊、英特Nvidia 呢啲就做得比較好啲咁多啦。咁 Tesla 啊、Microsoft 啊呢啲就回得比較多啲咁多，咁所以你見到整體而言呢，納斯達克嗰方面個指數比較道指

0: 就係差少少嘅。咁就真正其他原因都係老問題啦，冇乜特別嘅新嘅消息進入嘅。
1: 嗯，咁其實咧，而家咧就即係討論咗反反覆覆討論咗好多次嘅咧，就係呢個科技股，佢係咪行得太前，個波吹得太肥太漲，然後又有即係爆破嘅機會咧？因為大家如果用啲傳統嘅智慧去睇佢哋嘅市盈率啊，即係譬如你納指100裏邊嗰啲市盈率，而家都係枕住 average 都係43倍啦。咁亦都比起即系我唔知啊，你系 P/E 系咪一个叫合理水平，叫做30？咁你43 versus 30，咁系咪又系高咗啲咧？咁但系你系炒预期噶嘛，旺旺下即系科技嘅嘢，而家唔赚啫，即系而家冇，将来会有咁嗰啲啦。咁但系咧呢一个比较传奇嘅基金对冲基金经理咧，阿 Michael Burry 佢耐唔耐都噏下嘢嘅，呢个叫亦做布税。咁佢就警告呢个科技股咧，又即系可能会大冧咁。咁加上咧，即系美国而家个通胀，正话你哋讨论咗就系都加剧紧或者恶化紧咁。咁会唔会就系话虽然不停都有人提出预警啊，个市会崩盘啊，科技股又即系支持唔住啦咁。咁但系唔知会唔会讲下讲下，终于有一日都会讲中咧？
0: 诶，或者梗系呢个市啊，卒之有日都会跌嘅，
1: 系啦，即系人啊总会死嗰只咁样。
0: 系啦。咁嘅問題就係呢樣嘢眼前咧，就通常嗰、那個心理上嘅注意力都係擺喺眼前呢期咧最多。咁當然呢個唔係一個合理嘅真正嘅好嘅預期啊，但係咧永遠焦點都係喺眼前比較多啲咁多啦。的而且確嘅，你話嗰、那個市盈率咁四十幾倍咁樣，的而且確係高嘅。咁Michael Burry 都之前講過幾次啦，咁我認同，如果係因為嗰、那個通脹升啦，咁必然引致到嗰、那個利息都會係偏高啦。咁呢啲對於息口特別敏感嘅股份咧，由之前又升得特別多啦，呢科技股一定係會個跌幅係非常之大，比其他為高嘅。但係假如個經濟係稍微係即係緩和地放慢嘅話咧，咁反而係其他嘅環節嘅股票咧就會差，例如內需啊、零售等等，因為佢哋本身咧，如果係嗰個科技股咧，就仲有一個即係增長引擎嘅憧憬喺度嘅。其實實際嗰啲係要計數啊嘛，咁所以睇嗰個經濟走勢，如果真係變慢，點樣變慢為止咧？但係你話係幾時先會爆煲咧，就好難講啊，因為最近嗰個企業盈利公布，你見到尤其啲科技股咧，佢個盈利嘅增長都幾理想下嘅，咁所謂嗰個市盈率咧就兩個數嘅啫，因為個股價下邊嗰個份母就係你嗰、那個盈利啊，咁如果你盈利追得上咧，咁你個市盈率就會拉翻低啊。不過你40几倍拉翻低去嘅話，譬如20几倍、30倍嘅話咧，都相當大嘅距離啊。所以咧，實際上嗰個壓力就仲喺度嘅。不過短時間嚟講，當然講情緒，而唔係講呢啲所謂基本因素啦。因此喺短時間你估個市會急插咧，就真係即係估個大勢嘅啫。你真係即係講咗好似唔係太有用咁解咯。咁但係短時間我覺得的而且確嘅個潛在因素就係、是、都係中東，但係講嚟講去都嗰度啦。咁但係不過你見到嗰個解決短時間好似又唔係咁快脆住咧，咁我估油價咧都一定係高過之前打仗之前60几蚊嗰個水平㗎啦。咁就通脹咧就今年之內咧應該都保持翻，都唔會特別話即係特別好温順咁回翻落嚟嘅。
2: 咁睇翻呢支油價今朝早咧就紐約期油101.97美元一桶啦，略為輕微下跌咗0.21美元嘅。布蘭特期油就107.77美元一桶啦。咁頭先講咧，納指琴晚咧都跌咗185点，去到26088点啦。你自己睇有冇机会即系再落一啲啦，同埋即系科技股方面，头先话业绩方面都仍然系比较理想一啲嘅。其实你点睇嗰个业绩嘅反应呢？
0: 業績嘅反應係即時嘅啦，你見到之前嗰個市升咗上嚟，甚至每次公佈都馬上係個市啊反映翻出嚟嘅啦。咁就喺呢個水平咧，你話向上推嘅話咧，的而且確係比較難咗啲嘅美股。咁你有乜嘢可以使到佢更加飆得喺呢個水平飆上去咧？咁除非突然間就話，即係伊朗嗰邊啊解決咗啦，咁啊沖起下啦，咁似乎唔會有好大機會啦。而家咁另外咧就係話有其他特別嘅公布話會有特別好消息，咁我覺得你喺咁多好消息嘅情況底下，再多好消息嘅個即係有審美疲勞咯。有一點就大家都可能。

0: 會拖敏，即係個市特別敏感嘅。就最近你見到好多將會係上市啊、集資啊，主要係呢個科技股咧，都非常之大型嘅 Anthropic 啊等等啊、ChatGPT 啊咁樣。咁如果佢哋咁大嘅吸水嘅水面咧，啲水都夠足。夠嘅話咧，咁、那個市咧應該咧就喺度衝上去嘅。咁但係我哋依個時候睇咧，就每次去上集資嘅時候，大家不妨睇咧，最重要就睇佢嗰個反應同埋嗰個熱烈程度。雖然熱烈，但冇想象中咁熱烈嘅話咧，咁都有啲疲態出現咧，大家就小心。不過暫時又未見到啲咁嘅跡象字啦。咁但係至於頭先就補充翻一句咧，講就通脹，大家就經常睇油價咧，大家亦都要特別要留意一下咧。反而小麦啊，小麦嗰个价格咧就系、是、上升，小麦就同油价上升啊冇乜关系。不过有天气上咧比较少雨啊，尤其美洲嗰方面，你见到小麦咧就系、是、今年年初到依家咧个价格都升咗成三成嘅，咁啊食物都好重要嘅环节嚟噶嘛。咁因此咧就通胀咧嘅各方面嘅个环境底下咧，都有潜在一啲嘅上升嘅压力喺度。
1: 嗯，你讲起咧同食有关咧，起码嗰啲油价令到石油老油。贵咗咧，就令到卡洛 B 嗰个包装咧都冇咗颜色啦，由彩色变咗黑白啦。因为原来咧嗰啲石老油啊、下游嗰啲衍生嗰啲材料咧，就系制造嗰啲印刷嗰啲色嘅咁样。即系曲线又好，间接又好啦。咁嗰啲油墨咧都贵咗，索性就黑白算啦。但系我又调翻转头睇啦，咁啊卡洛 B 搞一搞咁样咧，就反而好似帮咗佢宣传添啊！即系等人哋全世界都话啊，原来卡洛 B。而家變咗兩個顏色嘅袋啊，咁樣即係做 marketing 都有時好叻嘅。不過我回應翻你正話講咧，即係 AI 嗰個投放咧，有個數據都幾犀利下嘅，就係、是、話全世界啊，即係全球啊，投資總額咧喺人工智能咧，即係由到舊年嘅第四季 Q4 咧，就係1286億美金，哇！增加到今年嘅頭一季，即係相隔咗幾個月啫，就3309億。美金，咁呢個都好犀利喎！如果新算港紙都二萬五億咁上下啦，咁我覺得呢個天文數字咧，就你堆錢堆得咁緊要，我唔敢話泥牛入海啦，但係暫時嚟講咧，都係即係只係耕耘嘅啫喎，未有收穫嘅喎。
0: 係，而且你見到啲資金咁啊，係側埋一邊都好交關啊，咁。咁個風險係好集中下嘅，而且因為實際上喺股票市場買嘅時候，亦都啲錢係好集中。咁集中經常我哋都會提醒自己一個風險啦，因為有咩冬瓜豆腐少少嗰樣嘢就變咗影響非常之大啦。咁就另外咧，你發覺嗰個石油嗰方面又可以講講咧，就依個發展咧又話伊朗又同巴基斯坦啦，同埋伊拉克咧。就達成一啲協議啊嘛，等佢容易啲油啊，你運出嚟俾巴基斯坦啊，包括啲汽油啊等等啊，電油啊咁樣。咁你見到咧，就好似伊朗又話事權又大啲，佢又放又話唔放咁樣，美國又冇乜點聲出。咁但係我哋諗下，如果特朗普去打伊朗嘅其中一樣嘢，你唔可能霍爾木茲海峽嗰控制權又俾翻伊朗嘅。如果俾咗之後，你咪真係即係窩火，即係嘥氣嘅啫。咁所以會唔會呢樣咁慢慢整嘅時候咧，都會係即係加劇咗特朗普會有啲行動咧，係抵消翻即係伊朗喺呢方面嗰個控制力咯。咁有機會增加短時間增加咗咧，中東嗰方面嗰個衝突嘅機會嘅。
1: 佢其實就都報緊陣嘅，雖然佢好忙就飛咗嚟亞洲，亦都唔得閒睇伊朗住，但係佢已經將嗰啲即係 command post 啊嗰啲即係指揮啊，即係會飛曬過去中東噶啦咁。咁我又覺得咁。咁佢暫時俾你依咯，因為佢啱收咗佢嗰啲咩回應咧，佢都覺得係好垃圾啦，唔使理佢啊。即係大家係傾唔埋 line 嗰種 feel 係好強嘅。咁你霍爾木茲可能係其中一個啫。咁你 keep 唔 keep 濃縮油幾時 keep 俾佢 keep 幾多，或者係咪要清曬佢？呢啲係另一個即係佢哋嘅棘住嘅位啦嚇。所以我覺得呢場美伊咧，雖然係喺實力上非常之唔對等，但係竟然咧就可以咧拖拉。咁而家哇，又13号啦，咁啊嚟紧咧，到差唔多月尾咧，28号咧，又3个月噶咯，咁样，咁变咗咧，即系成为咗呢一个甩唔到嘅包袱啊，亦都了断唔到嘅一段江湖恩怨咯。
0: 系啦，有啲烂尾嘅感觉啊，咁就但系其实如果。

0: 特朗普系必须要解决嘅，如果唔系佢个政治前途都堪舆啊。
1: 因为佢越嚟越挨近中期选举，佢就麻烦噶啦嘛。
0: 就系啦，咁当然佢嘅计算啊，点样六月一号又嗰、那个吓嗰、那个战争权利法案又有效果出嚟噶咯，咁点同国会嘅处理个关系咧？咁对美国个复而个复杂性又大咗啊。
1: 嗯。
0: 咁有人讲话之前可能会不如嚟一铺啦咁样，不过依家好似又唔声唔声，但系不敢你二月二十八号都系唔声唔声，我炸咗人哋好交关啦，即系斩首行动啦。咁呢点我哋就唔知道潜藏咗呢个风险喺度。反而咁咧，我哋覺得咧，就近時嗰、那個，既然我哋估咧，好難有好多資料估嘅話咧，不如佢好似好安全嘅時候，就估佢風險高啲啦，風險高啲就安全啲啦。
1: 對住嚟做咁係嘛？
0: 係啦，短線好似咁樣嘅直播率都好似幾高下，
1: 嗱，你講開咧，即係就嚟到呢個中期選舉咧，其實啱啱過咗個英國嗰個地方選舉咧，咁你大家都睇到啦，首相司紀賢就即係灰頭土臉啦，輸到咁嘅同時咧，就佢係死都話唔辭職、唔下台啊，繼續帶領呢個工黨什麼什麼。但反而咧喺金融市場咧，嗱，如果佢下台嘅風險係點？佢唔下台嘅風險又點咧？即係嗰啲股市啊、債市啊、匯市啊，有冇咩即係應對佢？如果係改朝換代，唔係改朝換代，佢換人咁又點咧？
0: 其实暂时咧，因为个政局唔稳定咧，所以英镑系偏弱嘅。咁啊，所谓唔稳定，因为对住人嗰个地区选举佢系失利咧，好似咁啊，做老细嘅一定系俾人就追责啦咁样。不过佢坚持暂时就冇即系逼供嘅危险住咁样。嗱，假如佢咁嘅情况，佢真系落台嘅话咧，即系话系有人即系就代替佢做首相嘅话咧。有人咁講嘅，就係、是、新個上嚟嗰個咧，有機會會擴大咗你個財政嘅支出嚟爭取個選票啊。咁因為本身你個黨你即係都唔可以再就失利，但係即係有失利嘅話，你邊個換嚟換去都係換人哋，唔係換你自己人啦咁樣。咁如果係財政嗰、那個支出係多咗嘅話，對黨唔係一個有利嘅事情。再加上嗰個政治嘅動盪咧，唔穩定咧，亦都對綁不利。唯一對綁有少少利咧，就係、是、大家覺得啊，佢通脹都係差嘅喎，咁咪變就係依家開始有人估佢咧，就係、是、加息嘅機會大啲。呢點咪對綁有少少支持咯。但係整觀而言咧，我覺得咧係對綁本身咧都係唔係太有利嘅，整樣幾樣加埋一齊，所以綁對於美金嚟講係比較大啲機會係會走弱嘅。
2: 嗯，你自己點樣睇咧？即係美金嘅情況嗱，綁咧今朝早係1.3536啊，對港紙大約10.5左右啦。咁另外咧就係咧，你睇到咧就喺東京方面咧，日本財務大臣咧就係片山高月啦，就會見咗咧美國財長啊貝森特啦。咁其後咧即係話暗示咧美方咧就默許咧日本咧之前嗰個干預匯市嘅行動。你點睇咧美元對日元嘅情況同埋美匯嗰個走勢咧？
0: 本身如果係美匯咧，本身咧就係、是、你綜合比較幾個個貨幣咧，最大就係歐羅嘅。咁就暫時美匯都係你見到差唔多定咗喺98左右嘅水平啦，都有成半個月噶啦。咁就背景就在於係比較高位回落翻啲落嚟，回落翻落嚟嘅時候咧，就係、是、嗰個迴避風險嘅情緒比較低翻啲咁多。咁即係話咧，如果現階段咧假如係即係美國同伊朗嗰個衝突咧，就大咗呢個水平啊，磨下磨嘅話咧，咁美匯咧就唔會係再急升得咁快脆嘅。咁再假如你磨落去嘅話，影響到經濟嘅話咧，咁自不然咧就係嗰個美匯都會有啲影響啦。暫時我相信都難以就擺脱到九啊九之間嘅水平嘅。若然真係超出呢個範圍咧，就必然係即係發生一啲特別嘅事情咧，就而唔係好似現階咁揸住咁樣嘅。
1: 嗯，另外金價咧就我見呢幾日都熬住喺嗰個4600、4700啦咁而家咧就啲大家都估啦，譬如李瑞銀又跳出嚟估啦，就話咦係時候咧去即係建倉，即係所謂啊吸納啦咁樣。咁佢覺得咧呢個黃金嘅整固期咧，短期內咧咧即係都差唔多啦咁。咁啊睇5600嘅。咁另外一樣嘢，我唔知道有冇影響啊，就係呢個印度咧，即係佢嗰個銀行業咧，其實佢停咗個幾月咧，就冇入呢個黃金白銀，咁而家又恢復翻啦，咁我唔知啦，即係呢啲係咪對金呢樣，因為佢之前係回避一啲所謂關税啊嗰啲 credit card 嘢，咁呢個對金嚟講或者對嗰個需求嚟講有冇幫助咧？咁你睇點睇瑞銀個估計？
0: 首先印

0: 我嗰边真系的，而且个加关税嘅，佢加关税个背景系在于咧，佢嗰个贸易赤字嘅问题啊。咁佢加关税亦都劝呢佢个国民咧买少啲金，因为印度系一个好主要嘅买金嘅国家嚟嘅。咁加咗之后咧，咁呢样嘢当然咧就短时间咧。大家喺印度嗰方面嘅需求应该要放缓啦，佢咁大嘅买家都放缓嘅话，对金价不利啊。咁其他因素暂时都见唔到太大嘅变化。但你话系依家系建仓嘅时间咧，就即系一两年前我睇法都讲咗咧，就话咧，佢仍然都系喺一个横行嘅格局，未有向上或者向下突破。嗰、那個幅度其實唔係好大嘅，都係4500啊，至到4800之間咁樣樣。咁你而家係屬於中游啦，4700個水平。如果依家急急去建倉，你真係假設咧，佢呢個好快脆完結咗呢個橫行嘅格局咧，就向上升。當然橫行格局之後可能升，可能跌啦，就好射博咁嘅講法。咁但你真係唔知道嘅。咁你就為咗個幾百蚊咧，佢依家冒險底冇兩個險嘅，就係話如果你估佢買建倉就估佢升啦，但係向下跌你如何啦？咁就輸咗。但假如你都冇輸到，佢橫行嗰個情況係好長嘅，咁即係你個時間值咧，你個時間嘅機會成本就高咗啊。咁因此咧，而家你加住黃金冇息收噶嘛，咁因此我覺得現階段建倉太早啦，你付出嗰個機會成本太高一啲咯。反而咧，我仍然覺得咧，就話4800上面爆上去上面咧，咁樣就可以諗啦。咁嗰陣時建倉咧，你犧牲都係100-200美金啫，咁就唔係太大咯。
1: 嗯，好啊，今日咧同阿陳美強嚟傾到呢條先啦，唔該曬。
2: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居港島東半山地標式住宅項目。Jardini 骏驭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的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的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要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3: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启程登上空军一号专机前往中国，预计今日挨晚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听朝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是两人相隔半年几再次面对面会谈，亦都是特朗普自2017年来首度访华。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官员包括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贸易代表格里尔等。特朗普出发前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今次访问令人兴奋，将会有很多好事发生，